8.5公里过三鹰交流道的内线，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北上安坑到木栅休息站也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40。国道二甲往西，大园到圳头，国道八号往东，台南系统到新市，以及国道十号往东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另外，在国道十号往西9公里过仁武交流道的路间，有自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另外外线有掉落物。省道部分，在台64线往西21.5公里板桥交流道前有事故发生，台九线南下85到86公里之间，兰阳大桥中线有散落物，台61线北上129.7公里国防里，先前掉在内线的铁制品已经排除，台61线北上274.3公里在布袋二前有货车自撞的事故，占用外线车道，台19甲线北上30.5公里过新市的内路间有往生动物，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当扣三分，我是真情，陪你每一天的头早七点到十点哈，一起搭乘希望列车。哦，宝翔，宝翔迟到了哈，来加油加油！来，宝翔也说，在国道四号的部分，也就是呢，在神冈交流道的出口前，有建车停在中间车道，因为应该是那个故障了。这是呢，在国道四号的部分，神冈交流道出口前，这里是有建车停放在中间车道，非常的危险啊！好，那么所以呢，也请朋友们经过这国道四号神冈交流道出口前特别注意一下。来，那个我要请那个宝翔来告诉我一下，是在往哪一个方向？你可以跟我说一下往哪一个方向吗？我发现好像刚刚没有问你一下哈。来，宝翔，那个神冈交流道出口的路口前，它是在什么方向？好不好哈？有那个建车的抛锚车停放在这里，熊熊来啊哈！和立凤、志文还有雅欣都欢迎你们来台七十四线的太平，一路到了潭子、崇德到中清地下道往彰化，还有西屯以及德芳南路到雾峰，车流量呢也都是相当大的，特别注意一下行车上面的安全喽。来，那个前宾，我们的老朋友啦，我们的听众朋友，今天的生日有没有九月份的朋友？生日也一起祝福哦，前宾也祝福大家，如果你是九月份的朋友，都一起祝福你生日快乐。来，前宾来哦，准备好了，这波了，交给你，健健康康，平平安安，一二三，哈哈哈。

0: 一定会快乐，
1: 一定会记得，
0: 记得要健康。
1: 你是爱我的，
0: 尽管爱大家哦。来 YouChen 早安，还有明福啊，这首歌呢要点给谁？那个银针哦，银针说不晓得为什么昨天加班加到最后啊，那个结果失眠，所以来他说有没有失眠的歌？有，银针这首歌点给你，遗失的美好，有没有很美好？谢谢珊珊。珊珊说呢，国道四号神冈交流道出口往神冈的方向，也就是故障车，它是已经快要接近平面道路，非常谢谢珊珊。

阿根廷足球巨星梅西已经宣布正式要从阿根廷国家队退役，而他今年呢世界杯足球赛也是成为国家队生涯的最后一舞。对梅西来说，他说他心里真的是好痛，但是呢深思熟虑他也做了这样的决定啊，这很不容易耶。那么对一位这个运动家来说哈，要做了一个选择真的是太不容易太不容易了哈。好嘞，8:11，目前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呢，也就是呢在北上的台中系统，还有呢在台74线的太平到潭子，另外呢就是崇德到中清地下道，德芳南路到雾峰，往雾峰方向车流量呢是比较大的哦。来，现在呢在台

台中市的西屯区河南路往台湾大道靠近逢大路有事故发生。好，这是呢在河南路往台湾大道靠近逢大路有两部机车的事故。在西滨北上布袋二交流道外侧有事故发生，自撞的事故特别注意了。尤琳早安，还有嘉伦，嘉伦说呢今天刚好也是那个什么那个亲戚的生日是吗？什么姑姑姑姑，我看一下哈、哦、哎对，姑姑生日，哎佩仪姑姑生日快乐，来点播这首庾澄庆的静静的。

0: 国道路况爆火力哉。
1: 好，现在目前在高速公路的行车状况，来邀请到的就是中区交控的易安。易安早安。
2: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早。
1: 早安。
2: 那目前在中部辖区的路况呢？首先，在有一个事故线跟大家说明一下，是在国道一号北向的 101.3， 在靠近新竹系统这个路段，目前是有一台小货车自撞的事故。那目前是占用在外侧的路肩，那现场经由多辆业者在协助处理当中。后续派出会再做通知。目前在中部辖区的路况呢，首先在国道一号的部分，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的丰原到台中系统路段，目前车流量还是稍微比较大，行车速率比较缓慢。那以及在国道一号北向的头份到新竹系统路段，只是受到国一北 101.3 的事故受到这事故影响，导致这个路段车流也是变得比较缓慢一点。那在国道三号部分，只是在国道三号北向的快关出口，目前快关出口

0: 路口还是有排队车多的状况，再麻烦驾驶朋友多加留意。以及在目前在国道4号东向的潭子系统出口，目前潭子系统出口是有些许有排队的状况，再麻烦驾驶朋友下潭子系统转台记事的时候再多加注意车前的状况。
1: 嗯哼，
0: 那在今天早上施工的部分，首先第一个施工是在国道1号双向的190到198，在彰化系统到彰化路段，那今天会在内车道有一个中央分隔带的清扫施工作业，那预计会做到今天下午的5点钟。那第二个，下一个施工是在国道一号北向的156到150。在后里到三义路段，那会在外车道进行路面清扫的施工作业。那这个施工预计会做到今天下午的5点钟。那下一个施工是在国道一号北向的145.9到144.4，在三义到铜锣路段，那会在内车道进行个护栏修复的施工作业。那这个施工预期会做到今天下午的6点钟。那下一个施工是在国道3号南向的183.8到185，在龙井到和美路段，那会在外车道有个护栏新设的施工作业。那这个施工也是预期会做到今天下午的5点钟。那接下来在国道3号北向的136到129，在后龙路段，那我在后龙路段的内车道有一个反光标记的贴设施工作业，那这个施工预计也是会做到今天下午的5点钟。那最后在国道4号东向的17到 20K， 在潭子到丰市路段，那会在外车道有个隧道修复的施工，那这施工预计也是会做到下午的5点钟。
1: 是，
0: 那最后一个施工是在国道4号西向的26到22，在潭子到丰市路段，那会在外车道有个透地雷达的检测施工作业，那这施工预计会做到今天下午的6点钟。那除了以上这些施工，那在今天晚上还有几个匝道封闭的施工。
1: 嗯，
0: 那首先第一个是在晚上的9点钟到隔天早上的6点，会在国道3号双向的民间入口进行匝道封闭的施工作业。
1: 嗯，
0: 那第二个是在一样是晚上的9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会在国道1号北向的园林入口，那会封闭从西湖方向要进入园林北入的这个匝道进行施工作业。
1: 嗯，
0: 那最后一个是在晚上的9点钟到隔天早上的6点，会在国道一号北向的苗栗入口，那会封闭从市区方向要进入苗栗北入的匝道。那以上这三个施工都是从晚上的9点钟到隔天早上的6点。最后再提醒一下驾驶朋友，就是目前冲波辖区还是有部分路段有下雨的状况，以及就是提醒驾驶朋友，就是行经雨区的时候再多加注意车前状况。那最后稍早跟大家说明的国一北上 101.3 的事故，目前事故是已经排除了，但后方就是有回堵的状况，再麻烦驾驶朋友多加留意。
1: 嗯，
0: 那以上资讯由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是，今天晚上的那个工程都是在九点钟开始，好，三个都一样。对，所以比较好记了哈。好，非常谢谢易安，谢谢，好，拜拜。好，易安刚刚有提到的三个都是在晚上九点钟进行的，就是园林交流道往北的入口，还有呢国道三号的民间交流道双向的入口都是封闭的哦，还有一个是国道一号北向的苗栗入口哈，就是呢国一北上的苗栗入口跟国道一号的北上园林交流道都是呢在今天晚上九点钟会封闭哦，进行工程。好，那么另外呢就是在国道三号的民间交流道双向

0: 入口，这里呢也是会进行遭到封闭，所以呢晚上如果有出门的话特别注意了。好嘞，国道一号的部分目前的路况，也就是在新竹系统这往北的方向，以及国道三号的茄东这沿线路段，它要交汇到了新竹系统跟国一的交汇，都是车多。继续的往北走的话呢，就是在新竹到竹北，也是国道一号，行车速度是慢。那现在在中部的国道路段呢，大部分都还算是不错。好来，那么在国道一号的大雅系统，它跟台七十四线这里衔接处，行车速度有稍微慢了一点点，不过时速还可以在60公里，提升了啊，原本是40，现在已经提升到60了啊。这是呢在台七十四线衔接到国道一号，这里的行车速度呢提升到60。不过呢台七十四线还是有好多区块不太好走，从太平一路到了中清地下道往彰化，这一段蛮长的哦，太平到中清地下道往彰化。还有呢在五泉溪的双向都一样，另外呢就是德芳南路往雾峰都是行车速度落在20哦。
1: 牵绊着你抒情，
0: 有容有容早安，还有珍珍也看到你啦，方克叽叽早安，还有明宇
1: 等待的爱，
0: 这首呢是伍佰的下一

知道怎么搞的，最近老是做这个梦，可能是我痴情，或者是我太笨。

狗派夏夜晚风来8:25，目前的在台74线的德芳南路到五峰这沿线路段，还有太平到中清地下道这沿线路段，它是往彰化的方向哦，这个行车速度还蛮慢的。不晓得为什么到现在都还没有疏解，还没有咕噜咕噜哦。啊，来太平到中清地下道，这蛮长的距离啊。现在时速落在20公里左右，20到40不等。太平到中清地下道往彰化的方向，还有呢五权西往五峰，行车速度也都是比较慢。那么在其他的路段当中，国道六号我们发现到是往埔里往东靠近北山路段，路间有小客车抛锚。好，那有朋友们说哪里可以打招呼？对，来对了，就是那个我是郑晴天天好心情的粉丝专页哦，所以呢，欢迎大家能够上我是郑晴天天好心情的粉丝专页就可以找到我了哦。好，欢迎大家咯。好，还有呢，就是那个

提醒朋友们，9月15号把时间空下来，9月15号啊，我们有办空中垂爱晚秀捐血的活动，上午的9点到下午的4点钟，别忘了哦。啊，我们地点呢就是在台中市黎明办公区礼堂，导航的话呢就可以设定外交部中部办事处前。好，刚刚我们有特别的跟朋友们一起的来提供了啊，在整个捐血活动内容，在待会儿呢我们也会再次的跟大家呢重新的来这个不断的提醒，哎，那个在整个时间上面，因为有时候啊，那个一忙，常常会忘了说，哎，九月几号，九月几号，哎，所以我们三不五时，我们在这段时间都会大力的宣传哈、哦。好的，欢迎大家，9月15号哦。好，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哦。现在呢，在台74线，因为它塞车塞的蛮长的，太平到中清地下道往彰化，还有德芳南路到五峰，以及五泉溪这里往五峰，还有呢，在西屯。这里往彰化时速都比较慢，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龙井啊，这里的行车速度也都是慢的，特别注意了。好，来台中市的向上路跟英才路的施工工程还在进行，三民路靠近太平路的内侧有工程。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尼泊尔国家减灾管理局表示，8月26号发生的洪灾已经造成939人死亡，3925人失踪。欧盟气候监测机构数据指出，这场灾难已导致2500多栋建筑物毁坏。尼泊尔总理夏哈表示，尼泊尔正面临一场难以想象且令人心碎的灾难，当局正努力评估这场毁灭性洪灾造成的整体灾情。数发部长林英静表示，今年底前首宗 AI 算力中心促参案投入金额将超过1000亿元，帮助台湾建制自己的大语言模型。记者吴英妮报道。
2: 由台湾通讯学会与台师大共同办理的2026科技主权高峰论坛，探讨低轨卫星、跨国 AI 治理、境外漫游网卡及数位轨迹等重要议题，希望在全球科技巨头快速发展下，帮助台湾守护主权。台湾通讯学会理事长王维京说：“
3: 当通讯 AI 平台跟资料越来越受到这个跨国业者跟少数技术系统影响时，我们不能只问科技好不好用。”可能还要问规则是谁定的，资料是怎么备用的，有没有替代方案，人民能否获得救济。
2: 数发部长林怡静亲自出席论坛，分享数发部为了守

0: 护台湾主权，正积极建设主权 AI 及低轨卫星通讯。
1: 数发部目前正在透过一个所谓的 BOO 案，把这个 AI 算力中心的建设纳入这个促参条例的那个适用范围，预计在一年之内，台湾应该有至少超过10,000科的 GPU 的算力，这个都是民间来投资的。
0: 原知大学资讯传播学系叶志良副教授则针对今年城镇韧性演习网络降速演练，提出他观察到的五大待强化之处，包含各项备援设备的切换应加快到以分钟为单位，并建议未来持续强化军公民整合。经广记者威尼台北报道。
2: 刑事局侦破假监警诈团勾结金融人员，诱骗民众抵押房产借款，造成十人受害，财损超过1,500,000元。警方查缉逮捕28人，全案以诈欺、洗钱、组织犯罪及银行法等罪，移送新北地检署侦办。记者任兰心报道。
3: 刑事局侦九大队报请新北地检署指挥，联合新北警海山、板桥及芦洲分局组成专案小组，查出身处境外的许姓竹贤，透过通讯软体指挥诈团，先假冒电信人员，谎称身份遭冒用，再转介假检警，以配合调查为由，要求被害人交付金融卡、现金，甚至诱骗抵押房产申请高额贷款，将巨额款项转入诈团掌控账户。警方经过多波查缉，共逮捕28人到案，查扣手机、账本及盗窃等证物，全案讯后依法移送。刑事局侦九第二队队长李许阳说，
4: 该集团拉拢特定的金融行业从业人员，中贤利用其银行职务之便，私自以非正规的方式加速作业流程，刻意规避银行内部的风控机制。全案侦办小组经布线搜证，发布了数波查缉行动之后，总计查获28人到案，并查扣相关的非法赃证物。
3: 刑事局提醒，检警不会要求民众抵押房产借款，更不会要求交付贷款现金，如遇可疑情况，应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台北市万华一处槟榔摊去年发生命案，李姓男子因感情纠纷纠众拘禁凌虐被害男子致死。台北地院昨天依法将主导犯案的李姓男子等两人判处无期徒刑，其余共犯分别判处12年到18年。记者李明宗报道。
5: 警方去年查办毒品案时，在万华一处槟榔摊发现年仅19岁的郑姓男子陈尸屋内。巡线查出，自称竹联帮成员的李姓男子因不满被害人骚扰女友，伙同共犯约出被害人后加以拘禁长达48小时。期间不但持球棒、电击棒等凶器反复殴打、电击被害人，并以割化、烧烫、敲断牙齿、强迫模仿跳舞等方式凌虐羞辱。一行人见被害人奄奄一息，仍见死不救，最终导致被害人因横纹肌溶解症及并发症死亡。事后李姓男子还假借事故赔偿向家属诈取了20,000多元。检警陆续逮获10多名嫌犯，其中李姓男子等5名成年人被依携带凶器凌虐而私刑拘禁致死等罪嫌提起公诉，少年共犯则移送少年法庭审理。台北地院审理后，审酌被害人被长期拘禁凌虐，身心遭受极大痛苦，将主导犯案的李姓男子还有提供凶器持续施暴的朱姓男子两人重判无期徒刑，其余3名共犯则分别判处12年到18年不等刑期，案件还可以再上诉。警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1度；中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0度；南部地区阴阵雨或雷雨，25到27度；东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29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咱这个农历，
1: 顺着季节吃对好食。
2: 那一颗是
1: 二十四节气，告诉您怎么吃。食蔬好食。
3: 大家好，我是饮食文化专栏作家柯永辉。8月23日到9月6日是节气处暑，处止也，本应是暑气到此为止，但是台湾地处亚热带，持续更迭，总像是顽皮的孩子般慢了一拍。八月的太阳依然毒辣，

0: 台语俗谚畜树也怕是鸟树，便生动地描绘了秋老鼠的余威。此时正值台风频繁季节，风雨一来，农作物易受摧折，而耐水耐旱且短时间便能收成的空心菜常成为灾后餐桌上的应急蔬菜。空心菜因菜茎中空而得名，正式名称是庸菜。史籍记载，庸菜原生于东南亚，被船员装在瓮里带来台湾，因此又名瓮菜。也有说，以往大户人家会在花园储水的瓮中种植庸菜，不会破坏景观，又能随时采摘食用，水瓮中的庸菜就被称为瓮菜。至于台语称硬菜，可能是口音转化而来。空心菜在台湾全年可见，以五到十月所产最脆嫩，是家常蔬菜，但节俭的人家也不会浪费。作家蒋勋在回忆母亲的料理时曾提到说，空心菜的老菜馆摘下来用辣椒快炒加醋，油绿绿的，口里留着酸辣味，口感很脆。空心菜是早年物质匮乏年代里酸辣又温暖的回忆。硬菜汤还会出现在中原普渡的祭品之列，蕴含着对好兄弟的体贴，主要是担心比较弱势的好兄弟在普渡时如果没有抢到美食，至少可以吃空心菜配饭填饱肚子。这还衍生出一句闽南语的谚语，叫做贵马秋某硬菜汤，形容人动作慢或者是懒惰，就算当了鬼也抢不到最便宜的祭品。空心菜在台湾是国民蔬菜，在美国一些地区却因空心菜生长与蔓延速度过快，担心会阻塞水稻，被列为高风险的有害杂草，甚至禁止种植贩售。这种文化上的落差也见证了世事的多元与复杂。
1: 食蔬好食，让您健康又美丽。什么样的季节，什么样一个节气，就吃什么样的食物，配合着节气走啊。好，那么身体呢也才会比较健康自然。好，来台74线的德芳南路到五峰，还有太平到中清地下道，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呢是慢的，落在20到40，但是有在慢慢消化。刚刚还蛮塞的，刚刚呢从太平到中清地下道几乎都是红咚咚的20公里，那现在呢整个时速有慢慢在提升。好，那么大概呢就是太平到太原这一段车流量有稍微大，大概落在20之后呢，其他都是已经提升到40还是塞了，但是呢至少有在消化啊。那么另外呢就是德芳南路到五峰往五峰的方向，以及五泉溪这沿线路段往五峰车流量也是大。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路段啊，那么也就是在竹北到新竹落在60，新竹系统往北还有新竹到竹北时速在20到40不等哦。孟娜高照，还有小彩饼仓郑钧。

这是蔡佳玲啊，但是不是恰有点像恰北北，不是蔡佳玲所演唱的《耍人灰呀灰》《雪莲花》。雪莲花其实生长在比较高山、严寒高山的岩缝当中，所以呢，代表什么？代表呢，它是一种不畏惧冰雪跟恶劣的天气的形态嘛，对不对哈？很顽强的生命力哦。有一种那种带来希望的。后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新竹系统时速落在20，德芳南路啊，在台74线的德芳南路往雾峰，还有太平到潭子往彰化，崇德到中清地下道往彰化，还有五泉溪这沿线路段，以及往东往西哈、啊、都一样，五泉溪还有西屯都是塞车，落在20。

0: 德芳南路，德芳南路这沿线路段在台七十四线，时速还是落在20，不过呢已经有在消化喽。很多的那个车流量比较多的地方哈、哦，现在呢有一些的点都已经在慢慢消化。太平到中清地下道有些间歇性的车潮，包括了太平到潭子、崇德到中清地下道，这里时速呢是比较慢的、哦、其他都已经慢慢在恢复了。好，那么在五泉溪往雾峰的方向，以及德芳南路往雾峰，车流量呢也都是比较大，因此呢也请朋友们如果在行经这路段的时候都特别注意一下行车的安全。
1: 洛克基，你要去哪里？
2: 哎呀，我要去捐血啊！听说啊，金广捐血活动又开始了呢。
1: 啊，你要去捐血啊、嗯？可是你的鼻音那么重，眼睛还肿肿的，如果不是你曾经哭过，那就是你爱狗。
3: 为情相逢，为爱感冒。
1: 哈，你干嘛了？
2: 哎呦，你真的是江湖传说的神童呢！我真的是哈、哦，鼻涕共共老，感冒了呀。
1: 哎呦，阿内你感冒不能去捐血啦、
2: 哦、不能哦。
1: 对啊，除了感冒期间不能捐血，还有睡眠不足6小时或者捐血前8小时喝酒都是不行的哦。
2: 哦，那太可惜了。不过哈、哦，虽然我不能去，但我一定要支持景广这个捐血活动。王贝贝家的大姐应该可以捐吧，我去找她。
1: 哈、哦，你当马赫啊，你忘记了王大姐刚刚怀孕呢，怀孕中或是生产完6个月都不能捐。
2: 哎呦，那我就没有朋友了呢。张妈妈家的阿姨刚从疫区回国，李妈妈家的阿能有 B 型肝炎，蔡妈妈家的阿花有 C 型肝炎，他们都不能捐呢。
1: 哈、哦，你真可怜的呢，怎么你的朋友都跟捐血无缘呢、啊？但是哈、哦，我还是要祝福你早日康复，不要再为情伤痛、为爱感冒啊啦！
2: 哎呦，好啦好啦，阿、啊、浩，那我就先回去了哈。
1: 再见。哎、欸，他们不能捐，我可以捐啊！
2: 对啊，
0: 那些我感冒哈嘛是不能捐哦。哦，那个今天有朋友们说哈、啊。A 流又开始了，那么有时候有跟一般感冒的那个差别，哎，只要是那种感冒哦，那个其实是身体不舒适，想要那个能够把那个爱心传递出去都，哎呀，真的是哈、哦，能够想要捐都没办法捐了哈，所以呢，身体一定要先顾，好不好啊？好，所以呢，9月15号啊，大力放送一下，9月份已经到了，今天是9月1号了，所以呢，在没几天啊，好好养身体，赶快9月15号来捐血。空中传玩秀捐血活动星期二啊，在9月15号的星期二上午的9点到下午的4点，老地方哦，台中市黎明办公区礼堂。导航的话呢，你就可以设定外交部中部办事处前。好，那么在这段时间啊，那么先把身体养好啊，好好的能够睡眠充足。我们期待您9月15号能够来啊。那么在现场当中，仍然呢，我们的老朋友啊，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台中南屯第一分会、台湾中油股份有限公司油品行销事业部台中营业处，还有台中市政府警察局、高速公路局，还有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都一起来参与。还有呢，包括啊，那在现场当中，除了有一些有奖征答的活动之外，那如果说您的家里面有一些旧的3C产品或是废电池啊，你也可以拿过来，因为我们这个台中市环保局也会到现场设摊，不过这数量有限啊，就是您家中的废电池、旧的3C产品啊，你可以来换有机肥料，这也是送完为止哦。好，那么接下来就是大家期待的就是我们的奖品哦。如果说没有这些的赞助的厂商，我们真的是哦就觉得哎好像呢少了些什么，所以我们真的好非常谢谢这些的赞助商。我们今天早上才跟大家讲，我们也没有办法回报啊，你说要有钱我们也没钱，要有人也没有人，只是长得漂亮哈，然后还有呢充满了笑容，还有热情的心，就这样子。好，但是呢我们这些的赞助单位、赞助的厂商很多都是呢非常非常愿意来参加这种纯公益，他们也没有什么要什么回报的，但是呢我们能够做的也就是能够告诉大家，其实呢有爱传出去哦，很多施比受更有福的这样一份心，他们很想回馈社会，他们也觉得知道这就是一个纯公益的活动啊、哦，很愿意参与，甚至有些的那个企业呢，我们就说只要是景广办的公益活动他们都愿意参与，这让我们非常

常非常的感动，我相信呢一定会被大大的祝福，因为这个很多很多你说说不出来的那种。昨天我们才在跟那个那个季董双人企业的那个季董在聊的时候，他自己就是在讲一些整个历程，他的生命历程的时候，其实我心中很深的一个感受他说呢，其实我们的心要维持在那个善，包括我们使用钱出去都在一份善心的时候，其实你会知道好像上天都会一直在回报你我就觉得对，有一些的企业真的会让我们看到好像就是满满的福气，你不用去追着那个祝福，那个祝福是来追着你跑的耶好，我们来特别的要感谢很多的企业单位，包括了雅芳国际食品公司、正隆股份有限公司、毅力营造、维他路基金会、阿华师茶叶股份有限公司、贸易工业公司、中油台中营业处、维赫国际餐饮、台中市蛋类加工派送业职业工会、双人企业有限公司、善心企业黄先生，还有呢社团法人台湾连锁加盟促协会中区分会的阿聪师、引导家、喜昌来公司，非常谢谢你们。大家如果说呢，常常在听我们警广的时候那么大概会听到有一些蛮熟悉的，那有一些呢是新加入的企业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感谢。好，所以呢，我们这些的企业呢，希望你也跟我们长长久久还有有一些的企业呢也想做公益的话也可以那么也可以我们每一年三月跟九月份我们都会办捐血活动，都欢迎我们很希望，真的就是希望我们的一些能够把一些的资源我们能够回馈社会，或者是呢我们能够带来一个善的力量，我们都很感谢好，来，所以呢 250cc 如果你来捐血捐了 250cc 的话呢，你可以获得什么？可以获得雅芳羊肉炉，我们希望谢谢那个雅芳国际食品公司。那我特别还是跟大家提醒一下，因为这个羊肉炉它是冰的，冰冻的，所以呢我们需要大家准备那个保冷袋，如果你可以来的话，来捐血的话，你带那个保冷袋来，我们除了那个环保袋之外，我们还需要保冷袋所以呢如果说您家里有保冷袋的话，你把我们那个保冷袋带过来好不好，可以装羊肉炉的。好，那么还有呢不锈钢咖啡杯、维他露饮品、阿华师茶叶茶包跟环保手提袋，还有蒲公英的环保抽取式卫生纸那么都是在 250cc 的捐血的朋友都会有还有还没有讲完还有晴雨的两用伞，这个伞面其实是蛮大，颜色也蛮亮丽的所以呢那个大家如果是一撑伞的话，大家就会知道说那个捐血的啦，对对对对，那个参加警广活动的很好，我们都是好朋友。好，晴雨两用伞好，那么还有玉凡丰顺小礼盒，这就是呢祝福大家一帆丰顺还有非常谢谢那个皮蛋王嘟嘟好皮蛋，还有樱岛家我们的高总，非常谢谢你那个樱岛家的保酒乳、香醇浓豆浆，我们的维赫维赫企业也是呢在这一次特别参与在这样的一个活动洞里面非常谢谢吴家的老师，还有呢厨房擦拭巾、航空用餐垫，还有氨基酸洗发巾，这些的多项好礼都欢迎大家。如果说呢您250cc 捐完血的话，我们就送你这些。那如果说您捐500的话呢，捐500我们还多送了中油公司提供的玻尿酸沐浴露以及神秘的小礼物神秘的小礼物其实数量非常有限所以呢也是送完为止。好，其实我们很多的这个奖品也都是送完为止所以呢如果是朋友们有空的话，9月15号把空下来，若是你是那个总裁老板董事长也许能可以把9月15号变成公益日那个大家一起来做公益，还可以让那个同事呢一起共襄盛举。别忘了记得带健保卡、身份证好不好我们一起的来捐血。好，那么记得带保冷袋，能够装羊肉炉用的，还有那个环保袋也可以那么也把它带来，环保袋是装礼物用的。好，那么另外还要带那个保冷袋，也那个能够装那个羊肉炉。好，那么记得身份证、健保卡再次提醒我们每次都会讲说不要那个只有带便当书包忘了带所以呢健保卡、身份证都一定要带好，好不好？好，那个免得带了保冷袋结果什么都没带。记得带好证件。好了，来8点57分，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在台十三线原本国道3号的香山交流道北上出口一引车故障的情形排除了，非常谢谢。好，这是呢在省道台十三线南下的 1.7 靠近国道3号的香山交流道出口处

这里的一影车故障呢，它已经是排除了。那么另外呢，就是在台中市的中科路广福路桥往中科车流量都比较大哦。太原路往祥顺路、军工路到环中东路，还有往军工路、树校路到环中东路，也因为施工的关系车多。胖胖老师早安，还有龙哥，对啦，大家一起来捐血啦。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Dew。 当你想着在广大的世界究竟该何去何从，别忘了你的心在哪里，属于你的地方就在哪里。让我们抛开不必要的枷锁，感受自由吧。现在时间早上

0: 临时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道二，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南下 334.7 公里仁德服务区前，先前掉在内线的木板已经没有看见。国道一号北上高科出口匝道，先前的货柜车和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北上 55.3 公里在中坜服务区前，内线车道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后方回堵到内坜交流道。北上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的五转街道到台北，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多，车速不到40。西武高架北上 27.4 公里，在环北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小货车、大客车和自小客车的事故，后方回堵5公里。国道3号南下安坑到中和。

0: 以及国道三号北上的新店到木栅休息站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40。国道三甲往东万方到木栅，国道二甲往西的大园到圳头，以及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其中国道十号往西11.2公里过燕巢交流道的外线，两台车发生事故。省道部分，在台64线往西24.7公里中和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重机和小货车的事故，台61线南下34公里过草，它的内线和外线有散落的砂石。台82线往西16.2公里在祥和交流道前路间有事故发生，经过请小心通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1: 9:03来国道一号的部分，一如在这里啊，新竹系统啊，他说呢很塞很塞。好，来一如辛苦咯，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新竹系统，还有国道三号的茄东到新竹系统，这里的交汇之处啊，行车速度非常的慢。在比较中部的国道路段大致还 OK， 不过呢在台74线五权西，就是南屯一南屯二西屯一这沿线路段，都是往雾峰，从五权西到西屯往雾峰方向行车速度是慢的。那么再往彰化的方向，在西屯这里行车速度也是慢的。好，来，那么在台74线的太平到潭子，崇德到中清地下道，这里也是有间歇性的车潮。草湖到雾峰这沿线路段车流量呢也都是相当大的哦。
2: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承载着山城居民多年的期待，东势丰原生活圈快速道路由石冈至东势路段今年8月正式桥面合龙、
3: yes!
2: 桥梁主体进入完工阶段，并预计今年底先行开放局部通车，将可疏解台三线车流，大幅提升往返石冈及东势的交通效率，让通勤更便利，运输更顺畅，也为山城观光及产业注入新的动能。建设局将秉持安全第一、品质优先，持续推动工程。东风快速道路以118年全线贯通为目标，致力实现串联丰原、石冈、东势、新社与和平等山城五大行政区，并与国道四号系统延伸衔接，带动山城地区交通品质与发展竞争力。台中市政府建设局持续用心建设每一条道路，让我们一起期待更美好的明天。敬祝您行车平安。
1: 有任何路况要提供给警广，再麻烦朋友们打电话喽，0800-000-123。来台74线五权西往雾峰的方向，还有呢，在西屯啊、哦，新屯二这里往彰化的方向，时速都落在20。太平到潭子也是在台74线，还有呢，崇德到中清地下道往彰化，以及草湖到雾峰。往五峰的路段都是时速落在40。治愈还有魏勇，欢迎你们一起搭乘希望列车。

Katy Perry 所唱的 Choose Your Battles。好，来，目前呢，在台七十四线的草湖到雾峰、太平到潭子、崇德到中清地下道，这沿线路带往彰化的方向，时速落在40。还有五泉溪这沿线路带行车速度呢，也都是比较慢的，都要特别注意了哈。啊，那么这个要拜托大家哈，这个天气不太好的时候啊，有时候汛期来，包括了在溪边呐、啊，或者是山区。千万不要冒险，不要因为呢觉得哇好玩，要挑战。挑战有时候呢选择安全的挑战。像南投的消防局在昨天因为要救援泛舟受困的民众，所以有一位消防员因公殉职。你知道那个孩子才最小才5岁，才5岁哈。好，这非常的遗憾，所以听众朋友是特别希望我们在节目当中能够跟大家提醒哦，真的就是在汛期的时候，你知道有时候去那个溪边啊，或者是去泛舟，那种溪水暴涨哦，其实很容易连逃都来不及逃啊，真的是来不及。那么其实呢，在强大的水流当中哦，人都可能被冲撞到岩石。好，那么或是卷入到回流区，所以即使是穿着救生衣，也不代表一定能够平安脱困哦。好，所以呢，在汛期、台风前后、豪雨期间，还有上游降雨不明的时候，千万不要贸然的进入到溪床、沙洲、野溪高风险的水域，因为真的是有时候你都不知道哈、哦。有时候我们一次的冒险，最后可能是一群不相识的人冒着生命的危险来替我们收尾哈、啊，这也是呢，有时候会觉得有这样的一个遗憾发生，但是我们不要让这个遗憾发生。所以，如果说呢，这个我们自己都有这样的一个自觉性，就包括了有时候在台风天，我们也不要去点那个外送，因为你的外送一定有外送员哈、啊，当然现在不行了啦哈、啊，就是呢，当时其实呢有很多时候你点了。就会有那个机会，可是问题是出在他们在路上的时候，那个风险是很大的。好，所以呢，这位消防队员呢，其实你看家中他本来明年就要退休了，就没有想到发生这样的一个遗憾。所以呢，我们也真的就是很希望啊，就是如果是有一些汛期啦，啊，或者是呢在天气不稳定的状况之下，当我们在呼吁大家说，哎，不要往山里面跑，或者。也先不要去溪边啊，去有一些的水上活动，真的就一定要听话，好不好啊？好啦，也希望呢，能够安慰这些的，就是。

这些的家属啊，家人们，因为其实很痛，但是呢也不知道能够说些什么，顶多也只能陪伴着他们。好，来，魏勇早安。魏勇来，还有那个博佑，博佑说呢，在西滨北上155.8公里，这个路段的路径有大块的轮胎皮。好，那个博佑，西滨155.8大概靠近哪里，有哪一个那个路名，能不能跟我讲一下西滨路段哈、哦？你说那个在155.8大概是靠近什么区域？好，那么如果说呢，可以让我们知道地名的话啊、哦，朋友们会比较能够掌握一下这个讯息，好不好？谢谢你喽。啊、哦，好，开车小心。那么，在哦，清水路段是不是 ？OK， 好好好。西滨北上清水路段155.8，路肩是有大块的轮胎皮，特别注意了。好，那么另外呢，就是在整个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的地方，中彰快速道路的地方哈、啊，也就是在德芳南路。一路到了五峰，这沿线路段有在消化，慢慢在消化，好，那么越来越好。那现在剩下是太平到潭子系统往国四，时速呢还是比较慢一点，尤其是在松竹到潭子系统往国四，车流量是非常大的。另外就是五泉溪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这是往五峰的方向，车流量呢也都是相当大。马是爱注意爱塞你哦哈，呵，有啥咪落空哦，卖拍死卖害羞，卡在等位礼拜，我也等位好，这是空八空空空空空1030800000123。然后还有一个讯息要特别注意，因为那个现在，比如说刚开学嘛，有些大学生还没有开学，有些大学生大概14号才会开学，但是呢，他们离家要出去租屋。可能就是要这个在外地工作也好，或者是有一些是要读书啊，那么需要租房子，诶，特别注意哦，你知道那个有很多的，有超过上百的租屋族已经受害了，他们现在有一种假房东、假平台、假客服的连环设局。就是在台中有一位阳性大学生，才20多岁，他在网络上，他就看到屋况。你看现在年轻人，那个年轻世代都是用网络来进行很多很多的交易嘛，哈。好，在网络上看到一个屋况不错的房子啊，这位大学生就说：“哦，我想要租屋。”他就跟对方联系，然后就跟他讲说：“哎，我预计会租至少一年。”就对方有回复哦，对方就说呢，那如果说房屋的现状符合你的话，你就是会签约吗？好，他然后那个房东就说：“因为我在假房东啊，他就说因为我在小琉球。”你知道吗？他就在外地哦，意思是说他没有精力能够先回来处理这个事情啊，因为这样跑来跑去有点麻烦。好，所以呢，这个当然大学生他们就会讲到说，哦，好啊，那我们就是用那个网络平台的方式啊。他说呢，我们看照片哦，哎，好像呢这个房间是 OK 的，不过我要去实体稍微看一下，哎，好像也没问题嘛啊啊，就说他是外地来的，好，那如果说觉得不错的话呢，他就会长租了，长期续约。结果你知道那个假房东怎么说呢？假房东说：“哦，你要看房子，好啊，那我寄钥匙给你，然后你去看看啊。看房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全程去视讯。如果说你确定要承租的话，我就再调时间回来签约，跟你签约。好，那么他就说你可以留到9月再开始承租，不满意你就把钥匙放在房屋或是寄还给我就可以了啊。因为我在小琉球，所以呢我也不方便啊。他们就用这样子，都是用网络平台来互相的接洽。”没想到一起 gay 耶，你知道吗？他就是最后呢，那个对方啊就说：“哦，你寄送钥匙嘛。”可是呢，最后是怎样？最后的结局就是说，他以实名认证失败为由，要求那个大学生操作网络银行转账，结果没有想到，那个这位大学生，好，那么结果被转走了35万元。对大学生来说，35万真的是。很多诶、欸、哇，那个心痛到不行哦。所以那个邢大就提醒大家，他说呢，今年哦 ,1 月到8月已经受理了假租屋诈骗案件100多件了。1到8月。诈骗的手法是不断的持续的进化，所以呢，如果你要租屋的话，一定要特别特别的注意一下啊。那这位大学生是在西屯区想要租屋的，在今年的7月，在西屯区想要租屋，所以他就从网络上面看，而且呢，他就看到说那个租金也便宜哦，一个月8000块，你对学生来说，他当然很有吸引力。好，那么所以当然就跟对方联系，所以你说便宜。更要谨慎，而且呢，他对方会说那个卖货变有没有？

第三方的平台寄送钥匙，这个都会让很多大学生会觉得说，哎，这理所当然啊，对啊，卖货变啊，然后窃信就降低了。之后呢，假客服就会跟这个大学生联络啊，然后呢，要求他进入假网站，进入实名认证。那实名认证之后，一定会跟他讲说你失败了啊。那个还有呢，账户的卡单啊，还要需要解除设定啊，都是这些的话术。然后要你转账，最重要是要你转账。结果没有想到，账户里面的35万元全部被转走了，房子也没看到，存款就掏空了。哎，这个真的实在是我真的很想骂超级没良心的。那个对一个大学生来说，这可能是他的学费，这有可能他生活费。有一些的，当然我们不要讲说有些的这个现在家庭有多富裕，这个现在环境社会，可是也有一些很辛苦的孩子哎。包括呢有一些的长辈啊，这个已经是那种退休的，孤苦一点，剩下独居，剩下自己的钱就是这样子养老了，就还被这些诈骗集团这样骗走，你会觉得很生气啊，气生生。好，所以呢新学期来到了，租屋的需求升温，诈骗集团就盯上了很多租屋的学生还有租屋族。好，所以呢一定要特别注意啊。那么比如说那种什么要你收定金啊，以前都是那种收定金，对不对？现在变成是超低价梦幻房。好，那么还有包括了就是请你转账，好，或者是反正就是什么你实名认证都是失败啊，所以你要用转的什么什么，请大家特别注意，拜托拜托拜托拜托，好不好？好，所以呢一定要亲自看屋，而且要查那个房源，查身份，查付款，这些呢都是租屋主一定要做的啊，千万不要轻信低价，不要提供简讯的验证码，不要依照陌生客服指示操作网络银行，拜托拜托，这不是在选举哦，这是在拜托大家哈，爱碎你哦。

好，来，一如告诉我们说哈，现在在哪里呢？哦，原来呢，新竹系统这沿线路段有事故啊，因为有事故，所以呢，整个塞车塞得非常严重。他说呢，现场其实是有点危险的，大货车跟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啊。那么现在驾驶都躲在大货车的后方躲太阳，哎，那个很危险哎，这个很担心的，就是那个最好就是如果发生事故，到那个护栏外，护栏外越远哈，那个稍微离车子远一点，不然太危险了。好，所以呢，大家在那个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新竹路段特别注意一下，因为这边在处理事故哦，特别注意了啊。那么另外呢，就是在新竹系统时速落在20，台74线剩下的是五权西这里行车速度落在20，因为在处理因为在进行工程啊，所以呢，在五权西往五峰车流量非常的大，黄品源的逆流。

0: 皆有。
1: 这是黄品源的逆流。我刚刚跟朋友们提到了那个大学生租屋啊，现在呢有时候我们可能看到了便宜价格就会觉得心动啊，结果在台中呢，尤其西屯区的那个租屋处啊，有一些呢假房东假平台假客服的连环设局啊，那么让那个大学生都被骗了。而且呢现在啊，邢大叔呢一到八月现在都已经有上百件了，已经很多的这个租屋族都已经被骗。刚刚那个怡珍就告诉我说，他说我跟你讲，这个就跟网络卖水果一样，那个价格都定得很低，然后就会说要跟黑猫实名制，然后最后都会跟你讲连结失败，最后总是就是连结失败这件事情哈。好，那么所以呢连结失败，失败就失败了，就不要把钱转出去了。好，其实呢真的就是需要去查证。那么你知道如果说你连结失败然后继续的再往下走的话，那个假客服的假账号就会进来，如果我们又继续的往下走啊，那个呢可能听了指示操作就上当了。好，所以呢一定要格外注意，如果说呢失败，失败就失败吧。好，那么我们就是再去查查看，或许呢你会发现到说还有会更好在等待你呢哈。好了，最重要一点就是一定要查证。好，所以呢邢大爷就特别注意一下了哈。如果说呢尤其是孩子他们要出去租屋，好，那么或者是我们自己可能在买任何的东西，一定要查身份，查付款，查那个来源，千万不要轻信低价，也不要提供简讯的验证码，也不要依照陌生客服指示操作网络银行，都太危险了。好，所以呢拜托大家有任何疑惑的话呢，或者是说你发现哎，我疑惑哦，啊，可疑哦，来165防诈骗专线，或者是报案专线110都行啊。好，来台中市的松竹路往祥顺路，松竹三路到环中东路车多，五权西路往工业区，维新南五路到环中路也是车多。

这首歌呢是严艺格的《从未走远》。好来，现在呢在整个行车上面，也就是在台74线的太原到潭子系统，这里的行车速度是比较慢，还有呢在五泉溪往雾峰的方向车流量也是大。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新竹系统啊，这里因为有事故发生还在处理当中，车流量也是大的。双向的新竹竹北行车速度呢也都是比较慢。台74线刚刚接获到在松竹路段往快关外侧有事故发生，特别注意一下往西松竹路段。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阿根廷足球巨星梅西今天在社群媒体上发文感性表示，他将退出阿根廷国家队，这项决定令他感到痛苦，如今告别的时刻已经到来。梅西现年39岁，曾率领阿根廷连续两届闯入世界杯决赛，包括率队赢得2022年世足冠军，以及今年7月率队晋级2026年世足决赛。阳明交大研究发现，完全偏心的左转车道可以让误入车道的比例大幅下降90%，冲突事故减少70%，而研究团队使用的毫米波雷达创新影像辨识技术更成功发表在国际期刊。记者吴英妮报道。
2: 国立阳明交通大学运输与物流管理学系吴坤峰教授率领研究团队分析台中某十字路口超过160,000笔车辆转弯轨迹后，发现左转车道改为完全偏心设计后，大幅降低不良驾驶行为，例如随意变换车道、跨越双白线等，以及误入车道的比例。
3: 传统的评估方式至少要等个事后三年的评估，那所以我们那时候做的方法我觉得是很先进的，用毫米波雷达将影像辨识去做车流轨迹的辨识，然后去看它原来是无偏心的左转车道，改成完全偏心的左转车道之后，车流的行为发生什么样的变化。那我们就发现冲突减少至少70%，违规也减少超过90%。
2: 研究也利用动眼仪发现左转车道的穿越虚线及专用号志，能明显减少驾驶人分心查看后视镜的次数。这项研究不但登上国际顶尖交通学术期刊《交通运输研究 F 级交通心理与行为》，更促成内政部修订市区道路及附属工程设计规范，将偏心左转车道列为中央补助地方进行路口改善的优先要件。希望这份清晰直观的视觉指引，帮助驾驶人一看就懂。

0: 动。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台中一名彰姓男子身为哥饲料工厂的二代，却染上吸毒恶习，以合法掩护非法，暗中进行一托米脂分装与调制。宝山总队搜证后登门搜索，当场将他依现行犯逮捕。记者陈依林报道。
2: 宝山总队第一大队透过大数据分析高风险易制毒化学原料流向，锁定后里区50岁张姓男子，趁哥饲料工厂停工期间，暗中制造分装依托米纸，以饲料掩盖毒品气味，案件报请台中地检署检察官指挥侦办。专案小组长期搜证后持票搜索，当场查获依托米纸粉末、烟弹及分装工具，并将张姓男子依现行犯逮捕到案，法院裁定羁押禁见。宝山总队台中侦查分队副队长吴玉胜说，
3: 张贤为躲避查缉，刻意利用鸽子饲料工厂作为掩护，表面上是一般饲料工厂，实际上却暗中进行依托米脂毒品的分装与调制。警方执行查缉当天恰好就是张贤生日。
2: 据了解，张姓男子是哥饲料工厂第二代经营者，因吸毒需求量大，将自家工厂打造成毒品分装厂。宝山总队将持续溯源，全力阻断毒品流入市面。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国卫院携手清华大学打造 AI 电眼24小时记录实验动物的行为，除了提升研究的可靠性，减轻研究人员的负担，也对动物更友善。记者杨欣报道。
4: 医药研发往往需要进行动物实验，但传统行为观察仰赖人工记录，长时间追踪不仅耗费人力，也容易受到观察条件限制。国卫院副研究员陈仁坤表示，透过摄影机长时间记录实验动物活动，建立行为判别模型，并导入 AI 与深度学习，目前可以连续24小时辨识包括饮水、理毛及进食等八种行为，其中四种行为精准度超过90%，八种整体精准度也达80%以上。
5: 老鼠在做任何动作的时候，它有一个取景框，就会显示它的行为。比方说现在是在饮水，那现在是在爬行，那个数字在跳动呢，是在这个瞬间及时去捕捉它的体温，就把它呈现出来。体温是一个重要的生物生理的表征，如果体温不正常，那我们必须赶快去拯救这只动物，特别在这个饲养的环境当中，有没有可能出现严重危害它的生命的情况，马上就可以被抓出来。
4: 研究团队表示，这项技术可以及时追踪动物行为变化，协助研究人员掌握动物状态，进一步建立量化的生存品质指标，朝向动物实验的精致化发展。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6: 金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1度。中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0度，南部地区因阵雨或雷雨25到27度，东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29度，离岛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是我台湾查某囡仔燕子的事。阿千桑，我元气的是噶。
1: 嗨，元气的是燕子桑，你今天跟我约在这个情人桥，莫非啊是在暗示我们两个的关系可以更进一步的是噶？
0: 这就要看你的表现咯。人与人之间啊，有座无形的桥梁，如果有缘，个性契合，有重叠的生活圈，或是有共同的朋友，自然而然就能串联在一起。但是若要稳定的交往，那这座桥必须就要很坚固才行哦。
1: わかりました，这是考验，如果我可以稳稳走过桥梁，我们就能够一休呢一起走过接下来的路哦。
0: 没错哦，阿千桑，你真的很懂我的呢。
1: 我知道，因为燕子桑的家人呐、啊，就是道路工程的专业人员，所以你一定明白，道路桥梁除了要能够维持民生运行，更要能够挺住风雨，扛住灾害，提供大众一条安心回家的路。
0: 哎 ，Sky， 我没说出口的，你都懂哎，而且不只是建造够稳。

0: 固，后续的耐震补强工程更是不可少得死哟。
1: 呆就不得死，你先到对面等我，让我来走向你。走过这座情人桥，有情人终成眷属，爱谢路。
0: 嗨，戴莫，今天的考验不是这座情人桥，是后面那一座勇士桥哦。
1: 都是的，这座勇士桥、独木桥，我的喜欢，惊惊得死呢。我们手牵手一起走情人桥，甜蜜蜜又安全，一得死嘎。好吗？
0: 吼、哦，又还没有在一起就要手牵手，我的是，哎呦，哈兹卡西的斯呢？
2: 当灾害发生时，桥梁是维持灾害抢救及复健工作的重要道路设施。为了建构坚固、完整而且高效率的道路系统，高速公路局针对了国道三号竹南大甲路段以及国道一号新竹段范围内的高架跨河桥梁，还有一般穿越桥与跨越桥，办理耐震补强工程，希望透过中度不坏、设计可修、大震不倒的耐震设计理念，达成国家整体防灾计划的永续发展总目标，成为民众安全又可靠的交通路网，更是在紧急需求时刻能快速串联资源的交通动脉。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家好，我是吴婉华，从事天气预报及媒体发言工作。在过去曾经有十多年，我的心情一直是很悲伤灰暗的。从弟弟年轻出差车祸突然离开，到后来陪妹妹抗癌，而在抗癌的过程中，家中的精神支柱爸爸突然因为一个感冒就离开了我们。后来又看到妹妹抗癌八年的她很勇敢地接受安宁治疗，选择走向人生终点。我是一个很依赖家人的人，那时候我的心底世界是非常脆弱的。可是不论在生活或工作中，有很多角色必须扮演，必须强迫我仍然要打起精神向前走。在那段时间里，有两首歌给予我了正面的力量。一首是城里的月光，城里的月光把梦照亮，请守护他身旁，若有一天能重逢，让幸福洒满整个夜晚。我希望我和我爱的家人未来有一天能再聚，为一众希望往前继续走。另外一首则是隐形的翅膀，不去想他们拥有美丽的太阳，我看见每天的夕阳也会有变化。我知道我一直有双隐形的翅膀带我飞，给我希望。听众朋友们，不论您现在处在人生的哪个阶段，您心中是否也有一首这样的歌呢？您现在收听的是景广智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希望列车。
1: 9:41，我是郑晴。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203，园林到彰化外侧车道，有人骑着骑着机车上来了，好危险。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203，园林到彰化外侧，有人骑着机车上来。西滨路段哈，我们来请朋友们特别注意的，就是在北上的155.8。路肩有轮胎皮，这是在清水路段西滨北上155.8清水路段啊，那边路肩呢是有轮胎皮的。龙井啊，又是在西滨的龙井路段啊，那么这里的行车速度稍微慢了一点点。台74线的太原到潭子系统往国四，还有五泉西这沿线路段往五峰，车流量也都是比较大。那么在省道的台74线往西21.4往快关松竹路段，接获到了在外侧有大货车小客车的追撞事故。这是呢在往西，就是在台74线往快关松竹路段外侧呢有大货车跟小客车的追撞事故，造成后方行车速度是慢的。好，那么在国道3号北上的

中港系统到大甲，哎，三到四部车抛锚，是路面上有什么东西吗？来，这个稍早之前我们接获到，在国道三号的北上，中港系统到大甲路间有连续三到四车抛锚，不晓得路面上。

从松竹路段往快官往西 21.4 外侧，这里呢是有事故发生，大货车跟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造成后方行车速度很慢。太右说呢，在西滨南下，也就是清水路段吗？清水路段啊，这边有帆布掉落哦。好，非常谢谢太右。淑华，早安淑华。

这首的是杨培安的《梦在前方》。好，来9:46呢，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台74线太平到潭子系统往国四，时速又开始慢下来了。太平到潭子系统往国四，车流量呢是比较大的。那么另外呢，就是在五泉西往雾峰的方向，这里的车流量呢也都是比较大。还有国道四号的部分，它从那个台74线接上去哦，国道四号潭子路段，就是在丰原3号隧道这沿线路段时。速呢也都是慢的哦，好，所以呢朋友们经过这路段特别注意。来，那个在台74线往快关松竹路段有事故在处理。周杰伦的《瓜牛》。好，他又说呢，无期快要到龙井哦，路面上在南下路段有帆布掉落在西滨哦，特别注意了。

0: 很好听的一首歌曲，也蛮励志的，瓜牛，
1: 谢谢，
0: 真的有点励志哦。如果说呢动作慢的话呢，哎，这个呢人家都会说你很像瓜牛一样哎，但是我一步一步的慢慢走还是会走到好了，不要迟到就好了哈。好，来台74线的太平道潭子系统哈，这沿线路段也就是呢往国四的方向哈，这里的行车速度是慢的。太平道潭子系统往国四车流量是比较大。还有呢在五泉溪到市政路啊，这沿线路段往雾峰的方向，这也是在台74，车流量也都是大的。国道一号的部分比较北部的路段，我们来看一下哦，在新竹这沿线路段一路到了竹北，往北的方向，因为在处理事故，车流量也都是比较大。好，来，今天是九月哈，九月开始那个国内因为高血脂的患者已经超过500万了。那因为那个高血脂啊，很容易引发脑中风、心肌梗塞。可是呢，现在规定说血脂偏高，健保不见得会给付这个药物。好，那么关键在于低密度胆固醇的数值。后来经过呢那个相关的医学他们的会议。很多年呢不断倡议，现在健保署同意放宽用药标准，也就是说九月一号开始哈，那么有挹注了许多的经费哈，那么大概有100多万人受惠啊，那么也就是呢专家都取得了一个共识，会扩大低密度胆固醇治疗范围，治疗的标准总共有6个风险等级，低、中、高、非常高、极高风险哦。还有呢一些心血管的风险因子等等。好，那么这些呢都是会健保扩大给付的，所以呢预计有105万人受惠，是大概是在9月份的时候啊，从今天开始啊就上路了。好，那么医生说呢高血脂啊几乎是没有什么症状，很难让人发现，也没有办法自觉身体有一些的异样。那血脂比较偏高的原因有哪一些？其中呢有80%是跟基因有关，还有饮食偏差跟生活习惯。其实饮食偏差、生活习惯啊，这些其实只占20%呢，它大部分都是跟基因有关啊。那么持续用药，它可以妥善的控制血糖，但是有不少的高血脂患者，他不愿意吃药。好，那么而且他花钱购买那个鱼油，可是你知道长期服用的话，医生说哈，恐怕很难让那个低密度的胆固醇降低，所以呢，这其实也是蛮危险的啊。所以呢，许多高血脂不愿意这个好好用药的病人呢，他们宁可花钱买这些的保健食品啊。其实呢，还是需要的，能够使用一些的药物会比较好一些些啊。好，像这样的一个降血脂的药物，健保已经扩大给付，从9月份开始的资讯提供给许多的朋友，有需要的朋友们，我也许可以了解一下这样一个资讯。

这首呢是刘宇宁的《寻案》。我们刚刚说到健康哦，那个有一本平安文化出版的饮食投资顶尖人士的饮食保健新策略，其实它里面有提到，他说的那个白色的碳水化合物在精制的过程当中，其实呢它已经大部分来说都已经失去了原有的维生素矿物质跟食物纤维，几乎都变成只有那种净碳水了，就是那种精制食品它已经失去营养，只剩下热量。哎，所以大家在吃的时候呢还是要注意一下哈，因为那个空热量的食物它因为净碳水的含量比较大，分解的时候也会大量消耗维生素 B 群，加重营养不良的状况。所以有时候啊，我们在吃完东西之后会累，诶，可能是跟我们的饮食有关哦。好，所以呢在健康方面啊，大家还是特别注意，有时候不仅是呢睡不好，常常是因为我们饮食出了问题。那饮食呢如果是吃不好的话啊，那么吃的不对，它也会很累累，一直打哈欠的哈。好，所以呢希望大家吃的营养，那我们就是呢一样是嘴巴张开，但是我们是哈哈哈，好不好？来，准备好了哈，那个谁，那个美武跟文志都一起来啊哈，最后一波了，最后一波密码，因为我们要准备那个列车要靠站了哈，来，一二三，哈哈哈，对，不是哈欠哦，是哈哈哈，所以要吃对食物很重要。好了，有机会我再跟大家分享啊。好了，目前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新竹到竹北时速落在20公里左右，还有台74线的太平到潭子系统，太平到潭子系统往国四车流量呢也都是比较大，落在20。另外呢就是五权西，今天台74线哦都比较没有办法全部的消化完毕，哎，都到现在还在塞车哈。五权西到市政路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仍然在40公里，车流量仍然是很大哦。好，所以呢大家在台74线五权西到市政特别注意，这是往五峰，还有太平到潭子系统，也就是呢要接上国四，这里的车流量也都是相当大，特别注意了。好，待会儿呢是由季谦陪伴大家的轻松上场，郑晴祝大家有好心情，别忘了明天早上的7点到10点继续搭乘希望列车，明天见啦，拜拜。这首歌东方神起的要相信，要相信吃对食物精神才会好哦。

0: 开车走上公路大道，所有烦恼不需要。现在就和我们边听景广，跟着节奏轻轻摇，让快乐待在你的身边。大家好，我们是
1: 我走指南路，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尽管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13.1到13.2公里之间过高架汐止端，先前掉在内线和外线车道中间的散落物已经排除，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到一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40.6公里过高客架流道内路间和内线有坑洞，北上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的五股到台北都是车多，车速不到40。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平均车速落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389公里过九如交流道有自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占用路间处理中。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5线北上1.5公里过新庄一交流道的外线，两台小货车发生事故。台61线北上155.8公里，在57前路间有轮胎皮，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讲，在你驶车的过程中发现到任何路况，都会当打电话给警讲。感谢你的支持，也提醒你为115年一月开始，告诉公你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你卡我们的路况提供专线 0800-000-1234。

0: 三，搁是三，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来受理。那是拄着电话中，会使先伫语音系统留话，阮会赶紧来处理。多谢你热心到三工，真努力。经过台中分台，祝福大家出入平安，顺心如意。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广，感谢您行车途中发现任何路况，都主动提供给警广。想要提醒您，从115年元月份开始，如果您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拨打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再按3，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受理。如果遇到电话满线，也可于语音系统留言，我们会尽速处理。谢谢您热心帮忙，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行车平安。
2: 大家好，我是警广台中分台主持人张晨，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你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将频道调整成全国网 FM104.9。 中部地区全国网的频道是 FM105.1。 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警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0: 给您轻松时光，一起品味生活。Are you ready？ 轻松上场。
1: 早上，欢迎来到轻松上场，我是季谦。好，我们先欢迎新竹分台啊，这个原本漫步在云端的听众朋友也加入我们尽管台中分台轻松上场节目行列啊。那从9月1号开始呢，每个礼拜的礼拜一、礼拜二、礼拜四跟礼拜五啊，新竹分台都会跟台中分台来进行联播啊，所以也请新竹分台的朋友，欢迎可以加入我们台中分台节目的行列啊。好，最近天气真的是不太稳定哦。早上要出门的时候其实还有点下雨，不过还好到了上班时间哦，这个雨就慢慢比较缓和，偶尔还看到有阳光出现。不过目前台湾附近的水汽依旧还是非常非常的多，随时都还是有可能会有下雨的情况，特别在南部地区啊。那因为整个环境就是处在一个大低压带当中，而且有一个台风，日本气象厅也把它升格成为第18号的台风，叫做沙德尔。诶，听这名怎么觉得很熟？对啊，他不是之前有个台风叫沙德尔吗？怎么最近又升格一个台风叫沙德尔？这沙德尔呢，进入了中国大陆之后呢，然后慢慢它就变成了这个低气压，然后又发展成为热带性低气压，那现在呢又变成了是一个台风的状况，就绕了一圈啊。那么从海南岛这边出来之后呢，现在在南海，然后目前是一个热带性低气压，但是日本气象厅也把它升格成为第18号的台风，又回到它原本的名字叫做沙德尔啊。不过因为目前它呢在南海的北部向东移动，时速大概15公里啊。那目前我国的气象署还有香港的天文台还是维持它是热带低气压的一个强度哦。那至于未来的走向呢，目前还是有高度的不确定性啊。不过因为整个环境呢就在一个大低压带当中呢，水汽还是相当多，所以还是要呼吁朋友这个出门在外，特别开车哈，这个雨刷刷了干不干净，这个蛮重要的啊。还有车灯是不是够亮，这个也很重要。还有方向灯哈，这些刹车灯全部通通都要再特别做检查一下啊。特别是在雨天的时候，你有没有开车觉得好像需要更全神贯注呢？因为要注意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啊。所以为了避免大家在这个行程上面哦，因为太过紧迫哈，有一些匆忙。

的情况，所以建议大家最好能够多预留一些时间哦，提早出门哦。好，目前在路况部分呢，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从路网图上面来看的话，国道1号高速公路北上，因为受到靠近湖口服务区这里内侧有移动清扫工程进行的影响，所以造成后方大概车多回堵到了竹北啊，甚至于过了竹北都还是车多的情况，所以在北上过新竹一路到湖口服务区沿途有间歇性车多状况。那另外在中部地区目前国道4号哦，倒是目前有一个路段出现了车多，那这个地方呢是在国四的西向要往清水的方向，大概是过了潭子之后呢，这边因为封闭了外侧，中外侧进行施工，这边有三线哦，封闭了中外侧进行施工，所以造成这里车多回堵，所以也麻烦朋友从潭子这边上来的朋友多注意前方车况，目前受到施工影响，目前有车多情形。另外路网图还显示，在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在西向往彰化，从太平到潭子系统沿途也是车流大的情形，不晓得这个车多还在不在。那刚也有朋友反映说，国一北上在大雅系统双向汇入北上的入口匝道，现在有车多，速度是比较缓慢的。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是 3.8 到 14.1 公里，要往雾峰方向，来到接近中清地下道这里中间车道有一只猫咪哦，小猫咪被撞了受伤，目前就倒在中间车道这个地方，麻烦大家经过特别注意跟小心，而这个状况也赶紧转达给相关单位。另外在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的 274.3 公里布袋2原本外侧一部客货车自撞的事故，在刚刚终于接获到排除了。而台61线北上的 155.8 公里在清水路段外侧路间有大块轮胎皮散落状况，也已经排除。好，都非常谢谢公务段的帮忙协助跟回报。那此外呢，在台中市区方面，向上路跟英才路口目前施工车流正常，另外在北屯的敦富路往潭子过南新北一街外侧施工后方没有塞车。那环中路往台湾大道在市政路前的右转专用车道上面则是施工封闭哦，那目前没有造成堵车。丰原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靠近丰原大道外侧目前也有工程进行，不太恰好，不太恰，基本上车速是正常的情况哦。今天是9月的第一天，9月1号来送上跟9月有关的歌曲哦。那我看了看这首歌，大概是9月份非常代表性的歌，9月的高跟鞋，齐豫所演唱的歌曲。目前三丰路靠近太平路双向内侧有施工，同样没有塞车哦。

0: 上班喽
1: ！Go go go！
2: 大家好，我是周丽兰，我是一名报社记者，将近30年的工作时间都在跑新闻。我的工作哲学是学无止境。采访过程中，大部分时间都在聆听和观察，使我养成分析归纳的习惯。不论新闻同业的技巧，或是受访者分享的故事，都是我源源不绝的学习素材。学无止境提醒我保持弹性和客观，也使我养成查证的习惯。零碎的资料随着时间累积，慢慢变成脑袋的大数据，让我写新闻更有信心，读者对我也许也有一些信任。学无止境另外一个好处是不怕和社会脱节。当记者要善用工具，现在年轻记者用手机发稿很厉害啊，我正在练习怎么让自己的两只手在手机上打字更流畅。另外我也不断调整自己的发稿 SOP， 希望能够在百家争鸣的时代中持续站稳自己的立足点。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轻松上场。
0: 今天是9月1号，也是记者节啊。我觉得随着时代的一个变化呢，记者的挑战真的越来越大。当然有很多现在的工具可以使用，但是 AI 的一个生成跟发展，其实对于很多资讯来讲呢，的一个准确性啊，这个或者是真实性啊等等哈，都会产生一些非常严峻的挑战啊。好，今天9月1号记者节，祝福所有记者工作可以一切顺利啊。好，目前在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在大概从新竹过后开始一路到湖口湖区，沿途间歇性车多，而且目前在湖口湖区往北啊，内侧有移动式清扫工程，缓慢的在往北移动当中。那另外在国道四号部分呢，受到了西向要往清水的方向，大概过潭子之后，因为只剩下内侧可以通行哦，中外侧封闭施工的关系，这边也有车多，速度缓慢。省道台74线路网图还是显示在西向要往彰化的方向，大概在太平到潭子系统沿途也都有车多状况。另外在双向的大雅系统要汇入国一北上，目前还是有些排队的情形。此外在台74线东向的

3.8到14.1公里。那么这是要往雾峰方向，在进入中清地下道的地方，中间车道有受伤的猫咪，大家经过特别注意。好，刚刚接获到说台七的四线西向21.6公里，往这个应该西向是要往。彰化才对齁、哦、我们的福台说往清水是往彰化才对齁、哦、在靠近松竹的地方中间车道有两部车的事故，是两部小客车，麻烦朋友经过多加小心注意一下。那至于台东市区方面呢，三民路靠近太平路双向内侧施工，还有崇德路往丰原的方向，在靠近崇德19路中外侧有施工，不过还好后方呢目前都没有出现塞车状况。那有路况麻烦大家在通报警广电话0800-000-1239下。

0: 好好听话。
1: 来点小爱爱。
2: 一号。
3: 纵横股海，
4: 掌握行情，
3: 股市看盘。
5: 美伊在开火，所以礼拜一的美国股市呢，四大指数大部分都是收黑，只有费城半导体收红。而台股礼拜二在联发科开盘直接攻涨停带动之下，指数开盘上涨了 48.64 点，以 46404.68 点开出。在 IC 设计、细制材、ABF 再版、光电、被动元件哦，这些电子类股领涨，水泥、纺织、塑胶这些传统产业以及金融类股同步走阳，指数开高走高，上涨超过500点，来到了46600点之上。那目前整个大盘呢是上涨了642点，指数来到46753点，成交金额是5697亿。上柜市场部分上涨了7.06点，指数来到408.76点，成交金额是1352亿哦。那今天台股算是大涨，可是亚洲股市却都是全面下跌的。日经股价指数目前下跌了167点，指数来到66144点。韩国综合指数下跌了34点，指数来到6785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282点，指数来到25284点。上海综合指数下跌7点，指数来到3978点。以上是即时股市行情。
6: 警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警察局长吴敬田。当您接获假冒检察官、警察的电话，警告您的账户涉及刑案，要求冻结财产或者是交付现金，这就是诈骗，请立即拨打165查证。遇到这种来电，请保持冷静，千万不要依对方指示操作，才不会惨遭诈骗。中警关心您。

旺来自旺所演唱的歌曲《九月》啊，九月哈，今天是9月1号，除了是记者节之外呢，也是日本的防灾日啊。为什么他们把这天定防灾日呢？就是提醒大家啊，这个台风季节要做好减灾的准备。事实上，目前呢，在台湾附近有两个台风，除了刚刚提到的啊，就是复活的第18号台风沙德尔之外呢，另外在琉球南方海面的热带性低气压原本是 TD27 啊，日本气象厅也在今天上午8点认定增强为24号台风，叫做科罗旺啊。那预计它未来会以偏北的方向接近日本琉球九州一带啊，所以九月份真的是提醒大家要特别注意啊，特别是防台的一个这个准备啊。那特别这个台风啊，这目前在台湾附近就有两个啊，绕来绕去的啊，所以这个危险性一直都是存在的。好，那详细的这个天气状况，待会儿我们10点半，尽管新闻也会跟中央气象署预报员来进行连线，会有更多更详细的讯息来提供给大家。那目前呢，在中部地区国道1号高速公路线，在北上新竹过后一路到湖口服务区，甚至到湖口，沿途都有车多、速度比较缓慢的状况啊。那另外，在国一南下的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车流也比较大一些。那原本在国道4号。西向往清水方向过潭子之后，受到施工影响造成的车多情况，目前看起来已经完全疏解消化了。不过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在西向21.6公里，这是要往快关彰化方向，在松竹路段的地方呢，有两部小客车在中间车道发生事故，所以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另外呢，双向的大雅系统要汇入国一北上的匝道，还是有点点车多排队的情况。其他中部地区的车流大上维持顺畅好走。那台74线东向是3.8到14.1公里，在中兴地下道这里要往雾峰的方向，中间车道受伤的小猫咪目前还没有接获到后续，不晓得是不是已经这个被救援走了哈，不知道，所以也麻烦朋友经过要特别注意跟小心。来送上英文歌曲，就是来自于球风国合唱团所演唱的歌曲 September。 那么待会我们在歌声当中等候10点半，尽管新闻跟气象。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为了防堵日新月异的诈骗手法，数发部持续在源头阻诈，辅导网络平台升级防护机制，并强化 AI 资料库模型训练，以 AI 对抗 AI 诈骗。记者游淑燕报道。
2: 数发部持续辅导平台业者依诈骗样态滚动精进防诈措施，目前观察到最新诈骗手法有三大趋势，包括创建大量账号，重复投放相似的诈骗广告，同时也有大量 AI 生成的诈骗文案，并透过钓鱼连结诱导点击。数发部长林怡静强调，政府虽然透过网络诈骗通报查询网将诈骗讯息通报给相关平台，但平台不能只是旁观者，更要积极加入打诈行列，以通报讯息训练 AI 模型，加速打诈效率。而数发部也与科技业者和警政署等单位合作，扩大资料库来源。数产署署长林俊秀说，
3: 跟包括 MicroPay 趋势嘛哈，还有 Google Look Physical 这边都有合作，资料库统合，还有跟警政署那边有一个很大的来源，整合这些打诈国家队的力量，把资料库建得更完整。我觉得我们打诈的绩效应该是会越来越好。
2: 数产署表示，打击诈骗是一场与时俱进的长期抗战，今年锁定 AI 侦测技术主动拦截，强化高风险账号身份验证以及可疑连结等高风险接触点及时警示等三大方向，降低诈骗讯息触及率，强化数位安全环境。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随着新学期和求职季到来，租屋需求增加，假租屋真诈骗手法也持续翻新。台中市警方今年一月到八月已受理119件假租屋真诈骗案件，提醒租屋族提高警觉。记者陈玉涵报道。
4: 警方指出，诈骗集团先在网络社群刊登远低于行情的房源，吸引租屋族联系，再以房东人在国外或工作忙碌为由无法带看，谎称可透过第三方平台寄送钥匙。接着假客服要求租客进入假网站进行实名认证，再以认证失败或系统异常等理由，引导被害人操作网络银行转账，甚至进行 ATM 无卡提款。台中市刑警大队经济组组长林泽聪说，
5: 在今年七月就有一名21岁男大学生遭此手法诈骗，损失35万元。台中市警方呼吁

0: 众租屋时，切勿因价格优惠或对方催促而陷入心理陷阱。若要租屋，务必确认房屋状况及房东身份，并透过正规管道承租，以免遭诈。
1: 刑警大队呼吁租屋族找房签约及付款前，务必落实三查三不：查房源、查身份、查付款。不轻信低价话术，不提供个资及验证码，不依陌生客服指示操作金融功能。如遇可疑租屋广告或陌生连结，可先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金广记者陈荣涵台中报道。
2: 交通安全月今天启动，首都串联全国超过7000家机车行，设置机车安全守护站，9月到12月提供免费机车健检。记者杨欣报道。
3: 今年交通安全月以守护机车安全、延续停让文化为双主轴。公路局表示，机车安全守护站将提供免费检查轮胎、灯光、刹车及润滑油，并提供最新版机车防御驾驶手册。另外，今年首度推出的交通零违规抽奖活动已经开放报名，报名到9月底。交通部长陈世凯说，
4: 全国总共会有7500家的这个机车行，会在每个地方来提供全民这个免费的机车健检的活动，让大家可以把这个车子的刹车系统、轮胎系统，然后还有它的这个润滑油，还有照明的灯光系统等等，都可以做一个很完整的检查跟安全。那有安全的车子之后，我们也希望说每一个人都能够遵守交通安全。所以呢，我们有提出了这个交通零违规的这个活动，希望所有的骑士跟所有的驾驶在骑车跟开车的过程当中不要有违规的行为。那只要你不违规，我们就会提供相当多的这个奖品来提供给大家。
3: 交通安全月也将举办多项宣导活动，9月5号在高雄博二，13号在台中火车站举办交通安全音乐季，结合表演、交通安全闯关、医师分享及机车健检示范。另外在宜兰、嘉义、云林及屏东办理高龄交通安全快闪活动，强化路权、路口减速及停让观念。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曾昭成说明天气状况。昭成早安。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台湾持续受到低气压跟西南风增强的影响，天气不稳定，下雨机会都蛮高的。在今天的降雨部分是在中南部地区都会有一些短暂的阵雨或雷雨，然后其他地区也都是会有下雨的机会，其中在南部地区会有大雨或者是豪雨发生的一个可能。那在其次的话是在中部宜兰跟台东地区也都是会有局部大雨的一个现象。那午后的时候在北部地区也可能会有一些比较明显的午后雷阵雨，都会有到大雨或者是短延时豪雨发生的一个机会。那这个温度上的部分，今天中南部地区因为有下雨的关系，所以温度上高温会稍微比较低一些些，大概是27到29度。其他地区有太阳的时候是有30到32度左右，没有下雨的时候感受上是比较高温闷热的。那今天受到低压带影响，台湾各沿海的风跟浪都会比较大，特别是在新北兰屿、绿岛跟台南以南跟澎湖马祖都会有比较大的风跟浪出现。另外是在南部东半部地区，兰屿、绿岛跟恒春半岛还有澎湖，在沿海还是会有长浪的一个机会，所以在海边活动要留意安全。另外是原本的沙特尔台风，它减弱的热带性低气压在今天的早上8点又再一次形成台风，未来一段时间会朝向沿着中国的华南的沿海朝向台湾海峡南部前进。那未来一段时间可能也是并在低压带里面影响到台湾的天气，所以未来还是要特别留意这个台风的最新动态。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昭成。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珍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姐，你看这个网站的广告吗？都是我的初恋情人拍的，而且卖的东西很便宜，我要买来用，东西好便宜，看起来又好用。重点是啊，我的初恋情人代言广告，他不会骗人。
7: 哦，好好好，我来看看，是他没错啦。他现在是有名的网红，请他代言也很合理啊。可是妹，你看这照片可以透过软体 P 图伪造，这东西也太便宜太不合理了，你查查定价是多少啊。
6: 好，我查一下。这个网站卖的价格是定价的2折，而且 怎么只卖一种产品啊？
7: 没，你看这个卖场完全符合一夜式网络购物诈骗的诈骗模式。哎，比方说这个卖场只卖一种产品，用知名的艺人网红推荐。可是啊，你刚刚去查初恋情人的粉丝专页，也没有看到他带

0: 言啊，价格还这么便宜不合理，还故意说什么可以货到付款，可是收到东西啊通常都是劣质品。我现在啊就打165反诈骗电话报案。
1: 啊，我跟我的初恋情人怎么是这种结局啦？网站还写说购买前十位的幸运儿可以参加我那初恋男友的见面会耶，我还幻想说我们见面的情景。
0: 美，你醒醒啦，诈骗集团啊最喜欢骗你们这种爱做梦的了啦。
2: 为了避免网络购物被诈骗，要选择有信用的购物平台，避免和卖家透过通讯软体私下联系，查核商家的真实性，可以到经济部网站查询公司名称、地址等基本资料，点击简讯连结前先检查，多一个查证动作，多一层保护。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早上10:38，欢迎朋友们继续跟季谦共度到中午12:30轻松上场节目。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啊，大概从中沙大桥开始一路到接近北斗，不知道什么原因开始车多，且速度蛮慢的啊。好，我刚刚看了即时影像画面，没有看到什么特别状况。如果朋友知道，麻烦再回报一下哦。这个车多少说也有2-3公里哦。那另外在双向的大雅系统往北，目前是入口匝道的部分有车多，还有在北上，大概从新竹开始一路到虎口服务区，甚至在虎口一路往北到杨梅，沿途都有间歇性车多。那另外南下的部分，在虎口服务区到竹北也有车多状况。好，原本在国道四号西向往清水方向，在潭子路段的车多现在没有了。那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西向21.6公里，要往彰化快关方向，在松竹这里中间车道有两部车的事故，那么刚刚结果到排除了。好，后方回堵哦的这个状况，需要一点时间慢慢疏解消化，麻烦朋友保持耐心，依序前进了。有路况的通报，尽管电话0800-000-123，抖下。
3: 就是我，
4: 就是我，945会客室，
5: 就是有意思。
2: 好，今天我们要来跟您来谈一谈呢，就青少年性影像跟 AI 换脸的防治哦。那最近呢，除了传统的性影像犯罪之外，随着社群媒体还有通讯软体以及 AI 技术的快速发展，青少年接触制作还有传送性影像的情况也都受到社会的高度关注。那么有些孩子哦，可能因为只是好奇，或者是跟交往对象大家互相自拍，那有可能有人觉得说啊，只是传给同学看一看呢，大家都在玩嘛，然后用 AI 换脸又不是真的，可是这些行为都可能涉及到了儿少性剥削，或者是妨害性隐私以及不实性影像这些犯罪类型。那今天我们特别访问到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妇幼警察队季汉学队长，来跟我们聊一聊哦，青少年性影像的问题，以及在面对 AI 换脸还有Deepfake 的这个时候呢，青少年跟家长应该注意哪些事啊？季队长好。
6: 主持人以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好，我想首先请季队长来谈一谈哦，现在青少年性影像问题到底有多严重哦？从台中市政府警察局这边所掌握的统计数据来看，有明显增加的趋势吗？那比较常见的受害的样态大概有哪一些呢？
6: 我们在台中市警方目前掌握的数据分析来看哦，这个确实是一个需要大家重视的一个问题哦。那从今年大概1到6月份啊，我们性影像案件一共受理了490余件，那其中儿少性影像案件来说，就占了大概30%左右，大概150件左右。那在这个儿少性影像的案件里面，又以这个拍摄儿少性影像案件居多。那大概就占了120几件，左右。那较去年同期是增加了大概近50%的一个案件量，那增幅相对的是相当的明显。那我们本队在规划时下大概未成年学生最常遇到的4种网络性影像受害的态样，那主要第一种主要就是同侪报复以及好玩散步。那同学之间因为现在的网络跟手机的普遍性，那导致这个一拍照之后同学之间会觉得好玩就拍，拍完就传，这个是第一种。那再来就是网络交友的诈骗，也就是之前比较常见的这个视讯裸聊这个状况。那视讯裸聊之后会来进行另外的一些犯罪行为。

那第三种就是金钱物质诱惑，比如说玩这个网络游戏，它有游戏点数，那就会利用这个游戏点数的部分来引诱这个被害人来交付相关的影像。那第四种就是现在最比较新兴的，就是说 AI 换脸以及身位的技术。

0: 而已啊，我只是拍一下，其实也没什么。可能有些时候是这种这个小情侣之间很亲密的一些行为，这样，那真的会这么严重吗？那个严重程度会到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呢？
1: 哦，这个其实就是我们这次在宣导要非常希望大家可以改变的一个观念哦。
0: 嗯，
1: 因为在目前未成年触犯儿少性剥削防治条例这个相关案件也逐年的增加哦。那有不少的案件都是发生在这个未成年的情侣之间，可能出于对性的好奇，或者是说因为一些远距的交友，他希望透过网络来做一个联系，那他会要求互相来传递这个性影像自拍照片，那传送之后，这个其实它都是一个把柄，或者是一些不好的这个影像就留在人家身上，
0: 对，
1: 改天可能不分手之后，他可能就被沦为
0: 变成是报复的工具，
1: 报复恐吓的一个工具。好，这个要特别注意。那另外就是同学间的好玩开玩笑，或者想要戏弄同学可能会趁出游啦，或者是一些避旅参访的一些行程，然后在未经对方同意的情况下来不管自拍偷拍也好，或者是说经同意拍摄也好，其实在儿少性剥削条例里面看到未成年的这种私密影像、性影像，只要拍摄它本身就是一个违法的行为，就是一个违法的行为。那传播出去的话也是，所以说其实可能这个拍了一个行为，他拍的人可能第一个时间看到，那透过这个网络关系一传十十传百，事实上又在流传到那个社群平台上面之后，其实就很难预测到它会流到哪里去了。
0: 对，
1: 所以说我们在一直在强调，就是说这个东西可能我只是同学会觉得说我只是传给朋友来看，那只是好玩，但是可能对被害人的角度来看，他可能每天他都会在学校就会担心说是不是这个同学有看过我的性影像，他也会怕被别人来议论，甚至会害怕到不敢去上学，所以说这个部分确实它只是一个好玩的动作，但是它不是一个可以用来免责的一个理由。所以我们在大家都在转传，也不代表说这件事情就是合法。所以说希望在相关影像在传送之前，可能要先想一下这个照片如果是你自己的，你还会觉得它是个好玩吗？或许说这样子的话，你就会觉得这个行为是应该要禁止的。
0: 是，好，而且不是只有拍的人、传的人有问题，接收看的人其实都有问题嘛，是吗？
1: 是。
0: 哦，好，那其实大家最近也很关注，就 AI 换脸叫做 Deepfake。那这方面队长有什么要提醒的呢？
1: 确实，今这个 AI 的一个发展让这个性影像犯罪的方式变得更多元化。那之前也有媒体报道，有某个学校的学生利用这种 AI 的身伪技术来制作不实的性影像。那这个案例我们比较值得注意的是，现在这个性影像的形成它并不真的要拍摄到这个当事人的性影像，它可能只有拿到他的生活照，那丢到一些软体上，它就会产出这个人的人头的这个照片，然后它合成之后变成它是一个裸露的影像或者是照片。那或许青少年会觉得说这个我又不是真的去拍它我只是说用 AI 来做一下，那只是传给朋友好玩，但事实上就散播或者是播放或者是交付跟公然陈列这些利用电脑合成或者是其他科技方式制作他人的不实影像，这部分在近年都有把它列为刑法的一个处罚的一个要件里面，那刑法319-4就有针对这种犯罪行为做一个处罚，那是可以处5年以下的有期徒刑。那如果他的这个影像的对象他是属于未成年的被害人的话，就反而会有涉及到这个儿童及少年性剥削防治条例第36条，然后这个刑法又更重，它是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那后续这个制作的部分是这个处罚，另外后续像刚主持人提到的散布或者是说另外下载持有，其实它都有相关的一个刑责。所以说这个要特别跟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各位同学 那个学校同学来提醒，这个 AI 确实很方便很好玩，但是制造他人的不实影像，这个是属于违法的行为。
0: 是，好，不过刚刚队长提到其实两个部分，一个是儿少性影像，另外一个是 AI 换脸这个部分。那就我们这个台中市警察局这个部分，我们警察单位有哪一些作为呢？那如果是本身是青少年，或是是青少年

0: 少年的家长呢，他又该怎么预防呢？
1: 在警政工作的部分，其实就主要分为两个区块，一个是事件的预防，一个是案件发生后的个案的处理。那我们是着重在预防这个层面的，其实这种案件其实逐年增加，那我们也都会透过到国高中学校来进行校园宣导。那目前网络的社群平台的也是比较流行的一个宣导方式，那我们也会结合包括市府的相关单位，包括教育局、社政社会局，还有 iWin 以及网络的平台业者来共同合作办理这个宣导的活动，让儿少来了解安全上网以及网络性剥削的防治观念。那我们在预防上其实可以给青少年三个非常简单的一个原则来掌握。第一个就是不要拍，第一个就是不要拍，不要有这个影片的形成的话，其实后续的这个状况就不会发生。那尤其是这个情侣间或者是朋友间的一个起哄，我们这个性影像的部分其实一旦流出去就没办法挽回，这个特别注意。那第一个就是不要传有些看到同学的性影像不是你拍的，但是你收到，那你就也基本上不要点开，也不要去因为是别人拍的那你就认为是转传没有行者。其实这个是一个共犯的结构啦，你传跟就是家中这个散布的这个广范围这个其实也是违法行为。另外就是说，再就是说，不要要求对方来拍摄这个主动要求对方拍摄，这其实如果你明知对方他是未成年你要求他拍摄，这个也是触法的。
0: 是，
1: 对。那所以说，在对家长的呼吁来说，就是我们对于孩子们手机的使用就是要有一个限度。那网络其实它是一个很危险的一个网络一个环境嘛。那所以说更该提醒小朋友在这个方面的一个危险以及法律问题。那我们平常其实不用太生硬的去限制，就是用教条式的方式来跟他讲，就是可以用透过聊天的方式，
0: 就生活当中
1: 是
0: 对机会教育这样。
1: 那我们也可以用个开放式问题，比如说你如果有人叫你传私密影像，你会怎么做？你要答应他呢，还是说就是严正的说不？那如果有同学间的这个在流传，
0: 对，
1: 收到这个影像之后，你会怎么处理？那如果是说有人用你的照片，把它放到这个 AI 上面去做形成，那你可以请谁来帮忙利用这种问题来教育小朋友，就说这个行为其实传递性影像，拍摄性影像它是违法的。那如果你不幸被害，你即使可以第一时间跟大人来反映，那我们可以透过报警的方式来处理就可以把这个伤害降低。
0: 对，好，刚刚队长谈到的这些我觉得就是一个机会教育。比方说你今天如果下学就孩子放学的时候，你去接孩子，就可以问孩子说，我今天在广播里面听到了这几个问题，就可以跟孩子来讨论。我觉得这是一个机会好，目前呢，在路况部分呢，中部地区目前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现在大概在竹北过后一路到了杨梅，沿途间歇性车多。南下部分是湖口服务区到竹北有车多状况，南下靠近造桥地磅站，因为内侧施工关系，目前流量比较大。而国一北上在大雅系统双向汇入国一北上的入口匝道，目前还是有点车多的。那省道台74线目前不管东向还是西向的车流量都已经是恢复顺畅好走情形了。还有路况在通报警广电话0800-000123。好，再回到我们今天945会客室今天来到节目当中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妇幼警察队队长吉汉学，跟我们来谈的是青少年性影像跟 AI 换脸的防治那刚我们有谈到了非常多但是如果说今天孩子他真的不幸遇到了，比方说他被偷拍了他的性影像被转传了，或是甚至于他的照片被 AI 合成了，那如果遇到这个情形的时候该怎么处理呢？队长
1: 如果发现自己的性影像被外流的话，请务必保持冷静。然后我们也提供有大概四个步骤可以来处理第一个步骤就是说这个部分不要删除它，也不要说例外害怕就立刻删除这个对话，其实这个都是一个证据的保全有相关的这个资讯我们才可以后续报警之后可以来继续侦办。那第二个部分就是不要隐瞒，因为像有些在网络的一个裸聊案件来说，它都是侧录你的性影像之后后续跟你说我就是不法集团，我就要你再提供更多的性影像，或者是叫你交付金钱那这个部分我们就不要试图私底下来跟他满足他的恐吓的这个要求或者让他的胃口越养越大之后，其实案

0: 间就不可收拾。那我们最主要还是要赶快把它抓起来。
1: 是。
0: 那另外第三个就是衔接到第一个部分，就是说这个资料不删除之外，另外也要把它截录保存，因为网络上有些资讯它是稍纵即逝的。
1: 嗯。
0: 那你赶快把它保存下来，包括对方的使用平台、ID、网址，或者是一些他的恐吓你的内容，甚至包括这个影片的拍摄时间、画面的拍摄时间，把它截图保存下来。
1: 嗯。
0: 那延续到第四点，就是赶快报警处理。好，那报警处理，把这个相关证据提供给警方来调查。那另外就性影像的部分，其实在卫福部它有一个性影像处理中心。如果你有发现你的性影像可能外流到什么网址上，你们都可以透过这个申请的部分来请这个性影像中心协助下架。那这个就可以，被害人就不用担心个人的资料会来曝光。
1: 嗯，
0: 那其实这边也要特别提醒，就是青少年第一时间他发生这个事情之后，有时候我们不用责怪自己，因为这个事实上不是你造成的，
1: 是
0: 你是被害人。
1: 那可是他会觉得说是他自己自愿拍的啊。
0: 嗯，有些时候你是只是为了传给对方而已，
1: 对啊，
0: 你不知道他会怎么运用。
1: 是，
0: 对，那错不在你，错不在你。嗯。那反而是我们要谴责的是那个散布或者是要求你拍摄的这个人。
1: 嗯，
0: 所以说这个部分，其实如果家长知道之后，应该是用一个关怀的角度来让安慰小孩子。就说你不要说做了这个事情，反而你是被害人，你不是加害人，你也不是嫌疑人。那你应该要让小孩子把这个事情讲出来之后，我们一起来报警协助处理，这是会是比较好的一个方式。这样子的话也会阻止这个性影像来持续扩大，也避免这个伤害地那个扩大那个更大的范围。
1: 嗯，好，我觉得这个家长平常跟孩子之间的互动关系其实建立非常重要啊。你是不是孩子信任的大人？这个从平常的互动里面就可以感觉到啊。那孩子如果真的遇到困难，他愿意找你，愿意告诉你，他不怕你责骂他，那其实。那你就是一个亲子关系建立真的是非常好的哈，那这样也真的才能够我们需要的时候，孩子需要帮忙的时候，我们才真的可以帮得上忙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哈。好，那最后，这个队长还有什么要特别提醒大家的？
0: 那其实，在性影像案件的部分呢，其实，在手机端我们都知道，当然也可以删除嘛，但是其实网络上这个资讯上网之后，它的数位足迹不一定可以消失，它可能
1: 对。
0: 五年十年他都还在网络上都还搜寻得到，只要他没有被完全下架。但是其实要完全下架也有他的困难性，因为他有他的跨域的问题，那伺服器中私有的问题。所以说这个部分最好的方式就是说不要让他形成，不要拍，不要传。那所以说有时候一个玩笑可能拍的只是好玩，一个玩笑可能几秒钟，但是他的造成的伤害或许是一辈子的。所以说各青少年也好或者成年也好，不要因为好玩然后就去拍了这个性影像照片，那不要因为好奇就去下载来看，那也不要因为就是说大家都在传大家都在看就跟着传，我觉得还是一样要尊重别人的身体，尊重别人的这个性影像，那也保护别人，其实也在保护自己。
1: 是，好，这个队长有说，其实你看一个小孩子拍了之后他传出去三五个同学，所以每一次要处理这个案件的时候一次来就好几个人，对，然后感觉上好像不是太严重的一个问题啊，但是对于被拍的人来讲，他其实那个受害跟受创的那个心灵其实是会一直存在的这样子啊。好，今天就非常谢谢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妇幼警察队队长纪汉学纪队长来到节目当中，谢谢队长，谢谢，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1: 好，那目前路况部分啊，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流量部分目前越来越好了，目前呢大概就剩下国道一号北上差不多从湖口服务区过后一路到杨梅，沿途还有间歇性车多，国一南下靠近造桥地磅站的地方，这里呢受到内侧施工影响，后方有点车多的情况。好，其他中部地区的行车情形目前看起来大上都是维持顺畅好走情况啊。那另外台中市区方面，目前在环中路往台湾大道靠近市政路前的右转专用车道施工封闭，然后北屯的敦富路往潭子过南新北一街外 侧施工，向上路跟英才路口也有工程进行，三明路靠近太平路双向内侧施工，还有崇德路往丰原靠近崇德十九路的地方中外侧施工，那丰原三丰路往丰原市区靠近丰原大道外侧施工，不过还好这些施工都没有造成堵车情况，车流都还正常。那待会我们在一生当中来等候十一点全国路况整理之后，我们进行第二个小时轻松上场，继续陪伴您到中午12:30。

早上十一点钟，我是曾立新。也许你也跟我一样，曾经挂起咖啡箱、吹理想，未来咯会安怎？唔知呀。但相信只要愿意去尝试，就会有无形的力量保佑我们。让我们边听着景广，边朝着梦想出发吧。

0: 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二，以及国道一号北上高科到鹿竹，北上湖口服务区到高架杨梅端，北上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落在30到5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 66.5 公里小前路前，内线车道两台车发生事故，后方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双向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淡江大桥上桥处，公车专用道有纸箱掉落。台64线往西18公里在江子翠前有枕头掉在外线车道。台20线双向 87.5 公里在桃园路段受到边坡坍方影响，目前无法通行，请驾驶提前改道。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景广祝您行车平安。
2: 顺着季节吃对好食，
3: 那一颗是
2: 24节气告诉您怎么吃，时蔬好食。
4: 大家好，我是饮食文化专栏作家柯永辉。8月23日到9月6日是节气处暑，处止也，本应是暑气到此为止，但是台湾地处亚热带，时序更迭总像是顽皮的孩子般慢了一拍。八月的太阳依然毒辣，台语俗谚处暑会怕是鸟暑，便生动地描绘了秋老鼠的余威。此时正值台风频繁季节，风雨一来，农作物易受摧折，而耐水耐旱且短时间便能收成的空心菜常成为灾后餐桌上的应急蔬菜。

0: 空心菜因菜心中空而得名，正式名称是庸菜。史籍记载，庸菜原生于东南亚，被船员装在瓮里带来台湾，因此又名瓮菜。也有说，以往大户人家会在花园储水的瓮中种植庸菜，不会破坏景观，又能随时采摘食用，水瓮中的庸菜就被称为瓮菜。至于台语称硬菜，可能是口音转化而来。空心菜在台湾全年可见，以五到十月所产最脆嫩，是家常蔬菜，但节俭的人家也不会浪费。作家蒋勋在回忆母亲的料理时曾提到说，空心菜的老菜馆摘下来用辣椒快炒加醋，油绿绿的，口里留着酸辣味，口感很脆。空心菜是早年物质匮乏年代里酸辣又温暖的回忆。硬菜汤还会出现在中原普渡的祭品之列，蕴含着对好兄弟的体贴，主要是担心比较弱势的好兄弟在普渡时如果没有抢到美食，至少可以吃空心菜配饭填饱肚子。这还衍生出一句闽南语的谚语，叫做贵马秋某硬菜汤，形容人动作慢或者是懒惰，就算当了鬼也抢不到最便宜的祭品。空心菜在台湾是国民蔬菜，在美国一些地区却因空心菜生长与蔓延速度过快，担心会阻塞水道，被列为高风险的有害杂草，甚至禁止种植贩售。这种文化上的落差也见证了世事的多元与复杂。
1: 食蔬好食，让您健康又美丽。
2: 早上11:05，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轻松上场，我是季谦。那目前中部地区的车流呢，就大概剩下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差不多是在湖口服务区往北到杨梅还有车多情况，其他中部地区的行车情形搭上都已经是恢复顺畅好走情形了。好，外面雨停了，太阳开始出来了，好，我们送上这首歌蔡琴的太阳出来了。好，也持续欢迎新竹分台的听众朋友加入景广台中分台轻松上场节目行列哦。

太阳出来了，蔡琴所演唱的歌。目前中部地区的行车流量呢，目前路网图看起来大上都是恢复顺畅好走情况啊。除了在国一北上，大概从湖口到杨梅目前还有车多之外，那其他中部地区不管国道还是快速道路，交通情形都是良好的情况，希望大家继续保持咯。有路况还是欢迎朋友们在拨电话通报警广，电话0800-000-123。那么中部地区麻烦大家记得按3哦。好，来自于蓝心湄所演唱的歌曲《云和球的关系》。

目前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大概在湖口福区往北到杨梅，目前车多。那么这边持续内侧有移动清扫工程往北移动的关系哦。那其他中部地区不管国道还是快速道路都已经恢复顺畅好走了。台中市区方面，原本三民路靠近太平路双向内侧施工，也在刚刚撤收了。

0: 哦，卡奇，你要去哪里？
1: 哎呀，我要去捐血啊！听说啊，金广捐血活动又开始了呢。
0: 啊，你要去捐血啊？可是你的鼻音那么重，眼睛还肿肿的。如果不是你曾经哭过，那就是你爱狗。
2: 为情相逢，为爱感冒。
0: 哈，你干嘛了？
1: 哎呦，你真的是江湖传说的神童呢！我真的是哈、哦，鼻涕公公老感冒了呀。
0: 哎呦，阿内利。感冒不能去捐血啦、
1: 哦、不能哦，
0: 对啊，除了感冒期间不能捐血，还有睡眠不足六小时或者捐血前八小时喝酒都是不行的哦。
1: 哦，那太可惜了。不过哈、哦，虽然我不能去，但我一定要支持景广这个捐血活动。王贝贝家的大姐应该可以捐吧，我去找她。
0: 哈、哦，你打马赫啊，您忘记了，王大姐刚刚怀孕呢，怀孕中或是生产完六个月都不能捐。
1: 哎呦，那我就没有朋友了呢。张妈妈家的阿姨刚从疫区回国，李妈妈家的阿能有 B 型肝炎，蔡妈妈家的阿花有 C 型肝炎，他们都不能捐呢。
0: 哈、啊，你真可怜的呢，怎么你的朋友都跟捐血无缘呢、啊？但是哈、哦，我还是要祝福你早日康复，不要再为情伤痛、为爱感冒啊啦。
1: 哎呦，好啦好啦。啊吼，那我就先回去了吼。
0: 再见。哎、欸，他们不能煎，我可以煎啊。
1: 对呀、啊。
3: 好，相信很多朋友应该等了蛮久的一段时间了，因为从三月份举办过后呢，到现在九月。

月份我们第二次的捐血活动又登场了，地点呢就在台中市南屯区黎明路二段501-1号，在黎明办公区礼堂。那如果你要搜寻设定导航的话，就设定外交部中部办事处前啊，外交部中部办事处前就是办护照的地方哈。你只要来办过护照，大概就知道这个地点在什么地方。我们的时间呢，在9月15号下个星期二早上，从9点开始到下午4点钟，景广台中分台所举办的空中传爱挽袖捐血活动，口碑真的非常好，每次真的都有非常多非常多的朋友一块来响应啊。那当然也很多友军哦一起来共襄盛举，所以我们的活动一定都办得热热闹闹的哈。所以这一次活动也特别邀请了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台中南屯第一分会、台湾中油股份有限公司油品行销事业部台中营业处、台中市政府警察局、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以及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共同来参与。所以现场会有一些摊位哦，比方说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会有安排趣味的桌游来提升大家识诈能力哦，从游戏当中来这个让大家更有防诈的一些意识。那另外呢国道跟省道的一个行车安全有奖征答活动，还有台中市环保局也会到现场来设摊，都非常欢迎热血的朋友，你可以把家里面这几天整理一下那个废电池还有旧的 3C 产品哦，这些都可以拿来现场兑换有机肥料不过数量有限，送完为止哦。以我们过去的经验来讲的话，这个都好快好快就兑换完毕了哦，所以朋友们一定要这个请早哦。那另外呢，活动现场还有台中市中医师公会跟大台中市中医师公会的中医师来为朋友们做义诊服务啊，也一起来守护健康。那么这次活动要特别感谢非常多热心公益的企业一起来响应跟赞助哦，要特别感谢包含有雅芳国际食品公司以及正隆股份有限公司、毅力营造、维他路基金会、阿华士茶叶股份有限公司、贸易工业公司、中油台中营业处、维客国际餐饮、台中市蛋类加工派送业职业工会、双人企业有限公司、善心企业黄先生以及社团法人台湾连锁加盟促进协会中区分会，里面包括了有阿聪师、樱岛家、喜昌来公司这些热心企业的一个响应哦。所以来捐血的朋友可以获得的赠品真的非常非常多请大家一定要带大的这个环保袋啊，另外还要带一个保冷袋哦，因为有羊肉炉哦，所以要用保冷袋装起来，所以记得除了带环保袋之外也要带个保冷袋来啊。所以当天完成捐血250cc 的朋友可以获得雅芳羊肉炉、不锈钢咖啡杯、维他露饮品、阿华师茶包以及环保手提袋、蒲公英管保抽取式卫生纸、勤余两用伞，还有一帆风顺小礼盒，这个就是一个谐音，就是一帆风顺吃了就一帆风顺。然后呢还有嘟嘟好皮蛋以及樱岛家的保酒乳、香醇浓豆浆、厨房擦拭巾、航空用餐垫以及氨基酸洗发精多项好礼。那如果完成捐血 500cc 的朋友，再加赠中油公司所提供的玻尿酸、沐浴露数量有限还有这个非常有限的神秘小礼物等等奖品非常丰富，送完为止。所以欢迎大家9月12号记得带身份证、健保卡还有身体一定要保持健康这样子协议才真的可以捐好，来参与这个健康又有意义的活动，空中传爱挽袖捐血活动。我们就9月12号下礼拜二早上的9点钟开始，我们等你好，目前在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呢，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在湖口服务区过后，一路到了杨梅的车多，慢慢的也在疏解消化了。好，其他中部地区的车流也都相当良好。那另外国道三号部分北上靠近中头，中间车道有个掉落物所以朋友们来到这里麻烦要特别小心注意一下，在国三北上靠近中头，中间车道有掉落物来送上创秀后所引起的挂件，幸好送给你。

目前中地区的行车状况啊，流量部分依旧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线，在湖口过后一路到了杨梅，沿途还是间歇性车多，持续疏解下滑中。那另外在国道三号的北上靠近中头，中间车道有散落物，朋友们经过要小心闪避一下。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往雾峰，在潭子系统要准备汇入国四往清水的方向，快接近到主线的外侧了，这边呢施工封闭，所以大家一会进来可能要多小心注意一下变换车道哈。目前是没有接获到有塞车的情况，目前车流应该是还好哦。好，那么送上是惠妮所演唱的歌曲一朵小花，歌声当中我们来等候11点半开始的景广五分钟东台湾新闻。好，刚接触到说国道4号西向25公里往清水过潭子交流道外侧目前也有工程进行，不过还好车流是正常的哦。

0: 景广东台湾新闻。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民国115年九月一号星期二的东台湾新闻。花莲一家酒吧凌晨发生斗殴事件，一名25岁的萧姓男子和一名酒醋小姐聊天，邻桌的一名陈姓女子要加入谈话遭拒，陈姓女子同行的四名男子联手将萧姓男子殴打成伤，快打警力到场，将四人依现行犯逮捕移送侦办。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1: 警方到场，被打的萧姓男子不断哀嚎。凌晨6点，一名25岁萧姓男子在花莲市三民街一家酒吧内找来酒醋小姐同桌聊天，邻桌的一名陈姓女子也想加入对话，却被萧姓男子拒绝。陈姓女子男友不满，上前理论，随后爆发肢体冲突。四名男子联手殴打萧姓男子，造成他右眼受伤。警方到场，嫌犯否认犯行，远景调阅相关监视器画面，将打人的四人依现行犯逮捕送办。花莲警分局副分局长卢广新说，
2: 花莲市区某酒吧内发生纠纷，本分局通报快打警力赶赴现场，发现一名男子遭另四名男子殴打，于是将四名男子以现行犯逮捕，全案依刑法妨碍秩序伤害罪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
1: 花莲警分局呼吁民众饮酒应适量，以免酒后情绪失控触法。警方对于任何暴力行为绝不宽待，以维护公共场所秩序及安全。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0: 中秋节即将到来，为了满足国人团圆烤肉和餐叙的需求，苏澳区渔会特别推荐营养丰富、当季盛产的优质国产海鲜，还把南方澳捕获的鬼头刀做成烤肉必备的香肠和鱼丸。请听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3: 苏澳区渔会总干事陈春生指出，渔会作为守护渔民的团体，长期致力于推广在地优质水产。在日本，夏季向来有食用鳗鱼消暑滋补的习俗，而此时正是品尝高品质鳗鱼的好时机。为了让国人在中秋聚会时能享用在地好滋味，今年特别将当季盛产的鳗鱼与多款国产渔获留在国内。
4: 鳗鱼之前都是在推销到日本的，人讲吃到鱼不如吃到食啊，包括咱的沙白鱼，包括咱的黑尾鱼的鱼排都是国产鱼，包括青鱼，包括龙胆石斑，全部都是国产鱼。啊，希望我们中秋佳节与我们家人团圆的时候，能够吃到最好的国产鱼。
3: 陈总干事强调，包括龙虎石斑、黑尾鱼鱼排、船冻透抽、海水白虾、虱目鱼腹肉、青鱼片、蒲烧鳗鱼、鬼头刀香肠和鱼丸，都是我们的国产鱼货，不但花费比进口鱼货更具亲和力，产地直送，品质也更鲜美，是中秋团圆餐叙烤肉的食材好选择。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0: 林保署台东

0: 分署推出全新连结教育绘本《森林保卫战》，用在地知名的嘉明湖和向阳国家森林为故事舞台，把生态保育和诚信守法观念巧妙融入儿童阅读中，引导孩子建立诚实、责任和正义感。请听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1: 森林保卫战以嘉明湖及向阳国家森林为背景，由黄喉貂、台湾黑熊、黑掌尾雉与台湾猕猴等原生动物化身为主角，透过冒险故事引导孩子探索森林生态，并在面对挑战与抉择当中学习诚信、责任、合作与拒绝诱惑，进而理解守护山林、尊重生命与诚实待人的重要价值。林保署台东分署正风室主任胡志昌说，
2: 我们把连结的观念放到森林的冒险里面，让孩子看到伙伴们如何保护森林，故事的背后也会自然感受到遇到不对的事情的时候要勇敢的说出来，面对诱惑要守住原则，遇到危险要找适合的大人来帮忙协助。
1: 林业保育署台东分署期盼透过森林保卫战的出版与推广，让爱护环境与诚信待人的种子在孩子心中萌芽，未来也鼓励家长带着孩子走进真实山林，用眼睛观察，用耳朵倾听，以温暖且负责任的态度亲近大自然。警网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0: 新闻最后带您关心天气，今天持续受到低气压影响及西南风增强，天气不稳定，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中部和华东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或短延时豪雨发生的机会，尤其在南部地区要特别留意豪雨跟较长时间的降雨状况，而其他地区也有短暂降雨，请留意较大雨势的出现，外出请携带雨具并注意安全。连日降雨，山区请慎防坍方落石跟溪水暴涨。温度方面，南部高温27到29度，其他地区落在30到32度。以上警广东台湾新闻由警广宜兰分台林慧珍编辑，杨生如播报。谢谢您的收听。中午12点半，请您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4: 纵横股海，
5: 掌握行情，
4: 股市看盘。
6: 11点36分，目前台北股市上涨了721点，指数来到46849点，成交金额是7553亿。上柜市场则上涨了10点65点，指数来到412点35点，成交金额1868亿。那么除了台股一枝独秀之外呢，整个亚洲股市目前都是下跌的。那么日经股价指数呢下跌了261点，指数来到66050点。韩国综合指数下跌22点，指数来到6797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275点，指数来到25291点。上海综合指数下跌6点，指数来到3979点。以上是即时股市行情。
7: 小伟，快点！趁雨势还小，我们赶快爬上去山顶的地标，那边拍照超美的。
8: 哎，可是现在是汛期耶，我早上查了气象，说今天下雨的几率90%。哎，这样太冒险了吧？
7: 可是我们好不容易才走到这里，
8: 山一直都在，我们改天再过来就好啦，安全最重要啦。
9: 两位请留步，我是这座山的守护者，幸好哦，你们知道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你看一下我手上的水晶球，这是几分钟之后一场豪大雨造成山崩落石的惨状啊，如果哦没趁着雨还没有到就赶紧下山的话，你们就要在山上陪我过一整晚咯。
8: 啊，跟你，哎呦好可怕哦，我是说山崩落石很可怕啦，所以现在我们是安全的吗？
9: 只要记得天气状况不佳的时候，危险的地区不要逗留，还有要注意公路局发布的黄橙红预警机制，依照颜色做好应变措施，那就不用担心啦。
7: 哦，我看到了，幸福公路 APP 真的有推播讯息，
9: 还要随时锁定警广，了解即时路况，避免灾害，避灾离灾才是最聪明的旅行。

0: 哎呀，我得走了，隔壁的三婶哦，要我去喝茶下棋呢。
1: 防灾务必先预警，公路局针对重点监控桥梁及路段，在台风或是豪雨期间持续观测天气状况，并依照降雨情形设定黄色、橙色、红色三个灯号。当可能会有灾害发生，首先是黄色预警，代表加强巡查并发布预警资讯。接着橙色警戒是启动预警性交通管制，请配合改道及绕行。如果进入红色应变，表示路段已经极度危险，道路将全面封闭，请勿冒险通行。预警就是救命，请查阅幸福公路 APP 或是拨打0800-231-035。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2: 11:39，欢迎朋友们在东台湾新闻过后继续跟季谦共读到中午12:30轻松上场节目。那目前中地区的车流搭上都渐渐恢复顺畅，不过目前在国一南下湖口夫区到竹北倒是开始又出现了一些车流的状况，速度有稍微比较缓慢一些，不至于塞车。那另外国道3号北上靠近中头，中间车道的掉落物还在，而国道4号西向25公里往清水过潭子交流道外侧有施工，国道4号的东向要往潭子系统方向已经蛮接近潭子系统了，在指标 27.1 公里外侧也有道路工程进行，不过还好都没有造成塞车状况。

0: 镜啊，魔镜，告诉我，这世上最美丽的女人是谁呀？还有啊，那个讨厌的白雪公主现在到底躲在哪个角落呀？
1: 哦，皇后娘娘，啊，

0: 发现阿里山公路上准备去吃奋起湖便当，娘娘，这已经是您今天第48次问我了耶！哎呀，我的魔力值哦，都快被您榨干了，能不能让我休个假啊？
1: 休假？本宫都没休假了，你一个妓子休什么假？我不管，我要随时掌握他的行踪。这个毒苹果花费了7749天的炼制，还要1个小时内吃下去才有效。你啊，现在火速的把他行踪找出来。
0: 这就是俗称的冠老板吧？娘娘，其实小静啊，我为您准备了一个全自动白雪公主追踪神器，只要您带着手机，不用问我，也能够随时掌握最新路况跟他的行踪哦。
1: 哦，有这么神奇的东西啊？那你现在就示范给我看。
0: 娘娘，神器已经启动了，我去夏威夷度假喽，拜拜。
1: 大胆魔镜，你竟敢丢下本宫落跑，等我抓到你啊，一定要给你砸个稀巴烂。哎，这是什么呀？豪宇已打警戒值，目前台十八线路段可能有落石，请右路人注意安全或改道。哎，等等，白雪公主不是在台十八线吗？啊，太好了，完全不用我出手，我就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喽！哎，又来了，台九线苏花路段发生强降雨，已经实施预警性封闭。哎呀，这东西啊比魔镜还好用，不仅能知道路况，还可以自动通知，准确又及时。魔镜啊，那个老古董，以后啊都不用回来上班了。本宫宣布，魔镜正式失业。
2: 坏皇后觉得好用的，其实是公路局的市地性简讯服务 LBS。当省道发生豪雨、土石流等剧烈天气，只要进入警戒路段的范围，手机就会自动收到及时的防灾简讯，让用路人能在第一时间掌握前方路况，及早改道或避灾。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大家好，我是 Starco，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咱提早来安排开车的路线，什么路况拢无咧惊，规分数。

0: 目前国道三号北上210.1公里哦，过了雾峰靠近中头那一侧跟中间车道之间，朋友说有大块的轮胎皮哦，经过要特别注意跟小心。在国三北上210.1公里过雾峰靠近中头的地方，在那一侧跟中间车道之间有大块轮胎皮掉落的状况。那其他中部地区国道一号南下，大概在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还有车多，其他中部地区的车流大上来都已经是恢复顺畅好走情况喽。
1: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承载着山城居民多年的期待，东势丰原生活圈快速道路由石冈至东势路段今年八月正式桥面合龙、
2: yes!
1: 桥梁主体进入完工阶段，并预计今年底先行开放局部通车，将可疏解台三线车流，大幅提升往返石冈及东势的交通效率，让通勤更便利，运输更顺畅，也为山城观光及产业注入新的动能。建设局将秉持安全第一、品质优先，持续推动工程。东丰快速道路以118年全线贯通为目标，致力实现串联丰原、石冈、东势、新社与和平等山城五大行政区，并与国道四号系统延伸衔接，带动山城地区交通品质与发展竞争力。台中市政府建设局持续用心建设每一条道路，让我们一起期待更美好的明天。敬祝您行车平安。

来自 NIB 三重唱所演唱的歌曲《让我们看云去》。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在南下的湖口服务区到竹北依旧车流稍微比较大，而其他中部地区的车流都维持是顺畅好走。而国三北上 210.1 公里过雾峰靠近中头内侧跟中间车道之间是有大块轮胎皮散落情况，请大家小心闪避了。南方二重唱所演唱的歌曲《想飞》。

南方二重唱所演唱的歌曲《想飞》，国道三号北上哦，靠近中投210.1公里哦，内侧跟中间车道之间所掉落的大块轮胎皮，刚刚已经接过道排除了。那其他中部地区国道一号南下，从湖口服务区到竹北，目前是稍微有点车多。那国一北上靠近竹北的地方，这边车流也稍微比较大一些，速度也比较缓慢哦。其他中部地区行车情况都维持顺畅好走。台股呢，在今年七月份面临了超过3000点的一个技术性修正啊，那么也让今年以来绩效频频创新高的劳动基金也再度出现单月亏损的状况。那么根据这个劳动基金运用局最新的一个公告啊，说七月底的操作绩效呢，单月账面亏损是来到2463.7亿元。那么其中新制的劳退基金单月亏损将近1800亿。但是如果整体上面来看的话啊，其实应该要看成，因为投资要看长期啊。好，整体劳动基金呢，将近十年的平均收益达到 11.6%， 那么最近五年平均收益是 14.78%， 而国保基金呢，近十年平均收益来到 11.85%， 最近五年平均收益是 14.79%， 所以整体上面来看，长久时间来看，绩效是稳健的状况啊。好，但是如果单看啊，这个新制劳退基金规模现在是有5兆9719亿元，而累计啊收益金额是1兆3480.7亿元，收益率是24.58%。那么光是七月份呢，单月亏损是1797.9亿。那如果绩效最好，就是旧制劳退基金了。那么旧制劳退基金的规模是1兆2014亿元，那么收益数呢来到3264.5亿元，收益率是高达有 35.02%。 那如果光是七月份的亏损是527.2亿元。好，不过这些呢都跟大家的退休比较有一些关系啊。好，另外目前呢，在台中市区方面几个工程进行，再跟朋友们说明一下。不过还好，这些施工都没有造成堵车。包含在崇德路往丰原靠近崇德19路中外侧车道有施工，三明路靠近太平路双向内侧有施工，然后在向上路跟英才路口有道路工程，环中路往台湾大道靠近市政路前的右转专用车道施工封闭，那北屯的敦富路往潭

紫过南新北一街外侧有施工。此外，在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在靠近丰原大道这里外侧也有道路工程在进行。待会儿我们在音乐声当中一块来等候中午12点整的全国路况整理之后，我们进行最后半个小时的轻松上场节目，也持续欢迎新竹分台听众朋友加入景广台中分台轻松上场节目行列哦。

吃饱未？我是百合花的主唱易硕，自由自在，那是咱的基本需求。中昼到啊，就要好好吃一顿饭，想要吃啥就吃啥，咱就要享受当下，自由自在。现在是中昼12点。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中坜转接到一到中坜，车速落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329.9公里，过仁德系统，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目前占用中线、外线及路肩。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北上29.6公里，过五股转接道的外线有抛锚车。国道三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号北上210.1公里，在中投公路前，先前在内线和中线之间的轮胎皮已经排除。省道部分，在台88线往东0.2公里，过五甲系统的内线有保特瓶，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萱播报，景广祝您行车平安。
2: 我的幸福之道是
3: 家庭的和乐跟美满，
4: 平平安安的，顺顺利利的，
5: 有够用拢无存，
6: 人家没有负担就是最幸福的啊。
7: 幸福也可以是
8: 和我的家人一起两家围，
9: 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10: 很稳定的内在，
11: 吃饱睡饱啊，
4: 就很幸福。
0: 幸福可以自己创造，
12: 我的幸福之道，
0: 要幸福哦。
13: 大家好，我是华山基金会南投民间站的站长张佩贤，熟识我的人都称呼我叫红豆哟。我的幸福之道是能帮助别人，这份被需要的感觉会让我在工作中充满力量。还记得疫情期间有为基金会服务的长辈确诊之后呢，身体每况愈下，常常跟我说他就要见不到明天的太阳。为了让爷爷有活下去的力量，我号召一群义工将爷爷塌陷的屋顶重新装修，将老旧线路与灯管换新。当灯泡亮起的那一刹那，爷爷仿佛看见希望。从那天起开始，每天认真服药，也愿意到外面走动。而现在呢，每次看到我都会开心地说谢谢当初我带给他的温暖，让他对人生重燃希望。所以能将温度传递给需要帮助的人，这件事让我感到非常幸福。您现在收听的是景广台中分台 FM94.5。
14: 中午12点过3分，欢迎来到第三个小时轻松上场，提前陪伴你到中午的12点30分，也持续欢迎新竹分台听众朋友加入景广台中分台 FM94.5 的行列哦。目前在国道三号北上183到182.9公里，靠近龙井原本内侧跟中内侧以及中外侧的修补坑洞施工，刚刚已经撤收了。那目前中部地区路网图显示，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五口服务区到竹北车流稍微大，其他都维持顺畅好走。林慧萍的《我是如此爱你》。

中部地区目前行车流量搭上都已经是恢复顺畅好走，不管在国道还是快速道路哦，希望大家继续保持。当然有路况还是欢迎朋友们再拨电话通报警广，电话0800-000-123。再过不到一个月就是一年一度的中秋节了。那么移民署有鉴于这个每次到了中秋节这附近的时候呢，就会有大批的民众安排出国旅游，然后也有不少在台的移工跟新住民可能会请亲友从自己的母国寄来家乡的美食来到台湾一解这个思乡之愁。尤其在东南亚地区

区有很多特色美食都跟含有猪肉制品是有关的，比方说像肉月饼啊、猪肉干、香肠，各式肉制加工食品，而这恐怕都成为非洲猪瘟防疫的破口。所以对此呢，移民署再次的重申相关的规定哦，并且公布了有多国语言的宣导单，希望大家跟新住民都务必要留意，避免触犯法规哦。那么也呼吁大家多一点用心，少一点风险，然后谨记不携带、不购买、然后不邮寄违规的肉制品的规定。那回台之前哦，多看一眼你的行李，多确认一次。那么在中秋佳节团圆之际，避免让这个祝福的节庆礼品成为国境防疫的破口，大家一起共同哦来守护非常非常珍贵、得来不易的这些畜产跟防疫的一些成果哦。继续来欣赏许茹芸所演唱的歌曲《看透》。

0: 行人过马路时务必遵守左看右看再左看的原则，专注于周遭环境，并且与驾驶保持眼神接触，确认对方已经停让再通过。过马路时请务必掌握以下安全重点，以测安全。
1: 专注不分心，绝对不要在过马路时滑手机、看影片或佩戴耳机，以免忽略转弯车辆。提供您停、看、转、挥动口诀：停，在路口停等，不站离马路太近的地方；看，左右查看有无来车；转，注意转弯车辆死角；挥，举手让驾驶看见你；动，快速通过，不要奔跑或逗留。
2: 善用行人设施，优先走斑马线或行人穿越道，如果有行人专用道，应等待绿灯亮起再通行。最后呼吁您，行人与驾驶共同遵守交通规则，让道路更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照顾你每一年。目前中地区的行车状况依旧维持顺畅好走，不管在国道还是快速道路，交通情形都蛮良好的。那任何路况需要补充提醒更正，麻烦朋友再拨电话通报情况，电话是0800-000-123抖下。掌握运动讯息，就在运动午报。首先来关心棒球消息，美国职棒大联盟部分哦，小熊明星强打伯格曼今天上演了单场三响炮，进账了四分打点，小熊全队狂敲了有九轰，也创下队史最狂纪录，最后小熊以17-3打爆了大联盟龙头酿酒人。那么小熊赢球之后呢，目前以78-60占据国联中区排名第二，那么居国联外卡第一的位置，而距离分区龙头酿酒人有7的胜差。那国联东区龙头勇士间则踢到铁板，以3-7输给了战绩后段班的巨人，中段7连胜。那么依照现行季后赛赛制哦，战绩最差的分区冠军要先打外卡赛。那目前位居国联分区龙头的队伍分别是勇士的82-56，这是国联东区。那另外呢，在酿酒人的部分是国联中区哦，是85-53，另外国联西区则是道奇的82-55。而游击兵地表最强投德格隆呢，今天威面八封缴出了7局8K 没有失分的鬼神表现，率领球队以8-1击败运动家。而太空人今天持续是以6-3击败了白袜，拿下2连胜，也成为美联西区最快达标70胜的球队持续力拼季后赛门票。而台湾强投邓凯威这场比赛则是没有出赛。那另外呢，老虎的台湾新星李浩宇今天担任先发第九棒三垒手，他在第六局击出了一发阳春炮，本季第八轰出炉，单场双安贡献一分打点，也是全队唯一的一个分数哦。那老虎队最后在客场以1-11惨败给双城。李浩宇本季累计104个垒打数，超越了台湾好手张玉成在20

0: 2021年守护者时期的101个垒打数，成为旅美台湾打者单季最多。另外，李浩宇今年出赛92场，累积66支安打，是旅美台将单季的新高。那目前有8轰34分打点，有望啊可以超越张玉成所保持台将单季最多的9轰以及39分打点、32得分、4次盗垒的记录啊。那么希望可以持续写下台湾新业。羽球消息，台电女将邱品倩呢，今天在超级750系列中国羽球大师赛女单的第一轮，以21比14、21比15击败泰国好手李美妙，挺进到了女单前16强。再来网球消息，2026年的美国网球公开赛第一轮上演了美国内战，46岁传奇老将大卫连斯绝地反扑失手，错失7个盘末点，最后是以2比6、6比7输给同胞后辈柯宁，连续第5度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一战出局。而沙巴连卡呢初登场哦，克服了状态起伏，以6比2、6比4战胜哥伦比亚的对手欧索里奥。白俄罗斯的女单头号种子呢展开她的卫冕球后宝座的一个捍卫哦，以及美国网球公开赛的3连霸之旅。另外在男单部分，伤愈复出的艾卡拉兹呢手感回温，以3个6比4打败了俄罗斯悍将萨菲乌林。那西班牙第二种子开胡也朝着卫冕以及赛事第3座冠军迈进。另外寻求东山再起的西西帕斯呢则火力全开，以4比6、7比6、6比1、6比4扳倒了近况相当好的法国第10种子选手菲斯。那么希腊的单手反拍名将开胡也终止对战后辈强敌的5连败。以上是今天整理的运动新闻。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中分台收听服务范围是中部5县市，但是部分地区因为地形屏障还有天候状况的影响，难免出现收讯死角，影响收听品质。假使您所在的地点收听状况不佳，可以使用网络广播继续锁定景广。您可以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者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来收听，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收听景广，掌握方向，景广台中分台祝福您行车平安。

它来自于 Becky G 所演唱的歌曲 Used 的中午的12:24，目前呢在台中市敦富路往潭子过南新北一街外侧施工持续进行，而环中路往台湾大道靠近市政路前的右转专用车道目前还是施工封闭的。那此外呢，目前在国道4号的西向往清水的方向，大概在指标25公里的地方，也就过了潭子交流道外侧施工，不过没有造成塞车状况。那目前路网图显示中部地区的行车情形哦，不管国道还是快速道路，交流量目前依旧都是维持正常好走的情况。好，任何路况提供补充，麻烦大家再拨电话通报警广，电话0800-000-123都下哦。在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靠近丰原大道外侧施工持续进行，没有塞车状况。来送上双礼的合唱哦，李英宏跟李全哲的合唱，这首歌叫做自造浪漫哦，造是噪音的造，好，自造浪漫。来，我们歌声当中等候12:30开始警广30分钟午间新闻，下1点继续菲菲陪伴您欢乐午茶节目，也祝福大家今天顺心愉快，明天早上10点轻松上场，空中见咯，拜拜。

0: 金广午间新闻。
1: 南部豪雨渔产损失5000万，台风沙德尔复活，海警几率较低。台湾半导体串联全球，赖总统盼携手打造韧性供应链。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9月1号星期二金光午间新闻。台风沙德尔复活为青台，气象署今天上午接连发布台风沙德尔以及科罗旺的生成讯息。沙德尔目前位于海南岛的东方海面，将朝东北方移动，对台湾的影响有待观察。气象署表示，虽然发布海警的机会较低，但也不能排除南部跟台东地区要严防豪雨。至于台风科罗旺，目前位于琉球东南方海面上，对台湾没有直接影响。近日南部豪雨造成渔产将近新台币5000万元的损失，主要是虱目鱼。农业部长陈吉吉说明，因虱目鱼栖息在中表层水域，当豪雨导致养殖鱼池满溢，虱目鱼就会外流到沟渠，豪雨也会影响水质。目前已启动全品项的现金救助。记者李一晨报道。
1: 根据农业部统计，受八月下旬豪雨影响，截至8月31号，全台农业损失估计共2亿3959万元，农作物损失1亿8144万元，受损作物主要为番石榴、葱及木瓜等，渔产损失4815万元，受损渔产主要为虱目鱼，受损金额2728万元，其次为乌鱼及笋壳鱼等。农业部部长陈俊济说明，因虱目鱼栖息在中表层水域，当豪雨导致养殖鱼池满溢，虱目鱼就会外流到沟渠，造成损失。
2: 鱼池满堤了以后，会顺着这个水流到其他的沟渠去，所以影响非常大。那第二个部分这种豪雨有可能影响的就是水质啊，因为有一些是用咸盐那个淡水跟海水混合的养殖的部分，那如果不及时的去调整这个水质的话，也有可能造成影响。所以后续我想我们已经启动了全品项的一个现金救助。
1: 陈俊毅表示，后续渔业署与地方政府会进行现勘，如果达到天然灾害救助标准，会尽量发放补偿金协助渔民。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为了凝聚全球半导体产业创新量能，工研院携手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举办2026晶炼高峰论坛。赖清德总统强调，台湾具有关键制造能力，将持续和全球伙伴携手打造以共荣为核心的全球半导体合作新局。记者游淑媛报道。
3: 国际半导体展由晶炼高峰论坛打头阵，赖清德总统表示，今年全球半导体市场规模预估将超过1.5兆美元，台湾半导体产业正是全球分工长期合作的结果，建立起完整的半导体聚落，具备快速、弹性、高效率的制造能力，并在民主法治的基础上累积国际伙伴信赖。未来政府也会持续推动晶创台湾方案和 AI 新十大建设，让产业持续成长，
4: 布局矽光子、量子科技、 AI 机器人等关键技术，完善算力、水电、土地、人才等基础条件，让技术研发持续突破，让创新成果加速落地，

0: 创下一波产业成长，也提供台湾未来服务全球更好的机会。
1: 赖总统指出，包括辉达、美光等国际产业龙头深耕台湾，而台湾企业也积极走向世界，带动当地交通、人才与建设。台湾半导体实力正在世界各地形成新的产业连结，未来将持续和各国共同努力，以信赖开启合作，创造共荣。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游客云集的美国纽约时报广场今天发生持刀攻击事件，造成一人死亡，一人受伤。持刀的女性范闲随后遭警方开枪击毙。纽约市长曼达尼在记者会上证实死伤消息，并表示伤者目前情况稳定，正在医院接受治疗。警方初步认定这起刺杀事件与恐怖主义无关。台北股市今天在电子族群强势上攻，传产金融普遍走扬之下，加权指数盘中上涨超过700点，目前上涨744点，指数来到46872点。记者游淑燕报道。
1: 美股受到中东局势影响，跌多涨少。不过，晶片龙头辉达宣布斥资35亿美元认购联发科海外可转债，带动费半指数逆势成为唯一收红的亮点，市场信心大振。台股在电子领涨下，先以小涨48点开出后，一路走高。盘面上 ，IC 设计、光电及被动元件等族群表现强势，传产与金融也同步走扬，盘中站回46800点之上。分析师江信才说。
3: 利空不跌，然后利多大涨，这个是一个多头格局非常明确的一个部分。当然以今天我们看预估的一个成交量，整体的一个动能又开始回复到一兆上下的成交量，对台股多头格局也是相对有帮助的。
1: 分析师指出，随着全球央行年会、MSCI 权重调整等短线不确定因素陆续落幕，观望资金重新回流，市场预期联发科进入辉达 AI 系统后，整体产业链将衍生更多发展可能性，带动台股多头气势强劲。近期在强势族群快速轮动下，加权指数测试季线后持续向上盘间，但后续仍需注意美国联准会货币政策可能带来的国际资金动态风险。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卫福部公布九月新制，为了达到健康台湾目标，放宽降血脂用药给付，预估将有112万人受惠。另外，儿童牙齿涂氟年龄也放宽到进入国小当年度的8月31号为止。试管婴儿每胎的第二、第三次补助则是多50000元。记者游如纯报道。
4: 为达健康台湾三高防治888的政策目标，卫福部健保署一审及药材组组长黄玉文说，这次健保放宽给付含有伊妥定史塔丁成分的57种降血脂药物，依三高患者6个风险等级不同管理目标，让患者可以提前或延后用药，前五年约有112万人受惠。
5: 希望说透过888，透过这个药品的给付的放宽，帮助民众把这个血脂呢控制住，再透过这个我们健康存折的推播来提醒他，有一些生活评估量表、生活的形态智商跟改变，就可以把病人的这个 LDL 数值控制住，血压可以下降，那这样子心血管疾病呢可以得到妥适的照顾。
4: 国健署则是寄出试管婴儿补助加码，未满40岁受助的妻子每胎的第二、第三次疗程由现行最高补助100000元提高到150000，40岁到未满45岁的人每胎第二、第三次的疗程由80000提高到130000，预估5000人次受惠。另外，考量学制年龄计算的差异，导致部分满6岁还没有进入国小的儿童，在幼儿园期间无法适用儿童牙齿涂氟保健服务，所以也放宽为0岁到国小入学当年度的8月31号为止，进入国小前的儿童每半年补助一次涂氟。警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立法院第十一届第六会期今天举行立委报到，明年度总预算成为新会期的攻防焦点，有立委聚焦于无人机在政府及产业的运用，也有立委认为明年度预算涉及普发10000元等民生福利，希望国防预算也能同步增加。记者林宇春报道。
6: 历经将近一年的总预算纷争，立法院第十一届第五会期8月27号在无人机条例暂读下落幕，紧接着展开第六会期，这次由民众党立委许忠信拔得头筹，前一晚就在报到处排队。许忠信说，
7: 我们的海巡呢，它的设备也必须要大大的提升，包括有办法使用无人机来进行海巡来弃尸，所以这个是我在内政委员会认为我们 上会期通过无人机的发展条例以后，现在要落实到

0: 我们台湾各层面。
1: 第二位报道的民进党立委郭国文则表示，新会期最重要的就是预算的审议，
2: 国防安全非常重要，人民的福利很重要，国防安全很重要，可是我们国防安全呢，却是老是在七折八扣当中通过。不论呢是这个之前的一个特别预算的一个内容也好，或者无人机也好，那以期待呢未来的这增那个追加预算或者公务预算，能够多增加一点国防预算，让国人能够更加安心。
1: 根据朝野先前的协商结论，9月29号举行新会期第一次会议，当天邀请行政院长卓荣泰进行施政报告，上午10点进行监察院人事同意权的投票。另外，立法院各委员会的召委选举则定在10月8号举行。记者陈玉成台北报道。
3: 内政部长刘世芳今天前往南投慰问殉职的五星消防员家属，表示消防署将从优抚恤，并提供未成年子女教育基金至大学毕业，表达政府的最高敬意。记者陈韵涵报道。
4: 南投县消防局五星队员8月31号救援浊水溪泛舟受困民众时，救生艇遭急流掀翻落水，送医后不治。对此，刘世芳部长表示，总统赖清德、行政院长卓荣泰昨天已向殉职消防员表达最深致意，并指示他到场了解、慰问家属。至于山区搜救行动，目前已确认待救者安全，但因山区天候不稳、溪水湍急，直升机暂时无法出勤，后续将采低风险方式持续搜救。对于民众及游客在天候不佳情况下仍从事户外活动，却将风险转嫁给消防救援人员，刘世芳部长说，
5: 其实入山或者是到溪流活动本来就会有风险，所以我们还是呼吁，就是民众就是如果要有其他的登山休闲活动的时候呢，要特别注意一下气象署所提供的资料，让自己可以安全的进行各种活动，那安全的下山也不要增加我们消防救援人员的风险。
4: 至于是否制定南投县自治条例，避免民众在恶劣天候下从事户外活动，南投县长许淑华表示，未来将与中央及其他县市研议防范措施，并检视现有法规，研议修法因应极端气候。金广记者陈仁涵南投报道。
3: 苗栗县后龙高铁新站附近今天清晨发生持刀伤人案，竹南警分局掌握特定对象追查，不排除与医疗纠纷有关。记者陈英玲报道。
6: 一名在苗栗工作的20多岁男性护理师，1号清晨4点多步行在后龙镇高铁新站地堡附近，突遭一名男子持美工刀攻击，护理师奋力抵御，双手手臂遭划伤后被推倒在地，嫌犯随即逃逸，所幸就医后没有大碍。竹南警分局副分局长刘新谦说，
7: 陈男向警方表示，今日方因工作关系与他人有纠纷，不排除与本案有关，警方已调阅周边监视器，并收集相关市政，目前掌握特定对象，正进一步厘清案情及涉案情形。
6: 据被害人描述，戴口罩的歹徒是一名年约26、27岁的男子，持中型美工刀犯案。竹南警分局提醒民众，如遇纠纷应保持理性，切勿以暴力或危险方式处理，若遭突发危险应紧速离开现场，并拨打110报警。警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3: 大方娱乐公司两名负责人涉嫌以举办韩团演唱会或明星见面会的名义，向两名商人诈得2300万元。台北地检署今天侦结，以诈欺取财等罪嫌将两人提起公诉。记者吕明宗报道。
8: 经营娱乐行销公司的丁信和歌信两名负责人，10年前因举办其他活动急需款项支应，基于不法意图，先向一名富商谎称取得韩团 1&1 见面会代理权，但急需300万签约金，富商不疑有他，已指示汇款协助。另外两人隔一年又向另一家传媒公司的负责人谎称取得多位外国艺人来台开演唱会，成功游说对方出钱投资，骗得了2000万元。事后因为艺人都没有如期来台，富商才知受骗。另外两个人也曾向前副总统吴敦义的儿子谎称拿到韩星苏志燮见面会的举办权，让对方先后支付了720万元，因吴敦义的儿子发现被骗追讨才免于受骗。台北地检署先前侦办以蝶负责人假借邀请知名韩团来台开演唱会诈骗案时，曾经追加起诉这两个人，但法院认定不构成裁判上一罪，无法并案审理，将两人涉案部分退回检方另行依法处理。台北地检署重新侦查后，再依诈欺取财、伪造私文书等罪嫌将两个人提起公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3: 为了鼓励全民养成规律运动习惯，运动部今天开始推出为期14周的会

0: 和游礼活动，凡年满16岁的民众，只要完成指定运动任务并上传记录，就有机会兑换健康好礼。记者吴依妮报道。
1: 运动部挥汗有礼活动从9月1号开始，活动期间只要完成3项指定任务

0: 类似的规范有理的这件事情，可以让更多国民迈向健康。
1: 运动部说明，这次活动开放所有2009年12月31号以前出生的国民参加，每人每周最多兑换一次，活动期间最多可兑换14次，鼓励民众依自身状况与生活节奏，选择适合自己的方式开始运动，逐步建立规律运动习惯。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3: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内坜中坜服务区到中坜转接道都是车多速缓，南下 372.6 公里在高雄端外线车道掉落塑胶栏，国道一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稍早在西武高架北上 29.6 公里过五股转接道外线车道的抛锚车已经接获排除消息，国道三号双向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子稍微多一些，省道部分台26线双向 33.3 公里在石牛溪路段内线车道路面有裂缝，台68线西向 12.3 公里到 12.2 公里新竹科学园区前内线车道有圆形废弃物，台88线西向 18.3 公里过竹田系统两线车道之间有大坑洞请小心。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1: 科技巨擘苹果公司执行长库克今天卸任，将交棒给即将接任的特纳斯。库克在苹果公司任职近30年，自2011年起担任执行长。他接任执行长仅数周后，创办人贾伯斯便因胰脏癌病逝。在库克的领导下，苹果成为全球市值最高的企业之一。库克卸任之后，将转任苹果的执行董事长。面对即将开幕的联合国大会，外交部表示，我国将致力于维护台海现状的和平稳定，以及台湾承诺和平解决争端，并坚定维护国际法秩序。记者朱瑞森报道。
2: 第81届联合国大会将于9月8号登场。外交部常务次长葛宝轩指出，今年联合国大会的主题是恢复信任，应对转型，一个普惠全民的联合国，深刻反映当前国际社会所面临的挑战。台湾是国际社会一员，有需要参与相关的多边机制。
3: 我们今年在联合国的3大推案诉求包括：一、联大第2758号决议并未排除台湾有意义参与联合国体系，联合国应寻求适当方式接纳台湾的参与。二、我国坚持维护台海现状，并全力守护台海的和平与稳定。三、台湾向联合国及国际社会承诺和平解决争端，并坚定维护国际法秩序。
2: 外交部强调，台湾是全球半导体供应链的关键枢纽，且台海和平稳定攸关全球安全与繁荣。台湾在气候变迁、工位防疫、数位转型及科技创新等全球议题上都处于领先地位，是联合国应对转型时不可或缺的力量。强烈呼吁联合国体系尽速接纳台湾，以增进全球福祉，落实一个普惠全民的联合国。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基隆市政府提出幼儿园教室强制全面装设监视器的政策方向，教师团体表示，这将加重职场高压，呼吁政府应将资源投入改善师生比和低薪困境，留住专业的教保人才。记者吴依妮报道。
4: 全国教师工会总联合会副理事长张琼芳质疑，地方教育主管机关常常将监视器作为唯一手段，却忽略教育现场四高三低的核心问题，也就是高工时、高压力、高情绪、高风险，以及低薪资、低社会认同、低职涯发展。
5: 如果这一些问题不解决，装监视器它不会是一剂解方，它是一个毒药。有更多的专业的老师，他就会离开现场。Even 是在有监视器的监控之下，你也只能事后去做补救，你是没有办法阻止在监视器前发生的事情。
4: 全教总举师生比为例，揭露幼教现场的高压过劳。
5: 每一个班级要有2个老师，只要有一个老师请假，通常幼儿园就会先请校内的，可能就是行政人员，甚至包括园长都要下去代班，这就会造成

0: 很多幼儿老师不敢请假，他就会不断的累积他的压力。所以我们要呼吁的是，主管机关员额编制标准应该要提高了。
1: 教师团体呼吁，幼儿安全议题具有普遍性，中央主管机关应有所表态，从源头改善职场环境，重建亲师信任，留住专业人才。今网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2: 国道三号彰化和美路段深夜发生离奇车祸，黑色休旅车自撞出口分隔岛护栏，车门上锁，车窗完好，驾驶却不明原因摔落高架桥下送医不治，全案扩大调查厘清。记者黄俊伟报道。
3: 彰化县消防局深夜接获报案，国道三号南下和美路段有人摔落桥下，人员抵达时修理车都毁损，但是车门都上锁，而且窗户都没有破裂。后续破坏车窗，经检查没有发现车内有其他伤者。和美消防分队长陈俊元说，
4: 在救护车快要抵达的时候，有一台光田救护车离开，那我们到达现场之后，有一个发现者自称是台中的义消他有发现了患者有实施急救。
3: 和美警分局接获国道警察局转报，图措派出所陈伯瑞所长表示，全案报请检察官相验厘清。
5: 小客车于8月31日22时许在国道三号南下进和美匝道口发生自撞，驾驶导入于国道三号和美匝道口下方产业道路，后经救护车送医急救后仍宣告不治，经查驾驶因不明原因自高处坠落案发地，全案后续报警地检署前来办理刑事相验。
3: 初步调查，死者是42岁的曾姓驾驶。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台南安平知名虾卷店遭人丢掷活体蟑螂，警方拘捕嫌疑人余姓男子，警方讯后声押，台南地方法院裁定30,000元交保并限制住居。记者魏金妮报道。
6: 安平知名店家遭人丢掷大量活体蟑螂，辖区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锁定余姓嫌犯，将他具体到案。四分局副分局长林家辉说，
7: 有关本辖餐饮店遭人泼洒蟑螂案，本分局获报后立即成立专案小组，迅速锁定余姓男子涉有重嫌，并报请台南地检署指挥侦办，持机票将余嫌缉捕到案，前案警讯后已移送台南地检署，至于其犯案动机及相关案情，特证调查厘清中。
6: 专案小组锁定余姓男子涉有重嫌，前往住处将他拘捕到案，讯后移送台南地检署。检察官讯后向法院申请羁押，地院表示，余姓被告经讯问后，认涉犯刑法第304条强制罪嫌、第305条恐吓罪嫌，犯罪嫌疑重大，而且有逃亡的可能性。但被告所犯是最重本刑有期徒刑3年以下之罪，因刑事诉讼法第114条规定，被告申请请拒保，法院不得驳回，准予被告以30,000元拒保并限制住居。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台中市刑警大队侦办诈欺案，逮捕3名收水成员，并查扣400,000元诈欺款项，另从监狱的车辆内查获768,000元赃款。记者陈韵涵报道。
8: 警方调查，该诈骗集团先由机房成员创设 LINE 账号，随即加被害人好友，每天嘘寒问暖聊天博取信任，再以投资虚拟货币为由诱骗被害人提领现金交给诈骗集团假专员。台中市刑警大队侦三队队长陈建法说，
9: 透过大数据分析，发现诈骗集团的车辆在北部地区流窜，经过数日跟监搜证，趁该车辆在停车场准备交接款项时，一举查获2名嫌犯，专案小组持续埋伏，再查获另一辆诈骗集团的接应车辆及1名共犯，2辆车分别载送40万及768万的赃款，宛如行动 ATM 啪啪走。全案依诈欺、洗钱等罪嫌移送后，由士林地检署起诉在案。
8: 刑警大队提醒，网络交友若谈及赚钱、投资等话题，务必提高警觉。网友一旦提出金钱要求，切勿汇款或借款，如遇可疑情形，应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警方也将持续强化查缉，守护民众财产安全。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2: 黄姓男子跟蔡姓女子涉嫌在桃园市一处住商混合大楼提炼毒品大麻烟油，再贩售给其他药头。新北市新庄警分局逮捕2名犯嫌，并阻止市值300万元的毒品流入市面。记者刘威报道。
10: 新北市警局新庄分局员警日前逮捕1名张姓药头，查扣大麻烟弹，经专案小组向上溯源，

0: 掌握27岁黄姓男子及32岁蔡姓女子，疑似利用 AI 工具自行学习大麻烟油及烟弹制作，在租下桃园市民生路一处住商混合大楼，利用工具将二级毒品大麻制成烟油，再分装成毒烟弹贩售给下游。侦查队长天启廷指出，警方见时机成熟攻坚，顺利逮捕这一对毒鸳鸯。
1: 初步毒品总市值超过新台币300万元，另外还查扣子弹、黄菜、二嫌金钱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等，移送台北地检侦办。
0: 据了解，两名犯嫌遭逮之后坚决否认贩毒，警方对此说法不愿采信，后续将扩大追查毒品原料来源。新庄警分局也强调，毒品犯罪经常透过不同形态包装掩饰，其中大麻烟油等新兴食用方式更是容易降低民众戒心，呼吁青少年切勿因为好奇触碰毒品，以免自毁前程。员警也会强化查缉力道，全面阻断不法。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一名王姓男子酒驾返家，途中自撞路时候驾车离开，没想到车子后来就直接停在派出所对面。警方后续将他进行酒测，并确认他的酒精浓度超标，全案讯后依法送办。记者陈伟玲报道。
3: 台北市大安警分局接获民众报案，和平东路与金山南路口附近有一辆黑色自小客车在自撞路树后离开，车身还出现明显摇晃情形。员警获报后立马出勤，刚离开派出所就发现对面路旁停着一辆黑色自小客车，车头有明显撞击痕迹，与报案车辆特征相符，而王姓驾驶则一脸茫然站在车旁。台北市大安警分局和平东路派出所所长杨开琼说，
4: 员警区前关心，先对王贤实施酒测，酒精浓度竟高达 0.91， 全案依刑法公共危险罪嫌，已请台北地方检察署侦办，并依规定一次保管及吊扣驾照。
3: 警方后续调阅监视器画面，确认王姓男子就是肇事驾驶。王姓男子也坦承，当时喝完酒正准备开车返家。警方也呼吁，近期驾驶人不能安全驾驶的案件有增加的趋势，不仅危害自身安全，更可能波及无辜民众。警方将持续加强取缔毒酒驾以及各项重大交通违规，以维护道路交通的安全。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2: 云林县古坑乡张湖村每年九到十月都能看见黄头鹿往南迁徙的奇景，路线会经过清水溪谷，景色被形容为白龙过境，吸引大批民众上山欣赏。记者施新凯报道。
5: 一群又一群的白鸟飞过山谷，每年九月到十月间迁徙的候鸟黄头鹿日前被看到飞过张湖的清水溪谷，这个被称作白龙过境的景色已经是张湖一年一度的盛事，首批黄头鹿飞过的消息一传出，马上吸引民众上山欣赏。张湖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林奇显说，
6: 来这边观赏黄头鹿的时间差不多在下午差不多2:302:30到6:00之间，数量会比较多，就是要有北方的气流来了啊，所以要等到中秋节的前后，那边数量会最多了。
5: 张湖社区发展协会说明，为方便民众赏鸟，原本就有做一个白鹭鸶观景台，但随游客跟鸟友增加，最近有新建较大的平台，预计九月初开放，可以让民众有更好的赏鸟环境。想要看这年度景色的民众，可得把握时间。警广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到低压带影响，天气不稳定，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台湾中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因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8到31度，中部地区27到30度，南部地区26到27度，东部地区27到29度，离岛地区27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尤如纯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现在时间下午1点，总是跟随他人的格调，自我可能会渐渐失焦。 Just be yourself， 做你自己就好，因为你是宇宙限量版，值得自豪。我是维娜 Verna， 在景广陪你感受轻松自在的美好。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道都是车多速缓。先前在国道一号南下 372.6 公里高雄端外线车道的塑胶栏已经排除，国道一号北上杨梅到幼师、北上中坜转接道路段、北上圆山到内湖时速在5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双向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五号北上苏澳入口匝道有移动清扫作业，国道六号东向 23.1 公里国姓二号隧道前内线车道掉落轮胎皮，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子稍微多一些，省道部分台26线双向 33.3 公里在石牛溪路段内线车道路面有裂缝，台68线西向 12.3 公里到 12.2 公里新竹科学园区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圆形废弃物，台88线西向 18.3 公里过竹田系统两线车道之间有大坑洞，请小心。以上的况是由陈子怡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不敢说，在你驶车的过程中发现到任何路况都可以打电话给警广，感谢你的支持，也提醒你为115年一月开始，告诉说你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你看我们的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搁起三，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来受理。若是拄到电话中，会使先伫语音系统留话，我们赶紧来处理。多谢你热心到三工，尽努力，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出入平安，顺心如意。
3: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广，感谢您行车途中发现任何路况都主动提供给警广。想要提醒您，从115年元月份开始，如果您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拨打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再按3，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受理。如果遇到电话满线，也可于语音系统留言，我们会尽速处理。谢谢您热心帮忙，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行车平安。
4: 红茶、
5: 绿茶、
4: 乌龙茶、
5: 咖啡、
4: 卡布奇诺，
5: 咦，
4: 百香果茶、
5: 花茶、
4: 水果茶，
5: 咦，
4: 我只是想喝个下午茶。
5: 那还要一块香浓的蛋糕，才叫做
6: 欢乐午茶。
4: 欢乐午茶让你轻松一下午。

月一号星期二，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午茶，我是菲菲，陪伴大家从下午的一点钟到四点钟。那今天呢，整体的天气状况还是比较不稳定的，受到整个低压带的影响哦。尤其呢，在这个沙德尔台风的复活，从这个浙江沿海这边呢，又恢复成为轻度台风之后，还有附近的科罗旺台风也有生成的状况，所以呢，整个目前的热带低压呢，都是比较旺盛的，也会呢造成最近的这个雨季哦，是比较有短延时强降雨的机会。那呢，加上最近呢这个强对流，所以都要请您呢一定要慎防这个雷击、强风、瞬间强降雨，还有这个剧烈的天气哦。那呢这几天真的是都有下雨的可能性，包括呢今天气象署在早上的11:55发布豪雨特报哦，在这个高雄市、屏东县、恒春半岛都有豪雨的几率。那桃园市、新竹县市、苗栗县、云林县、嘉义市、嘉义县、台南市、台东县、兰屿绿岛呢都有大雨的几率，那影响呢是这两天呢会一直持续到明天哦。那今天各地的气温呢？在这个北部是24度到33度，中部是24度到32度，南部则是24度到29度，东部是24度到33度。虽然看起来整体的温度都不高，但呢，应该受到这个天气下雨的影响。那午后呢，可能热对流比较旺盛，还是会有比较闷热的情形。也请你呢，一定要记得做好雨备，然后呢，要记得多喝水哦，补充防晒。那目前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提醒您国道一号双向的台中系统后里泰安三义的双向出入口匝道正在进行垃圾捡拾作业，会持续到下午4:30。那国道三号香山到古坑系统整体路况拢袂歹哦，不管是北上还是南下都是顺畅 OK 的。那国道四号清水端到潭子系统，以及国道六号的雾峰系统到埔里端拢是顺顺顺。另外呢，在国道六号东向往埔里的方向，在23.1公里处靠近国兴二号隧道的内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在这里。省道部分，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全线的内侧车道都正在进行垃圾捡拾及路面清扫作业。省道台76线西向往鹿港的方向，在14到12公里处的埔沿路段外侧车道持续封闭当中哦，目前这边也是在施工。那这个工程呢，会持续到下午4点钟。台中市区的部分，在台中市的中明南路往五公益路的方向，过了向上路之后的外侧车道有两台机车的事故，那这边车流量是比较大的。还有呢，在这个台中市的龙井区向上路往龙井的方向，在游园南路上呢，这边中间及外侧车道有小客车自撞这个分隔岛哦，所以呢，除了这里内侧最所有的中间跟外侧车道，除了有小客车撞分隔岛之外，旁边还有散落着很多的汽车零件哦，整个路段都有受到影响，经过的时候请小心了。一起来听胡凯尔和林怡的《不得不舍得》。

0: 了解股市，就得懂得看数字。股市看板。
1: 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1:13，我们关心一下股市的行情。目前台股加权指数上涨699.46点，来到46,827.93点，成交金额为9,628.63亿。雅股日经上柜指数上涨9.60点，来到411.30点，成交金额为2,307.18亿。雅股日经指数下跌154.57点，来到66,157.36点。韩国综合指数上涨11.49点，来到6,831.51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256.11点，来到25,310.88点。上海综合指数上涨1.26点，来到3,987.56点。
2: 大家好，我是王燕薇。

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宅东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目前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的杨梅到麻豆路段，不管是北上还是南下都是 OK 好走的。那呢，在国道三号的部分，香山到古坑

系统嘛，是损损损。国道四号的部分清水端到潭子系统呢，也是都是顺畅的情形。那在国道六号的部分，则是在东向往埔里的方向，在23.1公里处靠近国姓二号隧道里面的内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另外，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的141公里处大安路段，中间车道有掉落大台的轮胎皮。那台61线双向呢，还有在163.5到213.9公里之间，深港到大城路段的所有车道哦，双向的内外车道都进行路面坑洞巡检修补作业。那这个工程呢，会一直持续到下午的5点钟。台中市区的部分，在中明南路往公益路的方向，过了向上路之后的外侧车道有两台机车的事故，那目前这边的车流量是比较大的。以及另外呢，在台中市的龙井区向上路往龙井的方向，在游园南路哦这个路段呢，中间及外侧车道有一台资小客车撞分隔岛哦，那呢外侧车道有散落很多的汽车零件，都提醒您在这个向上路往龙井的方向，在游园南路口中间及外侧车道之间有一台自小客车自撞分隔岛，那呢除了车辆停放在这里之外，外侧车道还有散落很多的这个零件。那以上路况如果需要更新或补充，都请你会给你卡给您说，电话是0800-000-123 0800-000-123，感谢您。一起来听这一首周祖安的《不过期的爱》。

那是9月1号礼拜二哦，那呢再来就是我们的下个礼拜就是9月15号了。那月中呢有一个很重要的活动，就是我们的捐血活动了。所以两个礼拜后9月15号星期二的早上9点到下午的4点哦，在老地方黎明办公区礼堂呢，可以直接这个地址是可以搜寻黎明路2段501-1号，或者是呢直接打外交部中部办事处就可以直接找到了，就是在这个办护照的旁边哦，您会看到3台的捐血车停在那里，这就是呢我们的捐血活动目的地了。那这次活动有邀请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台中台南屯第一分会、台湾中友股份有限公司油品行销事业部台中营业处、台中市政府警察局、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及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共同参与。那现场呢，不仅还有这个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安排的趣味桌游，可以让大家从互动中呢，这个避免被诈骗哦，提升这个识诈的能力，还有呢这个省道及国道的行车安全有奖征答。那环保局这个也到场设摊哦，欢迎大家都可以将家中的废电池还有旧3C产品拿来更换有机肥料哦，回去呢好好照顾自己的花花草草。除了这些社摊的趣味互动之外呢，还有为了让大家呢可以好好的守护你们的健康，都还有安排这个台中市中医师工会与大台中市的中医师工会的中医师为在现场等待捐血的民众有义诊的服务哦，让大家呢可以呢在这个捐血的过程当中呢，一样可以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那每年呢都用最好的这个身体的健康度哦来一起捐血。对呢，现在开始要准备倒数了。今天九月一号，再过两个礼拜呢，同一天哦，就是9月15号就要捐血。那这段时间呢，也是要请大家，如果你有想要捐血的规划哦，当天会来到现场的话，除了呢这个时间地点要 booking 在你的行事历之外呢，最近呢也是要记得这个作息要比较稳定哦。那呢，不要吃太多油腻或者是重口味的东西，好好的维护自己的状况。那相希望呢那一天都可以有这个新鲜，然后健康的热血哦，一起来提供给需要的人。那这次活动呢，还要特别感谢雅芳国际食品公司、正隆股份有限公司、毅力营造、维他路基金会、阿华师茶叶股份有限公司、贸易工业公司、中友台中营业处、维赫国际茶餐饮、台中市蛋类加工派送业职业工会、双人企业有限公司、善心企业黄先生以及社团法人台湾连锁加盟促进协会中区分会的阿聪师、引导家，还有喜常来公司哦。那这热情呢响应我们这一次的捐血活动，只要您当天完成捐血250cc 的民众呢，就可以获得雅芳羊肉炉、不锈钢咖啡杯、维他露饮品、阿华师茶包及环保手提袋、蒲公英环保式抽取式卫生纸，还有呢晴雨两用伞、玉帆风顺小礼盒，里面呢是芋头跟番薯口味的糕点，取名一帆风顺，祝福您的谐音。那还有嘟嘟好皮蛋、樱岛家保酒乳、香醇浓豆浆、厨房擦拭巾、航空用的餐垫，以及呢氨基酸洗发精等多项好礼哦。那如果当天完成 500cc 以上的朋友，还会再加赠中友公司提供的玻尿酸沐浴露以及数量有限的神秘小礼物。所以呢当天呢是我们呢这个非常希望可以透过这样子的一些礼品哦，号召大家一起呢为这个捐血响应。记得当天呢一定要携带比较大的环保袋，或者是呢这个比较大的袋子，那一定还要带这个保冷袋哦，来装这个羊肉炉，因为这个是冷冻食品。那呢捐血的伙伴呢也一定要记得带身份证跟健保卡哦，这样子呢来确认一下你的这个身体的记录哦。所以呢这个准备充分之后呢，我们很希望当天都可以看到大家哦。那目前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提醒您在国道一号的部分，不管是北上还是南下，整体路况都没坏。国道六号的部分呢，则是在东向往埔里的方向，在23.1公里处

靠近国姓二号隧道的内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以及呢在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的141公里处大安路段中间车道有掉落大轮胎。省道部分，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全线从快关到雾峰路段所有的内侧车道都正在进行移动性的垃圾捡拾及路面清扫作业。那还有在台76线西向往鹿港的方向，在14到12公里处的外侧车道进行施工封闭，那呢目前这个施工会到下午的4点钟。台中市区的部分，在中明南路往公益路的方向过了向上路之后的外侧车道有发生两台机车的事故，那目前呢整体后方的车流都受到影响是比较大的。以及呢台中市的龙井区在向上路往龙井的方向，在这个游园南路口处的中间及外侧车道有一台自小客车自撞分隔岛，那外侧车道呢也散落许多的汽车零件了，所以呢中间车道有这个自小客车撞分隔岛停放在这里，外侧车道还有散落很多的汽车零件哦，这条路咧经过时阵嘛是提醒你爱特别注意哦。好，送上这一首许光汉跟王若琳的《你残忍可爱的傲慢》。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越南八月接连对多位百万黑道网红展开起诉和逮捕，这些网红利用 TikTok 平台散播暴力炫富等毒性内容吸粉，并透过直播带货贩售假货非法牟利。政府不仅要修补电商监管漏洞，更严惩滥用演算法进行组织犯罪的网络乱象。越南拥有约7000万 TikTok 用户，为东南亚第二大使用国，仅次于印尼。立法院日前三读通过冻结阁揆九月至十二月的薪资，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表示，身为政府人员依法执政，不会迎合个别委员喜好，并呼吁立院依宪法时程完成预算审议。记者陈怡琳报道。
2: 立法院8月14号三读11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其中国民党立委汪小莲提案冻结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年9月到12月薪资合计约 148.8 万元，蓝白党团以人数优势表决通过。因政府机关通常于每月1号发放薪资，卓荣泰院长在9月1号被媒体问及薪资冻结首日的看法时也作出回应。
3: 身为政府的人员，国家跟人民的俸禄，我们是依法执行我们的工作，为国家为人民来依法做我们该做的事情，不会去迎合个别委员的喜好。而且身为公务人员，对于金钱的诱惑或是整个财务金钱的威胁，我们都置之于度外。我只希望立法院能够按照法定的宪法期间能够完成预算的审议，让国家的政策建设能够向前走。
2: 卓荣泰表示，以他个人而言，只要站在公道与正义上，世界自然平和。景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海军一名罗姓上校前年出差时涉嫌假借查看房间有无蟑螂，趁机性侵酒醉女士官。虽然少校否认犯行，坚称合意，但一二审法院都依乘机性交罪判刑3年4月，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谳。记者吕明宗报道。
4: 原本在海军司令部监察室担任监察官的罗姓少校，前年五月间和女性士官到宜兰出差，晚上投宿当地饭店，并参加饭店举办的调酒活动。少校见女士官有酒意，涉嫌以查看房间内有没有蟑螂为由，闯入女士官的房间，趁机加以性侵得逞。事后女士官察觉异状，报警提告。检察官侦查后依法将少校提起公诉。一二审法院审理时，少校否认犯罪，辩称当时女士官清醒并无酒醉，双方属于合意性交。不过法院根据被害人证述以及相关调查，认定少校利用被害人饮酒后意识模糊无法抗拒，未经同意加以性侵。沈卓他任职监察官，官拜少校，为满足私欲罔顾女士官信任犯案，恶性甚剧，犯后又否认犯行，也没有和被害人和解，都依趁机性交罪判刑3年4个月。案件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就此确定已经离开军职的罗姓男子必须入狱服刑。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农业部今天表扬12位全国模范渔民，为9月11号全国渔民节颁奖典礼暨庆祝系列活动揭开序幕。历届中最高龄得主吴天南已经95岁，还继续将毕生累积的养殖经验传授后进，成为一代渔人典范。记者李义成报道。
5: 农业部部长陈俊济亲自为12位全国模范渔民披挂荣誉彩带，正式揭开9月11号全国渔民节颁奖典礼暨庆祝系列活动序幕。本届12位全国模范渔民来自远洋、沿近海、养殖、渔家妇女及渔业资源保育等五大领域。养殖渔业方面，高龄95岁的吴天南主动申请水产品溯源条码，并将传统技艺及毕生经验传授给下一代。于景凤则结合现代科技，打造智慧化渔温，善用益生菌、光合菌及冷排水改善养殖环境。
6: 那还有霸王寒流，我们那时候开始养龙胆石斑养多了，那时候就是也是一直很忙。

0: 忙着整理，然后再过了就是霸王寒流过了三四年，我们朋友有同期的，他跟我说，哦，他今天龙胆收成了多少多少，我那个时候才知道心痛，就是说你在忙碌的时候，你没有办法说去思考什么，就是一直往前做，往前做，就这样子而已。
1: 农业部表示，今年迎来渔业推广五十周年，全国渔民节也暌违十四年，再次回到台南举办，并推出府城渔乡嘉年华，邀请全国民众走进渔村，认识渔业，看见台湾渔业从传统走向永续与创新的多元面貌。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低压带影响，天气不稳定，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中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南部地区并有局部大雨或豪雨，中部、东北部及东南部地区有局部大雨。午后北部地区有局部大雨或短延时豪雨发生几率，东部地区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几率，请注意。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阴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形态。在温度部分，北部地区28到31度，中部地区27到30度，南部地区26到27度，东部地区27到29度，离岛地区27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柔纯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4: 大家好，我是警广台中分台主持人伊娜。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警广职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您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以将频道调整到全国网 FM104.9。中部地区全国网频道是 FM105.1。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警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近期天气不稳定，部分地区可能有好大雨发生，提醒您检查家中顶楼及阳台排水口，还有住家周边的水沟，避免树叶垃圾堵塞造成积水。同时也请低洼地区的民众提前做好防灾的措施，并留意最新天气及防灾资讯。水利署关心您。
1: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目前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不管是国道1号、国道3号还是国道4号，都是顺畅 OK， 都是 OK 好通行的。那提醒您哦，在整个路况呢虽然也是顺畅的情况下，都一定要记得维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那如果行经这个有降雨的好大雨的地方呢，甚至是天气比较不稳定哦，比较这个视线不清楚的地方，都请您呢先打开你的车灯，并且呢要握紧方向盘，那呢减速的慢行，因为呢平安才是回家唯一的道路。国道6号的部分，东向往埔里的方向，在23.1公里处靠近国姓2号隧道内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那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在南下的141公里处大安路段中间车道有掉落大轮胎。而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双向的163.5到213.9公里处，深港到大城路段双向的全部车道都进行坑面巡检的修补作业。此外，台中市区的部分，包括是台中市的中明南路往公益路的方向，过了向上路之后的外侧车道有两台机车的事故，那目前这边的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以及呢，台中市的龙井区，在这个向上路跟游园南路哦，这个路口处要往龙井的方向，中间及外侧车道有一台自小客车撞分隔岛，那外侧车道散落很多零件，以及呢。

0: 台中市的大甲区在三民路跟蒋公路的路口往南的方向有发生一台资小客车跟机车的事故，目前呢是占据半个车道哦，请您行经这些事故点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减速慢行，小心留意了。
1: 了解股市就得懂得看数字，股市看板。
0: 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1:40，我们关心一下股市的行情。目前台股中场上涨820.25点，收在46,948.72点，成交价为1,810.25亿，涨幅是1.78%。上柜指数上涨9.07点，来到410.77点，成交价为2,492.56亿，涨幅是2.26%。雅股日经指数下跌100.80点，来到66,211.13点。韩国综合指数下跌27.16点，来到6,792.86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295.52点，来到25,271.47点。上海综合指数上涨0.53点，来到3,986.83点。

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目前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呢，在国道6号东向往埔里的方向，在 23.1 公里处靠近国姓2号隧道的内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在这里。那呢，这个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在141公里处大安路段中间车道原本掉落的大轮胎已经接获到排除。台中市区的部分，在台中市的中明南路往公益路的方向，过了向上路之后的外侧车道有发生两台机车的事故，那呢也让后方的车流明显的比较多。那呢以及呢台中市的大甲区，在三民路跟蒋公路口要往南的那条路上呢，在发生一台自小客车跟机车的事故，那占用一个半的车道。以及呢台中市的龙井区，在向上路跟游园南路口往龙井的方向，中间及外侧车道有一台自小客车撞分隔道，那外侧车道呢也散落很多汽车零件。台中市的其他施工点包括还有在台中市的崇德路往丰原的方向，在崇德19路之前的中间跟外侧车道有施工，以及台中市的三民路双向靠近太平路口处哦，这边的内侧车道也是在施工当中。台中市的向上路与英才路口这边也是有施工，以及台中市的敦富路往潭子的方向，过了南新北一街之后的外侧车道持续在施工。台中市的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在市政路之前的右转专用道这边则是封闭施工，那这些施工点的车流都是正常 OK 的。台中市的丰原区，在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丰原大道之前的外侧车道也是马西 A 西刚当中。以上呢，请您经过这些施工点或者是事故的瓶颈点，都一定要注意车前动态，维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速。以上路况如果需要更新或补充，都请你给你卡好经共，电话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一零三，感谢您。

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1:53，我们关心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那目前呢，在中部地区呢，在这个国道一号的部分呢，南下的大雅系统路段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哦。那也连带影响到了南下要汇入台74线匝道这边，也是受到车流的影响，车多速缓。那国道一号南下部分，还有在这个杨梅到杨梅休息站路段，一路到湖口之前，都是车多比较不好走的。那国道六号的部分呢，还有在东向往埔里的方向，在23.1公里处靠近国姓二号隧道的内侧车道有掉落轮胎皮。省道部分，台76线汉堡草屯线哦，西向往鹿港的方向，在14到12公里之间的埔沿路段外侧车道进行施工封闭，那这个工程呢会持续到下午4点。省道台72线呢，后龙到石潭路段双向的2公里到31公里之间，所有的外车道正在进行结构缝的清理作业，这个施工呢则是会持续到下午5点。台中市区的部分，在台中市的大甲区三民路往南的方向，在蒋公路口发生一台自小客车跟机车的事故，占用一个半的车道。那目前呢，整体这边的车流量也是有稍微受到影响的。以及台中市的龙井区，在向上路跟游园南路口往龙井的方向，中间及外侧车道有发生一台自小客车撞分隔岛的事故。那呢，也让外面哦，除了车子停在这里之外，外面的外侧车道散落着汽车的零件，

那还有一个部分呢，是在这个从昨天开始哦，一直到九月三号礼拜三哦，在这个礼拜四的部分，在每天晚上的九点到隔天早上的六点，国道一号的园林交流道北向入口，由西湖方向进入的匝道呢，这边都是采封闭施工的。所以呢，这四天的每天晚上九点到隔天的六点，如果您要前往园林交流道北向入口呢，要这里呢是封闭的情形，晚上是没办法经过的。那建议您呢可以先做这个国道北上的改道，如果您是大型车的话，可以经由148线到原路路一段往西走，在普兴路之后接着北上转向这个台76线的普兴交流道后西行，再从这个普盐系统接回国道一号。那如果您是小型车的部分呢，也是从这个148线道的原路路一路往西行哦。那在榕树路之后回转之后，就可以转入这个园林北入的匝道，而是由这个园林方向进入，就可以接回国道一号了。因为这个西湖方向进入的匝道是封闭施工，那园林的这个方向进入的匝道呢，还是有正常通行，所以呢，改由这边进去，卡红灯哦。那这施工呢是连续四天的封闭施工，所以晚上哦，如果要经过这个园林北上的匝道的话，都一定要特别留意小心哦。这个施工管制的部分，那经过的时候呢，也依循现场的交管哦，相信就可以呢，顺利转到适合的替代道路。一起来听王心凌的《Buyback》。

0: 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路坡合唱团。
2: 当你开车需要最新路况，不必多说，警广就是你的唯一灵药。
3: 收听警广，掌握方向，用听不完的好音乐陪你行车顺畅。

0: 什么上清？景广的路况上清，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湖口交流道前有小货车翻车的事故。国道一号北上70.4公里过高架杨梅端内侧三线，自小客车和小货车发生事故，其中小货车呈现翻车状态，后方回堵1公里。北上林口到泰山转接道也是车多，车速不到40。国道三号南下337公里过关田系统的外线，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目前正在处理当中。国道三号北上安坑出口往安一路的方向也有小货车自撞的事故，目前正外线车道。国道十号往西离港入口匝道外线有坑洞，就是往西到15.6公里燕巢交流道前内线和外线车道三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省道部分，在台64线往西22公里过中和一交流道的内线有角铁掉落，台65线北上7公里过板桥二交流道有纸箱，台24线双向43.7公里在雾台乡公所路段有边坡坍方情形，目前无法通过，请提前改道。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景广祝您行车平安。
2: 亲爱的，我们要去哪里呀？哎，你看旁边那个山壁，绿油油的草皮上面还罩着黑色的网子，远看就像帮山穿了一件绿色的紧身衣耶。
3: 难得有空闲，今天啊，就带你去山上踏青、赏景跟拍美照啊。至于你说的那个紧身衣啊，那个是工程上面常说的边坡挂网直升啊，主要是用来保护山壁，防止落石掉下来砸到车子。
2: 既能保护山壁，又兼顾整体的自然景观，哇，真是好棒的点子哎！但是为什么要挑这个路段做挂网直升的设计呢？
3: 这是因为以前曾经发生过落石坍方，所以才会用挂网直升来帮它加强防护，避免土石再崩落。
2: 所以做了挂网直升之后，这里就再也不怕土石崩落了是吗？
3: 哎，话不能这么说哦。就像我上个月帮你的手机换了那个号称军规防摔，摔10次都不会坏的新手机壳一样，装再厉害的手机壳啊，也不代表可以一直摔手机啊，就像山路的边坡一样。
2: 哦，我懂了，这好像虽然我的手机有防摔壳，但还是要好好爱护手机，是一个提醒我们的保护设施，对不对？
3: 对啦，所以啊，我们开车经过这种做挂网直升的路段的时候啊，千万不能掉以轻心，一定要小心慢行，而且绝对不能在那里逗留或久待。
2: 我知道啦，有你这个安全驾驶跟挂网直升一样保护我，这趟旅程一定会平平安安。我已经迫不及待想要喝阿里山的咖啡还有拍美照了。
4: 边坡历经豪雨冲刷，常有落石甚至是土石崩落的危险，影响驾驶人行车上的安全。因此工程单位会以边坡挂网直升来加强防护的措施，减少因为

0: 为剧烈天气导致土石大量崩落的现象，提醒驾驶朋友行经边坡曾经坐过挂网直升的路段，请小心慢行，千万不要久留。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午茶小镇，
2: 最
1: 低来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站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欢乐午茶。那今天呢，来喝下午茶的好朋友呢，是我们的彰化县警察局鹿港分局侦查队的杨志群杨副队长。副队长您好。
3: 主持人好，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午安，我是鹿港分局侦查队副队长杨志群。
1: 是，那今天呢来特别邀请这个杨志群杨副队长跟我们分享说，要怎么样去最新的一个诈骗的手法，那我们要怎么样可以避免被诈骗哦。那想请问一下副队，目前人家说一府二鹿三艋甲，所以呢鹿港其实是非常热闹的地方，你们分局的辖区大概范围是哪里啊？
3: 我们分局的辖区大概鹿港镇、福兴乡跟秀水乡三个乡镇
1: 哦，所以也是算是整个彰化县市这个人口数比较多的地方。
3: 对对对
1: 哦，不管是游客还是在地的这个里民都是比较多的。那这样子透过这个我们165打战仪表板来看啊，目前在这个鹿港地区哦，这个诈骗手法最猖狂最容易被骗的是哪几种呢？还是哪一些？
3: 嗯，好的，就像刚刚主持人有讲到的，我们内政部警政署有推动一个165打诈仪表板，主要就是要透过这个仪表板的这个数据啊，这个一些诈骗的数据透明化，让民众去知道说每天发生的诈骗件数啊、财损金额跟诈骗的类型啊。好啊，像以我们鹿港分局的辖区，我们就是鹿港镇、福兴乡跟秀水乡，好，从165的数据上面来看，好，假投资诈骗依然是占据这个财损金额的第一名啊，第二名就是这个假交友，就是结合这个假投资的这个诈骗
1: 哦。所以呢，这个一次骗就骗很多钱，甚至是呢，这个财损金额是最高的。那其实哦，因为假投资真的是大家其实都有听过，尤其是呢，可是又对这个投资哦，觉得还是有一点点心动。我想说，到底要不要怎么去学投资，或者是别人教你投资，就一不小心就诈骗了。那想请问哦，这个诈骗集团到底是用什么方式在欺骗我们的乡亲？
3: 是的。其实诈骗集团最常利用就是我们民众的两个弱点啊，贪心跟不甘心。他们会在这个脸书、LINE 这些社群的平台上面会放很多这种比如标股推荐啊、标股社团的一些投资的广告，其实这些广告都是假的哦。其实这些广告都是标榜一些高报酬、稳赚不赔、保证获利啊，等你加入这些群组、加入这些好友之后，他就会把你介绍一些赚钱的方法跟赚钱的一个快速致富的一个捷径 啊，其实里面成员大部分都是一些诈骗集团的成员在这个群组里面啊，每天就贴出一些啊让你获利赚钱的照片让你看，让你觉得说跟他们做投资一定可以赚到钱。
1: 是，其实诈骗集团真的很厉害，除了利用这个人性的弱点哦，就是想要赚钱啊，或者是想要赚比较多的钱存款来做投资，让照顾自己的家庭嘛，或者是照顾自己晚年的生活之外，他还很会用网络推播，然后把网络上的人都假装成是你的好朋友。所以这个群组，您刚才提到的这个保证获利标股群组，这群组里面该不会只有你才是那个真的人，其他都是假的人吧？
3: 没错，没错。
1: 哦，所以他们
3: 就是会让你先加入这个群组，让你去看看他们怎么去操作啊，怎么让你赚钱。
1: 然后操作很多次之后，就叫你也投一点钱进去，或是让你试试看啊。这个时候你拿的，你可以把钱拿回来吗？他应该还是会有点甜头，让你尝尝看，
3: 对
1: 不对？
3: 就是刚刚讲的嘛，我们民众会有一个弱点，就是贪心嘛，他会先给我们吃一些甜头嘛，就是会让我刚开始真的会让我们有赚到报酬，可以提领的几千块或几万块的一个报酬出来。可是当你觉得对对方说，他介绍我这个投资方式，我觉得 OK， 我可以相信他的时候，他会就再怂恿你再投资更多的一个金额进去，去做投资，去做理财的规划，
1: 要你赚更多。
3: 会， 对啊，甚至会骗你说啊，你还有没有不动产啊，或

0: 是还没有什么积蓄可以继续拿出来做投资的，还可以赚更多的钱。哎呀，其实等你哎觉得说哎你赚的钱够多了，想要把这些本金领回来的时候，哎，其实对方就会在说哎你要领回来可以，但是继续可能还在交个手续费之类的费用啊，吼，或者是什么样才可以把钱领回来。可是最后往往就是他就把你封锁掉了，一读不回。
1: 哦，真的非常的可怕。其实他真的是完全利用这个人性贪心啊，或者是想要这个不甘心，想要再把钱多赚一点回来这种心态哦。然后希望你一直投钱进去，然后再试探看看说，哎，那你可不可以多交一点手续费啊，或者是很多名目的钱。所以当你听到哦你的这个群组，或者是听到奇怪的朋友在跟你讲这些诈骗手法不是正当的时候，其实就应该要提高警觉了，对不对？
0: 没错。
1: 那刚才提到的第二名的这个假交友的诈骗啊，是在结合假交友再结合投资，所以是不是感觉又更进阶了一点？
0: 哎，没错，因为现在网络的社群、网络的一个联络非常方便啊，甚至有很多的网络交友媒体、网络交友的平台也很多嘛，啊，很多不管是年轻人也好，或者是一些长辈，哎，其实都会接触到这个网络交友的软体啦，好啊，它其实这个网络诈骗集团就是利用这个网络交友的平台，去锁定这些单身啊，或是生活圈比较单纯的一个民众，哎，诈骗会在这些平台跟他们加入好友啊。但是这些平台所显现出来的这些大头贴啊，哈，其实就帅哥美女或是一些哎看起来好像是一些很成功的企业家啊，每天就是跟你在网络这个平台上面跟你嘘寒问暖，哎，发动温暖的攻势啊，让你觉得说啊，你在这个网络的世界找到了这个真爱。
1: 而且一开始他都是以纯粹那个感情发展为主，很像我们一般在玩那个交友软体，就是两个人是在那边不会用感情，哎，啊，不用到后来是不是什么重点就来了？要钱的重点就来了。
0: 对，就是一个重点，诈骗集团的重点就是要骗钱嘛。当你跟他聊了一段时间之后，哎，你觉得说你对对方有一些信任感的存在的时候，哎，对方就跟你讲到了，开始了。他最近有在做一个什么样的海外的投资的一个机会，或者是说他有认识一个什么内线的一个交易平台的一个负责人，他可以带着我们一起去赚钱，把我们的一些未来的结户基金给赚起来。哎呀，但是被害的民众往往就会照这些指示去跟着他做操作，哎，甚至把钱转过去给对方，或是把钱抓给，哎，有的是叫你去交给一个外派的专员，他们会派个人来跟你收钱来做个投资，哎，但是当你觉得到发现到最后的时候，人去楼空的时候，你发现你的爱情跟金钱都两空了，被骗了。
1: 这个真的听起来非常的悲伤，很心痛，哎，就是第一个是假投资诈骗，想说哦钱没了啊，这个是钱跟感情都没了，那可能中间还付出了很多真心，有没有？结果发现说啊，一切拢是假，安内。那想请问副队长，那平常啊，你们分局哦，平常警方哦，在守护这个乡亲的财产上哦，那是怎么样做？比如说跟银行的合作，还是有收获到什么阻诈的经验，可以跟我们分享的？
0: 好的，哎，我们鹿港分局就非常重视跟金融机构的这种联防拦阻的一个机制的哈。我们同仁其实平常就跟辖内的银行也好、邮局、农会，甚至超商。哎，都建立了一个非常紧密的一个通报的网络了哈。就像上个月我们辖区有一个60多岁的长辈，哎，他跑到银行要拿，他自己跑到银行，然后拿出自己一个价值100多万的土地抵押，要来借钱，他说要做投资。哎，行员就发现怪怪的，然后跟这个长辈也问一下，哎，你要投资的一些细节什么的啊？但是长辈也是有点说不太出来，然后这是长辈的手机。哎，他拿着手机一直响个不停，哎，行员就觉得怪怪的，马上就启动这个联防机制，马上通知辖区的派出所同仁来去银行来做个关怀提问了解。
1: 通常他启动那个联防机制，为了不要让那个民众马上离开，他们是不是你们是怎么合作？是现场还会继续跟他聊，还是直接把他带到警局找你们？
0: 我们到现场之后一定会先关怀一下这个民众或者是长辈他的状况是如何嘛，然后我们第一个在银行的现场就可以马上，哎，看他的手机，其实我们就是看他的手机的对话记录，就可以知道说他是不是遭骗的。哎，很多手机的对话记录可以显示一些诈骗集团的一个手法，我们这个警察我们派出所同仁其实一看就知道了。哦啊，其实像刚刚那个案例我们同仁到银行的柜台之后，看他的长辈的手机，发现就是

0: 是他就被了假投资诈骗了。哎，他是其实在我们跟他关怀提问的时候，我们同时也会提供这个长辈一些以前的一些真实的案例给他知道，说哎，其实你现在接触到这个电话，接触到叫你做这个投资，其实都是诈骗的。然后啊，其实最后长辈也接受，也突然恍然大悟，哇，原来是这样子，差点就把他的土地给抵押借钱。
1: 哦，真的是好险呢，还好你们就是一起联合，而且也非常的有经验。那通常这个像刚刚那个大哥，他有一开始不相信你吗？你们有跟他说服很久吗？
0: 我其实这个一般民众大部分都是不相信行员也好，也不相信警察也好，
1: 不相信会发生在自己身上。
0: 对，一般会觉得说啊，为什么要阻止我去赚钱呢？对不对？啊，一般的民众大概都这样讲。
1: 其实他可能想说你在挡我财路，殊不知你在保住他的财富
0: 财产。
1: 对，保住他的财产。哦，所以真的是很不容易耶，因为一开始可能他们真的被这个诈骗集团给迷惑住了，那还好有你们这个成功帮忙防堵了，我守护了他的财产哦。所以呢真的是好险，不然这个六十几岁的大哥哦，他的这个一百多万吗？您刚刚说的是一百多万的这个
0: 他的土地价值，
1: 好，这样子可能就飞走了哦，真的是非常的危险啊，真的呢非常的厉害。那呢想请问就是副队哦，平常面对这么多的诈骗手法，有没有什么防诈的手法或者是什么心态想要跟大家分享，让我们大家呢可以避免被骗？
0: 没问题，其实主要是跟听众提醒一下，有三句口诀啊，三句这个很重要，请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投资刚刚讲到假投资诈骗是目前财损金额最高的一个诈骗手法嘛，投资只要提到稳赚不赔，100%就是诈骗，好，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呢，你在网络上面认识到的网友也好，或者是一些朋友哈，只要提到谈钱汇款，甚至购买现在比较流行的虚拟货币的时候，你要保持冷静，想一想。好，再来第三个，要求你去银行不能够说真话，要骗行员是你要领的钱或汇钱是做一些房屋的修缮或装潢的哈，这个也是一个诈骗的套路，然后这个大家要注意一下。然后遇到真的有任何的疑虑，你接到不明的讯息、不明的电话，哎，有一个一听二挂三查证，请大家注意，随时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是拨打我们的110的报案专线哈啊，甚至你也可以到就近的派出所，哎，去做个咨询哦，我相信我们的派出所同仁都会很热心的帮大家去做这个解答，来保护大家的一个财产。
1: 是真的呢，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刚才讲到的，就是稳赚不赔这个贪心的心态哦，就不要让自己哦落入这个陷阱里面。那还有呢，这个讲到钱要冷静下来，还有呢，如果遇到任何的状况，都可以拨打165或者是110哦，让警方呢可以赶快的协助你厘清哦，帮你呢守护你的财产。那最后呢，非常感谢这个彰化县警察局鹿港分局侦查队副队长杨志群杨副队长，还有什么最后什么话想跟大家说的吗？
0: 好，谢谢主持人。那今天跟大家做这个反诈骗的一个宣导，也是希望说大家能够守住自己的荷包，因为赚钱真的是很不简单，然后你要守住自己荷包，不要被骗。那也祝所有的听众朋友都能够身体健康、财产安全，大家一起来做防诈。
1: 好的，谢谢您，谢谢哦，谢谢今天彰化县警察局鹿港分局侦查队杨志群杨副队长，拜拜。
0: 谢谢，谢谢，拜拜。
2: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警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3: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的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1: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 前呢，国道一号北上在186公里处的王田交流道路间，有这个过了王田交流道之后的路间，有一台大客车抛锚停放在这里，没有摆放任何警告标志。北上的 135.7 公里处铜锣路段有事故发生，也导致这边车多拥塞。那南下部分呢，则是从湖口一路到湖口服务区，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国道一号南下的

191.6公里处彰化系统路段内侧车道有一台休旅车停放在这里，警告标示摆很近哦。哦，因为内侧车道整个车速又是比较快的，都请您经过彰化系统路段的时候留意哦。191.6公里处的内侧车道有休旅车停放，它的警告标示摆得很近，都请您接近的时候一定要减速慢行。国道六号的部分，东向往埔里的方向，在23.1公里处靠近国姓二号隧道的内侧车道，则是有轮胎皮掉落。那台中市区的部分，在台中市的三民路往公园路的方向，在育才街到太平路段，则是施工封闭。那采调拨对向部分车道通行，整体周边的车流量是比较大的。台中市的崇德路往丰原的方向，在崇德十九路之前的中间跟外侧车道摆放施工围篱，那这边的车流量也是比较大。台中市的大甲区在三民路往南的方向，在蒋公路口处发生一台自小客车跟机车的事故，占用了一个半的车道哦，所以这边的车流量也是有受到影响。以及台中市的龙井区向上路跟游园南路口往龙井的方向，在中间及外侧车道呢，有这个小客车自撞分隔岛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那除了车子停放在这里之外，外侧车道还散落很多的汽车零件，请你经过的时候也是小心留意了。一起来听这一首康靖淳的《训我怎么那么爱你》。

这首歌是康靖纯的训我怎么爱你。那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提醒您，国道一号北上的186公里处，过了王田交流道之后的路间有大客车抛锚停放在这里，后方没有警告标志。北上路段呢，有一个车流的瓶颈点是落在这个铜锣路段135.7公里处哦，发生一起事故，那也导致了后方呢回堵了2公里哦，从137到135公里处都是比较不好走的，时速落在20公里以下。所以呢，请您呢要接近铜锣交流道的路段有一个急速的减速状况哦，都请您北上路段小心留意了。再加上呢，这边目前雨势是非常大的，车子的这个视线都比较不清楚，都请您一定要记得打开你的车灯，拉长与前车的安全遮距，因为铜锣路段有事故发生，前方都有回堵的情形。而国道一号在南下部分呢，则是从湖口一路到湖口服务区路段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南下的王田路段呢，这个地方哦，也是车流量稍稍比较大的地方。南下在191.6公里处的彰化系统路段内侧车道有休旅车停放在这里，警告标志也是摆很近。台中市区下台74线之后的北屯一匝道后呢，这里的广福路往南的方向内侧车道有水泥锥掉落在这里，提醒您台中市下台74线的北屯一匝道之后，广福路往南的方向内侧车道有水泥锥掉落。而台中市区呢，还有在台中市大甲区三民路跟蒋公路口往南的方向有发生自小客车跟机车的事故，占用一个半的车道，还在持续处理当中。台中市的龙井区在向上路跟游园南路口往龙井的方向，中间跟外侧车道有发生自小客车撞分隔岛的事故，那外侧车道散落很多的汽车零件，经过这个路段的您也特别小心留意了。台中市呢有两个施工点车流量是比较大的，包括是在崇德路往丰原的方向，在崇德19路之前的中间跟外侧车道有施工围篱摆放，以及台中市的三民路往公园路的方向，在育才街到太平路段呢，整个路段都是施工封闭，那采调拨对象部分车道通行，整体周边的车流量都有受到影响，比较车多哦。刚刷最新的消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36.1公里处，后龙溪桥中间车道有发生两台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那拖吊车目前已经在现场做处理了。国道一号北上的136.1公里处，后龙溪桥中间车道发生两台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那呢拖吊车也是到现场做处理了，都请您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小心。那以上路况如果需要更新或补充，都请您在安全没有违规的情况下拨打我们的免付费电话0800-000-123 0800-000-123，记得分机呢一定要给你起杀哦。那呢在这个比如在这个行车上面呢，都非常感谢大家愿意提供这个最新的路况，让其他的用路人呢都可以一起平安安心的上路。我们在这个音乐声中等待2点半的南台湾新闻，待会儿再见。

0: 您好，欢迎收听两点半金广南台湾新闻。高雄连日降雨，前镇区宝泰路跟公镇路口清晨发生了路树倒塌，当时正值上班时段，路口有汽机车停等红灯，没想到路树突然倒下，压倒了两辆自小客车，所幸没有人受伤。大雨浇不洗堵性，屏东县政府警察局潮州分局破获公寮聚堵，逮捕主嫌跟堵客总共13人，依赌博罪嫌移送屏东地检署侦办。记者宋玲的报道。
1: 屏东县政府警察局潮州分局说明，这个赌场位于竹田乡一处偏僻的公寮，警方多日埋伏以及搜证，掌握确切不法事证之后，调集优势警力前往现场执行搜索查缉。抵达现场的时候，外头正下着瓢泼大雨，多名赌客正冒雨全聚，以天九牌进行非法赌博。侦查队分队长邱一峰说，
2: 调集优势警力前往现场执行搜索查缉，当场查获黄姓主席及赌客共13人到案。警方呼吁，赌博不仅容易衍生治安问题，更可能因一时贪念而触法。
1: 近期受到天后不佳与连日降雨的影响，民众一般都减少外出活动，不料这群赌客仍然赌性坚强，企图利用偏僻而且视线不佳的公寮作为掩护，以规避警方查缉，甚至不惜冒着大雨前往聚赌，终究难逃法网。警方也将持续针对辖区内偏僻的公寮、空屋还有民宅等可能藏匿非法赌博的场所加强巡逻查缉。金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0: 高雄市一名男子临柜提领大笔现金说要买车，行员察觉有异，警方获报到场了解，当场拆穿假投资诈骗的伎俩，守住了男子新台币250万元积蓄。记者徐俊秀报道。
3: 54岁叶姓男子是在网络结识一名女子，双方相谈甚欢，对方介绍投资管道赚钱，警方一看男子手机对话内容，马上告诉他这就是假交友结合假投资的诈骗手法。
4: 那个他都是为了跟你交感情，然后跟你那边谈天说地，取得你的信任之后，他会突然间跟你教你投资。你刚刚那个虚拟货币，讲白一点，这是他教你的，你试一点钱进去之后，他一开始可能会给你1-2万块，让你觉得说哎，我好像真的有赚钱。等到你把大笔的钱丢进去之后，他会突然间跟你说，哎，银行跟你说你这个钱哦有问题，被冻结住了，你这些钱就永远拿不回来，诈骗都是这样啊。
3: 男子一度配合对方欺骗行员跟员警，不过还是被识破。高雄市警局鼓山分局龙华所洪子堂所长说，
5: 而在警方了解时，叶男更谎称是因车商看不起自己，才要直接提领新台币250万元购车。在员警细心查证下，最后果真确认是由网络交友转变的投资诈骗，及时锁住叶男新台币250万元积蓄。
3: 鼓山警分局呼吁民众，网络交友应提高警觉，务必多方查证，切勿轻信。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网络交友陷阱多，台南一名郭姓女子来到银行临柜办提款卡，并声称要给男朋友使用，幸好行员通报警方到场关怀，成功拆解这起假交友结合骗取账户的诈骗圈套。女子来到台南中西区西门路二段某银行临柜，要求申办提款卡，并声称要寄给男朋友使用，行员察觉不对，通报辖区海岸派出所，副所长王志宏、警员黄优成接获银行通报后迅速赶赴现场。二分局秘书室警员王品松说，
6: 57年次郭姓妇人听信网路男网友甜言蜜语，欲申办提款卡寄给对方，已接收15万元汇款，经员警现场分析诈骗手法，并提醒其账户内3万余元存款恐遭提领，即沦为人头账户。郭姓妇人及时醒悟，并放弃申办，顺利保住存款。
0: 员警检视女子手机对话记录后，明确告诉她这是典型的假交友爱情诈骗，结合骗取金融卡变人头账户的惯用套路。一旦将提款卡寄出，不但账户内的存款会瞬间被提领一空，账户更可能沦为诈骗集团洗钱的工具。女子这才如梦初醒，当场打消申办提款卡跟邮寄的要求，成功保住血汗钱。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关心新闻，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到低气压的影响以及西南风，台湾中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是雷雨，其他地区跟澎湖、金门、马祖也有局部

0: 午短暂阵雨或是雷雨，南部地区并有局部大雨或豪雨，中部、东北部跟东南部地区会有局部大雨，午后北部地区有局部大雨或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东部地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气温方面，南部今天25到27度，北部25到30度，中部地区25到29，东部同样25到29，外岛地区则是26到30度。
1: 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金广台南分台记者魏金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城市交通拥挤，单车族的朋友，为了自身安全，请记得靠右侧通行，正向不逆行的交通安全守则。没错，逆向骑车不仅违规，如果有汽机车刚好从巷子口转出来，一不小心就会因为反应不及而发生碰撞。 这可是会大大的增加事故风险的哦。另外，行进路口、行人穿越道或者是人潮众多的地方时，也请减速慢行，并礼让行人优先通行。还有遇到交通号志，也要依规定停等，切勿闯红灯，抢快通过。提醒您，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 自行车逆向行驶或闯红灯，可处新台币300元以上600元以下罚锾。罚钱事小，生命安全才是无价的。多一点礼让，少一点违规，我们每个人都能够骑得更安心。遵守交通规则，保障你我安全，共同营造友善的交通环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陪伴您到下午的四点钟。目前在中部地区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的186公里，往过了王田交流道之后，原本停放在外侧路间的抛锚车已经接获到排除的消息。持续北上的路段，在136.1公里处的后龙溪桥中间车道发生两台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呢，拖吊车现场已经处理完毕了。那目前这边的车流都在疏解消化当中，慢慢提升到原本的车速，现在落在70到80公里之间。所以整个后龙溪桥路段呢已经慢慢的恢复顺畅通行。而国道一号南下的部分，则是在这个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路段是车流的瓶颈点，持续往南下，在原本的191.6公里处彰化系统内侧车道的抛锚修旅车已经排除完成。国道四号的部分呢，在这个18到19公里处的丰势路段受到施工的影响，这边的车流速度也是比较缓慢，低于60公里。国道六号的部分，则是在往埔里的方向东向的23.1公里处，过了这个靠近国姓二号隧道，内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台中市区的部分，在台中市的三民路往这个蒋公路的路口往南的方向，有发生一台自小客车跟机车的事故，占用一个半的车道，在处理当中。台中市的龙井区，在向上路往龙井的方向，在游园南路口的中间及外侧车道，有一台自小客车撞分隔岛，那外侧车道散落很多汽车零件。台中市呢，下了台74线后的北屯一匝道之后，广福路往南的方向内侧车道有水泥锥掉落在这里。此外呢，在台中市的崇德路往丰原的方向，在崇德19路之前的中间跟外侧车道有摆放施工围篱，那这边车流量是比较大的。台中市的三民路往公园路的方向，在育才街到太平路段哦，这边都是施工封闭，才调拨对向部分车道通行，也影响到这周边的车流量都是车多。一起来听 Oh My Girl Real Love。

0: 阿峰啊，你看现在诈骗集团实在很可恶呢，连读国中的少年代哦，拢不放过啦。
1: 是啊，碰大海，我跟你讲哦，咱家去吃金孙的，长怕线上游戏，也有陌生人给私讯了。
0: 啊，啊私讯你是要做啥？是要骗你阿公的退休金哟？
1: 是啦。对方讲要免费送伊足稀有的游戏点数啦，不哩个条件是爱摕手机啊，翕家己的隐私照片传过去交换了。
0: 哦，这叫做数位性暴力兼诈骗啦！啊，金孙啊，伊够传。
1: 好嘞，家仔，我平常时拢有在听警广，我马上就甲金孙咧讲，迄网络交友唔通相信，叫你烫光光翕相的一定是歹人啦。
0: 哦阿仔，你反应紧紧，即摆少年吼，足侪拢为着啥物游戏点数，还是讲吼，去网友甜言蜜语去翕伊个私密照，啊，结果吼，最后去用威胁、去用恐吓勒索，迄时阵吼，要哭得无目屎
1: 啊！对啊，所以我叫金孙一定爱把对话甲账号截图存证，报警察，甲歹人抓起来。
2: 网络交友务必提高警觉，切勿轻信未曾蒙面的网友。虚拟世界身份难辨，请坚守不拍摄、不传送、不持有的原则，拒绝任何私密的影像索取或者是视讯裸聊，以免落入诈骗、侧录或者是恐吓勒索的陷阱。若不幸遭遇威胁，请保持冷静，并且立即截图保存对话与账号的证据，绝对不要

妥协听从对方要求，请随时拨打110报案或寻求性影像处理中心协助下架，保护自身隐私与人身安全。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警察队提供。

况，国道一号北上的大雅系统路段车流量比较大，也连带影响到了台74线北上匝道要汇入大雅系统呢，整体都是车多的情形。那北上路段呢，还有在这个过了湖口之后一路到杨梅休息站都是车流的瓶颈点，车速是低于30公里。南下部分则是从湖口服务区过后一路到竹北路段车多速缓，都请您呢小心留意与车前动态，那呢还有要维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哦。国道三号香山到古坑系统，国道四号的清水端到潭子系统，以及国道六号的雾峰系统到埔里端，东西损损损。不过呢，在这个中南部地方呢，如果在午后还是有这个好雨几率的情形哦，这个短延时强降雨发生的状况下呢，整个车的路线车道的视线哦，跟这个车流的状况呢，可能都会受到影响。都请您记得提前打开你的车灯，拉长与前车的安全车距。台中市区的部分，在公益路往中明南路上哦，过了管前路之后的内侧车道有事故发生。台中市的公益路上往中明南路的方向，过了管前路之后的内侧车道有事故发生。还有在台中市下了台74线北屯一的匝道之后，广福路往南的方向内侧车道有一块水泥砖掉落在这里。台中市的崇德路往丰原的方向，在崇德19路之前的中间跟外侧车道有施工围篱摆放，也让后面的车流量是比较大的。以及台中市的三民路往公园路的方向，在育才街到太平路段则是施工封闭，采调拨对象部分车道通行，周边的车流量也有影响到哦，都是车多。九月份呢就开始了啊，那呢这个下过了两个礼拜之后，同一天哦都是礼拜二的时间，九月十五号呢的整天哦，从早上九点到下午四点是我们一年两期的捐血活动。地点一样是老地方，在台中市的黎明办公区礼堂哦，黎明路二段501-1号。那您可以直接设定外交部中部办事处之前哦，就可以抵达目的地了哦。到场呢会看到三台捐血车放在那边，就是遐为遐行过去个丢啊。那这次活动邀请到了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台中南屯第一分会、台湾中友股份有限公司油品行销事业部台中营业处、台中市政府警察局、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及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共同参与，让大家呢可以呢在这个边等待捐血的过程当中呢，与这些单位的活动呢一起互动哦，提升你的视障能力，避免被诈骗，也同时呢可以进行行车安全的有奖征答哦，所以呢在等待捐血的过程当中，或者是到现场跟我们一起共乐，也可以提升你的知识力。此外呢，还有台中市的环保局也到场哦，欢迎大家呢可以将废电池及旧3C产品拿来更换有机肥料，维护家里的花花草草。那现场活动不止这样子哦，还有台中市的中医师工会与大台中市中医师工会的中医师到现场为捐血的民众进行义诊的服务哦，一起守护大家的健康，因为呢我们要有好的血液、好的身体呢，才可以一直持续的响应这个捐血活动，捐给有需要的人。那捐血之前呢，要特别留意哦，前一天呢或当天哦，跟当天都要补充足够的水分哦，不要忘记喝水了。我们现场也都有洗手间，所以没还了。那捐血之前的两小时呢，饮食要保持清淡，不要摄取过多的高油脂啊，或者是甜点哦，避免产生这个乳糜血而影响这个血液的使用。那前一天晚上不要太紧张哦，应该是我比较紧张，不要太紧张了。前一天晚上要有充足的睡眠，一定要睡满8个小时以上。那呢也不能有任何这个喝酒啊，或者是吃其他的这些抗生素或服用任何的药物，也不可以拔牙哦，因为拔牙也是蛮缺血的，所以呢先暂时不要捐血了。那有任何的身体不适呢，我们都收到你的心意了，但呢如果身体不舒服的话也是没办法捐血的，所以最近大家呢一定要好好的保重自己的身体，好好照顾自己哦，让我们呢可以一起热情响应捐血活动。一起来听 Shining 的这首歌《重感冒》哦，不要重感冒咯。

这首歌是 Shiny 的重感冒。那呢，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提醒您，国道一号北上的路段，在台中路段车流量有稍稍的比较大，北上的大溪同路段也是车多，那连带影响到了台74线北上要汇入大溪同匝道，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持续北上路段过了湖口之后，一路到杨梅休息站都是走走停停，比较不好走。而南下路段呢，则是从湖口服务区一路到竹北路段都是车多速缓，提醒您哦，这个天气状况不佳，那视线不清楚的时候呢，都一定要记得打开你的车灯，维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那握紧方向盘，随时呢因应车前动态哦。在省道部分，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的 203.1 公里处，方院到大城路段内侧跟内侧跟外侧车道的中间，内侧跟外侧车道的中间哦，有大量的轮胎皮碎片掉落在这里啊！提醒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的 203.1 公里处，方院到大城路段内侧跟外侧中间呢，有这个轮胎皮的碎片。那目前公务段的伙伴也已经派员前往过去处理当中了，都在处理哦。那都提醒您，经过的时候，如果看到施工人员或施工车，

量在移动的话，都请小心留意。此外呢，台六十一线双向在163.5到213.9公里处的深港到大城路段，所有的车道都正在进行路面坑洞的巡检修补作业。省道台74线双向哦，在快关到雾峰路段，全部的车道内侧车道持续进行垃圾捡拾及路面清扫作业。台中市区的部分，在公益路往这个中明南路的方向，过了管前路之前，内侧车道的事故已经接获到排除的消息。此外呢，在台中市下了台74线的北屯一匝道之后，广福路往南的方向，内侧车道有一个水泥锥掉落在这里。还有呢，台中市的崇德路往丰原的方向，在崇德19路之前，中外侧车道有施工围篱摆放，整体的车流都有受到影响，车多。还有台中市的三民路往公园路的方向，在育才街到太平路段这边是施工封闭，那才调拨对向部分车道通行，那整体周边的车流量也是都是比较大的，请您经过呢这些施工点或者是一些事故点有散落物的地点的时候，都一定要记得小心的慢行，并且注意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一起来听黄湘怡的《等》，在她的歌声当中等待3点整的准点对时和全国路况会诊。

大家好，我是雅维莫瑞，雅维毛令。如果觉得累了就休息一下，但是就算辛苦，就算受伤，也请不要背离自己的心哦，别放弃美丽的自己，也别放弃自己的梦，让景广送给你美丽的乐声，度过愉快的午后时光吧。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0: 是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3: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三重到五股转接道，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南下内坜到中立转接道二，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一号北上63公里，在中立交流道前外内侧两线车道有自小客车跟大货车的事故。北上林口到泰山转接道以及北上台北到圆山，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土城到树林，车多速缓，车速不到50公里。南下 81.3 公里过了关西交流道内线以及外线车道，有两部小货车跟自小客车以及大货车的事故。南下 420.1 公里在坎顶交流道前路间有不勾绳掉落。国道2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比较多一些，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 203.1 公里大城交流道前内线以及外线车道之间有轮胎的碎片掉落。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拆解犯罪手法，
1: 筑起安全防护，
2: 治安守门员。
3: 你好，我是刘威，欢迎收听今天的治安守门员。近年诈骗犯罪持续演变，从假投资、假交友、假冒检警，到近年来利用 AI 技术模仿熟人声音，以及透过物流、面交等方式转移金流，犯罪手法推陈出新。面对犯罪模式快速变化，新北市警局持续分析诈骗趋势，从查缉车手、阻断金流到强化防诈宣导，多面向打击诈骗犯罪，希望降低民众财损。根据打诈仪表板数据显示，假投资诈骗仍是目前财损最高的诈骗类型。新北市警方也分析近期查获案件，发现诈骗集团除了会要求被害人汇款或是面交现金之外，也开始利用超商交货变服务，寄送黄金等贵重财物，再由车手前往取件。不但可以透过物流系统掌握配送进度，也增加警方追查困难。刑事警察大队侦四队副队长李中谦表示，日前有一名被害人遭假投资话术诈骗，准备寄送重达45两、市值850万元的黄金。所幸警方及时掌握情资，成功追回财物。后续专案小组持续追查交货变诈骗，在短短一个月内就查获了50件诈骗包裹，查扣现金超过1000万元，黄金3.62公斤，总价值超过2600万元。这也反映物流已经逐渐成为诈骗集团转移金流的新管道。
4: 诈骗集团常以低风险高报酬等各种投资诈骗话术为由，诱导民众交付现金等各种贵重财物，均属高风险诈骗手法，凡涉及不明寄件代码，要求至超商操作寄件或交付现金等财物情形，应立即停止操作，并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
3: 阻止诈骗金流只是第一步，如何在车手取款之前及时介入，避免被害人财产落入诈骗集团手中，这也是警方查缉工作的重点。日前，有一名曾任职新北市中和侦查队的退休刑警，在台北市发现一名男子还有高龄妇人进行可疑面交，凭借多年办案经验察觉有异，立即尾随对方，并通知树林警分局到场支援。警方顺利查获18岁周姓车手，

0: 现场查扣四块，总重 3.5 公斤，市值竟然高达1400万元的黄金金砖，成功拦阻巨额财损。树林侦查队副队长吴彦挺说，
1: 于辖内四围路当场逮捕一名面交车手，查扣市值约1400万元的四块黄金，全案依诈欺等罪嫌移送法办，并扩大溯源侦办。
0: 除了强化查缉拦阻车手之外，提升民众识诈能力也是降低诈骗案件的重要一环。俗称猜猜我是谁的诈骗手法近年再度出现，并结合 AI 变声还有个资外泄等方式，提高被害人受骗几率。永和警方日前侦办一起案件，一名王姓老翁接获儿子的电话，对方以更换手机号码以及资金周转为由，诱使他交付55万元现金。诈骗集团得逞后学随滋味，再次锁定同一名被害人行骗。警方掌握情资，提前部署警力，当场查获19岁雄姓车手，后续在巡线查获另外一名无姓车手。永和派出所副所长杨慕德提醒，接获亲友借款要求变更联络方式，或是以电话要求交付款项时，都应该透过原有联系方式再次确认，避免落入诈团陷阱。
2: 当场查获诈欺车手及诈款65万元，全案依诈欺及洗钱防治法等罪嫌送办，并经新北地方法院裁定羁押禁见。
0: 从分析犯罪趋势、阻断诈骗金流，到及时查缉车手以及深化防诈宣导，新北市警方持续透过查缉还有预防并行方式，提升打击诈骗效能。但仍呼吁民众，如果涉及高获利投资，要求寄送黄金、交付现金，或是亲友突然更换联络方式、借款等情形，都应该提高警觉，多方查证。如有疑问，可以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是110报案。共同建立全民防诈安全网。今天治安守门员是由台北分台刘威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3: 黄克里斯丁丁丁丁丁丁丁，
4: 报告总台，黄克里斯丁已经被你调到美国分公司了。
3: 啊，对哈、哦。我常常去买给你啊，所以你是
4: 报告总裁，我是新来的菲菲，可以叫我菲菲哦。
3: 哦，至少你的名字好念多了啦。我明天、哦、要谈一个 case， 不过、哦、会议地点在山区呢，你帮我查一下明天的天气跟道路的状况好不好？
4: 没问题，总裁，山区下雨的几率很高哦，而且因为下雨道路可能会有零星落石
3: 啊，所以是要我不要出门吗？
4: 总裁莫急莫慌莫害怕，天气状况不佳，尽量不要前往山区是正确的选择啦。钱再赚就有了，安全才是最重要的。不过这几年公路局的防灾可是高科技呢，在易摊方落石的路段设置落石告警系统，随时提醒用路人。
3: 我知道、哦、他们还会运用遥控空拍机巡检、哦、跟灾害勘查，提升、哦、调查效率，并保障人员的安全呢。
4: 洪总裁你好厉害哦，果然姜是老的辣
3: 啊。你现在才知道我是在测验你的工作能力怎样、啊、算是、哦、通过考验啊，毕竟、哦、克里斯丁尼的接班人、哦、程度也要跟上才可以。
4: 好的总裁，我会好好学习的。
5: 公路局为建构更安全的交通环境，结合高科技强化行车与防救灾的安全，当台风豪雨发生道路阻断灾害的时候，应用自动导航无人空拍机进行自动导航空拍道路灾情，以利后续调派抢救灾人员及机具，有效提升抢救灾的效率。而落石告警系统则是监测边坡状况，并且及时预警潜在落石风险的系统，当系统检测到异常的情况，会立刻的发出告警，通知相关单位及时采取应对的措施，例如封闭道路、疏散人员等等，以降低落石造成的危害。公路防灾结合高科技飞行器勘查及落石告警系统，让用路人行车安全更有保障。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中央气象署在两点半的时候发布大雷雨及时资讯哦，包括呢整个路上的市井区域有这个宜兰县、新北市、桃园市、新竹县市、苗栗县哦，都是在这个大雷雨的这个范围里面，持续会到下午的三点半哦，有短延时强降雨发生的情形，那也会伴随着比较强的阵风、闪电、落雷，都请您呢千万不要前往这个溪水哦，这个河边哦，或者是海边哦，因为可能会有这个溪水、河水暴涨的情形，还有坍方落石。那低洼地区呢，也会有积水哦，所以整体的能见度都会受到影响。都请您呢，如果在行车上碰到这个雨势很大，或者是呢能见度比较不清楚的情时候，都请您记得打开车灯，维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国道一号北上的路段，在大雅系统路段呢，这边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时速呢是落在30到40公里之间。那呢，持续呢，在这个也连带影响到了台74线北上要汇入大雅系统匝道，这边都是车多比较不好走。那北上路段的新竹到竹北，还有从湖口服务区一路到湖口路段，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那国道一号南下呢，则是从湖口服务区一路到竹北路段，车多。速缓。此外，国道一号北上的179.5公里处，靠近台中交流道的出口，外侧车道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在这里，经过的时候请多留意小心了。那国道三号香山到古坑系统，国道四号的清水端到潭子系统，以及国道六号的雾峰系统到埔里端，龙喜孙孙孙。省道部分，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的203.1公里处，方苑到大城路段，内侧跟外侧车道的中间有大量的轮胎皮碎片。那台中市呢，下台74线的北屯一匝道之后，广福路往南的方向，在内侧车道有水泥砖掉落在这里。省道部分，台72线后龙到狮潭路段，所有的车外侧车道呢都进行这个构造缝的清理作业。还有在台76线汉堡草屯线西向往鹿港的方向，在14到12公里处的埔盐路段，外侧车道持续封闭当中，在这个施工呢会持续到下午4点。台中市区的部分，在台中市的崇德路往丰原的方向，在崇德19路之前的中间跟外侧车道有施工围篱摆放，那后方的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台中市的三民路往公园路的方向，在育才街到太平路段，这边呢则是施工封闭的情形，那才调拨对向部分车道通行，周边的车流都是比较多的，经过施工点的时候请您多加小心留意了。一起来听曹雅文跟许富凯，诶，潘潘。

这首歌是曹雅文跟许富凯的《偏偏》。那现在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路段，台中靠近台中出口呢，在 179.5 公里处外侧车道有一台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在这里，经过的时候请小心留意。北上的大雅系统路段车流量比较大，也连带影响到了台74线北上要汇入大雅系统匝道都是车多。北上路段还有在新竹到竹北一路呢，过了这个湖口之后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而国道一号南下呢，则是从竹北路段车多速缓。国道四号的部分，东向往潭子的方向，在18到19公里处受到施工影响，车流稍稍的比较大。那呢，也提醒您的这个现在呢，午后可能有一些短延时强降雨的豪雨状况哦，都请您记得打开你的车灯，维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握紧方向盘，持续的向前进。省道部分，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的 203.1 公里处，方苑到大城路段内侧跟外侧车道的中间有大量轮胎皮碎片，目前还在处理当中。台中市区下了台74线后的北屯一匝道，广福路往南的方向内侧车道有水泥锥掉落在这里。此外呢，在这个台中市的部分呢，还有在崇德路往丰原的方向，在崇德19路之前中间跟外侧车道有施工围篱摆放，这边的车流量是比较大的。以及台中市的三民路往公园路的方向，在育才街到太平路呢，这个路段是施工封闭，那才调拨对向部分车道通行，周边的车流也都是

只受到影响车多。现在呢，因为有这个下雨天的关系，加上呢天气有时候比较热哦，其实我们台湾人很常习惯穿着拖鞋出门哦，甚至呢有时候穿着这个漂亮的夹脚拖就出门了，甚至呢直接呢驾驶汽机车。不过英国道路安全专家提醒，开车时候如果穿着这个夹脚拖，可能呢会让驾驶人从一个踏板移动到另外一个踏板的时候反应变慢，所以呢这个时候呢在紧急状况下就可能很难以确实的踩下刹车。英国道路安全组织 IAM Roadsmart 专家尼可拉斯表示哦，在英国穿夹脚拖开车本身没有违法，但是呢这个还是哦，驾驶人要确保衣物跟鞋类不会妨碍正确的操作车辆控制装置哦。那调查也发现 35% 的驾驶人曾穿着松脱或没有后跟固定的鞋子开车，那有 27% 的受访人坦言，如果这个鞋子穿的不适合的话，会造成不同程度的驾驶困难，可能呢没有办法很迅速的有反应哦。所以专家提醒啊，适合开车的鞋子应该具有足够的抓地力，避免脚从踏板上滑落，同时呢也不能过重过窄或限制脚踝的活动，鞋底呢也不能过厚或者是过薄。那这个鞋子呢除了保护你的脚之外，还可以稳定的踩踏板，那有足够的灵活度，避免呢误踩到刹车跟油门哦，因为一瞬间真的是蛮可怕的。那现在法律呢并没有明文规定说穿拖鞋不得开车骑车上路，但是呢如果您觉得在开车或骑车穿着拖鞋高跟鞋或者是其他的鞋子让你感受到不舒服，或者是呢这个鞋子没有办法让你的脚灵活的这个踩踏板的话，还是呢要特别留意哦，可能可以上车的时候更换一双比较舒适的平底鞋或者是薄鞋哦，让你可以稳定的操作油门踩刹车跟离合器哦。所以呢这样子呢行车上的这个小小注意的重点，大家一定要记得，因为行车安全是最重要的事情。

这首歌是独立乐团青虫与阿跨面合作的《落雨天》。下个礼拜呢是个很重要的日子哦，9月15号呢，当天哦是我们一年两期的第二期捐血活动。9月15号礼拜二早上的9点到下午4点，在台中市黎明办公区礼堂，地点呢是在黎明路2段501-1号登场了。那呢，如果您不太熟悉这个地方的话呢，可以直接导航设定外交部中部办事处之前，看到3台大大的捐血车，就代表你的目的地到了。那这次呢，为了感谢哦响应热选的民众们呢，有厂商特别赞助了很多的礼品，然后特别感谢雅芳国际食品公司、正隆股份有限公司、毅力营造、维他路基金会、阿华斯茶叶股份有限公司、贸易工业公司、中友台中营业处、维赫国际餐饮、台中市蛋类加工派送业职业工会、双人企业有限公司、善心企业黄先生，以及社团法人台湾连锁加盟促进协会中区分会的阿聪师、引导家、喜常来公司呢热心赞助。那礼品也非常的丰富哦，包括呢当天完成250cc 捐血的民众，可以获得雅芳羊肉炉、不锈钢咖啡杯、维他露饮品、阿华斯茶包及环保手提袋、蒲公英环保抽取式卫生纸、晴云两用伞、玉帆风顺小礼盒哦，取名一帆风顺的祝福，还有多多好皮蛋、引导家保酒乳、香醇浓豆浆、厨房擦拭巾、航空用餐垫以及氨基酸洗发精等多项好礼哦。那捐血 500cc 以上的朋友呢，还会再加赠中友公司提供的玻尿酸沐浴露，还有数量有限的神秘小礼物。那呢，整个奖品非常的丰富，也代表呢所有的赞助厂商哦，对于捐血活动的一些响应哦，跟也很期待大家呢都可以一起来捐血，提供给有需要的人。那呢，记得当天哦一定要携带这个环保购物袋，因为民间实在是烧污澎湃啊。那还有记得带保冷袋哦，这样才可以把这个羊肉炉的冷冻包装带回去。那呢，希望呢，也建议您哦，在这个捐血活动的行程之后，如果你早上有安排什么买菜啊，或者出去办事情，那希望捐血活动完之后就赶快回家，这样子呢，就可以把这些东西赶快放进冰箱里面。啊、除了带这个购物袋跟保冷袋之后，也要记得带你的身份证跟健保卡一起来捐助，响应这个捐血活动。我们当天不见不散喽！目前国道1号北上的179.5公里处，靠近台中出口外侧车道，有一台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在这里，请您留意小心了。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往雾峰的方向，在16.4公里处的崇德路段，中间跟外侧车道有塑胶垫掉落在这里。

0: 景广新闻。
1: 国庆筹备委员会今天中午抢先在脸书粉专“中华民国赞国庆”更换国庆主视觉大头贴，整体延续红白蓝国旗配色呈现，但改以方格拼出双十图案，下方写着“中华民国生日快乐”以及英文标语“台湾 Together as One”。佛学作家王蕴涉嫌伙同信徒长期凌虐被害女信徒致死，一审遭判12年，案件上诉二审，王蕴坚称无罪，请求停止羁押。

0: 院裁定让他以600万元交保，并实施科技监控及禁管8个月。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1: 蔡姓被害女子前年曾是台北市大安区的私人精舍，检警查出她跟随知名佛学作家王运修行，疑因处理账目不清等事项引发不满，王运指使韩姓女护法等信徒长时间体罚教训，导致女子因核文肌溶解症死亡。一审法院将13名被告都判有罪，其中王运被依伤害致死罪判刑12年最终。涉案的艺人李威夫妇虽然被依帮助伤害致死判刑，但都获得缓刑。案件上诉了2审，高院提讯在押的王运出庭，王运作无罪答辩，并请求法院准予交保。不过检察官认为原审判决太轻，请求法院重判。高院审酌王运一审被重判，仍有逃亡串证之余，但依案件诉讼进度，提供一定担保金，接受科技监控及必要禁令，已经可达相当程度心理约束力，因此裁定王运可以600万元交保，并责付律师，限制出境出海8个月。另外，必须接受科技监控，每天定时个案手机报到，同时也不得接触骚扰恐吓被害人家属、相关被告以及证人。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健康币将在10月上路。卫福部长施崇良表示，健康币不仅可兑换超商健康商品，还可折抵自费健检与疫苗。另外，为因应超高龄社会，他也预告下半年将在10个地点试办居家式的长照共生宅。记者游如纯的报道。
2: 鼓励民众健康生活，卫福部寄出健康币政策，9月将召开记者会说明内容。初步规划参与公费流感新冠疫苗成人健检都可以获得健康币一点，等值1元，效期2年。可以兑换的商品涵盖超商、卖场、药局、茶叶蛋、鸡胸肉等健康的商品，并可以折抵商保保费。卫福部长施崇良更透露，还可以折抵部分的自费项目。
3: 未来这个健康币的用途呢，也可以去做这个自费的健检的折抵。有一些自费的健检动辄1万啊、2万啊，它也可以做一些折抵。那么另外有一些自费的疫苗，它也可以去做折抵。
2: 卫福部推动长照 3.0， 盼长者能够在地老化，尊严善终。又鉴于长照资源不健，住宿式机构仍然分配不均，施崇良说将参考日本共生之家居的模式，下半年在10个地点试办长照共生宅，在寻常的住宅中采1对多的居家式长照服务，导入长照健保居家医疗资源，提供长者在地终老、安宁疗护、居家住院服务。经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0: 高雄降雨不断，根据高雄气象站统计，高雄8月总雨量1712毫米，刷新1931年以来8月单月最高纪录。市府今天表示，已成立豪雨灾害应变中心3级开设，以及相关局处紧急应变小组全面准备。高雄连日降雨，前镇区宝泰路与公正路口今天清晨发生路树倒塌，当时正值上班时段，路口有汽机车停等红灯，路树突然倒下，压到2辆自小客车，所幸没有人受伤。记者黄义豪的报道。
4: 清晨6点时，前镇分局接获通报，立即派员到场处理。经查，倒塌的路树压到现场2部自小客车。当时虽然有机车以及汽车正在停等红灯，但机车并未受到波及，所幸没有造成人员的受伤。警方到场后，立即拉设封锁线，实施交通管制，并疏导车流，引导车辆改道，同时通报相关的单位到场排除。公务局公园处主任秘书陈景宏说，
5: 前镇区宝泰路树木因近日连续下雨导致土壤松软而倒塌，公园处接获通报后已立即派人至现场抬出树木，并恢复交通顺畅。本次造成2台车辆受损，并无人员受伤，后续将协助车辆理赔事宜。
4: 市府提醒，近期高雄持续降雨，土壤容易松软，民众行经路树以及施工路段时，务必要留意周遭的环境以及路况，确保行车安全。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到低压带影响，天气不稳定，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台湾中南部地区有短暂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今天白天全台各地天气都是因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形态。在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8到31度，中部27到30度，南部地区26到27度，东部地区27到29度，离岛地区27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承载着山城居民多年的期待，东势丰原生活圈快速道路由石冈至东势路段今年八月正式桥面合龙、
1: yes!
0: 桥梁主体进入完工阶段，并预计今年底先行开放局部通车，将可疏解台三线车流，大幅提升往返石冈及东势的交通效率，让通勤更便利，运输更顺畅，也为山城观光及产业注入新的动能。建设局将秉持安全第一、品质优先，持续推动工程。东丰快速道路以118年全线贯通为目标，致力实现串联丰原、石冈、东势、新社与和平等山城五大行政区，并与国道4号系统延伸衔接，带动山城地区交通品质与发展竞争力。台中市政府建设局持续用心建设每一条道路，让我们一起期待更美好的明天。敬祝您行车平安。
2: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那目前呢，在中部地区道路状况提醒您呢，在国道1号北上的这个台中出口 179.5 公里处外侧车道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在这里，请经过的时候小心留意了。在国道1号北上的大雅系统路段也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也连带影响到了台74线北上要汇入大雅系统匝道，都是车多不好走。北上的新竹到竹北都是车流的瓶颈点，而国道1号南下的竹北一路到竹新竹交流道之前哦，这边也都是车多速缓。南下的三义路段150公里处呢有事故发生，此外呢南下在172.8公里处的大雅交流道过后，中间车道有发生两台小货车的事故，目前后方有回堵1公里。那目前从1968路网图上看到哦，这个整个中部地区呢都是正在下雨的情形，所以呢行经这个中部地区中南部地区的部分呢，都请您记得一定要打开你的车灯，维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而且呢一定要握紧方向盘，这样子呢才可以有最及时的这个动态的处理的反应时间。国道3号的部分则是在南下的115.8公里处靠近西滨交流道出口，外侧车道有发生自小客车自撞护栏停放在这里，提醒您国道3号南下的115.8公里处靠近西滨交流道的出口，外侧车道自小客车自撞哦，目前停放在外侧车道的地方。再来是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往雾峰的方向，在16.4公里处的崇德路段，这里呢在中间跟外侧车道有塑胶垫掉落，以及呢在省道台74线西向往彰化的方向，在7.8公里处的五权西路出口，这边呢车多速缓哦，都建议您可以提早先下市政出口，才不会堵在这个五权西路的出口处哦。非常感谢听众朋友的提醒哦，这个西向往彰化的方向，五权西路的出口掐金 Z 哦，所以可以的话，都请您提早下市政，改走环中路。那在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原本掉落在方苑到大城路段203.1公里处的轮胎皮碎片，已经接获到排除的消息。此外呢，在台中市的这个下台74线的北屯一匝道之后，广福路往南的地方内侧车道则是有水泥砖掉落在这里，经过的时候小心留意。那现在天雨路滑，行车上呢可能都有受到影响，都记得要打开的车灯，减速慢行。一起来听这一首奎刚的《鱼肚白》。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现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179.5 公里处，靠近台中出口交流道外侧车道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在这里，那整个台中路段呢，这边也都是车流量

比较大的，从指标179到178公里处呢，车速是落在30公里以下。北上路段在大雅系统匝道呢，这边整个路段跟台74线北上要汇入大雅系统匝道，都是车流量比较

生，持续南下路段，还有在 172.8 公里处的丰原到大雅路段，中间车道有发生两台小货车的事故，也导致后方一公里哦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提醒您哦，过了台中系统之后呢，这边在这个丰原到大雅路段中间车道有发生两台小货车的事故，后方都是车多。而国道三号的部分，南下在 115.8 公里处靠近西滨交流道的出口，外侧车道有一台自小客车自撞护栏停放在这里。那省道部分，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往雾峰的方向，在 16.4 公里处的崇德路段，中间跟外侧车道有塑胶垫掉落。那西向的部分呢，台74线中彰快速高路往这个彰化的方向，在 7.8 公里处五权西路的出口下匝道有发生一起事故，那导致呢这边都是比较拥塞的哦，这可能回堵到这个匝道口之前，都建议您可以的话提前下市政出口，因为呢五权西路的出口下匝道地方有事故发生哦。刚才有听众朋友跟我们表示说，这边很塞哦，都建议提前下这个市政出口，没想到呢是因为这边有发生事故了，都请您小心留意。那现在雨天呢，视线比较不清楚，甚至都有影响，请您一定要记得打开车灯，并且拉长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倒倒啊塞，倒倒啊开哦，麦熟刮劲哦，平安呢才是抵达你的目的地唯一的方式。一起来听泰勒斯的 It's Time to Go， 重新出发。

0: 警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队队长刘其贤。毒品危害身心健康，新兴毒品更常与烟品或食品结合，常见如彩虹烟、丧尸烟弹、毒咖啡包，借此吸引青少年朋友吸食。提醒青少年应保持警觉，远离毒品，谨记拒毒三不一要：不接受、不好奇、不逞强，要拒绝。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队关心你。
1: 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3:52哦，已经到了节目的尾声，我们一起来汇整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路段呢，在这个台中出口匝道这边呢，有一台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在这里外侧车道，那 179.5 公里处呢，请您经过的时候小心留意。此外呢，这个地方哦，同时从181到179公里处后方呢，都有车多回堵哦，这车速非常的缓慢，时速是落在20公里以下，卡不好行。北上路段呢，在大雅系统路段也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也连带影响到了台74线北上要汇入大雅系统匝道，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北上路段还有从新竹到竹北这边呢，时速也是落在20公里以下，车速整体都非常的不理想，也都感觉大家在现场哦，一定都很辛苦哦。那你一定要记得小心哦，因为呢，目前呢这个天雨路滑，一直在下雨的情形，可能会影响到你的视线。虽然呢我们在车阵当中哦是比较要等待一下，但呢这个平安还是最重要的，不要因为贪快呢，反而哦就是变得更慢回家了。那在国道一号南下部分，则是从这个湖口服务区过后，一路到竹北之前是车流的瓶颈点。南下的台中系统到丰原路段也是车多速缓，持续南下的 172.8 公里处，丰原到大雅路段中间的车道有两台小货车的事故，那目前后方有回堵的情形，所以一路哦到这个台中系统路段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而国道三号南下的 115.8 公里处，靠近西滨交流道出口外侧车道有自小货车呢自撞护栏停放在这里，还在持续处理当中，请您小心留意了。国道四号的部分呢，东向往潭子的方向，这个丰势路段从17到20公里处都持续在施工，那其中呢这个17到18公里处整体车速都受到影响，这边时速是落在60到70公里之间，有比较慢一些，也请您小心留意。省道部分，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往雾峰的方向，在 16.4 公里处的崇德路段中间跟外侧车道有塑胶垫掉落在这里。那台74线西向往彰化的方向，在 7.8 公里处的五权西路出口下匝道有事故发生，那一路后方回堵到了这个匝道出口之前哦，都建议您提前下市政出口哦，因为呢五权西路出口这边呢已经会回堵啊，没法度经过啊。刚才接获到最新的消息，在国道一号南下 172.8 公里处的丰原到大雅路段中间车道，刚才提到两台小货车的事故已经接获到排除的消息，那后方回堵的车流呢都在慢慢的疏解消化当中。以及呢国道一号北上的 179.5 公里处靠近台中交流道的出口外侧车道自小客车抛锚呢也已经移除了，那呢目前这一段车流量呢都在慢慢的稳定的回升当中，所以呢这个车速呢刚刚从20公里以下、已经慢慢回升到30公里以下了，所以呢大家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缓慢的前进哦，倒倒啊行哦。

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那呢等一下由公路家族的沈燕继续在空中陪伴大家，我是菲菲，祝福您有个美好的一天，那呢也非常感谢您今天哦一路陪伴整个下午的时光，那我们就明天再见咯，送上最后一首歌 Linkin Park 联合公园的 In The End， 拜拜。

现在时间下午四点喽，我是陈彦云。下班下课肚子饿了吗？来块鸡蛋糕，喝杯红茶，再配上警察广播电台的好音乐吧。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五股到高工局，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二，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稍早在南下172.8公里过。

0: 大雅系统中线车道两部小货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南下 270.3 到 270.4 公里水上交流道三个车道都有散落物。国道一号北上南屯到台中以及北上新竹到竹北车速都不到40公里。北上 77.3 公里过了湖口路间有抛锚车停放。北上平镇系统到机场系统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五羊高架北上 50.9 公里过了机场系统中线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三号南下 17.8 公里在福德隧道前路间有抛锚车停放。南下安坑到中和以及南下关西服务区到关西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 56.1 公里在莺歌系统前内侧两线车道有纸箱散落，造成后方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南桃园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4线东向 24.1 公里中和前外线车道有事故发生。台74线西向 7.8 公里在五权西路的出口匝道这边也有事故发生。以上路况由陈如安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承载着山城居民多年的期待，东势丰原生活圈快速道路由石冈至东势路段今年八月正式桥面合龙，桥梁主体进入完工阶段，并预计今年底先行开放局部通车，将可疏解台三线车流，大幅提升往返石冈及东势的交通效率，让通勤更便利，运输更顺畅，也为山城观光及产业注入新的动能。建设局将秉持安全第一、品质优先，持续推动工程。东丰快速道路以118年全线贯通为目标，致力实现串联丰原、石冈、东势、新社与和平等山城五大行政区，并与国道四号系统延伸衔接，带动山城地区交通品质与发展竞争力。台中市政府建设局持续用心建设每一条道路，让我们一起期待更美好的明天。敬祝您行车平安。
2: 我是大学生，
3: 我是警察，
4: 我是一个美容师，
5: 我是助理，
6: 我是保险从业人员，
7: 我是作家，
8: 我是小朋友，
9: 他们都是我们的家人。你呢？还在等什么呢？赶快进入公路家族。
10: Hello， 家族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公路家族的节目。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从下午的四点钟到六点半钟，由艾艾娜、沈燕在空中陪伴所有的听众朋友。好的，目前呢各地阿龙在落雨啦，吼，像讲咱台中呢，因为落雨关系，26度，台中26度，高雄26度，嘉义26度，台南26度，高雄26度，恒春26度，哇，这个真的是这个是怎么样贴至附上都26度，但是有一个所在无同款，后人现在是25度，娘娘新竹26度，台北的温度较高28度，嘉南嘛差不多28度左右，宜兰27度，花莲29度，台东是28度。空气品质全台各地呢都是良好等级，不错哦，但是你要出门的时候都要特别注意，不论是用走的还是用骑车还是用开车都一样，因为呢很多地方都在落雨，你开车骑车的时候呢都要特别注意哦，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距离。好啊，因为内陆会关黑哈，今嘛国道一号南下89公里到这个南下的92公里，就是竹北前后路段车速比较慢。南下的台中系统到丰原之间，今嘛车速马卡班。北上路段呢，则是在这个台中到大雅之间，速度也慢一些。北上的新竹路段96到93公里，现在的车速呢也比较缓慢哦。那原本国道一号南下172.8公里，丰原。

跟大雅中间车道两部小货车的追撞事故呢已经排除了。那国道一号北上的 179.5 公里接近台中出口外侧自小客车抛锚的状况呢也已经排除，您可以放心哦。那另外呢就是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西向 7.8 公里往高铁五权西路出口下匝道有事故哦，所以造成车多拥挤，那建议大家可以提早从市政出口这边下来改道行驶。这是台74线西向往彰化 7.8 公里哦，也就是呢往这个彰化方向的五权西路出口下匝道这边有事故哦。那建议驾驶朋友提前从市政匝道这边下来呢就可以避开这个拥塞的状况哦。那当然如果您发现路况的话就要请您通报警广哦，电话是0800-000-123。感谢收听听众朋友到三更节目开始，我们来听的这是来自韦礼安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叫做 Jennifer。

是来自韦礼安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呢，叫做《珍妮佛》（Jennifer）。哎，不知道你有没有朋友啊，叫 Jennifer？ 哦，我的朋友叫 Jennifer 的，有个重点就是都长得很漂亮。还是你自己就叫你英文名字就叫做 Jennifer？ 哎呦，美女呢，吼！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哦，也就是呢南下。

0: 路段哦，竹北之前大概89到这个92公里呢，目前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哦，比较不好走的。那另外南下路段呢，目前因为有散落物的关系，南下114到116公里，造桥之前也不好走。南下的丰原路段呢，也是车多瓶颈点，加卡松马卡班。另外呢，在往北的新竹路段96到93公里呢，是车多不好走。那至于呢，在国道三号部分，就是南下 115.8 公里，接近西滨出口外侧车道，自小客车自撞护栏停放。那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西向往彰化 7.8 公里哦，这是五权西路出口匝道有事故哦，造成后方呢这个是车多拥挤的状况哦，麻烦驾驶朋友提早从这个市政出口下来，避开这个因为呢事故产生的车流哦，麻烦驾驶朋友留意咯。
1: 你知道吗？
2: 你知道不？
3: 诈骗集团真可恶，骗钱手法千万种，电话不通乌白接，哪会跟你投资都是假，朋友讲钱有问题，大家一定爱知呢，
4: 一定要知道
0: 哦。这个混迹在新竹地区的27岁郑姓男子是诈骗集团首领啊，他们专门以这种假投资结合假网拍的第三方诈骗来乱枪打鸟，行骗被害人。他们半年以来就诈得了4000多万元。刑事警察局呢获报之后，长期布线搜证，成功捣破了这一组诈骗集团，逮捕郑姓跟他的党羽一共三十多人哦。而且在这今天也公布了这个犯案的手法，呼吁大家一定要留意。警方调查发现，这一组诈骗集团以27岁的郑姓男子为首，他们专门透过假投资结合假网拍的方式呢，来进行三方诈骗。首先呢，他们在网络啊、社群上先张贴这个假投资或假借贷的讯息，等到民众上钩询问的时候，就会谎称说为了确认未来的出金成功、贷款流程顺遂，要民众呢先将提款卡寄到特定的地点来进行测试。那一旦民众上当寄出之后呢，诈骗集团将得手的账号用来进行假网拍诈骗啊，他们同样利用社群张贴高价 3C 热门演唱会门票，或者是谎称要赠送物品，但是要民众付邮资等等方式诈骗，并骗受害人呢将这个款项先汇来骗到的账户当中。而且为了躲避这个追查哦，这个郑姓主嫌还会要求旗下的成员跟车手要透过超商的交货变以及物流的方式存转被害人的提款卡，并且以小额转账的方式测试账户没有异常，同时也要求第一层取部首跟收水手在现场监控等这个犯嫌都需要使用租赁的车辆，或者是搭计程车或悬挂伪造的车牌车辆来行动。所以这个警方布线搜证完备之后呢，近期就兵分多路逮人，先在新竹地区逮获郑姓主嫌，并且在双北、桃园等地区逮捕其他党羽大概30多人，查扣了赃款26万多元，涉案的提款卡、手机、笔电、彩虹烟、毒品、咖啡包等等，还有伪造的车牌为证物。刑事局呢就呼吁哦，大家千万不要一时贪念或急需要资金就轻信保证获利、投资达人报名牌或者是快速核贷等等不实的讯息。网络购物呢要选择具有评价机制的正规平台，不要跟陌生人私下交易哦，也不得因为对方要求哦这个验证账户啦、解除分歧而提供了金融账户的资料或提款卡，遇到呢这个疑似诈骗的状况，第一步就是赶快拨打这个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来求证，避免呢这个财务跟这个人财两失，这个真的都要特别小心。

0: 鹿家族，这是我的家，你家了吗？
1: FM 94.5金广站在晃台中分台，你现在在播的是《公路嘎奏》，我是阿安娜神燕，为朋友生活调整民意，噶 AM 6.5。国道一号接货南下120公里投物之前，有两部车的追撞事故，目前小货车停放在内侧车道哦，自小客车呢停放在路肩的状况呢，就提醒驾驶朋友务必小心。国道一号南下120公里投物之前，两部车的追撞事故，小货车停放在内侧，自小客车停放在路肩的状况，请您特别留意。那另外国道一号南下丰原路段呢，这个车子还是比较多，比较不好走。北上的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呢，也是车多瓶颈点。那另外呢，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西向7.8公里往高铁五权西路出口下匝道自小客车抛锚的状况呢，这个情形已经解除了。台中市丰原区的中山路跟丰原大道交叉路口有大客车抛锚在中间车道，那就是呢往丰原方向齁，中山路跟丰原大道往丰原方向呢有大客车抛锚在中线车道，后方呢是车多回堵的状况呢，也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咯。

雨特报，因为受到低气压以及西南风的影响，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哦。那云林一直到台南、台东地区、澎湖、蓝岛、蓝屿、绿岛，我的妈，蓝屿跟绿岛变成蓝岛，蓝屿、绿岛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哦。那今天午后呢，对流云系发展旺盛哦，所以桃园、新竹、苗栗、台中、宜兰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哦，大家请特别留意哈、这各地呢都是有下雨的状况。就最受灾呢，今嘛拢在落雨，咱中部嘛是哈，有当时呢就放晴，那有时候这个大雨就下来了哈。像现在就是在下雨的状况，大家开车一定都要特别小心。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南下120公里头之前，有两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目前小货车停放内侧车道，那自小客车停放在路肩的状况，请您特别留意。那继续往南，南下的丰原路段168到169公里的车速比较缓慢，北上的新竹路段呢，这是在95到93公里，也是车多瓶颈点。台中市丰原区哦，这是中山路丰原大道交叉路口有公车抛锚在中间车道，那这是往丰原方向，造成后方是有回堵的状况。那另外就是台中市的崇德路往五权路方向过文心路外侧施工，造成后方大连路到文心路之间呢车速是比较缓慢的。那另外崇德路往丰原方向呢，这是在崇德十九路前中外侧车道施工围篱摆放，后方的车速也比较慢。丰原区哦，这是呢在三丰路，也就是往丰原市区方向，这是在丰原大道之前的外侧车道施工围篱摆放，调拨了对向的车道来通行，接近施工路段的车速呢会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情形呢都要提醒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哦。接下来来听胡凯儿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呢，叫做《不得不舍得》，这是胡凯儿跟林怡合作的歌曲。

0: 这是来自胡凯尔跟林怡所合唱的这首歌曲《不得不舍得》。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就是南下120公里的头屋之前，有两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哦。两部车啦齁，一部小货车跟一部自小客车。小货车现在停在内侧车道，然后自小客车呢停在路肩的状况，请您特别小心。目前南下丰原路段的车速也慢一些，北上的新竹路段呢95到93公里车多，北上一小段呢过竹北90到89公里的车速大概60公里。湖口交流道的84到82公里的速度也慢一点哦。国道4号是在东向8.3公里到8.4公里哦，就是呢在这个往潭子方向，在神冈之前有货车自撞护栏停放在外侧车道哦，那这个救援车辆就在现场。台中市部分呢，在这个中清路往市区方向，从秀山路到永兴路之间的车速比较缓慢。台中市崇德路往五权路方向过文兴路外侧施工，造成后方大连路到文兴路车多。那崇德路往丰原方向呢，在崇德十九路之前中外侧车道施工围篱摆放，车速也慢一点。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丰原大道之前外侧施工围篱摆放，调拨对向车道来通行，接近施工点的车速也比较慢一点。一起来关心金广新闻。
1: 金广新闻，
2: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的警广新闻。今日南部豪雨在造成了渔产将近有新台币5000万元的损失，主要是虱目鱼。农业部长陈俊济说明，因为虱目鱼的栖息在中表层的水域，当豪雨导致于养殖的鱼池满溢，虱目鱼呢就会外流到沟渠，豪雨也会影响到水质，已经启动了全品项的现金救助，尽量协助渔民。记者李一晨的报道。
3: 根据农业部统计，受八月下旬豪雨影响，截至九月一号上午11点，全台农业损失估计共2亿6626万元，农作物损失2亿612万元，受损作物主要为番石榴、葱及木瓜等，渔产损失4815万元，受损渔产主要为虱目鱼，受损金额2728万元，其次为乌鱼及笋壳鱼等。农业部部长陈俊济说明，因虱目鱼栖息在中表层水域，当豪雨导致养殖鱼池满溢，虱目鱼就会外流到沟渠，造成损失。
4: 鱼池满堤了以后，会顺着这个水流到其他。

0: 它的沟渠去，所以影响非常大。那第二个部分哈，这种豪雨有可能影响的就是水质啊，因为有一些是用咸盐那个淡水跟海水混合的养殖的部分，那如果不及时的哈去调整这个水质的话，也有可能造成影响。所以后续我想我们已经启动了全品项的一个现金救助。
1: 陈君毅表示，后续渔业署与地方政府会进行现勘，如果达到天然灾害救助标准，会尽量发放补偿金协助渔民。请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网络交友陷阱多，台南有一名郭姓女子来到银行临柜来办理提款卡，并且声称要给男朋友使用，幸好行员通报警方到场关怀，成功的拆解了这一起假交友结合骗取账户的诈骗圈套。记者魏金妮的报道。
3: 女子来到台南中西区西门路二段某银行临柜，要求申办提款卡，并声称要寄给男朋友使用。行员察觉不对，通报辖区海岸派出所。副所长王志宏、警员黄优成接获银行通报后，迅速赶赴现场。二分局秘书室警员王品松说：
4: 57年次郭姓妇人听信网路男网友甜言蜜语，欲申办提款卡寄给对方，以接收15万元汇款。经远景现场分析诈骗手法，并提醒其账户内3万余元存款恐遭提领，即沦为人头账户。郭姓妇人及时醒悟，并放弃申办，顺利保住存款。
3: 远景检视女子手机对话记录后，明确告诉她这是典型的假交友爱情诈骗，结合骗取金融卡变人头账户的惯用套路。一旦将提款卡寄出，不但账户内的存款会瞬间被提领一空，账户更可能沦为诈骗集团洗钱的工具。女子这才如梦初醒，当场打消申办提款卡跟邮寄的要求，成功保住血汗钱。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斗六市公所在9月12号、13号要举办文旦节活动，结合农特产品市集，邀请民众踊跃采购斗六文旦，以实际的行动来支持在地的幼农。记者施新凯的报道。
5: 斗六文旦即将进入产季，今年因为在文旦开花时遇上异常天气，因此产量大约减少20%。斗六市长林胜觉表示，今年的文旦甜度及品质也都非常优质，同时有许多幼农都采永续经营方式，在价格方面更是保持不变。果农朱清辉说：
6: 这个礼拜以前的雨量相对偏少，所以它的甜分拉高很多。因为老的果农文旦是永续经营的果树啦，所以这个价格大概也不会有什么变化。以我的为例，大概15年前的售价到现在都没有变。
5: 斗六市公所将于9月12、13日在碰气森林公园举办文旦节活动，结合农特产品市集、亲子 DIY、舞台表演及摸彩活动等，欢迎民众踊跃前来为在地幼农加油打气。警广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2: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曾昭成。曾预报员您好。
7: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那明天台湾会开始受到这个沙德台风外环流还有这个西南风的一个影响，所以在各地的天气仍然是比较不稳定的。那在这个台湾的东南部地区可能都还是会有一些比较偏阵雨或雷雨，特别是在台湾的台东跟这个恒春半岛，明天的降雨跟今天相比会比较更明显一点点，会有一些大雨或者是豪雨发生的一个机会。那中南部地区的呢，都是会有一些比较持续的一个阵雨发生。其他地方要留意的是，可能在中午过后也还是会有一些午后雷阵雨发生的一个机会，所以明天外出仍然要携带雨具备用。温度的部分，跟今天还是算是蛮类似的。在中南部地区，因为比较多下雨的关系，所以温度上来讲，在温度上可能会是在27到30度左右。那没有下雨的地方，像在北部地区，可能会有部分地区来到30到31度。没有下雨的时候，感受上还是比较高温闷热一点点。至于在这个沙德台风，它目前的位置是在广东的外海，预计在明后两天会影响到台湾附近的这个海面，所以它在朝台湾的海峡南侧这边移动的时候，在海上的风跟浪都会是比较强的，在南部地区恒春半岛还有澎金马都可能会有比较大的浪，会有长浪发生的一个机会，在海边活动要留意安全。另外是这个沙特台风会朝台湾的南方持续的前进，那在后天到大后天这段时间又会再登陆到中国，所以未来一段时间大家都还是要留意这个热带系统的这个最新动态。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任兰心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8: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诈骗手段愈来愈多，会记得五个唔通，唔通接不熟悉的电话，唔通点唔知影的连结，唔通听投资的名牌，唔通相信可疑的资讯，嘛唔通传个人的资料。有问题卡165，内政部关心你。
9: FM 94.5情况，正安交通台中分台，你所收听的节目就是公路家族，我是阿姨拿沈燕，陪伴所有听众朋友甲诶阿妹六点半。首先来看一下今麦国道诶，即个路况吼，今麦国道一号南下120公里，就是头之前两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目前小货车放内侧车道，自小客车呢放在路肩的状况哦，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这也造成呢后方是有回堵的状况哦，今麦车速较慢。较无好行啊！另外呢，伫个国道一号北上新竹路段哈，96到93公里车多；北上湖口交流道84到82公里也是车多瓶颈点。国道四号东向8.3公里到8.4公里的这个往潭子方向，在神冈之前货车自撞的事故停放外侧车道的情形，请您小心。台中市部分在中清路往市区方向，秀山路到永兴路车多；台中市崇德路往五权路方向，过文兴路外侧施工，造成从大连路到文兴路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好。空中传爱挽救捐血的活动呢，在9月15号，也就是这个上午9点到4点呢，我们在黎明办公区礼堂举行，欢迎大家来捐血。然后这中间呢，有非常非常多热心的赞助商哦。那一直跟我们非常非常久的呢，就是阿聪师，真的是对我们的活动呢非常的支持哈。那我们特别呢邀请到阿聪师总经理吴佩娜总经理，总经理你好，
10: 主持人大家好。
9: 嗯，总经理看起来怎么就像我的那个妹妹一样？
10: 小妹妹，
9: 对，总经理一点架子都没有呢，哈，
10: 因为我是小妹妹。
9: 听说你也是排行老幺就对了，你在家里面
10: 对最小的，
9: 最小的齁，
10: 是
9: 最小的却要来当总经理，他们是怎么挑的？你们是用猜拳的吗？是怎么选的？
10: 我刚好赢了。
9: 真的对不对？所以是用什么方式？哦，就谦虚耶啊齁，你就是听我们那个总经理就知道，就谦虚耶齁。啊，这次齁，因为赏诶，这是一帆风顺，一帆风顺，
10: 是
9: 就是这个饼啦齁。而且这个饼其实是很用心的，就是啊，有蚵仔到韩籍啊，这蚵仔韩籍呢，拢是用咱在地诶，这种诶食材下去做的，对不对？
10: 对，那台湾的根茎类蚵仔跟韩籍，
9: 这是阿聪师的 idea， 还是你大家想的 idea？
10: 哦，这是我们创办人阿聪师，他一直想要就是推广，然后研发台湾的蚵仔跟韩籍。所以这是他想的，而且他想了一个非常特殊又非常有富有祝福的，叫做祝福你遇繁风顺。
9: 哎呀，阿聪师啊呢，你看看年纪哦，就是像我们的爸爸一样哈，可能有的人的阿公一样。可是他的创意却是很好的哦，不输给年轻人呢。
10: 是，
9: 那这厉害啊！你哪有安尼爸爸，所以你有遗传对不？
10: 应该。有三分之一啦，哎呀，
9: 你讲，因为你们三个小孩，三个女儿，
10: 应该有三分之一，对对对，
9: 所以我团丢都丢啊啦，
10: 有啊，三分之一应该金毛乌啦，哎呀，你讲，
9: 对，而且我干妈还造型吼，看起来就很好吃，因为就是芋头的样子，还有那个番薯的样子，这样子，
10: 伊诶阿聪师的小芋仔，伊就是模仿那个来自自然，模仿自然的那个带咖冰冷心哦，外形，然后把它变成小的糕饼甜点。
9: 嗯，因为大家上名就是蚵仔，
10: 还是
9: 所以是用在地的食材在做这个
10: 农产，
9: 对，
10: 对，哦，是
9: 在地的这个农产来做，而且当时候应该是也是大寸。啊，不知道要怎么办，所以就请你爸爸来帮忙这样子。
10: 啊，那时候他就把它变成了从一颗生的芋头变成一个高经济价值的芋头酥，
9: 嗯，
10: 啊，就带动了整个台湾的 经济的芋头的奇迹。
9: 真的啊，哦，近前就是我小时候并没有芋头酥这个概念呢，这是后来才有的，对不对？
10: 是是，
9: 啊，因为我们以前都知道什么太阳饼啊，哈，这个是我小时候就有了，对不对？
10: 对，
9: 哎啊，但是芋头酥呢，是我后来长大的时候，它才慢慢有名的。
10: 怎么好像
9: 啊？一当中啊，一当中啊，你几岁啊？一当中要在读册，还是已经在做工课啊？
10: 我那时候刚毕业，大学刚毕业，
9: 所以你有看到这个奇迹就对了。怎么样变成这个阿聪师怎么变成芋头酥之父这样子？
10: 嘿，对，哦，是，
9: 所以其实是很用心，还是很简单呢？你感觉你在看你爸爸在做的时候，
10: 哦，我觉得还蛮难的，
9: 嗯，
10: 因为以前的环境没有所谓的这么方便的宣传广告方式，以前都是报纸。
9: 嗯，
10: 那一定爱看报纸，啊，不就是电台嘛，
9: 对，
10: 然后那个电视台，
9: 电视根本无可能去啊，
10: 对啊，所以那时候我觉得能够打响，我觉得也非常不容易。
9: 他都是爱有好家，你知无？安尼人报人啊，那然后人传人这样子。
10: 以前的方式真的蛮困难的。
9: 嗯，所以呢，这个事实上阿聪是走过一甲子的岁月哈。人说你说这不是只有一个品牌而已，到底这是什么？你尴尬啦，你作为一个女儿，哦，你觉得你看你爸爸这样一甲子走过来，你的心得感想是什么？
10: 我觉得要有一个品牌要走到六十几年，六十七六十八年这一个的岁月，我觉得那是长期累积起来的一个信任。
9: 嗯，
10: 品牌是信任堆叠的。
9: 嗯，
10: 那这信任当中还有文化，所以这个品牌变成有底蕴的时候，它其实是经历很多酸甜苦辣，
9: 忘不掉，
10: 哎，嗯，慢慢堆叠起来，那包含就是也像行销一样，不断的堆，不断的堆，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一定有成功、失败、大错、小错，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的，譬如说信任的堆叠是最难的，这是资产。
9: 嗯嗯，你说有失败哦，你也有失败过哦，不是都很顺吗？
10: 我每天都觉得都常常被打败。
9: 你被打败的是事情还是人啊？还是事情跟人都有？
10: 人。
9: 人是不是？我就跟你讲，全世界最困难的不是那个糕饼，也不是那个什么事情，最重要的就是人跟人之间的沟通，人跟人之间的这个交往相处，对不对？
10: 是是
9: 哦，不论是在对外对内，其实都一样，对不对？
10: 对。
9: 哦，那而且你们说食安是不能妥协的，也就是说在做这些饼的时候，哦，我跟你讲，很多很多会踩雷的呢。就是说你只要用到一个不行的东西，就会变成踩雷了。所以在食安部分，阿聪师也很努力，就是挑选最好的东西。
10: 对，但是食安它其实是整个食品安全，它其实是一套系统。
9: 哦，
10: 它并不是说我只要采购好的芋头就可以了。
9: 不是这样，
10: 不是不是，
9: 没这么简单。
10: 食品安全它其实这个东西是从比如说原物料的来源啊，还有供应商的管理、制造的环境跟人员卫生、制程的这一些，都要去一整条去先在工厂里面都要做到。
9: 嗯，
10: 对，然后其实它就会影响到拿到消费者手上的一个食品。
9: 真的
10: 是，
9: 所以食安不是最后一道检验，而是第一个原料开始，就每一个原料就是都要把关就对了啦，每个过程都要把关。
10: 我常常都开玩笑说，齁，我们拿钱就是买面粉，
9: 对，
10: 但是常常在做高风险的生意。
9: 真的真的，齁，这个
10: 每个环节
9: 都只要一点点出错，事情都大掉啊。
10: 啊，在创办人他们那个时代，齁，其实是很好做的。
9: 嗯，
10: 现在是很抱歉，
9: 现在规定很多啦，为了大家的安全规定非常非常严格，也非常非常多，尤其在食品的部分。
10: 对，然后我们又要遵循法遵的部分，然后照规矩检验验证认证，我都觉得
9: 每天都像在打仗，
10: 会胆战心惊。
9: 哦，
10: 那个是旱病。
9: 嗯，
10: 啊，旱病它的保持期
9: 又比较短。哦，西饼是比较长就对了。
10: 像饼干类它就可以放很久
9: 啊。哦，啊，咱这饼拢有保存期限呐、啊，外久进前你就该食了啊，那不都还起啊，对不？
10: 所以我拢

0: 教育消费者啊，如果说你买回去到家就先放冷藏，要吃进烤箱这样。
1: 啊，不是冷冻哦，冷冻不是够坑卡固，
0: 嘿，可以啊固啊。那如果说要比如说明天后天，那就放冷藏。
1: 嗯嗯嗯嗯嗯嗯，啊，这个拿出来

0: 我觉得冲突还蛮大的，基本上现在的汉饼的这种传统糕饼，年轻人他们比较或者是现代会比较不太常吃或购买，
1: 对，
0: 可是我们这种东西是传承的那个家乡的味道，
1: 我们丢，
0: 然后又是传统，在完全就是用那种农特产品在做制作的，所以冲突性还蛮多的，但是我觉得那是互相在不断堆叠的成就。
1: 嗯，所以说你看你那个投入这个食安部分弄啊，就做就嘴就嘴就嘴代志的，对不？
0: 就这样
1: 公那那有没考出来，对不？
0: 好多哦，我们也是女生接手之后才发现说啊，原来我们就是要跟得上时代化，其实我们就要做导入食品安全的这一些的管理制度。
1: 嗯
0: 嗯，一些系统。
1: 系统都要去拿到，所以都要符合标准。
0: 就是系统的意思，其实它就是来规范跟框架我们说，你就是要怎么做，比如说清洁流程表单，然后真实的追溯这一些，我们就是会开始去做一个整找管理系统来框架住。
1: 嗯，问到这个哈，我就想到哈，就是你知道那个食品类啊，哈，它非常容易有那些。哦，跑来跑去的小虫子啊，齁，什么他都非常喜欢这些东西。所以在管理的部分，这部分是不是要特别重要？就是在现场的那一些健康啊卫生的部分，你们会不会特别注重？
0: 像我们会比如说我们会大概两个礼拜就做一个全区的消毒。
1: 哦。
0: 啊，消毒，然后比如说要进厂房就是如规范这样子在做穿着衣嘛。
1: 对。
0: 然后清洁洗手。
1: 帽子也要戴起来啦齁。
0: 是。
1: 都要，那感觉就很像进科技厂一样，是差不多的嘛齁。
0: 是还没啦，不过我觉得因为科技厂他们都要求更严格。
1: 对对对。防尘啊，一点灰尘都不能
0: 有。
1: 哦，
0: 那个有那个，对对对。
1: 嗯，但是就尽量做到，
0: 尽量做到，因为它整场的如果这样子做下来，其实一整套下来就是符合它的规范就可以了。
1: 哦，那边做员工嘛就忝的呢，啊都还请假呢，啊才进去这样子吼。
0: 我刚刚习惯了嘞。
1: 哦，你自己有穿戴一次进去吗？
0: 会啊，
1: 会哈，
0: 会。
1: 啊，你不会觉得特别累，还要穿来穿去、带来带去这样子，直接走进去不是就好了？
0: 不行啦，破坏规矩，
1: 真的 SOP 安全呢，没塞打破对吧？哈，好，蛋蛋姐先来转达一下路况哈。好，今嘛的这国道一号部分哈，就是南下路段哈，新竹系统之前大概从过新竹之后96到100公里呢，目前车速比较缓慢。国道一号南下120公里，头屋之前两部车的追撞事故，小货车停内侧，四小客车停路间，而且买奥比埃卡索嘛，看板几点嘛哈。现在大概回堵到了116公里哦，车速呢都是比较缓慢，不好走。新竹路段的95到93公里，湖口交流道的84到82公里呢，这里的车子都蛮多的。国道四号则是东向8.3公里到8.4公里哦，这是呢在往潭子方向神冈之前，货车自撞事故呢停放在外侧车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目前东向往雾峰11到14公里，西屯到北屯二车多，20到24公里的潭子系统到太原车速也比较缓慢。台中市的五权路往台湾大道哦，过民权路的外侧，因为前在施工的关系，造成呢这个民生路到民权路的车速是比较缓慢。台中市中清路往市区方向，秀山路到永兴路车多呢也比较不好走。在今天呢，我们特别为大家邀请到哈，我们9月15号空中传爱晚秀捐血活动的赞助商啊，就是阿聪斯的总经理呢，吴佩娜总经理呢来到现场哦。那我们刚刚提到说呢，这一次哦，这个捐血活动呢会送大家玉帆风顺哈，不简单呐哈。这样子的产品呢，其实是很在地，但是又要很好吃啊。现代人呢又不能太甜，对不对？所以在减糖部分，你们也有在做嘛，对不对？
0: 有在朝这一方向。
1: 嗯，那我们刚刚提到说，因为就是你们三个女生嘛，三个女儿嘛，哈，帮爸爸，所以转入这个女性创业，从食品专业到经营者，你这么觉得这最大的变化是什么？自己变得 super woman 女强人吗？有这种感觉吗？
0: 我都不觉得，我觉得已经变成了那个金刚芭比了。
1: 哎呀，
0: 就是就抽用哎，

0: 什么拢爱做，
1: 拼爱搬，拼爱走，拼爱卖，
0: 无我爱做家己开车送货。
1: 哦，开车送货嘛是总经理的代志的，对吧？
0: 有时候人手不够嘛、嗯，那你现在这种传统的，其实我们人力的部分，我们都要调配。
1: 嗯，欸，现在人也很难找啊，所以在人力部分，今呢哦，各地都很难找人，
0: 人难找。人不好相处不会啦，就是有一个都其实都是
1: 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特性，
0: 是、哦、就规范管理制度这一些，
1: 对，所以难怪说人其实是经营者很大的一个问题，所以事情就是挑战很多。你觉得对你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0: 对我最大的挑战哦，
1: 嗯，你感觉你自己最大的挑战是什么？这几年来
0: 我觉得还是人欸，怎么办都逃不出人
1: 真的啦、欸、因为我们生活在这个社会上面一定要跟人接触，然后你又是这个经营者哦，你要接触的面向又更多了哦，又是员工，还要对消费者，
0: 对
1: 哦，是还要对自己人，还要对外人，對，所以这个真的是 很辛苦啦，有没有想说放弃好了啦？
0: 放弃哦，是不会啦，就想说都打走，然后因为这个东西品牌的资产那么久了，
1: 对，
0: 那我们只是怎么用在我们这个时代来转换语言而已，
1: 嗯，
0: 来做。
1: 哎、欸，你们愿意接手也不简单哎、欸，很多人不要接，
0: 觉
1: 得太累
0: 啊。
1: 哦，你是觉得可惜？
0: 我觉得周遭很多的这种传产的都不接，我觉得好可惜。
1: 我跟你讲，他们不接就店就关起来了，
0: 还有就是很多的传统的东西就不见了，
1: 真的。最重要是那一些好吃的味道也不见了，
0: 是，
1: 对，所以你会鼓励大家勇敢接传统的这个事业吗？爸爸妈妈留下来的，阿公阿嬷留下来的，
0: 我觉得如果评估过后自己是觉得有能力，然后也有开放的心去学现在的，把就像刚刚所说的会不会冲突，就是传统跟创新怎么做结合，然后我们用现代的语言去把它推广出去。
1: 嗯，所以那像这样子女性你觉得在社会尤其承接了一个这个企业，而且你们三个一起努力嘛齁。你觉得大家现在人应该对女生都没有什么特别觉得这个怎么样嘛齁，应该会对你们很佩服嘛齁。
0: 我周遭很多很强的女性事业主、企业主，我都觉得大家都非常不容易，
1: 真的哈。
0: 嗯，
1: 你是说比起男生挑战更多吗？你的意思是这样？
0: 会。
1: 嗯，你觉得那个挑战是什么呢？
0: 譬如说
1: 人，
0: 有很多啦，有很多很多没办法讲出来的场合的时候，他其实女生还是会被弱化，
1: 受限，嗯，
0: 还是会被弱化的一部分。
1: 嗯
0: 嗯。
1: 但是你们走出自己的一片天嘛，齁，对不对？
0: 对。
1: 那你觉得你们三个这样子努力的未来的目标是什么呢？有没有给企业
0: 把品牌延续下去？
1: 哦，不是要把它做到海外知名这样子，全世界知名，还没到这一步，哦，还是已经就这样了？
0: 没有，我觉得这种东西是慢慢的往下扎根。那扎根的过程当中，因为我们是隔壁，
1: 对哦，
0: 嘿啊，隔壁你说除非是像零食的部分我们才有办法用在保持期比较
1: 久一点，
0: 才有办法
1: 销到外面去，哦，
0: 对，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就是把品牌往下挖，然后好好的把它做稳，
1: 嗯，
0: 这个是目前就是小妹现在目前的
1: 重责大任啊，
0: 对，
1: 所以你没有非常大的目标，但是就是要继续传承下去。
0: 有目标，嗯，但是就是一步一卡印，
1: 嗯，
0: 打打行啊，打打改做啊好，
1: 嗯，所以就是还在这条路上继续努力当中。
0: 是的，
1: 嗯，那如果有女性创业者的话，你会给她什么样的建议呢？毕竟，哎，你在这个行业里面已经多久了？
0: 三十几年，对，三十几年，
1: 对，那一定会有一些女性也想投入，你会给他们什么样的建议呢？接棒，
0: 你是说如果说像
1: 对像
0: 要接，不管你是第几代，
1: 对
0: 对
1: 对对对对，
0: 我个人认为，如果说有非常好的像爸爸妈妈或是

0: 公阿嬷这样传承下来，我觉得还是要去承接。
1: 嗯，你还是觉得很可惜啦，齁，不承接的话。
0: 很可惜，因为现在很多都不见了，消失不见了。嗯，那有可能会说啊，接那个很辛苦，可是转个，其实像很多的资源都可以去协助我们去慢慢的学习转换。
1: 没错没错，
0: 新的创新。
1: 就是，现在有很多社会资源可以帮助了，可以帮忙嘛，对不对齁。
0: 对，
1: 啊，我来问黑总经理啊，你买好的建议啊，对吧，
0: 哦，我愿意。
1: 那因为我们9月15号办这个捐血活动啊，那也请这个总经理来帮跟大家呼吁一下。你有来参加吗？你有不来捐血吗？
0: 有
1: 有齁，
0: 我要捐血跟捐饼。
1: 欸，你捐很多欸，大家捐血而已，你还捐饼欸，哦，就用心欸，
0: 我们
1: 就甘心欸，
0: 蹦蹦蹦蹦。
1: 对，
0: 好，我们 每一年就是也有捐，像有时候在大甲地区会有那种那个捐血车嘛。
1: 对，
0: 然后刚刚就是每次在晚上要结束的时候就会报今天几袋捐血。
1: 对，
0: 我都觉得哇塞，我们好厉害哦，就是努力的捐饼。
1: 对，
0: 然后
1: 大家努力的捐血。
0: 对，我觉得就是社会上我们做我们可以做的。
1: 哦，
0: 我觉得听到那个数字有时候就哇好强哦。
1: 真的哦，你就觉得自己是一份子。
0: 对
1: 哦，而且也让捐血的人有好吃的饼，哎，祝他们一帆风顺这样子。
0: 因为我觉得他们都是勇者。
1: 真的。
0: 对
1: 哦，那我也觉得很佩服你，又要来捐血又要来捐饼。
0: 不要紧啦，那饼吼，阮家己菜很啊紧诶。
1: 上好饼是用静静的，就给你出来。
0: 菜很啊，家己紧诶。啊，我那边吼，我就慢慢的安尼上饼。
1: 总经理讲得很轻松，事实上这个慢起来到这个做成饼的过程呢，也真是很大的挑战啦齁。但是你看他这么的幽默，自己慢起来都用赏人啊呢。那我们非常感谢呢阿聪师的总经理吴佩娜总经理啊，加高追的一个妹妹啦齁。
0: 谢谢小姐姐。
1: 有在听，好，小姐姐很好。好，谢谢总经理，谢
0: 谢。
1: 我们捐血
0: 谢谢
1: 当天见了，拜拜。
0: 拜拜。
1: 好，目前呢在台中市的中清路往市区方向秀山路到永兴路车多的状况已经排除了，您可以放心通过。台中市乌日区在中山路往高铁东路高铁二路之前外侧两部机车追撞，而台七四线东向11到14公里西屯到北屯，东向的20到24公里潭子系统到太原都是车子比较多的哦。
2: 下午五点钟再多话都赶不上变化，不如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即时路况，避开车多路段，跟我一起在安全的路上 TikTok。 大家好，我是徐怀钰。

0: 历史隧道，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东湖到圆山，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二，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二，北上内坜到中立服务区，以及北上林口到泰山转接道，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五羊高架北上52.6公里，在机场系统前内线车道有小货车翻覆的事故。国道三号南下南港系统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以及南下土城到树林，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南下98.5公里，过了宝山的外路间有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国道三号北上59.9公里，在埔顶一隧道中内线车道有四部小客车的事故，造成后方的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二

0: 号东向大园到大竹以及国道二号东向大南到莺歌系统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哎、欸、爸，外面下大雨了哎，你确定今天还要出去送货吗？
2: 女儿啊，安娜，爸爸有显化体质，只要、哦、我想着不要再下雨了，待会、哦、出去就不会下雨。
1: 哈，你在说什么啊？怎么可能有这种事情？
2: 没有被我骗倒，真不愧是我的女儿啊。老爸我、哦、出门都有在看公路局的防灾预警资讯，就像我、哦、常常会经过一些高危险路段啊，都会先看看公路局有没有通知啦。
1: 哇，这么方便哦啊！但是这样预警真的来得及吗？
2: 嗯，啊，这你就别烦恼啊！公路局防灾预警系统哦，会先收集气象及地质等等的情资进行预判，接着哈、哦、会针对高风险路段或者是设施提前部署。
1: 哦，原来如此，我知道了。接着就会开始预警，对吧？针对高危险路段或者是设施发布预警性的封闭撤离。
2: 没错。真不愧是我的聪明女儿，最后、哦、还会针对灾害区进行应变处置呢。这样哦，从预判、部署、预警到应变，阿丽龙怎样哈？
1: 当然知道啊，连你其实是要偷溜出去玩手游、欸，不是要出去送货这件事，我都知道呢。
2: 我就想说下雨天比较有机会可以达到姑啦。好了，我那我不出去就是了啦。
3: 为了保障用路人的生命及财产安全，公路局针对汛期灾害制定了预判、部署、预警、应变四个阶段的灾前公路预警机制，利用各单位的情资，提前研判容易坍方或高致灾风险的路段，在台风或豪雨来袭前部署抢修人员与机具，当累积雨量达到警戒值的时候，就会立刻实施道路管制，并且进行预警性的封闭，降低用路人遭遇灾害伤亡的风险。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交通诊疗室，
5: 关心交通大小事。
4: 好，为大家连线到是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南投公务段段长陈建旭段长。段长好。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4: 好，今天呢我们要来告诉大家交通安全月。事实上呢九月份就是交通安全月，到底为什么会有这个交通安全月的由来呢？
6: 好，那全国交通安全月是从2020年开始齁，已经连续办理了第六年。那为了配合行人优先道路交通安全行动，那延续交通部停让文化一个宣导计划，那也进一步结合政府机关、民间机构组织以及大众传播媒体，那透过广度及深度一个宣导，让交通安全月各项活动能够更横向的一个拓展，并向下扎根，那达到观念推广以及深化的一个目的。那刚刚主持人提到说九月份是我们的交通安全月，那今年设定的主题是停让文化、机车安全，那主要针对这两个大主轴来进行宣导。那第一个是路口停让文化，那内容可以分成驾驶人慢看停以及行人的停看听响。那第二个主题则是机车安全的骑乘防御驾驶。那以下就先就 各个方面来为 各位听众朋友做一个说明。那在驾驶人慢看停的部分，主要是提醒驾驶人在行经路口的时候务必要减速，并留意视野的死角，那转弯的时候应至入口中心点再转弯，那避免出现切西瓜一个行为。那看到斑马线的时候呢，务必停让行人先行。那在行人停看听响的方面呢，主要是叮咛行人要遵守号志，那确认绿灯的秒数足够的时候呢再出发，快步的一个通行。那过马路的时候绝对要专注齁，千万不要滑手机。那再来是机车安全骑乘防御驾驶的部分，那我们在这边要呼吁驾驶在骑乘机车的时候要戴妥安全帽，那严禁行驶骑楼或是人行道，那在行经无号志的一个路口的时候要减速，那另外大车因为有视野的一个视角以及内轮差，务必要与大车保持一个安全距离。那有关机车安全的一个议题，在这边也补充提醒一下机车的一个驾驶人，当行经高速公路交流道出入口的平面道路的时候

0: 要请放慢速度，那注意左右来车，那也要留心标志以及相关的一个指引，那避免误入高速公路一个匝道。那如果真的不小心误闯高速公路匝道的时候呢，要请注意自身的一个安全，要把车停在路肩或者是避车弯等安全的地方，那绝对不要再继续往前骑。那同时也可以拨打高速公路局的1968专线来通报协助。那另外高速公路局这边也提醒特别提醒驾驶人，在高速公路上开车的时候要依速线来行驶，那注意车前的一个状况，保持安全距离。那切记路上我们是不争一时一个输赢，但求平安返家双赢。那行车如果能够多一份礼让，就多一份平安。
1: 嗯，这个是这个段长特别告诉大家这个九月份的交通安全月的重点。尤其刚刚也提到说，如果呢这个不小心骑上高速公路的话呢，要赶快停在路肩或避车弯，然后不能够骑，自己骑到下一个这个交流道下去，不然这个时候要停在安全的处所，然后拨打1968来这个请求协助啦齁。再来有一个就是现在呢是汛期哦，而且呢这个雨势呢各地也都下很大齁，所以在这个行车的部分呢也要提醒用路朋友注意，对不对？
0: 对，是的齁。那我们每年的防汛期间呢，就是从5月1号开始到11月30号哈。那其中7、8、9这3个月更是台风的一个季节哈。那随着台风来，常常又会有豪雨的一个状况发生。那根据统计哈，今年上半年度因为下雨天哈造成的事故件数有637件哈。那其中 A1 死亡的事故有1件，那 A2 受伤事故的有84件。那 A3 的一个财损的一个事故有552件哦，所以在这边要特别宣导用路人哦，下雨天的时候对高速公路行车安全的一个影响哦。那下雨天主要影响原因可能有视线哦、能见度，还有路面哦一个摩擦力，以及另外就是驾驶行为与车辆性能这些方面哦。那接下来我就各方面来提醒用路人哦。那第一个是在气候条件的影响之下，主要有5个部分啊齁。第一个就是说下雨的时候，这个雨滴雾气会遮蔽驾驶一个视线齁。尤其是大雨或暴雨的时候，整个能见度可以降低到只剩下大概数十公尺齁。那如果因为能见度降低齁，其实会对车道线指示标志还有前方车辆整个辨识能力齁会这样降低。那容易导致驾驶人误判或反应一个延迟。另外在雨天的晚上或者是在隧道出口齁，更是能见度降低一个高风险的一个时段哦。那再来就是说，因为雨水在车灯跟地面反射哦，会造成一个眩光跟刺眼哦。那特别是在夜间或黄昏的时候，那另外光线折射或者是反光，会导致哦对面来车的一个灯光或刹车灯的一个判断困难，会增加驾驶人误判距离一个风险。那这边要特别提醒听众朋友哦，在雨天起雾的时候哦，在能见度低的情况之下，要开启前后灯以及雾灯哈，以增加那个可见性。
1: 这个是在
0: 气候
1: 的部分哈，就是这个气候真的对大家影响很大，而且像现在就像段长讲的，弄累都齁啦哈，所以这个能见度真的比较差一点哦，所以大家一定要保持好安全的这个行车距离哈。那再来在道路呢，道路这就是你们的这个专业了，又要告诉大家几个现象要提醒一下。
0: 好，那谢谢主持人然后的说明哈。那第一个就是说，因为下雨导致路面湿滑哈，那就会造成整个路面一个摩擦力哈就会降低哈。那轮胎与地面之间的这个摩擦力哈，因为积水或湿滑下降的幅度可能达到20%到50%哈。那另外路面湿滑也会增加整个我们刹车的一个距离哈，导致要刹停的时间会变长。那因而整个追撞或失控的一个风险会上升哦。那另外就是提到水漂现象了哈，当车速如果过快，那另外如果轮胎胎纹如果过浅哦，那轮胎会有浮在这个水墨上的这个情形哦，那导致车辆就没有办法转向或刹车。那另外就是说高速公路啊，因为速度比较快，那所以它的水漂风险哦会远高于一般的市区道路。所以这边要特别提醒用路人，在大雨的时候 要适当的调整。

0: 速度。那另外进入弯道或变换车道的时候也要特别的注意，要避免齁急切车道以及急踩刹车的一个情形。
1: 嗯，这个下雨的时候刚好会遇到齁，尤其是这个水比较深的时候，然后车速比较快的时候，比较容易产生这个水漂现象哦，这都要请大家特别注意。再来第三个部分齁，气候讲完了，然后道路条件讲完了，接下来这个就是完全可控的了齁，你天气你控制不了老天爷，道路呢也要这个麻烦这个设计者啊，养护者哦，那但是驾驶行为的部分呢，就可以靠自己了，对不对？
0: 哎，是的哈、哦，那主持人很专业哈、哦。那我想接下来就驾驶行为方面来跟各位听众朋友做一个宣导了哈、哦。那因为路面湿滑、哦、会造成车辆难以迅速的一个减速或转向，那会发生打滑了哈、哦。那另外驾驶人在紧急刹车的时候，其实更容易失控，那就会打滑撞上护栏或者是其他车辆。那另外就是还有驾驶人跟车距离不足的方面、哦、那如果在下雨天能够还是维持、哦、我们一般晴天的时候一个行车习惯，就是它的近距离跟车，那会导致刹车不及而产生追撞、哦哦啊、再来就是说长时间的因为雨天驾驶、哦、会使驾驶容易疲乏、哦、那整个注意力也会下降，那整个反应能力也会受限，所以这边要提醒用听众朋友、哦，建议雨天的时候要将行车的一个间距增加为平常的两倍以上，那也就是在小车部分原本的两秒的一个车距增加为四秒，那大车的三秒的一个跟车的一个车距增加为六秒，这样是比较安全的。
1: 嗯，所以我们都一直在提醒说，这个下雨天的时候，大家开车呢务必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哈。再来一个部分就是车子啊，车子你也要检查好哈。有些车子呢，这个需要换的啦，啊，需要修的都要做好嘛，对不对？
0: 哎，是的哈，因为雨天的时候，我们是需要用到雨刷啦，甚至除雾系统哈。那另外就是胎纹的部分了哈。那在雨刷的部分，如果因为老化，如果是整个除雾的功能不佳，会导致整个车外的玻璃是模糊，当然会影响到驾驶人的一个视线。那整个如果视线模糊，就会增加误判或者是碰撞的一个风险。所以在针对雨刷或除雾系统部分，请驾驶要特别注意。那最再来就是胎纹的部分，因为胎纹的磨耗会降低整个轮胎一个排水的一个性能，就会提高刚刚所提到一个造成水漂的一个风险会上升。
1: 嗯，
0: 那我们的法台湾的法规是规定，胎纹的一个深度要大于等于 1.6mm 了哈，那或者就是属于违规，还有也是风险极高的，所以这边要特别的提醒一下听众朋友，那个车辆应该定期保养雨刷啊，要清洁挡风玻璃还有后视镜哈，那轮胎的胎纹的部分更是要特别注意。
1: 嗯，尤其是你就保养车子的时候呢，请这个保养厂帮你注意一下齁，是不是符合规定啊，不然就赶快换轮胎了齁。啊，雨刷呢那也是有寿命的啦齁，不是 forever, 放上去就好了齁，该换的时候也要换齁。再来就是其实我们也常常提醒大家的，就是在国道上的速度非常的快啊，所以呢一不小心呢，你这个抛锚或是发生事故的时候，一不小心可能会造成二次事故齁，所以这个在二次事故部分呢也要特别留意。
0: 哎，是的哈，因为近期国道也发生过严重的二次事故的事件，然后所以这边也在特别提醒一下听众朋友，如果在国道上如果不小心发生比较轻微的一个碰撞，如果当人员是安全以及然后车辆损伤是比较轻微的时候，建议也可以依照以下的七个步骤来进行安全避难，来避免发生二次的一个事故。那安全避难的七步骤就是一开，一开就是要打开危险的一个警告灯，二放就是要放置故障的一个标志，三离就是人员要离开车辆，那最好是离开到护栏的外面，如果外面是比较安全的地方的时候，那四是拨，就是要拨打1968或使用1968的 APP, 五拍就是拍照记录事故一个现场，那六移就是将车辆移到安全的一个处所，那七等就是等待远景来抵达，那就以上的一个安全避难七步骤来建议给听众朋友。
1: 嗯，那我们先请段长稍等一下哈，我们先来转达一下路况哦。那目前呢，国道一号南下路段呢，大概是

92到94公里新竹之前呢，车速比较缓慢一点，比较不好走。那北上路段呢，则是也在新竹路段96到91公里哦，就是新竹到竹北之间呢，速度也比较慢。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往雾峰11到14公里西屯到北屯二，20到24公里的潭子系统到太原车多。台74线西向往彰化的38到33公里雾峰到大理也不好走，西向往彰化的10到8公里哦，西屯二到市政路段呢，速度也比较慢。那另外因为呢，在这个台中市车多的部分呢，要提醒您的就是在这个台湾大道双向文心路到河南路车多，崇德路往市区方向大连路到文心路，往丰原的崇德路到松竹路车多，中清路呢往市区雷中街到文心路，往大雅汉口路到文心路车多，向上路往市区方向岭东路到中永路，建行路双向呢崇德路到荣华街都是速度比较慢。那中明路呢往进化北路、民权路到中清路车多，文心路呢这个往北屯路方向华美西街到中清路之间的车速也比较慢哦。好，那因为呢这个今天的雨量已经超过了行动管理值，为了维护大家行车安全，台八线370变道哦，预计下午4:30的班次呢是不开放啊，现在已经过四点半了，这4:30的班次呢是没有开放的哦。

0: FM 94.5金广站交通网台中分台，你所收听的节目就是公路家族。在今天交通诊疗室的单元里面，为大家连线到的是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南投公务段段长呢陈建旭段长呢，来告诉大家交通安全月我们要注意的事项哦。那我们刚刚呢已经提到了这个好几项哦，接下来呢就是要告诉大家，这个也是经常很伤脑筋的，就是国道施工还有缓撞车，大家太相信辅助系统了，所以呢这个在国道上经常那个缓撞车都会被这个车子撞到哦，这个部分也要请大家特别留意的，对不对？
1: 哎，是的哦，我想这个部分就是我们一直在跟用路人做一个宣导了哈。那因为高速公路常常需要进行养护作业，是为了要提供用路一个平稳、干净还有安全的一个行驶环境哦。但是要进行养护作业的时候呢，又必须维持高速公路的一个通行哦。那这时候为了保护用路人还有施工人员的一个安全，所以常常要利用一些交通管制措施哦，来让没有施工的车道能够顺利的通行啊。所以这边刚帮各位用路人整理一下哦。那开车的时候要如何安全的因应国道养护工程？那首先就是要注意一下可变标志哦。就是 CMS 会提醒前方有施工，那第二个就是要随时留意缓撞车啦齁，那第三就是要提早因应变换车道，那最后就是刚刚主持人提到的，就是千万不要依赖辅助驾驶。
0: 对，这些都是在国道上如果遇到施工的时候啊，这个缓撞车就会出动。那缓撞车出动之后，很多人利用辅助驾驶哦，就很容易呢不小心就给它追撞上去了哦，所以这个要请大家小心。那还有所谓的国道上的人本交通，哇，这个听起来呢就是非常的温馨哦。什么是国道上的人本交通呢？
1: 好的，是这样哈，因为国道服务区内哈，因为整个停车场占地面积比较大哈，那停车场还有厕所以及商场空间广大，常有行人哈，因为从停车场会到任意分散穿越车道的一个情形发生，那会跟进出服务区的车辆会产生冲突，所以也特别呼应交通安全月的一个人本交通停让文化，那然后来提醒各位听众朋友哈。那在服务区内哦，那车辆要慢看停哦，那礼让行人优先行。那再来就是行人要停看听，然后请走步道不穿行。那另外在服务区内，我们都规划有步行的一个空间以及行人穿越线哦。那用路人如果要前往厕所及卖场哦，那请务必多加利用刚提到这个步行空间以及行人穿越线，避免与车辆

0: 冲突。
1: 对，这就是人本文化哈，这个人本交通啦哈。好，再来就是事实上，在国道上呢，很多这个大型车，也会载重哈，所以这个载重的大型车有没有什么一些应该要注意的事项呢？
0: 哎，是的，这边大型载重车的部分也是我们大家都很关心的啦哈。那经过统计哈，114年整个高速公路大概发生了有3697件的一个伤亡事故哦，好，那其中大型载重车就占了871件，那整个比例大概有达到23%左右哦。那不过大型载重车它整个交通的占比大概是90%哦，所以可以看得出来哦，它的事故占比远高于它整个交通量哦，所以。大型载重车如果发生事故，它的严重度往往会比较高，所以在这边也特别针对大型车进行以下几点一个宣导。那首先是在行驶高速公路的时候呢，千万不要超速或疲劳驾驶，那同时也要与前车保持一个安全距离，像是货车最高速限是每小时90公里，那我们与前车保持安全距离就应该要有70公尺以上哈，那以增加一个驾驶一个反应时间。那再来就是货车驾驶如果装载货物的时候，千万不要超载哈，那也要平均的一个置放哦，那也要严密覆盖以捆扎牢固哈，以避免货物散落的或者是在紧急状况的时候影响整个车辆的一个操控哦。那相关的规定哦，大货车驾驶可以参考交通部公路局编拟的一个车辆装载货物的一个教学与指引，好，
1: 嗯，
0: 那最后就是大货车以及连接车，因为他们大型车辆整个重心会比较高啊，然后也比较不容易操控，所以行经弯道的时候，如果没有依照速线来行驶，或者是遇到有路况的时候有急打方向盘的一个情况，就可能会发生翻覆哦，那也会危及驾驶自身的以及其他拥路人一个生命安全。那另外行经匝环道的时候，那请这些大型车载重车的一个驾驶朋友务必依照速线来行驶，并随时注意车前的一个状态以安全进出高速公路。
1: 嗯，哇，这个今天段长呢非常详细的这个跟大家说明了这个交通安全月的重点呢，我们今天非常感谢高速公路局中区航务工程分局南投公务段段长陈建旭段长的说明，谢谢段长，谢谢您，
0: 谢谢，
1: 好，拜拜，
0: 好，拜拜。
1: 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上哦，南下路段92到94公里的新竹之前车多，南下的96到97公里哦，也就是呢新竹系统之前呢，目前的车速也比较慢，南下呢下台中交流道往林明路方向呢车子比较多，还有南下丰原路段因为车多，然后下丰原交流道这边的车速呢也会比较缓慢，那北上呢就是在这个大雅交流道下匝道往环中路方向的车子呢是比较多一些，比较不好走的。此外呢，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呢，这是在东向往雾峰11到14公里，西屯到北屯二车多；东向往雾峰的20到24公里的潭子系统到太原车多；西向往彰化38到33公里，雾峰到大里也不好走；西向往彰化10到8公里，西屯二到市政路段呢，这里也是车多瓶颈点。此外呢，就是在台中市的中华路往学士路方向，接近锦屏街外侧有自小客车跟机车的追撞事故，也造成后方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那台中市目前车多点在台湾大道双向文心路到河南路，崇德路呢往市区方向大连路到文心路，往丰原方向崇德路五路到松竹路车多，中清路往市区的雷中街到文心路，往大雅的汉口路到文心路也不好走，向上路往市区方向岭东路到中永路然后呢在这个建行路双向的崇德路到荣华街，目前的车速呢都是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中民路往进化北路，民权路到中清路车多，文心路往北屯路方向，在华美西街到中清路之间的车速也比较慢。刚刚接获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西向往彰化27公里太平之前的外侧车道小货车的自撞事故在处理当中，待会呢在5点半钟一起来收听中台湾新闻。

0: 金广中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今天9月1号星期二的金广中台湾新闻。苗栗县后龙高铁站附近今天清晨传出双人案，一名陈姓男子报案称遭人持刀攻击，竹南警分局调阅监视器深入查证，发现根本是自导自演，以诬告罪函送法办。请听报道。苗栗县竹南警分局新港派出所1号上午接获24岁陈姓男护理师报案，称清晨4点半左右，他在后龙镇高铁新站地堡附近遭一名男子持美工刀攻击，导致双臂受伤，并表示近期因工作关系与他人发生纠纷，不排除与本案有关。竹南警分局深入追查后，发现陈姓男子供词反复，监视器也未拍到嫌犯，且伤口不像他所称的被疯狂攻击所致，上午二度传唤后他才坦承是自导自演。竹南警分局副分局长刘新谦说，
2: 后续陈男也向警方坦承因工作压力大自行造成伤势，并谎称遭人攻击，全案将依刑法第171条第一项未指定犯人诬告罪，警询后函请苗栗地方检察署侦办。
1: 竹南警分局提醒民众，若面临压力，应寻求亲友或相关专业单位协助，切勿以虚构案件或报警方式处理，以免触法。金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国道三号彰化和美路段深夜发生离奇车祸，黑色休旅车自撞出口分隔岛护栏，车门上锁，车窗完好，驾驶却不明原因摔落高架桥送医不治，全案扩大调查厘清。黄俊伟报道。
3: 彰化县消防局深夜接获报案，国道三号

0: 往南向和美路段有人摔落桥下，人员抵达时修理车车都毁损，但是车门都上锁，而且窗户都没有破裂。后续破坏车窗，经检查没有发现车内有其他伤者。和美消防分队长陈俊元说，
1: 在救护车快要抵达的时候，有一台光田救护车离开。那我们到达现场之后，有一个发现者自称是台中的义消他有发现了患者啊，有实施急救。
0: 和美警分局接获国道警察局转报，图厝派出所陈博瑞所长表示，全案报请检察官相验厘清。
2: 这辆二车于8月31日20:20在国道三号南下进和美匝道口发生自撞，驾驶倒卧于国道三号和美匝道口下方产业道路，后经救护车送医急救后，仍宣告不治。经查，驾驶因不明原因致高速坠落案发地，全案后续报警地检署前来办理刑事相验。
0: 初步调查，死者是42岁的曾姓驾驶。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3: 李姓女子长期喉咙卡卡，渐渐发现甲状腺异常，就医确认为甲状腺结节，因有家族病史，担心未来结节变大，决定接受甲状腺切除手术，避免症状恶化。请听报道。同综合医院一般外科主任余继坤指出，甲状腺结节是甲状腺内出现局部肿块，多数并无症状。41岁李姓女子长期感觉喉咙有异物与沙哑感，讲话没多久就需要清喉咙。近期因公司健康检查发现甲状腺异常，就医切片确认为良性甲状腺结节。因家族有甲状腺亢进病史，加上结节导致声音沙哑与喉咙卡卡，担心日后恶化，决定接受切除手术。
4: 我们就选择用达文西单孔手术帮他做这个甲状腺的切除，术后他可以完全保留住他的副甲状腺还有喉返神经都可以完整的保留下来。
3: 余继坤主任提醒，甲状腺结节好发于20到40岁女性，高达80%以上属于良性。若发现颈部异常，应及早就医检查。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低压带影响，天气不稳定，亦有短延时强降雨。明天沙德尔台风外围环流影响，台湾东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或豪雨。明天白天各地气温，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4度；中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2度；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0度。东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0度；外岛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0度。以上中台湾新闻及气象由陈怡琳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芊芊小姐，恭喜你呢！经过专业培训哦，你现在已经是我们平安里的防灾专业志工。你丢北啊哈，请你吃面庆祝一下啦！
1: 是啊，
0: 老板娘，两碗面哦。
2: 两碗面是什么面啊？直接写菜单了、啊，要写清楚哦。
1: 哎，这老板娘凶凶的，我惊惊。
0: 哎呀，无啦，啊，他哦，刀子嘴豆腐心，人哦，其实不错啦。
2: 啊，菜单是写好了没啦？
1: 好了好了好了，人的脾气哦，就像天气，要摸熟才能及时应变。这哦，就很像是我去上的防灾课，公路局防灾资讯网介绍的预警系统，预判、部署、通告、预警、应变、保全五大机制。
0: 啊，在必要的时候要采取预防措施，才能够降低对人的影响。
1: 嗯，
0: 啊，不然哦，有些人会有那个玻璃心哎、欸。
1: 让我再一次握你的手，
0: 让我再一次亲吻你的脸。
1: 哟，李长波，你歌喉不错呢。
2: 阿哆来咪，阿哆来咪，阿哆来咪，哆哆阿妹来了。
1: 哎呦，老板娘，你也会唱哦？
2: 啊，当然会啊，这还是我的招牌歌了。
0: 是不是？老板娘哦，只是面恶心善啊啊，不不是比较严肃啦。啊、不过、哦、熟了以后还是很好到顶呢、
2: 啊。啊，对啊，谢谢赞美哦。啊，你的面要糊了，赶快吃。

0: 公路局防灾资讯网可查询道路通阻、预警封闭、施工资讯以及最新的状况，尤其台风、豪雨或者是地震期间，更需要提早规划行车路线，以避开危险路段以及交通管制区域，养成行前查询路况的好习惯，让每一趟旅程都更加安心。以上宣导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国道路况，
2: 好，为大家连线到高工局中区交通中心，我们要请太原来告诉我们目前国道的交通状况。太原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晚安。那我来说明一下今天目前的国道路况。那首先呢，在国一南向的新竹系统到头份路段呢，这边目前是有车多的情况。那另外在头份的南下出口这边呢，目前是有回堵到主线的情形。那另外呢，在国一南向的台中系统到大雅系统路段呢，这边目前双向也都是有车多的情况。那另外在南向的台中系统到丰原路段呢，这边目前是比较拥塞的，那车速大概落在30到40公里左右。那另外呢，在北上的台中到大雅路段呢，这边目前也是有车多回堵的情形，那车速大概落在40到50公里。那另外呢，在南向的彰化系统到彰化路段呢，这边目前也是有车多的情况。那另外在南向的彰化交流道出口呢，这边目前也是有回堵到主线的情况。那另外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呢，目前在南向的和美到彰化系统路段呢，这边目前是有车多回堵的情况，那车速大概落在50到60公里左右。那另外在彰化系统的南下出口呢，这边目前也是有回堵的情况。那另外在北上的快关交流道出口这边呢，这边目前也是有回堵到主线的情形，所以在主线的外侧车道这边目前都有在排队的情况。那另外呢，在国道四号的部分呢，目前在东向的潭子系统往台七四的方向这边呢，这边目前也是有回堵到主线的情况，那车速也比较慢一些，大概落在30到40公里左右。那最后呢，再跟各位提醒一下，今天晚上还有一个施工的封闭，那是在国道三号的民间交流道这边呢，会封闭双向的入口匝道。那封闭的时间呢，会从晚上的9点开始到早上的6点结束，所以会经过这个交流道的驾驶朋友呢，请再提前来进行改道行驶。那最后也再提醒各位一下，因为后面几天呢，可能也还是都会有下大雨的情况。那也提醒各位呢，如果有行经下雨的路段呢，请务必加大与前车的安全距离。那记得开启大灯，不要超速行驶，那可以避免意外发生。那以上路况资讯是由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提供，祝您行车平安，谢谢。
2: 谢谢太原，谢谢，拜拜。
3: 好，拜拜。
2: 好，台中市呢，在中华路往学士路方向接近锦屏街，原本外侧自小客车跟机车的追撞事故呢，现在已经排除了。那台七四线西向27公里往彰化太平之前，外侧车道小货车的自撞事故呢，也已经排除。那目前呢，在这个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部分，东向往雾峰11到14公里，西屯到北屯2，东向往雾峰19到24公里，潭子到潭子系统车多，西向往彰化38到33公里，雾峰到大里2，西向往彰化29到27公里，大里1到太平，西向往彰化10到8公里，西屯2到市政路段呢都是车多。台中市的中清路往大雅方向接近梅亭街外侧，因为事故造成健行路到梅亭街之间呢，车速是比较缓慢的。好，来看一下国道哦。目前在国道一号呢，南下路段92到94公里车多，南下96到97公里速度也慢一些。南下的后里路段161到162公里车子也比较多。南下呢，台中系统到丰原不好走，南下下丰原交流道也是有车多的状况哦。南下下台中交流道往黎明路方向，加马卡伯后行啊。那另外呢，北上台中到大雅之间呢，车速比较缓慢哦。那北上下南屯 仁交流道呢，往向大雅交流道哈，北上下大雅交流道往这个环中路方向呢，也是有车多、哦。北上的新竹路段96到93公里呢，目前的车速呢是比

较缓慢，不好走。好的，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双向文心路到河南路车多，崇德路往市区方向大连路到文心路，往丰原的崇德五路到松竹路不好走，中清路往市区雷中街到文心路，往大雅的汉口路到文心路嘛是车速卡班，向上路往市区方向岭东路到中永路车多，健行路双向崇德路到荣华街不好走，中明路往进化北路民权路到中清路车多，文心路往北屯路方向呢，在华美西街到中清路之间也是车速比较缓慢一些哦。那因为受到施工的影响，包含了环中路往台湾大道市政路前右转车道施工封闭，车多，向上路英才路口施工围篱摆放，车子也比较多，崇德路往丰原方向崇德十九路之前外侧施工围篱摆放，造成后方车多，那崇德路往五权路方向过文心路外侧施工，造成从大连路到文心路不好走，台中市五权路往台湾大道民权路的外侧施工，造成民生路到民权路嘛卡不好行，台中市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丰原大道前外侧施工围篱摆放，调拨对向的车道来通行，接近这个施工路段的车速呢会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状况就要麻烦驾驶朋友多点耐心。所以来的来听啊，蔡嘉玲所演唱的这条歌曲叫做《思念都会》。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教育大学台语文系林慕贤。台湾俗语在讲，吃紧弄破碗。华语呢讲，欲速则不达。伊的意思是咧讲吼，你做代志的时阵，若伤过香港颠倒的故事啦。这句话用伫交通安全嘛，真适当呢。咱定定伫路顶吼，看到遐行路人明明加行几步啊，到迄个斑马线啦，有天桥啦，有地下道，啊，伊偏偏吼安尼欢喜茶也入走，要学迄个摩西行路啦，欢喜行霸道，直接穿过这个道路中央的安全岛，造成危险。啊，这是目睭看得过吼，脚踏得火啦。为了省几秒钟的时间，替家己的性命来讲声笑啦。那万一发生危险，唔但伤害家己，咪造成别人的危险哦。而且呢，过违反着道路交通安全规则，会强罚钱呢。安全呢，总是比方便较重要，性命比速度较要紧啦。唔通低头唔顾要顾阿无能啦。啊，咱趁钱有数，性命都爱顾。唔通为了几秒钟伤害家己，嘛造成永远的危险。
1: 请大家一定要遵守过车路、行斑马线，唔通随便跨越分隔岛。爱给你平安，是等一处唯一的道路。以上广告是由交通部提供。FM 九四点五金广，嘉义交通网台中分台，你收听的节目就是公路加走，我是阿燕啊，沈燕，本台所有听众朋友，跟 AM 六点半哦。啊，今嘛的国道一号部分哦，就是南下路段89到91公里，竹北之前车多，速度大概40到50公里，南下96到97公里，过新竹之后，大概有1公里长的速度维持在60公里上下。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路段车多，那下丰原交流道的速度也比较慢一些，下台中交流道往黎明路也不好走。北上路段呢，就是在台中到大雅之间车多，那北上下大雅交流道往环州路方向，这样是车速较慢较不好行。北上的新竹路段96到93公里呢，也是车速比较缓慢。那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往雾峰，这是11到14公里，西屯到北屯二车多，东向往雾峰的19到21公里哦，就是潭子到潭子系统速度慢。那西向往彰化38到33公里，雾峰到大里车多，西向往彰化29到27公里哦，这是呢在这个大里一到太平不好走。好，西向往彰化10到8公里，西屯到市政路段车多。好，西向呢是要越来越多，事实上呢这个麻烦朋友们呢留意齁，现在有3个西向路段呢是车速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的齁。好，那此外呢就是在台中市的中清路往大雅方向，接近梅亭街外侧因为有事故，造成健行路到梅亭街的车速比较缓慢。那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双向文心路到河南路车多，崇德路呢往市区方向大连路到文心路，往丰原方向崇德五路到松竹路也比较不好走。中清路往市区方向雷中街到文心路，往大雅方向汉口路到文心路嘛不好行。向上路往市区方向岭东路到中永路车多，健行路双向崇德路到荣华路也不好走。那另外呢就是在中明路往进化北路，民权路到中清路车多，文心路往北屯路的黄美西街到中清路也不好走的状况哦。那此外因为施工的关系，车速比较慢的点呢，在台中市环中路往台湾大道市政路前右转专用车道因为施工后方车多，向上路英才路口施工围篱摆放速度也慢，崇德路呢往丰原方向崇德19路外侧施工围篱摆放后方车也多一些，崇德路往五权路方向过文心路外侧施工造成大连路到文心路车多，五权路往台湾大道在民权路外侧施工造成民生路到民权路不好走哦。那另外呢就是台中市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丰原大道之前外侧施工围篱摆放，那调拨对向车道来通行，这边在接近施工路段的车速呢会比较缓。

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状况呢，都提醒驾驶朋友多点耐心了。所以咱来听，这是蔡以真所演唱的这条台语歌，叫做《惯系一个人》。

这是蔡以真所演唱的这条歌曲，叫做冠系一个人。国内流感疫情还在缓升哦，疾管署今天公布了上个礼拜门诊就诊人次已经突破了10万人次，比前一个礼拜的96199人次增加了 5.6%， 累计有1224例的重症

0: 病例创下本季的新高，那因为已经接近流行阀值，预估在两个礼拜内就会进入流行期哦。好，那因为各级学校也陆续开学，师生互动频繁，可能会提升流感跟 COVID-19 呼吸道疾病在校园以及家中传播的风险哦。呼吁这个学校以及家长要加强宣导学生手部卫生跟呼吸礼节的良好卫生观念。疾管署也表示，截至今年8月30号，本季 COVID-19 疫苗累计接种是183.2万人次，目前还有大概11万剂哦。由于解冻后效期因素，本季 COVID-19 疫情接种到9月9号为止，有接种需求的民众，特别是年长者或具有重症风险因子，要把握机会尽速接种，以提升免疫保护力哦，那降低这个感染后导致并发重症或死亡的风险。好，那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在南下路段呢，竹北之前89到91公里车多，南下台中系统呢，丰原车多，下丰原交流道也是比较不好走，下这个台中交流道往黎明路车子也比较多，北上南屯交流道下匝道也是速度比较慢，北上台中到大雅之间速度也慢一些，那北上的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赶快卡手卡板，台七74线中彰快速道路哦，东向往雾峰11到14公里，西屯到北屯二19到21公里，潭子到潭子系统38到33公里，雾峰到大里二的车多哈、哦，这个是西向路段往彰化，西向往彰化的29到27公里，大里一到太平也不好走，西向往彰化的10到8公里，西屯二到市政路段这里也是车子比较多，台中市的中清路往大雅方向接近梅亭街外侧发生事故，造成后方呢。从健行路到梅亭街的车速是比较缓慢，台中市台湾大道双向的文心路到河南路车多，崇德路往市区，大连路到文心路，往丰原的崇德五路到松竹路呢，都是车速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的哦。
1: 暗时六点，暗顿是要吃啥货呢？打拼整天很辛苦的，也要好好的犒赏自己啊，开车路上、哦、要记得顺顺啊开，并且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平安快乐幸福在嘟嘟啊好。大家好，我是李美秀，也是 Lady 胖胖。

0: 好好听话。
1: 哎，及时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2: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台北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二，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服务区，北上林口到泰山转接道，北上三重到台北车速都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车多走走停停，车速不到20公里。南下24.2公里，在环北前外线车道有抛锚车停放。国道三号南下新台五路到南港系统路段，以及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稍早在108公里过了香山交流道。

0: 道，外线车道路树倒塌的情况已经没有看见了。北上三鹰到树林车速不到40公里，国三甲往东万方到木栅车多速缓，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二号东向桃园机场到南桃园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国道四号东向潭子到潭子系统也是车比较多一些，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八号西向过了台南系统内线以及外线车道，有大货车跟小货车的事故，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进系统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省道部分在台八十二线西向19.3公里鹿草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汽车零件掉落。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1: 皇上，车开得好端端的，怎么双手都放开的？哎呦，臣妾看着看着真是紧张啊。
2: 爱妃莫慌，此乃现代神技，名叫驾驶辅助系统，有了它，朕便能在行进间闭目养神，交由它掌舵即可。
1: 哎，皇上，您可别被这神迹给蒙蔽了。您可知道啊，根据统计，今年一到五月，国道施工车辆被撞的事故有60件，其中竟然有42件都是太过于信赖辅助驾驶才肇事的，占比啊高达70%呐。
2: 真有此事？70%？这岂不是拿生命开玩笑吗？朕竟然不查。
1: 没错，用路人啊就是太过依赖这系统才会反应不及，特别是咱们现在行经国道一号的石龟溪桥附近。
2: 我知道石龟溪桥正在进行耐洪耐震改善工程，配合施工，所以车道宽度变窄，速限也调降。
1: 对呀，所以啊，更需要睁大眼睛注意前方的路况，不能放手让辅助驾驶来帮您开车呀。
2: 爱妃提醒的极是，辅助终究只是辅助，安全还是得掌握在自己的双手啊。
1: 啊，是说皇上，那下次可以换我开吗？我跟荔枝贵妃啊，最近都在练车，您啊也可以看一下我们的练习成果。
2: No， 为了大家的安全，爱妃就负责陪朕聊天，还是我来为您服务啊。
3: 国道一号248公里的石龟溪桥，因为在进行耐洪与耐震能力提升改善的工程，南北双向主线路行偏移，车道宽度缩减，限速调降为70公里。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路段，应该要注意沿途交围警示措施，注意车前状态，不要过度依赖驾驶辅助系统，避免突发状况反应不及造成事故。以上广告由交通部高速公路局提供。
4: 好，补充一下，国道一号南下165公里台中系统内二线车道有6部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追撞事故刚刚发生。国道三号则是在北上111.1公里香山之前的外侧车道有路树倒塌的状况，要小心。
5: 即时路况不好理解。
4: 那至于呢，在台中市的交通状况呢，就要连线到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我们要请孟欣来告诉我们。孟欣，晚安。
6: 主持人晚安，各位收听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晚安。那向各位快速播报一下目前市区的整体交通状况。首先看到国道连外道路的部分呢，国道一号上匝道这边，台中交流道上匝道这边有间歇性的车流。下匝道的部分呢，南屯交流道下匝道往市区方向目前是车多的。再来大雅交流道下匝道往大雅方向这边车流是有增加的。丰原交流道下匝道这边车多有排队的情形，台中交流道下匝道往市区方向目前也有车流增加。另外国道四号潭子系统交流道往台七四线方向目前是车多速缓又排队的状况。再来看到台七四线西向往快关方向这边，雾峰系统到大里二这边车流是比较明显的，尤其是靠近雾峰交流道跟草湖路段这边车速都是比较缓慢的。另外北屯二到西屯三路段这边双向尤其是西向这边都是车流增加的。东向往雾峰方向这边呢，在崇德到潭子系统这边车流是比较明显的，尤其是靠近潭子系统。

0: 一同交流道的汇流路段这边，刚刚国道四号汇流进来台七支线的车流，所以这边的车速也是比较缓慢的。上下匝道的部分呢，高铁交流道这边上跟下匝道都是车流比较明显的。另外，长马路、凯旋路跟崇德路这边下匝道有车多，松竹路跟太原路这边下匝道也是有车流增加的状况。市区主要道路部分呢，台湾大道安和路到工业区一路这边往市区方向车流是比较明显的，黎明路到惠中路段这边双向车流都是比较多的，尤其往市区方向。另外，东大路到永源北路这边往沙鹿方向这边车流也是有比较明显的状况。五权西路工业区18路到益丰路段这边往市区方向，还有向上路、金科路到中永路，一样是往市区方向，目前都是车多的。再来看到中清路这边呢，中清龙山路口这边大甲交流道下匝道往平面道路这边车流增加，所以这边双向这边都是车流比较明显的。中清路雷中街到进化北路段这边，一样双向的车流都是有比较明显的状况。再看到文心路、青海路到大墩19街这边，双向往台湾大道这边车流都是有比较增加的。崇德路、环中路到崇德18路这边往台七四线方向，因为外侧车道这边有施工围篱摆放的关系，所以目前也是车流比较明显。进化北路到文心路段这边呢，往那个交流道方向这边也是有车多的状况。以上路况资讯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祝大家行车平安。
1: 谢谢梦欣，谢谢，拜拜。
0: 谢谢，拜拜。
1: 好的，目前呢，在这个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要提醒大家留意的哈，是在这个南下165公里台中系统的内二线车道，发生了6部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追撞事故，请驾驶朋友特别留意。南下竹北之前89到91公里呢，依旧是车速比较缓慢的点哦。南下下丰原交流道车多，南下下台中交流道也不好走。北上台中交流道到大雅之间车多，北上下大雅交流道呢，往环中路方向也速度比较慢，北上170公里到169公里，丰原之前的车速慢一些。北上新竹到竹北路段呢，今麦车速嘛是卡班卡不好行。国道三号北上111.1公里，香山之前外侧车道有路树倒塌的状况，请您留意。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往雾峰11到14公里，这是西屯到北屯二车多。东向往雾峰19到21公里，潭子到潭子系统也不好走。西向往彰化38到33公里，雾峰到大里二车多啊。西向往彰化的29到27公里哦，大里一到太平车多。西向往彰化的10到8公里，西屯二到市政路段呢，这边的车速呢也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的状况哦，都请驾驶朋友多点耐心。如果您发现路况，就要请您通报警广哦，0800-000-123，感谢您，到撒岗。

0: 是来自 Becky G 所演唱的歌曲。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南下哦，竹北之前89到91公里车多。南下呢，因为受到了这个165公里台中系统内二线车道这里发生6部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追撞事故，也造成后方回堵哈。那现在车速呢非常缓慢，不到10公里哦，这个速度真的很慢，是因为事故的影响。那继续往南，南下下丰原匝道车多，南下下台中交流道往黎明路方向的车速呢也比较缓慢。那北上路段呢，就是在台中到大雅之间车多，北上的丰原路段的速度也稍微慢一点，北上新竹到竹北之间也是车多瓶颈点。那国道三号北上呢，在 111.1 公里香山之前外侧车道有路树倒塌，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目前东向往雾峰11到14公里，西屯到北屯二车多，东向往雾峰19到21公里，潭子到潭子系统也是车速比较缓慢。那西向往彰化是38到33公里，雾峰到大里二车多，往彰化的29到27公里，大里一到太平不好走，往彰化的10到8公里，西屯二到市政路段呢，目前的速度也比较缓慢。台中市部分，台湾大道往市区福林路到福安路车多，往沙鹿方向东大路到国际街，中工三路到工业一路也是车速比较缓慢。三民路往公园路方向呢，这是在这个台湾大道到光复路双向四维街到自治街车多。崇德路往市区大连路到文心路，往丰原的崇德五路到松竹路，进化北路到汉口路不好走。中兴路往市区雷中街到文心路，往大雅的太原路到文心路也车多。长马红洋桥往市区不好走，五权西路往工业区方向，龙富路到环中路车多，向上路往市区岭东路到环中路也不好走，神冈中山路往丰原方向，大富路到丰原大道车多。那因为国道一号南下165公里，台中系统内二线车道有6部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追撞事故，造成后方回堵有3公里长。驾驶朋友如果不想塞在这边的话，可以考虑从后里交流道下来改道行驶哦。
1: 上新上重要的运动消息，拢伫运动报予你知。
0: 好，来关心一下羽球消息。台湾羽球女单好手邱品倩今天在超级750等级的中国羽球大师赛首轮，以21-14、21-15击败了世界排名第8的泰国好手李美妙，顺利的闯进16强。好，事实上呢，这个女单排名在18的邱品倩呢，跟泰国李美妙赛前交手过5次哦，以1胜4败居下风。不过今天双方第6度交手，邱品倩打出完全不同的球风，首局在5-5平手的时候，靠着出色的拉吊以及精准的往前回放小球，一口气连得7分，奠定胜机。第二局邱品倩更是开赛就以连得8分打出气势，并且在比赛中段15-5扩大双位数领先，彻底打垮对手的士气，让邱品倩呢轻松只落2过关。那这个礼拜呢，中国羽球大师赛女单项目，台湾一共派6人参赛，只可惜今天登场除了邱品倩获胜晋级之外，其余选手林湘婷11-21、3-21不敌，球后安行。白玉珀呢以10-21、9-21败给了中国的韩千玺，黄玉

勋以11-21、14-21不敌日本名将山口茜，宋作云9-21、13-21败给韩国选手沈友正，而全数都在首轮出局。另外呢，剩下这个董秋彤呢，将在明天对上泰国名将伊瑟农。好，那在男双的部分，在混双的部分呢，台湾混双组合叶红卫跟詹佑珍呢，激战了46分钟，才以6-21、21-12、24-22击败了马来西亚组合林秋仙跟黄天启，如愿的闯进16强。世界羽球总会世界排名来到第10的叶红卫跟詹佑珍，今年拿下超级1000全英羽球公开赛冠军，只可惜呢，随后9场比赛因为个人伤势状况不佳，只有3场比赛打进8强。那今天在中国大师赛首轮32强，叶红卫、詹佑珍首局意外只有拿下6分落败，幸好第二局找回状态，在双方6-6平手的时候，拉出了一波11-2的攻势，顺势的扳回一城。叶红卫跟詹佑珍今年也将合作参加名古屋亚运，这场中国羽球大师赛也算是亚运之前最后的以赛代训的机会。那除了这个叶红卫跟詹佑珍，可惜吴宣仪跟杨竹云呢，以17-21、15-21不敌马来西亚组合，而杨博轩、胡林芳则是以21-13、13-21、11-21不敌泰国组合，那双双呢都止步了32强。2026年美洲青少年桌球锦标赛昨天在瓜地马拉落幕，19岁的台裔少女陈依依呢，在 U19 组一举囊括了女子团体、女单、女双、混双4面金牌，成为了最大赢家。这也是她继今年7月在美国锦标赛席卷7面金牌之后，又一次同质级的实力展现，也是生涯最后一次的泛美青少年锦标线锦标赛呢画下了句点。世界排名第68的陈依依，去年在这项大赛荣获了1金2银1铜，经历最近一年的国际赛事跟成人赛事的磨练，她的球技更上一层楼了。那事实上呢，这个她先前和队友马洛涵、陈佳音呢，也和阿斯帕蒂联手，在 U19 女团移植洛杉矶败巴西队拿下金牌。值得一提的是，陈佳音也是来自台湾，她因为呢在美国出生，拥有美国籍，但是从小在台湾读书打球，国小更是台北市仁爱国小主将，曾经获选110年度的国手哦。国中呢和高中都分别进入立山国中、海山高中，去年在美国公开赛拿下 U19。岁就 U17 啦哈 ，U17 岁的女双金牌跟 U19 的混双银牌。来看一下棒球消息，美国职棒大联盟底特律老虎队台湾好手李浩宇呢，今天单场双安，6局上半敲出个人本季的第8轰，阳春炮帮助球队破蛋，但老虎中场还是以1-11不敌明尼苏达双城队哦。那李浩宇今天担任老虎队先发第9棒手三垒，3局上半首打席面对双城队的先发投手莱德雷呢，将一颗157公里4缝线的速球打成右外野方向安打，但队友没有办法延续攻势。6局上半，李浩宇一棒开轰，敲出中外野方向的阳春炮哦，帮助球队呢将比数追成1-5。7局上半，李浩宇吞下3振，今天总计3个打数，敲出2支安打，包含本季的第8轰，打回球队唯一的1分。赛后打击率是2.7。阿根廷足球巨星梅西今天在社群媒体发表将退出阿根廷国家队，而他才刚在今年7月带领阿根廷连续第2届闯进了世界杯的决赛。现年39岁的梅西曾经率领阿根廷在2022年拿得世界杯冠军，今年世界杯又率领球队一路挺进决赛，最终呢不敌西班牙，屈居亚军。梅西在个人 IG 账号晒出手写信，表示这是一个令人痛心的决定，到现在他的灵魂深处还是感到无比刺痛，但是他明白这是正确的时机，他发誓他是总是倾尽所能，不只是在近年来他们赢得一切的这段时间，更是在早之前他就是这样的，他总是为了这一生球衣而奋战，献出自己的一切。梅西在2022年世界杯决赛当中

过点球大战击败了法国队，率领阿根廷捧起世界金杯。但在2026年决赛当中，阿根廷是以0-1败给了西班牙。那在今年8月呢，这个梅西的父亲荷黑梅西离世之后，他曾表示很怀疑自己是还能踢多久。当时梅西说，没有父亲的话不知道怎么办，也不知道怎么下去，他会踢球，但是真的不知道自己踢多久哦。那梅西跟美国职业足球大联盟呢，迈阿密国际的合约签到2028年的球季结束。那梅西总共代表阿根廷国家队出场207次，这也是队史最佳射手，共攻入了125颗球。在长达21年的国家生涯当中呢，梅西还曾经2度获得美洲杯冠军，并且获得2座世界杯金球奖。此外呢，梅西生涯曾经获得8度的金球奖，是足坛史上获奖次数最多的球员。好的，台中市的中清路往大雅方向接近梅亭街外侧的事故呢，已经排除了，驾驶朋友可以放心通过。但是来关心一下，就是国道1号南下165公里台中系统内二线车道6部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追撞事故，造成呢这个后方呢是回堵有这个4公里长哦。所以如果赶时间的驾驶朋友，可以提前呢下后里交流道。这是因为国道1号南下165公里哦，也就是呢在这个台中系统内二线车道有6部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追撞事故，造成后方回堵有4公里长。那如果赶时间的驾驶朋友，可以考虑是不是要先从后里交流道下来改道行驶哦。那另外，国道一号南下下丰原匝道车多，南下下台中匝道往黎明路方向的车速也比较缓慢。那另外呢，在国道三号北上111.1公里香山之前外侧有路树倒塌。至于呢，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部分，则是在东向往雾峰11到14公里哦，西屯到这个北屯二车多，东向往雾峰的19到21公里潭子到潭子系统不好走，西向往彰化的38到33公里雾峰到大里二车多，往彰化的29到27公里大里一到太平也不好走，往彰化的10到8公里西屯二到市政路段呢，也都是车多瓶颈点哦，嘛是赶快看不好行。台中市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福林路到福安路之间，目前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不好走。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东大路到国际街，中工三路到工业区路也是车多。三民路往公园路方向，台湾大道到光复路双向四维街到自治街不好走。崇德路往市区大连路到文心路，往丰原的崇德五路到松竹路，进化北路到汉口路车多。中清路往市区方向雷中街到文心路，往大尔的太原路到文心路也不好走。神冈中山路呢，这是往丰原方向呢，在大富路到丰原大道车多，草马红洋桥往市区车多，五权西路往工业区方向呢，在龙富路到环中路不好走，向上路往市区方向，岭东路到环中路车多，而中民路呢，往进化北路、民权路到中清路，往向上路的华美西街到台湾大道也不好走，文心路往北屯路呢，华美西街到中清路、绥远路到崇德路，往市政的青海路到台湾大道。道车多，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之前的右转专用车道施工封闭，后方的车子比较多。向上路英才路口施工围篱摆放，周边的车速也比较缓慢哦。那另外，崇德路往丰原方向，崇德19路前外侧施工围篱摆放车多。崇德路往五权路方向过文心路外侧施工，造成后方从大连路到文心路比较不好走。五权路往台湾大道过民权路外侧施工，造成民生路到民权路不好走。而台中市丰原区在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丰原大道前外侧施工围篱摆放，调拨对向车道来通行，接近施工路段的车速也比较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哦。好，今天沈燕陪伴大家的公路家族在这里要跟您说再见咯。待会呢6点半钟要请您继续收听的是警广晚间新闻。新闻过后下午的晚上的7点钟哦，继续是用温凡在空中陪伴大家空中奇缘的节目。我们明天下午4点到6点半钟公路家族再相逢。最后送上来自 CP 查理所演唱的这首歌曲 Wash Up, See you tomorrow, 拜拜。

0: 金广晚间新闻。
1: 洪胜汉证实将参加 APEC 会议，赖政府任内首位副卢部长。流感单周就医破10万人次，预估未来2周内进入流行期。

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任兰心，欢迎收听今天9月1号星期二的金光晚间新闻。劳动部长洪胜汉今天证实，21号将出席在中国南京举行的 APEC 人力资源发展部长会议，成为赖政府任内首位赴陆的部长级官员。记者李义成的报道。
1: 劳动部部长洪胜汉证实已经收到亚太经济合作会议 APEC 正式邀请函，21号将出席在中国南京举行的 APEC 人力资源发展部长会议。此举受到朝野关注，立委提醒访中期间可能遭遇不平等对待或出现政治穿小鞋的动作都要慎防。洪胜汉表示，台湾是 APEC 的正式会员，拥有正式会员相关权利，无论现场发生什么状况都会清楚说明，并争取正式会员应有的平等参与、对等尊严权利。
2: 我想我们就是在这个会议上面，刚才说就是平等参与、对等尊严的互动，然后提供我们在人力跟劳动政策上面专业的意见跟经验。所以其实我觉得原则是很清楚、很简单，所以不管发生各种的状况，我还是要说，我们就是会来针对我们作为一个正式的会员该有的权利，我们就会来做说明，就会来争取。
1: 此外，因中国新边境管理规定15号正式上路，外界担心此行有国安疑虑。洪胜汉强调，此行本质上是单纯的国际会议参与，行程都跟外交部、陆委会及国安单位讨论评估过。金广记者李怡成台北报道。
0: 疾管署表示，单周类流感门急诊就诊达101628人次，较前周上升 5.6%。适逢开学季，疾管署提醒落实手部卫生与呼吸道礼节，如果出现症状应尽速就医并在家休息。记者杨欣的报道。
3: 疾管

0: 署表示，类流感近期呈缓升趋势，上周新增85例流感并发重症病例及14例死亡，本季流感季累计1224例重症及234例死亡。另外，虽然新冠肺炎疫情下降，但仍处高原期，上周新增69例本土重症及18例本土死亡。疾管署副署长林明诚说，
1: 整体新冠的疫情虽然说有点下降，但是其实还是在高原期，每周的话单周还是会有超过2万人在看病。那另外的话是类流感的话，是 RUS 的急诊病例占比现在是 4.5， 接近我们的那个流行阈值，单周也超过就诊人次超过10万。
0: 疾管署表示，截至今年8月30号，本季新冠疫苗累计接种约183.2万人次，目前全国还有约11万剂，因为解冻后效期因素，本季新冠疫苗提供接种到9月9号。提醒有接种需求的民众，特别是年长者以及具重症风险因子的人，把握机会尽速接种，以提升免疫保护力，降低感染后导致并发重症或死亡风险。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疾管署今天公布新增一例长病毒并发重症病例，为北部未满5岁男童，经通报检验确认感染长病毒第6/8型并发重症。是否开学后互动增加，疾管署提醒留意婴幼童长病毒重症前兆。记者杨欣的报道。
0: 疾管署公布新增一例长病毒感染并发重症病例，个案8月上旬出现发烧、咳嗽、流鼻水等症状，就医诊断为肺炎，出院后又出现全身无力、食欲及活动力下降，检验确认感染长病毒第68型，目前已经出院返家休养。疾管署表示，长病毒疫情呈缓升趋势，上周门急诊就诊人次较前一周增加 5.5%。 防疫医师林永清说，
3: 其实感染长病毒第68型，它的典型的症状都还是一些呼吸道的症状，那像发烧啊、流鼻水、咳嗽都是这个个案所有的，跟这个典型的我们知道长病毒常常有的这个疱疹性咽峡炎或手足口病的症状比较不一样，所以在这个方面比较难用它的症状来区别是长病毒的感染。
0: 疾管署提醒，第68型症状以发烧、流鼻水、咳嗽为主，少数可能并发肺炎、脑炎及肢体麻痹，目前没有疫苗或药物可以供预防及治疗。另外，因为酒精对长病毒效果有限，建议以 500ppm 含氯漂白水消毒孩童常接触的物品及玩具。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中华经济研究院发布8月份采购经理人指数，制造业 PMI 连续11个月扩张，创下近5年来最快扩张速度。不过，关键物料价格持续攀升，预估缺货和涨价潮在短期内难以舒缓。记者游淑燕的报道。
4: 8月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续扬1个百分点，来到 62.5%， 是2021年8月以来最快扩张速度。六大产业全数扩张，其中以电子暨光学产业扩张速度最快。在组成指标中，新增订单与生产指数持续扩张，但存货指数扩张速度趋缓。中经院院长连贤明指出，供应瓶颈与成本上升影响部分订单与生产排程。
5: 整个出口的景气，整个 AI 的产业其实是持续的畅旺，不过我们也注意到原物料的价格上升比较快，那这事实上厂商反映出来就是目前的这些零组件、这些抢料其实是有一点点造成了整个生产的一些瓶颈。
4: 至于非制造业 MI 指数，8月续跌1.7个百分点，来到55.6%。连贤明院长表示，扩张速度放缓，可能反映出股市震荡波动对消费信心造成微幅影响。主要指标中，包括商业活动和新增订单扩张趋缓走势最为明显。不过，整体 MI 指数依旧连续18个月维持在扩张区间。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115年国庆大会主题及主视觉今天公布，庆筹会秘书长吴唐安宣布将邀请500位民众亲临大会现场观礼。9月3号到9月10号开放线上报名，欢迎民众踊跃报名参加。记者林雨辰的报道。
6: 115年的国庆主题为中华民国生日快乐，主视觉则以台湾 Together as One 为核心的精神创作，双十图形以镜片的矩阵构成，象征汇聚众人的力量，推动国家持续向前。国庆庆筹会秘书长吴唐安表示，今年国庆游行的亮点将呼应近年来推动的全社会防卫韧性，纳入防灾式的参与。
7: 比如说像我们的有受防灾式的部分，包括里长、里干事，还有我们的民防、义警、义消、公益大厦。

0: 下的管理员还有保全业者。那我想这一次我们会把这一次的整个防灾式的部分纳入活动，也是希望是说让大家知道，对一个全社会防卫的部分，其实我们台湾是一个有很多天灾，譬如说台风、豪雨，那甚至地震，那希望每一个民众都能在有接受防灾式的训练的时候，就可以来做一个紧急的应变。
1: 此外，国庆大会将开放500名观众现场观礼，9月3号上午10点到9月10号开放线上报名。若要参加庆典活动的来宾，务必要携带国民身份证，并佩戴观礼证，并配合现场的安全检查以及注意事项，一律活动顺利进行。记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2: 总统赖清德今天出席2026投资欧盟论坛时表示，台湾已确定在波兰设立 TIMA 科技园区，未来将有助于更多台湾企业投资欧盟，并与在地产业合作。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3: 2026投资欧盟论坛在台北南港展览馆二馆举行，赖清德总统出席致辞时指出，这些年来台湾与欧洲的经贸交流越来越紧密，去年台欧盟双边贸易额达到近750亿美元，使欧盟成为台湾的第五大贸易伙伴。过去十年台湾企业赴欧盟国家的投资额大幅成长 650%。
4: Announcement from TIMA about establishing a technological park in Poland. In the future, it will be easier for Taiwanese company to invest in EU and cooperate with the local industries. It also indicates that Taiwanese companies are not just focused on individual investment projects.More and more, they are taking an integrated approach to investment in Europe.
3: 总统也期待欧盟能够推动与台湾签署避免双重课税协定及投资保障协议，进一步激发出台欧投资及产业合作的庞大潜力。他强调，未来台湾会继续与欧洲携手合作，打造更强韧的供应链，更具韧性的经济体系。尽管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总统府秘书长潘孟安今天表示，总统府国务预算遭立法院全数煽动，原预计向全国37家庇护工厂、社福团体采购的15000盒中秋礼盒被迫喊卡，经总统赖清德捐助新台币20万元，并媒合社会各界协力，不到两周时间，目前采购数量已达到总统府原来采购数量，感谢企业与国人的温暖协助。中央警察大学今天举办90周年校庆及开学典礼，内政部次长马世元强调，警大培育无数各领域重要干部，希望未来更整合科技及全社会防卫韧性概念，强化功能与教育内涵，让警大再次脱胎换骨。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5: 中央警察大学举办校庆及开学典礼，不仅迎来生力军加入警察大家庭，也颁奖表扬12位杰出校友。内政部次长马世元说，警大90年来坐育无数英才，投入警消、移民、海巡、国安等各个领域，成为国家安全社会稳定的基石，台湾治安成效更令国际称羡。警大近年来也积极推动科技办案教学，而面对地缘政治与区域安全问题，也期盼警大扮演更全面角色，将全社会防卫韧性导入教学内涵。
6: 全社会防卫韧性的概念政府一直在提倡，所以警大未来在人才的培育上面也会布局这一块，会将我们的安全有关的事务传统上面的科学的警政管理的警政，把它重新再做组合以后，更强化我们警大的功能跟教育的内涵。我们要让警大再脱胎换骨一次。
5: 面对警大生力军，马世元次长也期许同学成为具备民主法治道德素养的警察人员，成为国家守护者，更做人民的靠山。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苗栗县后龙镇高铁站附近今天清晨传出伤人案，一名陈姓男子报案遭成人持刀攻击，竹南警分局调阅监视器深入查证，发现根本是自导自演，以诬告罪函送法办。记者陈依林的报道。
7: 苗栗县竹南警分局新港派出所一号上午接获24岁陈姓男护理师报案，称清晨4:30左右，他在后龙镇高铁新站地堡附近遭一名男子持美工刀攻击，导致双臂受伤，并表示近期因工作关系与他人发生纠纷。

0: 不排除与本案有关。竹南警分局深入追查后，发现陈姓男子供词反复，监视器也未拍到嫌犯，且伤口不像他所称的被疯狂攻击所致，上午二度传唤后他才坦诚是刺倒自眼。竹南警分局副分局长刘新谦说，
1: 后续陈男也向警方坦诚因工作压力大自行造成伤势，并谎称遭人攻击，全案将依刑法第171条第一项未指定犯人诬告罪，警询后函请苗栗地方检察署侦办。
0: 竹南警分局提醒民众，若面临压力，应寻求亲友或相关专业单位协助，切勿以虚构案件或报警方式处理，以免触法。警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2: 刑事局破获诈骗集团利用假投资等手法行骗，并以三方诈骗交错存转金流，出估有186人受害，财损金额超过4000万元。刑事局搜证后发动搜捕，将郑姓主嫌30人逮获。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3: 刑事局接获报案，指称诈团刊登虚拟货币等投资讯息，谎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随后指示被害人注册账号转汇投资款项。当被害人想出金时，又要求被害人透过超商交货变寄送提款卡及密码。刑事局组成专案小组查出，除了假投资，诈团还以假网拍、假贷款等方式骗取提款卡，再用其他诈术诱骗第三人将款项汇入账号。初步清查，被害人已有186人，损失金额高达4071万多元。刑事局侦九大队一队副队长陈彦敏说，
4: 该集团诈骗第三人将款项汇至该账号，形成不同被害人之间的交错金流汇款连结。此外，为了规避警方追查，该诈欺集团采取多种方式交接运转提款卡，并以小额转账测试该账户是否正常，也要求使用租赁车辆或伪冒车牌车辆掩饰身份及行踪。
3: 刑事局历经数月埋伏搜证，掌握郑姓主嫌及共犯行踪后，陆续展开拘捕行动，共计查获30人到案。桃园地检署也已经侦结依诈欺罪嫌提起公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时间来到6:45，继续一起来关心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5: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国道一号南下东湖一路到三重沿线时速低于40公里，其中南下在26.8公里三重交流道之前的内侧车道发生两台小客车事故，南下桃园一路到中立转接道二沿线车都拥挤，南下165公里台中系统之前内侧两线车道发生六台小客车以及一台小货车的事故，造成后方一路回堵到后里交流道沿线走走停停，建议提前改道。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车都拥挤，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中立转接道二到中立服务区，北上林口到泰山转接道，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以及北上汐止到五堵车速20到40公里。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提顶到五股转接道沿线走走停停，五羊高架北上60.7公里中立转接道之前内侧车道有两台小客车事故，北上的中立转接道二沿线到中凤交流道也车多拥挤，北上先前在53公里机场系统之前两部小客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继续往北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南下新店到安坑是车流的瓶颈点，其中先前在南下30.3公里安坑交流道之前内侧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继续往南土城到树林沿线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176公里沙路出口的外侧发生小货车自撞事故，北上先前在58.4公里过埔顶一隧道中外线车道的两台小客车则是接获排除。国道三甲东向万方一路到深坑端车都不好走，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南桃园沿线时速低于40公里，另外先前在东向11.1公里过南桃园外侧的事故已经排除。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车都拥挤，时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九线双向46.3公里的平林路段有落石坍方，目前双向无法通行，请提前改道。台88线双向0.6公里过五甲系统的路肩有故障车。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晚间新闻。
1: 近日南部豪雨造成渔产将近新台币5000万元的损失，主要是虱目鱼

0: 农业损失估计共2亿6626万元，农作物损失2亿612万元，受损作物主要为番石榴、葱及木瓜等，渔产损失4815万元，受损渔产主要为虱目鱼，受损金额2728万元，其次为乌鱼及笋壳鱼等。农业部部长陈俊济说明，因虱目鱼栖息在中表层水域，当好鱼导致养殖鱼池满溢，虱目鱼就会外流到沟渠，造成损失。
1: 鱼池好满堤的以后会顺着这个水流到其他的沟渠去，所以影响非常大。那第二个部分，这种好鱼有可能影响的就是水质啊，因为有一些是用咸盐那个淡水跟海水混合的养殖的部分，那如果不及时的去调整这个水质的话，也有可能造成影响。所以后续我想我们已经启动了全品项的一个现金救助。
0: 陈俊济表示，后续渔业署与地方政府会进行现勘，如果达到天然灾害救助标准，会尽量发放补偿金协助渔民。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健康币将在10月上路，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健康币不仅可兑换超商健康商品，还可折抵自费健检与疫苗。另外，为因应超高龄社会，他也预告下半年将在10个地点试办居家式的长照共生宅。记者尤柔纯的报道。
3: 鼓励民众健康生活，卫福部寄出健康币政策，9月将召开记者会说明内容。初步规划参与公费流感新冠疫苗成人健检都可以获得健康币一点，等值1元，效期2年，可以兑换的商品涵盖超商、卖场、药局、茶叶蛋、鸡胸肉等健康的商品，并可以折抵商保保费。卫福部长石崇良更透露，还可以折抵部分的自费项目。
4: 未来这个健康币的用途呢，也可以去做这个自费的健检的折抵，有一些自费的健检动辄1万啊、2万啊，它也可以做一些折抵。那么另外有一些自费的疫苗，它也可以去做折抵。
3: 卫福部推动长照 3.0， 盼长者能够在地老化，尊严善终。又鉴于长照资源不见，住宿式机构仍然分配不均，石崇良说将参考日本共生之家居的模式，下半年在10个地点试办长照共生宅，在寻常的住宅中采1对多的居家式长照服务，导入长照健保居家医疗资源，提供长者在地终老安宁疗护居家住院服务。金光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2: 为了鼓励全民养成规律运动习惯，运动部今天开始推出为期14周的挥汗有礼活动。凡年满16岁的民众，只要完成指定运动任务并上传记录，就有机会兑换健康好礼。记者吴英妮的报道。
5: 运动部挥汗有礼活动从9月1号开始，活动期间只要完成3项指定任务，其中一项包含单次运动30分钟、单日行走8000步、单次步行5公里或骑单车15公里，并上网传送手机运动记录截图，就能兑换豆浆、茶叶蛋、鸡胸肉等超商好礼。运动部长李阳说，
6: 我常常运动完也都会有去到各个商家去购买这个比较健康的食物，那我觉得真的很高兴有这样的机会，希望说这一次的挥汗有礼的这件事情，可以让更多国民迈向健康。
5: 运动部说明，这次活动开放所有2009年12月31号以前出生的国民参加，每人每周最多兑换一次，活动期间最多可兑换14次。鼓励民众依自身状况与生活节奏，选择适合自己的方式开始运动，逐步建立规律运动习惯。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为了凝聚全球半导体产业创新量能，工研院携手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举办2026晶链高峰论坛。赖清德总统强调，台湾具有关键制造能力，将持续和全球伙伴携手打造以共荣为核心的全球半导体合作新局。记者游淑燕的报道。
7: 国际半导体展由晶链高峰论坛打头阵，赖清德总统表示，今年全球半导体市场规模预估将超过1.5兆美元，台湾半导体产业正是全球分工长期合作的结果，建立起完整的半导体聚落，具备快速、弹性、高效率的制造能力，并在民主法治的基础上累积国际伙伴信赖。未来政府也会持续推动晶创台湾方案和 AI 新十大建设，让产业持续成长，
8: 布局矽光子、量子科技、 AI 机器人等关键技术，完善算力、水电、土地、人才等基础条件，让技术研发持续突破，让创新成果加速落地，开创下一波产业成长。

0: 也提供台湾未来服务全球更好的机会。
1: 赖总统指出，包括辉达、美光等国际产业龙头深耕台湾，而台湾企业也积极走向世界，带动当地交通、人才与建设。台湾半导体实力正在世界各地形成新的产业连结，未来将持续和各国共同努力，以信赖开启合作，创造共荣。经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佛学作家王蕴涉嫌伙同信徒长期凌虐被害女信徒致死，一审遭判刑12年，案件上诉2审。王蕴坚称无罪，请求停止羁押，高院裁定让他以600万元交保，并实施科技监控及禁管8个月。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3: 蔡姓被害女子前年曾是台北市大安区的私人精舍，检警查出她跟随知名佛学作家王蕴修行，疑因处理账目不清等事项引发不满。王蕴指使韩姓女护法等信徒长时间体罚教训，导致女子因核文机溶解症死亡。一审法院将13名被告都判有罪，其中王蕴被依伤害致死罪判刑12年最终。涉案的艺人李威夫妇虽然被依帮助伤害致死判刑，但都获得缓刑。案件上诉了2审，高院提讯在押的王蕴出庭，王蕴作无罪答辩，并请求法院准予交保。不过检察官认为原审判决太轻，请求法院重判。高院审酌王蕴一审被重判仍有逃亡串证之余，但依案件诉讼进度，提供一定担保金，接受科技监控及必要禁令，已经可达相当程度心理约束力，因此裁定王蕴可以600万元交保，并责付律师，限制出境出海8个月。另外必须接受科技监控，每天定时个案手机报到，同时也不得接触骚扰恐吓被害人家属、相关被告以及证人。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新北市在传出永利油厂自主检出贩售的特级胡麻油苯偏皮超标，卫生单位已依法要求未售出产品封存下架，并提醒消费者若曾购买到问题批号产品，可向店家申请退货，保障自身权益。记者刘威的报道。
4: 新北市卫生局接获永利油厂有限公司自主通报，该业者贩售的特定胡麻油竟检出苯偏皮达2.9微克，超过法定标准。卫生局食品药物管理科长杨淑琴指出，经会同食药署现场稽查，确认该批问题油品由福寿100%芝麻油及大豆沙拉油混合生产，目前已经全数拦截，未售出并予以封存，
5: 并查该原料以不同比例混合制成金葫芦特级胡麻油及好石兰小磨香油共630罐，其中283罐贩售于散客，其余均未贩售并予封存。卫生局提醒消费者，若曾购买到问题批号的产品，请立即电洽永利及承办公司询问相关退换货讯息。
4: 卫生局强调，食品业者应该及时主动通报疑虑产品资讯，同时预防性下架疑虑产品。如果发现产品有危害卫生安全之余时，务必停止制造、加工、贩售及办理回收，并通报直辖市或是县市主管机关。如果没有主动通报并办理执行相关措施，依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第47条，会处新台币30,000元以上300,000元以下罚锾。经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因应航空燃油价格上涨，国际航空公司国际航线客运燃油附加费将从9月7号起调涨，短程航线调涨为32.5美元，长程航线84.5美元。记者杨欣的报道。
6: 民航局表示，2005年与国际航空公司协调客运燃油附加费调整机制，以中油公司公告的国际航空燃油每桶牌价为收取基准，未达40美元为不收费的第一级距，40到未满50美元为开始收费的第二级距，短程航线为5美元，长程航线为13美元，当油价每增加10美元时，短程航线增加 2.5 美元，长程航线增加 6.5 美元。民航局科长邱美珍说，
7: 航空燃油价格近期上涨，国际航空公司的国际航线客运燃油附加费从这个月的9月7号开始调涨，转乘航线调涨为32.5美元。
6: 民航局表示，依据中油一号公告的国际航线航空燃油价格，由每桶147.57元调涨为156.79美元。国际航空公司的国际航线客运燃油附加费短程航线由30美元调涨为32.5美元，长程航线由78美元调涨为84.5美元。尽管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尼泊尔和中国西藏交界的喜马拉雅山区8月26号发生爆洪和土石流，随着搜救工作进入第6天，死亡人数攀升到939人，

0: 失踪人数则降到3925人。越来越绝望的家属把希望寄托在手机最后发出的讯号，寻找失踪亲人。
1: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受到低压带影响，天气不稳定，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明天第十八号台风外围环流影响，台湾东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南部及东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澎湖、金门及午后山区也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3度。中部、南部及东部地区皆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25到30度。离岛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晚上七点钟，我是林心怡。我们都忙，但再忙都要好好感受生活，给自己一个放松的时刻。把耳朵交给警察广播电台，让我唱歌给你听。想说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晚上的7: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过台北的内线车道，银色小客车圈圈圈16没有开到行车灯。国道三号南下79公里过关西中间外线车道三角锥掉在这里。国三北上的176公里沙鹿出口外线车道小货车的自撞事故。台65线的北上12.49公里土城交流道这里有积水。台9线双向的46.3公里平林路段落石坍方不能走，预计3小时后才能通行。路网图的部分，国道一号北上的东湖到五堵、五谷一路到圆山，南下的内湖到台北、泰山到林口，还有桃园到中立转接道的双向路段都是车流量大。高架北上的五谷到三重，南下的堤顶到五谷路段不到60公里。国三南下的环东到木栅、新店到安坑、中和到树林车多。国道二号的大园到南桃园不到40公里。在新竹路段归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走走停停的。中部国道一号南下的泰安福去到台中系统定点不到20公里哦。台七4线的系统

从而到北投的崇德到松竹车多。再往南，国道10号双向的左营到顶尖系统不到40公里。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各地的雨势都偏大，要留意周围的道路跟车前动况。路况的更新消息呢，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喂，彭董，我是 Nancy 啦，啊，你过有好不？嗯，不知道为什么最近突然想起你，想起我们两个无缘结交。哦，思念哦，就像公路局的重点监控路段一样，突然哦爆发达到警戒值，所以哦才想打一通电话给你聊聊近况。
1: 哎 ，Nancy 啊，啊，咱交往拢是二十年前的代志啊呢。我现在有自己的事业，而且哦，生意也是做得强强滚，你不用烦恼啦。不过哦，你跟我跟监控路段相提并论是什么意思哈？啊，我是土石流，还是道路封闭哈？
0: 哎呦，人家只是形容想念的等级而已啦。你看哦，以前哦，你都带我去采葡萄、赏樱花，南投信义乡好多的景点都有我们留下的足迹，多浪漫哦！聊了那么多，而是要问你哦，要不要过来台21线同富村乌干西路段载我？
1: 哎呦，我就知影哦，是无好代志啦。啊，你口口声声讲咧想我，结果哦，干那想要爱我去给你载尔。不过吼，啊，你什么时阵搬到信义去住的哈？
0: 没啦，我是来泡温泉啊，结果吼车子泡锚了啊。这样子啦，你来帮我修车，我请你去吃信义乡诶糖粿，还有摩芽粿。
1: 嘿，那有什么问题？啊，只不过吼，我生理收无用啊啦。哎、欸，你话，我另外一通的电话又过礼拜啦。哎、欸、，Nancy， 啊，你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憩一下。啊，我若无用耍吼，我再接你去吃汤啊粿，安尼好不？
0: 哎呦，那安尼啦，人家不是说回忆杀很厉害吗？还有，我懂。
2: 21线121.966公里到134.251公里，同富村乌干西路段，因为地质构造复杂，节理弱面发达，表层风化严重，以及先天地质不稳定，为了保护用路人行车的安全，新建了多座隧道，防止崩塌，并列为公路局一级监控路段。每当气象署发布豪大雨讯息时，为了维护用路人的行车安全，可能会实施道路预警性封闭，提醒用路人在讯息时要留意公路局所发布的预警，并且配合各项应变措施。谢谢您的合作。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因为有你，
4: 因为有你，
3: 因为有缘，我们距离不再遥远。
4: 带着最轻松的心，
5: 一起收听《空中奇缘》。
6: 晚上7:07 ，Hello， 晚安，欢迎收听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奇缘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不管你现在在回家路上，还是忙着工作，还是呢吃饱啦坐下来喘口气，非常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和我一起度过3个小时的时光哦。好的，那节目一开始赶快来看一下哦，在国道3号最新的事故哦，北上沙路出口外侧车道有小货车的自撞事故，后方车流目前正常，麻烦驾驶朋友要留意咯。国道3号北上的沙路出口外侧车道有小货车的自撞事故发生。另外，在台74线的东向往雾峰11到14公里，西屯3到北屯2，还有19到21公里潭子系统都是车多拥塞情形。那西向往彰化，则是在35到33公里的草湖大里2路段有车多速缓的情况。

好，在国道一号的南下165公里的后里路段有两车的事故发生，那现在状况已经排除，不过后方车流量还在消化当中，有回堵情况，可以提前下后里出口。那也麻烦这个路段啊，天雨路滑的驾驶朋友要小心行驶哦。台中市在这个过了文心路的外侧有施工，后方大连路到文心路有车多的情况。那原本这个路段的施工呢，进行当中，那现在已经接获撤除了啊。不过后方车流量还是有一点大的，麻烦您要拉开安全的车距哦。有任何的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咯，电话是0800-000-123。来听到节目第一首歌曲 Coco 马。

听到的歌曲来自 Daddy Yankee Snow 还有 Katy Perry Cold Coma。 晚上7:12持续来带您关心中部地区道路状况。国道3号的北上沙路出口外侧车道有小货车自撞事故，后方车流目前正常，但还是麻烦您要留意一下了。另外补充，台中市几个车多的路段啊，在台湾大道双向的文心路、河南路还有崇德路往市区方向，大连路、文心路、中清路往市区的方向呢，在雷中街还有文心路都是车多。文心路往北屯路、华美西街往中清路，还有梅川西路往崇德路的方向，这个路段也都是车多不好走的。另外在台中市的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前方右转专用道采施工封闭。

的情形，后方车流量还蛮大的。另外，敦富路往潭子方向过了南新北一街外侧，有施工围篱的摆放，目前周边车流是正常，但还是麻烦您要小心。好的，目前国道一号的北上182到179.8公里，南屯内侧两个车道，市政路的延伸工程即将在晚上的10点钟开始，到隔天6点啊。那台74线几个车多拥塞的路段，麻烦您提前改道。东向往雾峰11到14公里，西屯3到北屯2，还有19到21公里，潭子系统都是车多拥塞情形。那西向往彰化呢，则是在35到33，草湖往大里2是车多不好走的。有任何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咯，电话是0800-000-123。听到的是 Ed Sheeran 的 Peru。

晚上7:16听到 Ed Sheeran 还有 Fireboy 的这首歌曲 Peru 秘鲁。您现在收听的是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起源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希望大家每天呢都是温暖又平凡的一天。好，歌曲过后持续带大家关心目前中部地区道路状况。首先在国道1号的北上 158.5 公里到 157.1 泰安服务区外侧车道有跨越桥施工，晚上10点开始。那另外在国一的北上211公里园林交流道路面跑步工程将会封闭西湖的这个方向的入口，晚上9点到隔天6点。另外国三南下在227.6到230.6公里，这个南投交流道外侧的两个车道有路面跑步工程作业，晚上9点到隔天6点。好，稍早呢在国三的北上沙路出口外侧车道小货车自撞事故还没有接获排除，麻烦您要持续的留心。那另外在台中市的几个施工围篱摆放的路段，首先在敦富路往潭子方向过了南新北一街外侧

有施工围篱、向上路跟英才路口、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丰原大道前方的外侧也有施工围篱的摆放哦。那麻烦驾驶朋友留意一下，这个路段是调拨对向的部分车道通行，靠近施工的路段车流量有增加的趋势。那最后呢，在崇德路往丰原方向，崇德十九路前方外侧施工围篱摆放，五权路往台湾大道过了民权路的外侧也是施工，再麻烦驾驶朋友都多多留意一下咯。有任何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今天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来自 Clean Bandit Relaby。

听到这首歌曲是 Relaby 晚上7点22分。好的，在这个台中市稍早崇德路往市区方向汉口路前方外侧车道，自小客车跟机车事故现在已经接获了排除。另外国道三号在北上的沙路出口外侧车道小货车自撞事故也已经接获了排除消息。

前在台74线的东向往雾峰11到14公里的西屯三往西屯西屯三北屯二的路段是车多不好走的。另外在19到21公里潭子系统这个路段也是拥塞。台74线在西向往彰化35到33公里的草湖往大里二也是车多，再麻烦驾驶朋友们要保持耐心来行驶咯。有任何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听到 By2 的桃花起跑。

0: 当您准备开车门下车的时候，为了保障用路人的安全，依据交通部道路交通安全规则规定，开车门务必要确实执行两段式开车门，先开启大约15到30公分，确认后方没有人车，再回头查看后方，并且迅速下车。这么做能够有效地防止后方的机车或者是行人因为突然的开门而发生的严重碰撞事故。正确两段式开车门的步骤，用反手开门，这样能够强迫身体自然转向后方，视线更容易涵盖死角。第一段先微开门确认，将车门开启大约15到30公分，确认没有人车通过。第二段再转头观察，再次透过后照镜查看，并转头确认后方没有人车后，再把车门推开并迅速下车。
1: 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56-1条规定，汽车驾驶人或乘客未依规定开启、关闭车门，因而肇事

处汽车驾驶人新台币2400元到4800元罚款。如果肇事导致人员伤亡，还需负担相关民事赔偿与刑事责任。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晚上7:29，目前在国道三号的南下227.6公里到230.6南投交流道的外侧两个车道有路面刨铺的工程进行，时间是晚上9点到隔天6点。另外补充，在台74线的施工路段，东向0到5公里往雾峰的方向，快关南屯这个路段外侧车道有伸缩缝跟结构缝清理作业，晚上9点半到这个隔天的下午3点30分。那另外呢，在台74线西行7公里往彰化南屯快关这个路段的内外侧车道有摄影机安装工程，晚上8点开始。目前最新的道路状况，在台74线东向19到21公里潭子系统持续拥塞当中，再麻烦驾驶朋友保持耐心，准备来一起关心5分钟的警广新闻喽。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立法院第十一届第六会期今天举行立委报到，明年度总预算成为新会期的攻防焦点，有立委聚焦在无人机在政府和产业的运用，也有立委认为明年度的预算涉及普发10,000元的民生福利，希望国防预算也能同步增加。林宇晨报道。
2: 历经将近一年的总预算纷争，立法院第十一届第五会期8月27号在无人机条例暂读下落幕，紧接着展开第六会期。这次由民众党立委许忠信拔得头筹，前一晚就在报到处排队。许忠信说，
3: 我们的海巡呢，它的设备也必须要大大的提升，包括有办法使用无人机来进行海巡来弃尸，所以这个是我在内政委员会认为我们上会期通过无人机的发展条例以后，现在要落实到我们台湾各层面。
2: 第二位报道的民进党立委郭国文则表示，新会期最重要的就是预算的审议，
4: 国防安全非常重要，人民的福利很重要，国防安全很重要，可是我们国防安全呢，确实老是在七折八扣当中通过，不论呢是这个之前的一个特别预算的一个内容也好，或者无人机也好，那以期待呢未来的这增加那个追加预算或者公务预算能够多增加一点国防预算，让国人能够更加安心。
2: 根据朝野先前的协商结论，9月29号举行新会期第一次会议，当天邀请行政院长卓荣泰进行施政报告，上午10点进行监察院人事同意权的投票。另外，立法院各委员会的召委选举则定在10月8号举行。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国际剧场组织近年来台设立总部20周年，举办造流者国际剧场论坛，肯定台湾以自由多元的创作土壤跨国协作的亮眼实力，期盼持续深化人才培育，迎接下一个20年。吴依妮报道。
5: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旗下的国际非政府组织国际舞台美术家剧场建筑师暨剧场技术师组织 OISTAT 于1968年创立，2006年将总部从荷兰搬到台湾，创全球先例，不但让台湾进入组织决策圈，也保障台湾以台湾的名义参与。今年隆重欢庆来台20周年，文化部也已代表台湾与 OISTAT 续约到2030年。文化部次长李信惠说，
6: 20年来我们这么坚持，大家这么努力的做好一件事情，借由OISTA这个舞台，多少台湾的剧场工作者让国际来认识我们台湾剧场界的能力跟力量，这个成果都比我们期待的超过了好多很多。
5: OISTA执行长魏婉容表示，过去在台湾主办世界

0: 剧场设计展与剧场建筑国际竞图，台湾艺术家夺牌数量都相当亮眼，俨然成为全球剧场设计与技术的核心枢纽。未来将持续深化青年人才培育，开创国际交流新局。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航港局完成三貂角及富贵角灯塔的修复工程，两座灯塔将在9月5号重新开放入园，并推出拍照留言抽好礼的活动，邀请民众走访灯塔，体验全新园区风貌。杨欣报道。
2: 航港局表示，这次修复工程针对园区环境进行优化，三貂角灯塔完善无障碍动线并翻新厕所，富贵角灯塔则进行步道美化、电线更新及屋顶防水工程，提升油漆安全与设施耐用性。航港局副局长饶志平说，
3: 那这两座灯塔呢，分别是在台湾的一个是极东，就是三貂角灯塔，一个是极北的富贵角灯塔，他们从去年的11月开始呢做整修，那9月5号呢又开始重新的这个启动入园。那这两座灯塔其实呢，在我们台湾全部的灯塔的参观人数排名来说，三貂角是第三名，每年大概有 38.6 万人，然后呢富贵角是第四名，大概有 25.8 万人。我相信很多民众可能也在期待呢，有机会呢再重新到这两座灯塔去参观。
2: 为庆祝灯塔重新开放，航港局推出拍照留言抽好礼活动，9月5号到13号期间，民众只要前往三貂角或富贵角灯塔拍照，并在航港局脸书活动贴文上传照片并留言，就能参加抽奖，奖品包括三貂角灯塔90周年限量餐具组及野餐店，共抽出100份。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4: 金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低压带影响天气不稳定，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明天台湾东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南部东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其他地区澎湖、金门、马祖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晴时多云，25到33度，中部、南部跟东部离岛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热兰心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5: 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局长吴敬典，亲情五十，欢喜斗阵，酒拿落喉，阁唔忙开车，指定驾驶还是坐客厅车，拢是真好的选择。饮酒唔通塞车，你我拢是咱台湾的驾驶人。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关心你。
6: 国道路况，
7: 晚上7:36，欢迎在新闻过后继续回到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起源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目前为大家连线到高速公路局中区交控中心的值班人员曾太元，来跟我们说明晚上的施工路段。太元你好，晚安。
8: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晚安。那我来说明一下今天的夜间施工哦。那首先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呢，今天在北上的 158.5 到 157.1， 在后里路段这边呢，今天会封闭外侧车道，会进行跨越桥的补强工程。那施工的时间呢，会从晚上的10点到早上的6点结束。那另外在北上的182到 179.8， 在南屯路段这边呢，今天会封闭内侧两个车道，那会进行市政路的一个延伸工程。那施工的时间会从晚上的10点到早上的6点结束。那另外呢，在北上的园林交流道入口这边呢，今天会封闭西湖方向的入口匝道，会进行路面跑步的施工。那封闭的时间呢，会从晚上的9点开始到早上的6点结束。那另外呢，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在南下的 227.6 到 230.6 这边呢，今天会封闭外侧两个车道，会进行路面跑铺的施工。那施工时间会从晚上的9点开始到早上的6点结束。那今天的夜间施工呢，主要就是这四件。那另外呢，有需要提醒一下呢，就是今晚原本预计在国道三号的民间交流道这边呢，

0: 会封闭双向的入口来施工。那这个施工呢，因为天气的关系呢，那今晚是取消施工的，所以民间交流道这边呢，今晚都是可以正常通行的。那也提醒各位呢，刚刚提到的这些施工啊，也会有可能会因为现场的天气因素呢，来决定说会不会取消施作。所以也请各位驾驶朋友，如果经过刚刚提到的这些路段呢，也请依照现场的牌面指示来行驶，避免发生意外。那最后也提醒各位呢，因为这几天都还是有下雨的情况，那如果经过下雨的路段呢，那也请记得与前车保持好安全车距。那另外呢，也记得不要超速行驶。那以上的路况资讯是由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提供，祝您行车平安，谢谢。
1: 好的，非常感谢中区交控的太原来跟我们说明，谢谢您。
0: 谢谢，拜拜。
1: 拜拜。好，晚上7点39分，最新的道路状况，台74线的东向19.6公里往雾峰潭子跟松竹路段内侧发生了3辆自小客车的事故，后方有车多回堵的情况。另外在台中市的道路状况，首先在台湾大道双向文心路河南路都是车多的，崇德路往市区方向大连路文心路，还有中清路往市区方向雷中街文心路都是车多。文心路往北屯路的方向哦，在这个华美西街、中清路、还有梅川西路跟崇德路，也都是车多路段。麻烦您行经这个路段的时候呢，要保持耐心哦。有任何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了，电话是0800-000-123。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是粗大band这个乐团与你作伴。待会歌曲过后会是节目的第一个小单元生活万花筒哦。

晚上7:45听到的是粗大办这个乐团与你作伴。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奇缘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每周一到五晚上7:00到10:00都在空中奇缘收听温凡的节目哦。那提醒您，在台61线北上98.7到101.9苗栗后龙有封闭侧车道进行路面跑步的作业，时间是9月7号到9月11号。好，另外呢，在台74线东向19到21公里潭子系统目前持续的拥塞当中，再麻烦您保持耐心。台74线在东向19.6这个潭子松竹路段内侧三车的事故，后方车流量还蛮大的，一样麻烦您要持续的留意了。好，另外在国道3号北上176公里沙鹿出口的外侧车道呢，这个小货车自撞事故已经接获排除。国道3号北上173.5清水出口前方外侧路肩有货车逆向停放，目前这则路况还没有接获排除。有任何其他更新补充的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喽，电话是0800-000-123。准备来进行节目的第一个小单元。

攒动生活，看见缤纷好色彩。最近呢，频繁的下雨，所以呢，很多人会穿雨衣。可是雨衣分了那么多种，到底它要怎么回收呢？想不到吧，它竟然是一种要回收的东西哦。因为通常呢，蛮多的人就直接丢到垃圾桶里了。那今天来跟您补充一下这个冷知识吗？也麻烦大家以后啊，知道这个讯息之后，多多的留意一下了。那很多人，尤其是对于机车族来说，雨衣几乎是随身必备啦。不过雨衣穿坏了，到底是要丢垃圾还是要丢回收呢？要先来看一下它这个材质跟回收的标志哦。那第一个呢，是黄色的抛弃式轻便雨衣，如果包装或是雨衣本身标示1到6的这个塑胶回收标志，通常就是属于废塑胶，应该要交给资源回收。那回收之前呢，要先把棉绳、金属扣等等非塑胶的配件拆除。如果呢只是沾到雨水，那晾干之后就可以进行回收了。可是如果呢已经有严重的油污、泥沙，还有无法清洗干净的情况，就不能进入回收系统，应该要当一般垃圾处理哦。

那另外一种机车族常穿的比较厚重的两件式的或是连身的雨衣，多数是 PVC 或是 PU 涂层搭配尼龙等等的复合材质，因为呢不同的材质是难以分。

就直接丢到回收桶了。所以呢，要简单的记住一个这个原则，就是先看回收的标志，然后看看材质，最后确认一下它干不干净。那有回收标志的轻便雨衣通常就是走回收，如果没有回收的标志，它又是复合材质的厚雨衣，原则上呢是一般垃圾，分类之前要麻烦大家多多看一下。那既然能够让资源真正被回收，也要避免因为分错类让一件小小的雨衣变成荷包上面的大麻烦。

那这个呢，就是今天的生活万花筒小单元，也提醒大家哦，最近这个天雨路滑的情况实在是太常见了，尤其是晚上开车，视线不像白天那么清楚，遇到这种没有路灯的路段呢，或是雨天，一定要记得提高警觉哦。好，马上来带大家关心一下，目前在台61线。好，台61线的北上 98.7 到 101.9 这个苗栗后龙封闭侧车道进行路面跑步的作业，但是是在9月7号到9月11号。另外稍早在台74线东向19.6公里往雾峰潭子松竹的内侧车道三车事故已经接获了排除，您可以放心行驶咯。那国道3号的北上 173.5 清水出口前外侧路间货车逆向停放，这则路况还没有排除，一样麻烦您要持续留心，有任何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 0800-000-123。 南方之星，梦幻的宇宙旅行。

晚上7:55听到的是南方之星梦幻的宇宙旅行。好，刚刚提到了关于雨衣要怎么回收，然后呢要怎么看哦，想跟大家分享一个蛮实用的方法哦。如果你家里是这种不可回收的雨衣的话，可以怎么样再利用呢？首先啊，这个雨衣如果没有太大的磨损或者是破掉的话啊，很适合拿来做防脏的围裙或是防水收纳的包装，另外还有野餐垫，哇，它刚好还是防水的，是不是非常的有用呢？希望呢，大家都以后留意一下啊，如果真的要丢雨衣的时候，稍微看一下它是否是可以回收的。那接下来呢，持续带大家关心中部地区道路状况。刚刚呢，在台74线东上19到21公里，潭子系统有拥塞情形，现在已经接获了排除消息。另外跟您补充，在台76线双向11到28公里埔盐林厝路段外侧车道有摄影机的安装，时间是在晚上8点钟开始。那另外呢，在国道1号的北上211公里园林交流道路面跑步工程封闭西湖方向的入口，时间是晚上9点钟到隔天6点。国道一号在北上的158.5到187.1泰安服务区外侧车道跨越桥的施工工程，晚上10点开始哦。有任何路况消息，再告诉警广喽，电话0800-000-123。许茹芸的歌声，幸福一秒吧，待会8点钟一起来关心全国路况会诊。

0: 大家好，我们是
1: 7 to 8。
2: 热情不应该因为一场大雨熄灭，
3: 越是遇到挫折越是该鼓起勇气，
4: 继续往目标前进，坚决不向命运低头，
5: 尽管也会一直陪伴左右，给你加油打气，
2: 提醒你现在时间
3: 晚上八点钟。
6: 大家好，我是林宏宇。

0: 晚上的8: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的南下39.6公里林口 A 前中线车道货柜车抛锚后方回堵。五羊高架北上的43.4公里泰山转接道前的路肩有缆车故障。在省道的消息，台九线的双向46.3公里平林路段，这里有落石塌方，目前无法通行，要提早改道。施工消息，在台76线的双向11到28公里，埔盐道邻座的外线车道有施工。路网图的部分，国道一号北上的东湖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台北，五股到林口，高架南下堤顶到下桃优都是不到50公里。新竹路段的鬼北上新竹到竹北，车多走走停停。夜晚行车务必打开行车灯，遇到下一路段要减速慢行。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单民注意，由左至右，由近而远，反复观察回报。Over。
2: 报告班长，目标于3点钟方向逐渐靠近，脸上无明显表情，但脚步轻盈，判断心情不会太差。Over。
1: 好的，目前家中环境还算整洁，但衣服累积3天未清洗，可能导致目标瞬间生气。初步判断，启动黄色警戒。
2: 报告，您可能忘了，目标最爱吃的洋芋片已于昨天被你全数歼灭。
1: 虾米，那你不是也借用了目标最爱的香水，结果摔在地上打破了？
2: 代机大掉了，
1: 预估将迎来一阵狂风暴雨，紧急调整至红色灯号，请尽速准备相关应变措施。
2: 建议启动预警性封闭，勿让目标靠近家门。我先把衣服拿去洗啦。
1: 啊，那我赶快来订他最爱吃的牛排馆，再带他去百货公司挑礼物，安尼好不好？
2: 报告班长，事不宜迟，速速行动。
1: OK。
3: 你们两个鬼鬼祟祟的站在这里干嘛？
2: 母亲，
1: 哎，老婆，你终于回来了 ，surprise！
3: 这对妇女哈，我才3天不在家，就这样调皮捣蛋一堆的状况。但是有一点哦，他们真的是做对了啦，就是防灾务必先。

跟预警，常常听警广就知道，公路局针对了重点监控桥梁以及路段，在台风或者是豪雨期间，会持续观测天气状况，并且依照降雨的情形，设定了黄色、橙色、红色三个灯号，针对不同的状况启动警戒，还有管制，甚至于是预警性的封闭，预先做好相关的应变措施，确保安全万无一失。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晚上8:04，欢迎在8点过后继续回到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奇缘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希望大家每天都是温暖又不凡的一天哦。也欢迎大家，如果想要追踪温凡的粉专，可以在这个 FB 上面搜寻 DJ 温凡，温暖的温，平凡的凡，就可以找到我喽。那接下来8点过后持续带您关心中部地区道路状况。首先国道3号的南下227.6公里到230.6，南投交流道外侧两个车道路面跑步工程晚上9点开始。国道1号的北上211公里园林交流道路面跑步工程作业将会封闭西湖方向的入口，时间也是晚上9点到隔天6点钟。国道1号的北上158.5到157.1，泰安服务区外侧车道的跨越桥施工作业，晚上10点开始。最后是国1的北上182到179.8，南屯内侧两个车道市政路的延伸工程，晚上10点钟开始哦。另外是在台76线的双向11到28公里埔盐林厝路段外侧车道摄影机安装作业，好是在晚上8点钟到11点钟。另外台76线双向八卦山隧道内外侧车道都有移动性的路面清扫作业，时间是晚上8点到半夜12点钟，再麻烦驾驶朋友都注意一下了。有任何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待会为您持续补充其他路段的夜间施工。空中奇缘第二个小时听到这首歌曲曾伟忠还有 Crazy Zozy 你讲你讲。

晚上8:11听到曾伟忠这一首歌曲《Li Gong Li Gong》。好的，歌曲过后持续来带您关心。目前在路网图上看起来呢，各个路段都是顺畅啊，没什么大问题。那另外在这个台61线的施工路段，是在9月3号到9月4号哦，南下的 98.7 到 101.9 苗栗后龙将会封闭侧车道进行路面刨铺的作业，时间是9月3号到4号。另外在台61线的北上 98.7 到 101.9 这个也是苗栗后龙路段，也会封闭侧车道，时间是9月7号到9月11号。

另外是在台74线的东向0到5公里往雾峰的方向呢，快关南屯路段外侧车道有伸缩缝跟结构缝的清理，时间是晚上9:30开始。那另外在西向方向7公里南屯快关内外侧车道有进行摄影机的安装，时间是晚上8:00到隔天6:00。

好，有任何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喽，电话是0800-000-123。持续来听到的歌曲，品冠跟黄家千的《姐妹》。

听到这首歌曲来自品冠跟黄家千的《姐妹》。好，那目前呢，在中部地区道路状况、路网图看起来都是顺畅通行。另外，在这个台74线西向往彰化南屯跟快关内侧跟外侧都有摄影机安装施工作业，晚上8点就开始喽，到隔天的6点，再麻烦驾驶朋友要留意一下了。有任何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喽，电话是0800-0000123。

上的8:17，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起源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听到的这首歌曲是皮亚吴贝亚的歌声，不再孤单。

一天我提三位金球回来，咱家的门是打开的，房间里面音乐的声都感觉门手这么重过，并且是对着来你在创造，你在创造。

晚上8:21，听到这首来自皮亚吴贝雅还有陈以恒的《不再孤单》。好，那持续来带您看一下晚上的施工路段。首先，国道一号北上211公里园林交流道路面跑步工程封闭西湖方向的入口，晚上9点钟到隔天6点。另外是国一的北上158.5到157.1泰安服务区外侧，好，这个跨越桥的施工，晚上10点钟到隔天6点。最后呢，在国一的北上182到179.8南屯内侧两个车道市政路的延伸工程，时间是晚上的10点到隔天6点钟。另外，在台76线的双向11到28公里埔盐往林厝外侧车道的摄影机安装工程，晚上8点到这个11点钟，再麻烦驾驶朋友要注意一下路况。另外是在台76线的双向八卦山隧道内外侧车道都有移动性的路面清扫，时间呢是晚上8点到半夜12点钟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了，电话是0800-000-123。听到的是玛丽亚凯莉的 One Sweet Day。

晚上8:27听到这首玛丽亚·凯莉的歌声 One Sweet Day。 这首歌呢是她跟 Boise Two Men 这个乐团呢在1995年合作的经典歌曲。这首歌曲呢是为了要悼念啊逝去的亲友而创作的，唱的是失去挚爱之后的一种思念跟遗憾啊。那歌曲过后呢，继续来带大家关心目前晚上的施工路段。首先，台61线的南下98.7到 101.9 苗栗后龙封闭侧车道进行路面刨铺的作业，晚上的这个9月3号到9月的4号。另外呢，同样的路段在北上方向也会封闭侧车道，那这个时间呢是在9月的7号到11号，再麻烦驾驶朋友都要注意一下哦。另外，在台74线的东向0到5公里快关南屯路段的外侧车道进行伸缩缝跟结构缝的清理，时间是晚上9:30到下午的3:30。

另外，在台74线的西向七公里往彰化南屯快关路段内外侧车道都有进行摄影机安装施工，晚上八点到隔天早上的六点钟，再麻烦大家要留意一下咯。路网图看起来目前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都是顺畅通行，要麻烦您留意一下在这个台74线的潭子跟清水路段分别都有天后状况不太好的状况，可能是天雨路滑的情况，再麻烦驾驶朋友要小心，待会八点半一起来关心警广新闻。

0: 警广中台湾新闻。
1: 欢迎收听中台湾新闻。内政部长刘世芳今天前往南投慰问殉职无姓消防员家属，表示消防署将从优抚恤，并提供无缘未成年子女教育基金至大学毕业，表达政府最高敬意。记者陈韵涵报道。苗栗县后龙镇高铁站附近，今天清晨传出伤人案，一名陈姓男子报案称遭人持刀攻击，竹南警分局调阅监视器深入查证，发现根本是自导自演，以诬告罪函送法办。记者陈怡玲报道。
2: 苗栗县竹南警分局新港派出所一号上午接获24岁陈姓男护理师报案，称清晨4:30左右，他在后龙镇高铁新站地堡附近遭一名男子持美工刀攻击，导致双臂受伤，并表示近期因工作关系与他人发生纠纷，不排除与本案有关。竹南警分局深入追查后，发现陈姓男子供词反复，监视器也未拍到嫌犯，且伤口不像他所称的被疯狂攻击所致，上午2度传唤后，他才坦承是自导自演。竹南警分局副分局长刘新谦说，
3: 后续陈男也向警方坦承因工作压力大自行造成伤势，并谎称遭人攻击，全案将依刑法第171条第一项未指定犯人诬告罪，警询后函请苗栗地方检察署侦办。
2: 竹南警分局提醒民众，若面临压力，应寻求亲友或相关专业单位协助，切勿以虚构案件或报警方式处理，以免触法。警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1: 台中市刑警大队侦办诈欺案，透过大数据锁定诈团作案车辆，连日跟监后埋伏查缉，当场逮捕3名收水成员，并查扣40万元诈欺款项，另从接应车辆内查获768万元赃款。记者陈韵涵报道。
4: 警方调查，该诈骗集团先由机房成员创设 LINE 账号，随即加被害人好友，每天嘘寒问暖聊天博取信任，再以投资虚拟货币为由诱骗被害人提领现金交给诈骗集团假专员。台中市刑警大队侦三队队长陈建法说，
5: 透过大数据分析，发现诈骗集团的车辆在北部地区流窜，经过数日跟监搜证，趁该车辆在停车场准备交接款项时，一举查获2名嫌犯，专案小组持续埋伏，再查获另一辆诈骗集团的接应车辆及一名共犯，2辆车分别载送40万及768万的赃款，宛如行动 ATM 啪啪走。全案依诈欺、洗钱等罪嫌移送后，由士林地检署起诉在案。
4: 刑警大队提醒，网络交友若谈及赚钱、投资等话题，务必提高警觉。网友一旦提出金钱要求，切勿汇款或借款，如遇可疑情形，应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警方也将持续强化查缉，守护民众财产。

0: 产安全。金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1: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受到低压带影响，天气不稳定，亦有短延时强降雨。明天沙德尔台风外围环流影响，台湾东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南部及东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亦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澎湖、金门及午后山区亦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南部、东半部沿海、恒春半岛及澎湖有长浪发生的几率，再请大家注意。气温方面，新竹26度，后龙25度，台中25度，田中25度，日月潭20度，古坑26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陈怡琳编辑温凡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检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局长吴敬田。网络购物诈骗手法层出不穷，经常有假冒卖家要求你重新付款，操作提款机或点选连结造成金钱损失。网络购物前请认明官方平台，遇到疑似诈骗请立即拨打165。中警关心您。

晚上的8:36，欢迎在新闻过后继续回到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起源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那持续来带你关心国道三号在南下227.6公里到230.6，南投交流道的外侧两个车道有路面跑步工程，时间是晚上9点。国道一号的北上211公里，园林交流道路面跑步工程，封闭西湖的方向入口也是9点钟开始到隔天6点。国一在北上的158.5到157.1，泰安服务区外侧车道跨越桥的施工，晚上10点开始。最后是国一北上182到179.8，南屯内侧两个车道市政路的延伸工程，10点钟到隔天6点。有任何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咯，电话是0800-000-123。目前在路网图上看起来呢没有太大的问题，都是顺畅通行。好的，那有任何路况消息都麻烦您提供一下咯。持续听到这首歌曲《梦言》的白鸽。

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梦妍的《白鸽》。这首歌是2018年警政署第一张警察音乐创作专辑《真英雄》当中的作品，是这个梦妍演唱的。那《白鸽》呢，当然就是象征警察，描写辛苦的员警们每天穿梭在街头，辛苦的巡视，然后即使是面对未知跟危险，依然呢选择勇敢的站在第一线，守护大家的安全。非常感动的一首歌曲。好，那持续来带您关心目前晚上的施工路段。在台76线的双向八卦山隧道内外侧车道有移动性的路面清扫，晚上8点到12点。台74线的西向南屯快关路段内外侧车道有进行摄影机安装，时间是晚上8点到隔天6点钟。台74线的东向0到5公里快关南屯外侧车道的伸缩缝跟结构缝清理作业，时间是晚上9点半到隔天的下午3点半。好的，有任何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听到了歌曲南方二重唱的《等待的心向你靠近》，待会歌曲过后会是节目的第二个小单元哦。

晚上8:47，南方二重唱的《等待的心向你靠近》。好的，目前在路网图上看起来呢，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路况都是相当顺畅良好的。那看一下 提醒一下，在国道4号的东向28公里这个路段呢，有事故发生，再麻烦驾驶朋友要小心留意咯。准备来进行节目的第二个小单元。

美丽加满格，幸福不褪色，欢迎来到美丽补给站。今天的补给站呢，因为哈最近这个天候状况实在太不稳定了，然后呢小朋友又开学啊，很多这个感冒或者是细菌的问题哦，所以来跟大家分享一个非常营养又简单的蔬菜汤，来给大家补充一下营养。只要四种食材，就是高丽菜、南瓜、红萝卜、洋葱等等，洗一洗切一切，然后呢通通丢到锅子里面煮，就可以得到一碗非常色彩丰富营养满满的蔬菜汤哦。那为什么是这四样呢？首先这个高丽菜啊，它有很多膳食纤维跟维生素，对肠胃健康是很有帮助的。另外南瓜跟红萝卜是有这个 beta 胡萝卜素等等，具有抗氧化的作用，对眼睛也很好。洋葱

葱呢，当然也是可以抗氧化，另外它还可以抗发炎，哦，因为它有这个胡皮素等等的植化素，这一些蔬菜啊一起吃就可以摄取不同种类的营养素，对维持健康很加分哦。

偶尔喝对于你这个身体健康均衡是有所帮助，没有错。另外，肾脏功能不好的人，需要限制钾摄取的人哦，喝之前呢也要留意一下，还是要依照医师跟营养师的建议调整哦。所以呢，这个神奇的食物，也就是这个哈佛蔬菜汤，听说它有各式各样的版本。那今天最简单的就是一定要有这四种食材，就是高丽菜、南瓜、红萝卜还有洋葱。那有些人可以在里面加一些鱼肉啊、鸡胸肉啊、豆腐等等的食材，让整体的营养更加完整。透过呢这种热乎乎的蔬菜汤，然后喝下去之后呢，细菌就远离我啦，呵呵，这种感觉。简简单单的一碗汤，就是照顾自己最简单的开始。每天试着帮自己补一些健康，喝这碗汤呢，也可以有一个好好的心情哦，因为其实真的还蛮好喝的。好，这个就是今天的美丽补给站，趁着大家刚开学啊，需要补充更多更多的精力来收心一下。好，如果家里刚好有小朋友的话，可以煮这碗汤给他喝喝看哦。那持续回到中部地区晚上的施工路段，国道3号的南下 227.6 公里到 230.6， 南投交流道外侧两个车道有路面跑步工程，晚上9点钟到隔天6点。国一的北上211公里园林交流道的路面刨铺作业，封闭西湖方向的入口也是9点钟开始哦。有任何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准备来听到这首歌曲，林怡的香菜。

听到这首歌曲，来自林怡的歌声 And Sui， 也就是香菜。香菜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成分，也是对身体很健康很有帮助的。如果呢你刚这碗汤里面觉得少了一点香气的话，也是很适合可以加一点香菜哦。而且里面除了可以神经保护啊、抗焦虑、降血脂、降血糖、降血压，还有抗菌、抗发炎、抗癌等等好多的功效啊。虽然呢它闻起来可能对有些人来说有点臭臭的，可是呢它是对身体非常好的食物哦。你知道吗，香菜的起源是来自于西亚，也有一些人说它是地中海地区，总之呢后来传到了中国，又因为清朝初期来到了台湾。台湾有九成的香菜都是来自于彰化的北斗，也可以说那里就是香菜的故乡。香菜呢也不只有在亚洲料理常常会看到，像是中东啊、非洲、地中海、印度、中国、东南亚、拉丁美洲，他们都是非常重要的新香料食物。讲完了，有没有更喜欢吃香菜了呢？你知道说温凡只有你我真的很喜欢吃绿色的东西哦，像是芹菜啊、香菜等等，这些对有些人来说臭臭的菜，但我都特别的喜欢。好，赶快来看一下，回来看一下这个夜间施工路段。台七十六线双向在11到28公里的埔盐往林厝，外侧车道呢有摄影机安装作业，晚上8点到11点钟现在进行中哦，所以要麻烦驾驶朋友留意一下了。另外是台七十六线的双向八卦山隧道，内外侧车道有移动性路面清扫，也是现在进行当中，到半夜的12点。再麻烦大家注意，有任何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在高中的时候呢，我家的母亲大人都会帮我准备很多的便当，让我带去学校当午餐嘛。然后妈妈的菜里面总是会有香菜这个菜，所以小的时候想要不吃都难呐。因为大人都会把它夹回来到我的碗里，久而久之呢就习惯吃了，然后也觉得说这些菜都是属于一种妈妈的味道。我们来听刘佳慧的歌《妈妈的便当菜》。

0: 银行。晚上九点钟，灿烂的星空下，如果你正开着车，别忘了身上的盔甲是安全带，保护你的行车安全。
1: 头上的冠冕是车灯，打开车灯照亮行车视线，夜晚行车安全第一。
2: 大家好，我们是
3: 收发灵魂沙发，
2: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你好好听话。
1: 情况路

晚上的9:02，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13.3公里高架汐止端前的中间外线有5台车的事故状况。国道一号南下37.6公里林口 A 出口前的中线过泰山转接道有客运抛锚。施工的消息哦，国道一号北上的211公里园林交流道路面刨铺工程封闭西湖方向的入口，国三南下的227.6到230.6公里南投交流道外侧两个车道施工。省道台三线双向20到22公里横溪路段内线车道施工，台九线的双向46.3公里平林路段落石坍方是单线双向通行。台62线的西行1.7到0.3公里马林隧道的内外线轮流施工，台62的双向中仑马林四角亭跟结于龙潭堵隧道的外线都是施工的。台86线的东向9.5公里上轮交流道路段的内线车道有事故。目前路网图，国道一号北上的东湖到汐止系统回堵2公里定点。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汇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拆解犯罪手法，
1: 筑起安全防护，
2: 治安守门员。
3: 你好，我是刘威，欢迎收听今天的治安守门员。近年

0: 诈骗犯罪持续演变，从假投资、假交友、假冒检警，到近年来利用 AI 技术模仿熟人声音，以及透过物流、面交等方式转移金流，犯罪手法推陈出新。面对犯罪模式快速变化，新北市警局持续分析诈骗趋势，从查缉车手、阻断金流到强化防诈宣导，多面向打击诈骗犯罪，希望降低民众财损。根据打诈仪表板数据显示，假投资诈骗仍是目前财损最高的诈骗类型。新北市警方也分析近期查获案件，发现诈骗集团除了会要求被害人汇款或是面交现金之外，也开始利用超商交货变服务，寄送黄金等贵重财物，再由车手前往取件。不但可以透过物流系统掌握配送进度，也增加警方追查困难。刑事警察大队侦四队副队长李中谦表示，日前有一名被害人遭假投资话术诈骗，准备寄送重达45两、市值850万元的黄金。所幸警方及时掌握情资，成功追回财物。后续专案小组持续追查交货变诈骗，在短短一个月内就查获了50件诈骗包裹，查扣现金超过1000万元，黄金3.62公斤，总价值超过2600万元。这也反映物流已经逐渐成为诈骗集团转移金流的新管道。
1: 诈骗集团常以低风险高报酬等各种投资诈骗话术为由，诱导民众交付现金等各种贵重财物，均属高风险诈骗手法，凡涉及不明寄件代码，要求至超商操作寄件或交付现金等财物情形，应立即停止操作，并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
0: 阻止诈骗金流只是第一步，如何在车手取款之前及时介入，避免被害人财产落入诈骗集团手中，这也是警方查缉工作的重点。日前，有一名曾任职新北市综合侦查队的退休刑警，在台北市发现一名男子还有高龄妇人进行可疑面交，凭借多年办案经验察觉有异，立即尾随对方，并通知树林警分局到场支援。警方顺利查获18岁周姓车手，现场查扣4块，总重3.5公斤，市值竟然高达1400万元的黄金金砖，成功拦阻巨额财损。树林侦查队副队长吴彦挺说，
2: 于辖内四围路当场逮捕一名面交车手，查扣市值约1400万元的4块黄金，全案依诈欺等罪嫌移送法办，并扩大溯源侦办。
0: 除了强化查缉拦阻车手之外，提升民众识诈能力也是降低诈骗案件的重要一环。俗称猜猜我是谁的诈骗手法近年再度出现，并结合 AI 变声还有个资外泄等方式，提高被害人受骗几率。永和警方日前侦办一起案件，一名王姓老翁接获儿子的电话，对方以更换手机号码以及资金周转为由，诱使他交付55万元现金。诈骗集团得逞后食髓知味，再次锁定同一名被害人行骗。警方掌握情资，提前部署警力，当场查获19岁雄姓车手，后续在巡线查获另外一名无姓车手。永和派出所副所长杨慕德提醒，接获亲友借款要求变更联络方式，或是以电话要求交付款项时，都应该透过原有联系方式再次确认，避免落入诈团陷阱。
3: 当场查获诈欺车手及诈款65万元，全案依诈欺及洗钱防治法等罪嫌送办，并经新北地方法院裁定羁押禁。
0: 从分析犯罪趋势、阻断诈骗金流，到及时查缉车手以及深化防诈宣导，新北市警方持续透过查缉还有预防并行方式，提升打击诈骗效能。但仍呼吁民众，如果涉及高获利投资，要求寄送黄金、交付现金，或是亲友突然更换联络方式、借款等情形，都应该提高警觉，多方查证。如有疑问，可以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是110报案。共同建立全民防诈安全网。今天治安守门员是由台北分台刘威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打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都是骗人的，千万不能听他的话，必要的时候请打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5: 洛卡奇，你要去哪里？
6: 哎呀，
5: 我要去捐血啊！听说啊，金广捐血活动又开始了呢。
6: 啊，你要去捐血啊？可是你的鼻音那么重，眼睛还肿肿的。如果不是你曾经哭过，那就是你爱狗。
7: 为情相逢，为爱感冒。
6: 哈，你干嘛了？
5: 哎呦，你真的是江湖传说的神童呢！我真的是哈、脾气公公老感冒了呀。
6: 哎呦，安妮你。感冒不能去捐血啦、
5: 哦、不能哦
6: 对啊除了感冒期间不能捐血还有睡眠不足六小时或者捐血前八小时喝酒都是不行的哦
5: 哦那太可惜了不过、虽然我不能去但我一定要支持景广这个捐血活动王贝贝家的大姐应该可以捐吧我去找她
6: 哦你当马赫啊您忘记了王大姐刚刚怀孕呢怀孕中或是生产完六个月都不能捐
5: 哎呦那我就没有朋友了呢张妈妈家的阿姨刚从疫区回国李妈妈家的阿能有 B 型肝炎蔡妈妈家的阿花有 C 型肝炎他们都不能捐呢
6: 哇你真可怜了呢怎么你的朋友都跟捐血无缘呢、但是齁我还是要祝福你早日康复不要再为情相逢为爱感冒啊啦
5: 哎呦好啦好啦阿豪、那我就先回去了齁
6: 再见哎、
5: 欸、
6: 他们不能捐

晚上9:11，欢迎在9点过后继续回到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祈愿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是的，我们台中分台举办的空中传爱晚秀捐血活动又要开始咯，时间是在9月15号礼拜二上午9点到下午4点，在这个台中市黎明办公区礼堂。那如果是路况不熟的朋友，导航可以设定外交部中部办事处前就可以找到了。那这一次活动邀请了很多国际佛光会台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台中南屯第一分会、台湾中油股份有限公司油品行销事业部台中营业处、台中市政府警察局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还有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共同参与。那现场呢活动很多，另外环保局也有到场设摊，非常欢迎大家把家里面的废电池或是旧 3C 产品拿来换一些有机的肥料，那这个是送完为止的。活动现场呢还有中医师工会的中医师，他们会为捐血的民众提供义诊的服务，大家一起来守护健康。另外这次活动非常感谢雅芳国际食品公司、正隆股份有限公司、毅力营造、维他路基金会、阿华师茶叶股份有限公司、贸易工业公司、中油台中营业处、维赫国际餐饮、台中市蛋类加工派送业职业工会、双人企业有限公司、善心企业黄先生跟社团法人台湾连锁加盟促进协会中区分会的阿聪师、樱岛家，还有喜常来公司热心赞助响应。那大家最期待的部分来了啊，当天完成捐血 250cc 的民众可以获得雅芳羊肉炉、不锈钢的咖啡杯、维他露饮品、阿华师茶包跟环保手提袋、蒲公英环保抽取式卫生纸、晴雨两用伞跟玉凡丰盛小礼盒。它的寓意呢是让大家吃了可以一帆风顺。还有呢，嘟嘟好皮蛋、樱岛家保酒乳、香醇浓豆浆、厨房擦拭巾、餐垫跟氨基酸的洗发精，这么多项的好礼。那完成捐血 500cc 的朋友会再加赠中油公司提供的玻尿酸沐浴露跟数量有限的神秘小礼物哦。活动非常的丰富，但都是数量有限的，送完为止，所以大家要记得提早来哦。那因为呢热心公益的厂商赞助的这个礼品非常的多啊，所以请捐血的朋友们记得要携带环保的购物袋跟保冷袋，要装羊肉炉用的，好，那带来就比较好收纳。所以呢最后不要忘了这个9月15号礼拜二，欢迎大家带着身份证跟健保卡来参与这个非常有意义的活动，空中传爱晚秀捐血等大家来哟。

好的，那接下来持续带大家关心目前中部地区道路状况。在路网图上看起来呢，都是蛮顺畅的，没什么大问题。那在这个国道三号的跟着国道六号东向的方向呢，应该说国道六号这个37公里的地方状况都不太好，天后状况都不太好。好，那另外在国道四号东向也是有天后不佳的情况，要麻烦您留意一下哦。有任何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管了，电话是0800-000-123。9:15，听到的歌曲张学友《忘记你我做不到》。

晚上9:20听到的是张学友的《忘记你我做不到》，希望大家呢9月15号也不要忘记，礼拜二的上午9点到下午4点要来参加捐血的活动哦。那这个消息提供完毕，跟大家分享这个国道3号的南下217.6公里到230.6南投交流道外侧两个车道路面跑步工程，晚上9点，也就是现在开始到隔天的6点。另外呢，也是9点开始的国道1号的北上211公里园林交流道路面跑步工程，封闭西湖方向的入口。国道一号北上158.5到157.1泰安服务区外侧车道跨越桥的施工，晚上10点到隔天6点。最后呢，国道一号的北上182到179.8南屯内侧两个车道市政路的延伸工程，时间是晚上10点到隔天6点。有任何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喽，电话是0800-00-1123。

晚上9:26听到这首来自席琳迪翁的歌声 Because You Love Me。 这首歌曲呢收录在他1996年的专辑 Falling Into You， 同时也是好看的电影《战地之恋》的主题曲。这首歌曲呢很动人的地方在于它不单纯是在唱爱情，也是在唱一份很深的感谢吧。因为生命当中呢能有一个人在你脆弱的时候支持着你，在你快要放弃的时候给你力量，一步一步走到现在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好的，这首歌也是经典又好听。接下来呢继续带你关心晚上的施工路段。目前在台七的六线的双向11到28公里普盐林厝路段外侧车道摄影机安装作业，好，在这个8点到晚上11点。另外台七的六线的双向八卦山隧道内外侧车道有移动性清扫，晚上8点到晚上12点再麻烦驾驶朋友留意。台七四线西向7公里往彰化南屯快关路段这个外侧车道伸缩缝跟结构缝的清理作业，晚上9点半到隔天的下午3点半。接下来听到的呢也是声音非常有穿透力的，来自 Adele Hold On。 待会9点半一起来关心景广新闻，9点半过后要记得继续回到空中奇缘的节目哦，我是主持人温凡。

0: 景广新闻。
1: 气象署今天表示，预估台风沙德尔明天就开始有北转的迹象，发布海上台风警报机会进一步降低。受到低压带影响，明天南部花莲需慎防大雨，台东可能有局部豪雨的发生。中央警察大学今天举办90周年校庆及开学典礼，内政部次长马世元强调，警大培育无数各领域重要干部，希望未来更整合科技及全社会防卫韧性概念，强化功能与教育内涵，让警大再次脱胎换骨。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2: 中央警察大学举办校庆及开学典礼，不仅迎来生力军加入警察大家庭，也颁奖表扬12位杰出校友。内政部次长马世元说，警大90年来坐育无数英才，投入警消、移民、海巡、国安等各个领域，成为国家安全社会稳定的基石，台湾治安成效更令国际称羡。警大近年来也积极推动科技办案教学，而面对地缘政治与区域安全问题，也期盼警大扮演更全面角色，将全社会防卫韧性导入教学内涵。
3: 全社会防卫韧性的概念政府一直在提倡，所以警大未来在人才的培育上面也会布局这一块，会将我们的安全有关的事务传统上面的科学的警政管理的警政，把它重新再做组合以后，更强化我们警大的功能跟教育的内涵。我们要让警大再脱胎换骨一次。
2: 面对警大生力军，马世元次长也期许同学成为具备民主法治道德素养的警察人员，成为国家守护者，更做人民的靠山。经广记者吕明松台报道。
1: 新北市在传出有利油厂自主检出贩售的特级胡麻油苯平皮超标，卫生单位已依法要求未出售产品封存下架，并提醒消费者若曾经购买到问题批号产品，可向店家申请退货，保障自身权益。记者刘威的报道。
4: 新北市卫生局接获永利油厂有限公司自主通报，该业者贩售的特定胡麻油竟检出苯平皮达 2.9 微克，超过法定标准。卫生局食品药物管理科长杨淑琴指出，经会同食药署现场稽查，确认该批问题油品由福寿 100% 芝麻油及大豆沙拉油混合生产，目前已经全数拦截，未售出并予以封存，
5: 并查该原料以不同比例混合制成金葫芦特级胡麻油及好十来小磨香油，共630罐，其中283罐贩售于散客，其余均未贩售并予封存。卫生局提醒消费者，若曾购买到问题批号的产品，请立即电洽永利及承办公司询问相关退换货讯息。
4: 卫生局强调，食品业者应该及时主动通报疑虑产品资讯，同时预防性下架疑虑产品，如果发现产品有危害卫生安全之余时，务必停止制造、加工、贩售及办理回收，并通报直辖市或是县市主管机关，如果没有主动通报并办理执行相关措施，依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第47条，会处新台币30,000元以上300,000元以下罚锾。经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因航空燃油价格上涨，国际航空公司国际航线客运燃油附加费将从9月7号起调涨，短程航线调涨为32.5美元，长程航线84.5美元。记者杨欣的报道。
6: 民航局表示，2005年与国际航空公司协调客运燃油附加费调整机制，以中油公司公告的国际航空燃油每桶牌价为收取基准，未达40美元为不收费的第一级距，40到未满50美元为开始收费的第二级距，短程航线为5美元，长程航线为13美元，当油价每增加10美元时，短程航线增加 2.5 美元，长程航线增加 6.5 美元。民航局科长邱美珍说，
7: 航空燃油价格近期上涨，国际航空公司的国际航线客运燃油

0: 价被从这个月的9月7号开始调涨，转乘航线调涨为 32.5 美元。
1: 民航局表示，依据中油1号公告的国际航线航空燃油价格，由每桶 147.57 元调涨为 156.79 美元。国际航空公司的国际航线客运燃油附加费短程航线由30美元调涨为 32.5 美元，长程航线由78美元调涨为 84.5 美元。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3度，中部南部及东部地区皆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25到30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警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队队长刘其贤。青少年血气方刚，易受同侪影响强出头，呼吁家长要多关心子女在外的行为及交友状况，提醒青少年不要意气用事，打架送法院，打输送医院，深夜不在外逗留，平安回家最好。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队关心您。
1: 晚上的9:36，欢迎在9:30过后继续回到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祈愿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好的，在国道三号的北上清水服务区前方内侧有掉落物，麻烦驾驶朋友要小心避开。在国三的北上清水服务区前方内侧掉落物的情形，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另外，在台74线的东向往雾峰快关南屯这个路段，外侧车道有伸缩缝、结构缝的清理，时间是9:30到明天的下午3:30。另外，在西行往彰化7公里的地方，南屯快关路段内外侧都有安装摄影机的工程，时间是晚上8点到隔天6点钟。台76线双向八卦山隧道内外侧车道移动性路面清扫，晚上8点到半夜12点钟。最后是台76线的双向11到28公里，埔盐往这个林厝外侧车道摄影机安装作业，晚上8点到11点钟哦。有任何的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待会呢准备来听到了这一首歌曲，听到的是思涵《美人间》。在歌曲过后会是我们节目的最后一个小单元，幸福练习生哦。

晚上9:41，听到的是思涵《美人间》，准备来进行节目的最后一个小单元——幸福练习生。

停下脚步，深呼吸，温柔疗愈你的心，陪你一起练习幸福，成为幸福练习生。今天的幸福练习生，昨天有先跟大家预告一下啦。今天分享的是一位歌手的故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 Someone You Loved 这首歌，一开口很多人可能就会有印象咯。来自苏格兰的 Lewis Capaldi， 他是在1996年出生的，是一个创作歌手。那在2019年的时候，他就靠着这一首歌一系成名，不止拿下了英国单曲榜的冠军，也获得全英音乐奖的年度歌曲，还入围格莱美奖年度歌曲哦。短短的几年，他就从一个年轻的创作歌手成为全球知名的苏格兰情歌王子。有趣的是，舞台上唱着这么深情款款情歌的他，私底下是一个非常幽默有点搞笑的人。有一次呢，他分享说自己成名之后因为尿急跑到超商去借厕所，店员原本说不可以借他，但是认出他是 Lewis 之后，竟然就特别让他破例使用员工厕所。他就笑说自己就是在那一刻真正感受到出名的好处，也就是可以到处尿尿，开玩笑的哦。好，那当然呢，他甚至在宣传新歌的时候还穿着一个内裤拍广告或是拍 MV， 完全没有偶像包袱的人，这个就是 Lewis。 他很会唱情歌，也偶尔会拿自己开玩笑。可是呢，人生不是永远都只有掌声。在2023年的时候，当他站上英国的音乐季舞台，因为妥瑞氏症发作的关系，身体不由自主的抽搐，影响到唱歌。那一刻呢，大家都在努力的帮助他哦，没有嫌弃他，而是在帮助他接唱 Someone You Love 这首歌曲，整座场馆的歌声都陪着他完成演出，非常的感动。那演出结束之后， Lewis 他就做了一个很有勇气的决定，也就是暂停。对于一个非常非常爱舞台，非常喜欢唱歌创作的歌手来说，这是一个相当困难的决定。他离开了舞台700多天，把时间留给自己的身心健康，接受心理治疗，也学习面对焦虑。他曾经说，自己的过去总是习惯告诉别人

我没事。但是后来才发现，真正重要的是对自己诚实，也学会说不。两年之后呢，他终于又再回到了这个英国的音乐季。这次他没有急着证明自己还是过去的那个人，而是带着经过疗愈之后的自己重新的站上舞台。那这整段故事呢，让我最感动的地方不是他成功复出，而是他复出之后做了一件事情。他跟心理咨商的平台合作，捐献了 73.4 万小时免费线上心理治疗的服务给有需要的人。为什么是这个数字呢？因为那一天正好代表他从上一次登台到重新的回到舞台所经历的734天。他把自己曾经得到的所有帮助送给其他正在经历辛苦的人。所以我觉得他的故事呢，是想要告诉我们，不只是跌倒了要站起来这个道理，而是有的时候勇敢不是咬着牙要继续的撑着，而是真的承认自己也会累，愿意停下来。那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舞台，也都有可能会遇到像他一样真的唱不下去的时候，或是工作不顺啊，感情失落啦，梦想卡关等等。甚至只是有的时候没发生什么事就觉得自己好累，这个时候呢，千万不要急着责怪自己，因为真正的勇敢是当你终于愿意去好好的照顾自己之后，有一天你就会发现，原来你还是可以继续走下去，你还是很喜欢做这件事情，你还是做得到的。当我们走过自己的低谷，希望有一天我们也可以像 Lewis 一样，把曾经接住自己的这个部分，这一份温柔再传给另外一个需要被接住的人。今天的这个幸福练习生想要陪大家练习的就是允许自己不完美，也要允许自己重新开始。今天介绍了 Lewis Carpenter 这个歌手，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的就是他的歌，但是呢，因为音库里面没有 Someone You Love， 所以挑选的是 Wish You The Best。

0: 听到这首歌曲来自 Lewis Capaldi Wish You The Best， 准备来跟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连线。
1: 天气瞬息万变，
2: 关心天气
0: 晚上9:50，目前为您连线到中央气象署预报员佩腾，来跟我们说明接下来几天的天气概况。佩腾你好，晚安。
3: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我们还是持续受到低压带以及多了一个沙德埃尔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其实明天的各地降雨几率都是比较高的。那风向呢，大致上是一个偏南风的情况，特别是在台东地区比较容易会有持续性的阵雨或雷雨，也可能会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的几率。而其他地区像是南部还有花莲、澎湖、金门也是容易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而其他地区在中午过后也都是有个比较明显会有下雨的情形哦，所以外出还是要记得携带雨具备用。那么连日降雨在山区还是要注意塌方落石以及溪水暴涨的状况。那么在温度方面呢，明天中南部以及花东地区的高温大约是28到30度，北部宜兰的高温大约是31到33度。那此外受到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明天在南部恒春半岛以及各离岛容易有8级以上强阵风发生的几率，而且在南部东半部沿海以及恒春半岛澎湖沿海容易有强浪发生的几率，海边活动一定要特别注意安全。以上气象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的，非常感谢中央气象署的佩腾来跟我们连线说明哦，谢谢您。
3: 谢谢，
0: 拜拜。
3: 拜拜。
0: 回到中部地区道路状况，目前国道3号的北上清水服务区前方内侧车道有一个掉落物，麻烦驾驶朋友要小心避开，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当中。在国三北上清水服务区前方内侧车道掉落物的情形，再麻烦驾驶朋友要留意咯。有任何路况消息，但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0800-000-123。韦礼安的繁琐。
4: 张开眼睛，泪水溃堤，学会哭，

晚上9:57听到韦礼安这首《繁琐》，提醒您国道1号被以上的彰化路段路肩发现了机车误闯，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另外是国3北上在清水服务区的前方内侧有掉落物的情形，同样也已经有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当中咯。来到了准备要跟大家说再见的时间，非常感谢大家今天收听3个小时的节目。那温凡发现呢，有一个人很认真的收听我的节目哦，他是这个小鹿，我们就叫他小鹿好了，因为头贴是一只鹿。非常感谢您啊，这个更正了我刚刚有讲错的资讯啊。刚刚那首席琳迪翁的歌曲呢 ，Because You Love Me， 它是出自于1996年《因为你爱过我》这一部电影它的主题曲。非常感谢您提供的资讯修正哦。好，那也很感谢您认真的收听哦。那待会时间准备交棒给总裁尚恩。最后一首歌曲孙盛希《很晚的晚安》，祝福听到的听众朋友每天晚上都睡着安稳，开车也是要平平安安回家。明天晚上空中奇缘晚上7点到10点钟我们继续空中再见咯，拜拜。

晚上十点钟，星空下用广播连接你我距离，让景广当你的卫星导航，永远在你身边围绕。我是王大文，

晚上的10: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的彰化路段路间，这里是机车误闯。在国道三号北上的清水服务区前内线车道有掉落物。国道三号南下的310到311.1公里白河交流道的内线车道，南下378.1到380.5中寮隧道中间外线是施工的。国道五号的施工，南下的南港石碇外线车道，北上雪穗外线跟南下雪穗的内线施工到早上6点。国道二号的西行20到19公里莺歌系统路段的内线车道施工。省道台三线双向20到22公里横溪路段的内线车道施工。台九线双向46.3公里平林路段落石坍方采单线双向通行。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哎，志明，我刚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的国道通行费没缴，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赶快缴费。
1: 哎，先别急着点网址啊，最近诈骗很多，不止发简讯，还会寄电子邮件，一不小心啊，被诱导点击连结或下载 App， 就可能受骗。
0: 那我要怎么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查询。另外啊，建议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当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除了能轻松辨别诈骗讯息外，更不用担心欠费哦。
0: 哇，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办。
2: 提醒您，近期常有冒用国道通行费催缴通知进行诈骗，请勿点击不明网址或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缴费及查询，请使用远通网站、远通电收 ETC APP。建议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安心。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1: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你刚听到的是来自 Harry Styles 叫做 Late Night Talking。 今天9月1号，有去运动了吗？这运动部挥汗有礼啊，今天是正式开始哦。9月1号，你如果有去运动30分钟，那你有走路8000步还是跑步5公里啊，骑自行车15公里以上，你就可以去登记吧。也有很多的 APP 啊，那不是纸本的哦，是 APP 的哦，用那种数位的记录，然后去参加，好吧？年满16岁以上就可以。但我好像一个都没有啊，但是也

没有到八千步，没有时间跑步五公里啊。单次运动三十分钟，嗯，可能可以吧。再来最后的这个啊，不行，还有一个多小时，我在上班，怎么可能呢？对吧？我只要走路八千步跟三十分钟，搞不好可以累积起来。三十分钟走不到八千步嘛，所以其实走三十分钟应该比较简单一点。好啦，接下来到凌晨一点钟之前，路况告诉我，拨打0800-000-123，这首歌来自 Kimberly 陈芳语，叫 So Good。

这是郭顶的歌，叫《在云端》。这个在云端应该是真的在云上面的那种，不是跟你说，哎，我档案在云端，应该不是这个意思啊。不过云端也真的蛮有概念的，本来就是在云上面，那现在就是把它用在网络这件事情。10:22，国道3号要帮我留意一下南下埔顶12隧道外侧两线这个地方有施工。如果在开车的过程遇到雨势比较大的话，记得速度放慢一点，安全车距请你保持咯。

那是朱新东这首歌《在故事之中》。等一下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哦，然后新闻之后我们继续回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这首歌来自江明娟，《海是你》。待会新闻之后继续回来。

0: 物文。您好，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刘佩腾。佩腾你好。
1: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好，明天持续受到低压带以及沙德尔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各地降雨几率都是比较高的，而且风向是偏南风，台东地区比较容易有持续性的阵雨或雷雨，而且可能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包括南部地区、花莲、澎湖、金门也容易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而至于其他地区，在午后山区部分也是容易会有局部大雨，所以明天外出还是记得要携带雨具，并且注意安全。特别是在山区部分，由于连日下雨，要慎防塌方、落石以及溪水暴涨。而在温度方面，中南部地区、花东地区明天的高温大约是28到30度，北部跟宜兰的高温大约是31到33度。此外，受到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在南部恒春半岛以及各离岛容易有8级以上强阵风发生的几率，而且在南部、东半部沿海、恒春半岛、澎湖沿海容易有长浪发生的几率，海边的浪高都还是比较高一些，海边活动一定要特别注意安全。以上气象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佩腾。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疾管署表示，单周类流感门急诊就诊达101628人次，较前周上升5.6%。适逢开学季，疾管署提醒落实手部卫生与呼吸道礼节，如果出现症状应尽速就医并在家休息。记者杨欣报道。
2: 疾管署表示，类流感近期呈缓升趋势，上周新增85例流感并发重症病例及14例死亡，本季流感季累计1224例重症及234例死亡。另外，虽然新冠肺炎疫情下降，但仍处高原期，上周新增69例本土重症及18例本土死亡。疾管署副署长林明成说，
3: 整体新冠的疫情虽然说有点下降，但是其实还是在高原期，每周的话单周还是会有超过2万人在看病。那另外的话是类流感的话，是 RUS 的急诊病例占比现在是4.5%，接近我们的那个流行阈值，单周也超过就诊人次超过10万。
2: 疾管署表示，截至今年8月30号，本季新冠疫苗累计接种约183.2万人次，目前全国还有约11万剂，因为解冻后效期因素，本季新冠疫苗提供接种到9月9号。提醒有接种需求的民众，特别是年长者以及具重症风险因子的人，把握机会尽速接种，以提升免疫保护力，降低感染后导致并发重症或死亡风险。景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中华经济研究院发布8月份采购经理人指数，制造业 PMI 连续11个月扩张，创下近5年来最快扩张速度。不过，关键物料价格持续攀升，预估缺货和涨价潮在短期内难以舒缓。记者游淑燕报道。
4: 8月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续扬1个百分点，来到62.5%，是2021年8月以来最快扩张速度。六大产业全数扩张，其中以电子暨光学产业扩张速度最快。在组成指标中，新增订单与生产指数持续扩张，但存货指数扩张速度趋缓。中经院院长连贤明指出，供应瓶颈与成本上升，影响部分订单与生产排程。
5: 整个出口的景气，整个 AI 的产业其实是持续的畅旺，不过我们也注意到原物料的价格上升比较快，那这事实上厂商反映出来就是目前的这些零组件、这些抢料其实是有一点点造成了整个生产的一些瓶颈。
4: 至于非制造业 MI 指数，8月续跌1.7个百分点，来到55.6%。连贤明院长表示，扩张速度放缓，可能反映出股市震荡波动对消费信心造成微幅影响。主要指标中，包括商业活动和新增订单扩张趋缓走势最为明显。不过，整体 MI 指数依旧连续18个月维持在扩张区间。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115年国庆大会主题及主视觉今天公布，庆筹会秘书长吴唐安宣布，将邀请500位民众亲临大会现场观礼。9月3号到9月10号开放线上报名，欢迎民众踊跃报名参加。记者林宇晨报道。
6: 115年的国庆主题为中华民国生日快乐。

0: 自觉在以台湾 Together as One 为核心的精神创作，烧纸图形已经变得举证构成，象征汇聚众人的力量，推动国家持续向前。国庆庆筹会秘书长吴台恩表示，今年国庆游行的亮点将呼应近年来推动的全社会防卫韧性，纳入防灾式的参与。
1: 比如说像我们的有受防灾式的部分，包括里长、里干事，还有我们的民防、义警、义消、公益大厦的管理员，还有保全业者。那我想这一次我们会把这一次的整个防灾式的部分纳入活动，也是希望是说让大家知道，对一个全社会防卫的部分，其实我们台湾是一个有很多天灾，譬如说台风、豪雨，那甚至地震。那希望每一个民众都能在有接受防灾式的训练的时候，就可以来做一个紧急的应变。
0: 此外，国庆大会将开放500名观众现场观礼，9月3号上午10点到9月10号开放线上报名。若要参加庆典活动的来宾，务必要携带国民身份证，并佩戴观礼证，并配合现场的安全检查以及注意事项，一例活动顺利进行。记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2: 总统赖清德今天出席2026投资欧盟论坛时表示，台湾确定在波兰设立科技园区，未来将有助更多台湾企业投资欧盟，并与在地产业合作。记者朱瑞森报道。
3: 2026投资欧盟论坛在台北南港展览馆二馆举行，赖清德总统出席致辞时指出，这些年来台湾与欧洲的经贸交流越来越紧密，去年台欧盟双边贸易额达到近750亿美元，使欧盟成为台湾的第五大贸易伙伴。过去10年台湾企业赴欧盟国家的投资额大幅成长 650%。
4: Announcement from TIMA about establishing a technological park in Poland. In the future, it will be easier for Taiwanese company to invest in EU and cooperate with the local industries. It also indicates that Taiwanese companies are not just focused on individual investment projects.More and more, they are taking an integrated approach to investment in Europe.
3: 总统也期待欧盟能够推动与台湾签署避免双重课税协定及投资保障协议，进一步激发出台欧投资及产业合作的庞大潜力。他强调，未来台湾会继续与欧洲携手合作，打造更强韧的供应链，更具韧性的经济体系。尽管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企业甲级足球联赛及木兰足球联赛将分别于9月及10月中旬开踢。台中市政府运动局长游志祥代表市长卢秀燕出席台中磐石、台中蓝鲸新赛季联合记者会，两队亮相新战袍，并以摘金夺冠为目标。记者陈韵涵报道。
5: 记者会上公布两队新赛季教练团及球员阵容，亮相全新战袍，并播放球队形象影片。教练及球员代表分享备战情形与新赛季展望，两队共同誓师，宣誓全力拼战，为台中争取最高荣耀。运动局长游志祥表示，企业甲级足球联赛及木兰足球联赛是国内最高层级足球赛事，汇聚各地顶尖球队及优秀选手。台中磐石去年首度征战企甲联赛，便拿下总积分第5名。台中蓝鲸则拿下木兰联赛第3名，队史曾5度夺下联赛后冠，并于106年到108年缔造3连霸佳绩。
6: 透过这样一个联合合作的部分，男组跟女组的部分在台中生根萌芽的部分，看得到这样一个荣景一个产生。我们也希望透过这样两个球队的合作的部分，让我们足球的不管是基础的训练、行政的作业以及未来的一个发展，能够更好更棒。
5: 运动局表示，是否持续从场馆设施优化、基层人才培育及赛事推广等面向，完善台中足球发展环境。随着两项联赛陆续开踢，也邀请市民及球迷朋友进场或透过赛事转播为台中球队加油，一同见证台中足球再创佳绩。金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2: 农粮署携手中华邮政在 iYouGo 电商平台推出履历农粮精品专区，为迎接中秋送礼旺季，九月更推出主题活动，不仅享有免运优惠，消费满额就能得到精美好礼，还可以加码抽奖。记者李一成报道。
7: 农粮署再度携手中华邮政，宣布在 iYouGo 电商平台正式推出履历农粮精品专区，拉拉队女孩线上活力任务，为这些国产食材听胎万应援。

0: 署副署长陈启荣说明，产销履历标章已成为农产品的身份证，扫描条码就能掌握食材来源，杜绝食安风险。此次在电商平台设立履历农粮精品专区，严选具备产销履历标章的农产品，确保生产资讯透明且安全可追溯。
1: 同时，产销履历农产品是透过公正的第三方也就是验证机构来做验证把关，所以消费者在购买产销履历农产品就可以确保农产品的安全以及食用的安心。
0: 为欢庆专区上线并迎接中秋送礼旺季，9月1号到30号推出台湾好味由你寻主题活动，加码回馈众多商品享有免运优惠，期间在专区消费满666元即可获得限量联名包款，更有机会抽中市值超过1000元的限量好礼服箱，希望消费者买得安心，收得开心。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以上新闻由任兰心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3: 大家好，我们是跨世兄弟
4: Crossing，
3: 我是哥哥 CJ，
4: 我是弟弟 C Mike，
3: 假冒名人机构，保证稳赚不赔，
4: 典型投资诈骗，不要受骗。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我们没办法阻止时间在行，时间在行，但我们可以一起累积成长，成为更好的自己。Hello， 爱黑冯之焕，我是黄雨涵。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帮自己的夜晚累积好音乐吧。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影评。

公馆青少年这首歌叫做至少我们都还没放弃。10:54，国道一号北上307.1公里过安定，这里两辆小客车的追撞占用了内侧跟中间车道啊。经过小心一下哦，稍早国一北上彰化路段路间摩托车误闯，不晓得排除了没。接下来是阿菊的歌，这首叫《赴宴》。

来自阿菊，歌曲赴宴。好，待会11点帮你汇整路况消息，我们再回来。那下个小时间大人物 in the night 要带大家来到的是台北市的科教馆，有一个很有趣的 B1 的空间，我们来聊聊这边是在做什么。这是林玉君的歌，偶尔会想你，也就偶尔而已。

岁月这把刀，在你转身的时候已将美丽的记忆刻上，别等错过了才知最美，珍惜生命，为了所爱的人。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我是林凡，现在时间晚上11点。

0: 骄傲的爱着，勇敢的唱着，开心的听着，认真的活着。我们是
1: 慢慢说，遇到任何挫折，流完泪，大步跨过，你会发现成长在坚强时降临，任凭时间在挑拨，有金广的陪伴，让你不怕寂寞，找回爱的勇气。

0: 里头，尽管路况导航。
1: 时间是晚上11:01，尽管路况导航。排除的是北上307.1公里过安定，两辆小客车追撞事故，这边呢是已经顺利的排除喽。国道1号稍早北上彰化路段路间有摩托车误闯上来了，不晓得他现在骑到哪里去，有经过的话要稍微留意一下。国道1号呢要留意，这是北上158.5到157.1公里，泰安服务区外线车道是施工的。还有国一北上182到179.8公里南屯路段内侧两线车道这个地方施工，是市政路延伸工程，预计到早上6点钟哦。好，再来关心到的这是国道3号南下埔顶12隧道外侧两线施工封闭。还有国道3号南下310到311.1公里接近白河交流道内线施工。国三南下378.1到380.5公里中寮隧道中间外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哎，爸，你要出门哦？
2: 对啊，我要去劳保局申请国保老年年金了。
1: 爸，国保老年年金现在已经不用提出申请了。哎，
2: 啊，不用申请就可以领钱吗？
1: 对啊，只要提供你的账户给劳保局，如果符合资格，国保老年年金哦就会自动发给哦。
2: 这样我还是要出门去一趟劳保局才行吧？
1: 不用出门啦，只要利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提供账户就可以了。
2: 这么方便啊、哎、快来教我怎么操作医化服务系统。
1: 好，
3: 国保老年年金给付免申请更省事，利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线上提供入账账户，轻松又便利。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说出那句晚安只是旧习惯，一点一点退回爱不爱的界限。还好有上恩 in the night 这个好伙伴，在一天的最后之前一起看见眼角透露出对音乐的眷恋吧。你好，我是阿丹薛逸丹，现在请继续收听上恩主持的上恩 in the night。

0: 好，今天的节目呢，哇，带大家出外景，我们来到的是科教馆，然后在科教馆的 B1， 因为我刚好经过，发现有一个非常漂亮的空间，之前好像来的时候没有特别注意到，应该是还没有开。啊，今天我们来到这个地方呢，我们要先欢迎到跟我们来聊天的是智慧博物馆计划助理吴怡萱。
1: 嗨，大家好，我是怡萱。
0: 好，我想先问一下怡萱，我们现在在的这个空间呢、啊，它是一个怎么样子的空间？它什么时候开的、啊？
1: 它是在七月中的时候才开幕的
0: 哦，蛮新的。
1: 对，所以才一个多月而已。
0: 对，那它是一个要给大家什么样体验或是感觉的地方？
1: 它的名称叫做实验园地 Try Cafe， 就从它的名字上可以知道说，我们希望大家来尝试一下，从一杯茶、一杯咖啡里面去发现，就是这些饮料背后的科学。
0: 哦，饮料背后的科学哦。
1: 对。
0: 那它是怎么样的科学吗？比如说，可能冲泡，因为我比如说以咖啡来讲好了，因为叫 try 咖啡嘛。
1: 对，
0: 好像我知道大家在泡一杯咖啡的时候啊，你的比如说温度、你的焙度等等，有很多不同的元素会影响一杯咖啡的风味。
1: 没错，
0: 这个都算是科学原理去，比如说解析这些影响吗？
1: 对，像我们在这间教室里面，我们就有放五种焙度的咖啡豆，让大家去闻香，然后去了解说，烘焙上。如何让咖啡逐渐的有就是大家熟悉的像是巧克力香气啊或是木质香气、
0: 对，
1: 然后还有像是我们从了解咖啡树的生长，其实我们也可以连接到科教馆的户外区，
0: 对，
1: 我们有种植了很多种的咖啡树跟茶树、可以带小朋友去了解，而且我们真的有种出来那个咖啡的果实，对，可以现场去看
0: 有点像是从产地到餐桌这样的概念嘛，对不对？
1: 没错。
0: 要不然大家永远啊、哦，我只知道我要喝这杯饮料，
1: 对。
0: 可我不晓得它后面它是怎么种出来的，它是怎么样变成我手上的这一杯咖啡或是茶，
1: 对，
0: 让大家去了解它的原理这样。哎，那这个地方要带给大家这样子的体验跟原理，一开始是怎么样子的初衷，然后进驻到科教馆里面的？
1: 原本是科教馆与茶盖厂合作，这间原本叫做茶文化传习所。
0: 对，
1: 那主任希望能够将饮料的科学推广到比较年轻的年龄层，所以加入了咖啡这个元素。所以我们重新的改造，花了大概2个月的时间。对，重新改造了这间空间。
0: 所以让年轻族群来到这边，就是可能咖啡吸引他们。
1: 对，
0: 因为咖啡实在有太多不同的，刚刚讲焙度啊，或者是可能喝起来的口感，
1: 对，
0: 产地也会影响，
1: 产地还有它怎么它的处理法，也会有影响它的风味。
0: 对，那大家来到这边有怎么样子的体验，或者是因为我想，既然讲到咖啡或是茶，势必最后一个步骤就是品尝吧，
1: 对吗？
0: 所以它会有怎么样的步骤让大家去做这样子一连串的体验或是课程吗？
1: 首先我们会邀请大家，就是除了去看我们的展示柜里面的内容，就是茶与咖啡科学知识内容之外，最后都有一个就是 AI 辅助的个人化茶与咖啡的，有点像是帮助大家选择自己适合的茶与咖啡。
0: 哦 ，AI 辅助。
1: 对，就是你可以输入自己喜好，比较习惯的风味，
0: 对，
1: 或是自己喜不喜欢酸，喜不喜欢苦，那它就会帮助你去协助你去，选择浅到深的其中一种配度。然后也会告诉你说，根据你的生理状况，告诉你说你一天适合摄取多少的咖啡因。然后当然小朋友我们就会给他一些小任务，因为小朋友不太适合喝咖啡。
0: 那是
1: 对
0: 哦，对耶，如果小朋友来这边做体验的话，最后那个咖啡是爸爸妈妈喝掉吗？还是怎么样子？
1: 他们可以带着爸爸妈妈去了解这些知识，然后可以请爸爸妈妈让他们闻闻看，就是爸爸妈妈冲泡好的咖啡的香气这样。
0: 那这边刚刚讲到这个体验活动，我们刚刚说小朋友体验嘛，但他有年龄的限制嘛？比如像我们这种大人，我们也是根本就你知道搞不清楚状况，我们也可以来体验吗？我们可以认识这件事吗？
1: 这边讲究的是全龄学习，所以我们其实从很零岁吗？零岁好像脸太小。
0: 零岁可能学习不到，
1: 对，
0: 可也许什么三岁幼稚园或者是国小，
1: 三岁可以就是闻闻看咖啡跟茶的香气，然后到饮法族都可以，都适合来这边做学习这样。
0: 就让他真的可以知道咖啡从一开始，或是茶从一开始，一路到中间它的焙度或它的萃取，到最后上桌的那个饮料，

0: 对，而且我们这边还有一个智慧咖啡机，然后那个咖啡机就可以选择，里面内建有40多种大师的手法，就是你有点像你邀请咖啡师来现场帮你手冲一杯咖啡，而且有40多种手法可以选择。
1: 哇，
0: 对，
1: 它是一个机器是不是？
0: 对，是一个我们跟一个台湾的制造厂商去跟他们合作的。
1: 对
0: 对，就是这台机器可以让大家去选择，然后也可以透过像是你选择一包咖啡，一种咖啡，那不同的手法冲出来的风味会不会一样，做这样子的比较。
1: 其实我觉得听起来有点像是以前我在比如说国小还是国中有那种自然实验课，
0: 对，
1: 就有一些比如说控制的
0: 变音，
1: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就是你要控制住让它都一样，然后你要去尝试说什么样子的东西它会影响到它最后呈现的成果，
0: 没错，
1: 就有点像这样的概念，它是做实验。
0: 对, 对，所以在上礼拜就有一个家庭还蛮有趣的，他就买了5包一样的咖啡，
1: 对，
0: 然后来试不同的手法，然后他们每个人就是他们家5个人就每个人都喝一杯，那真的都不一样，真的还蛮有趣的。
1: 就一样的豆子，
0: 对，
1: 他可能中间比如说我不知道水温或者是什么不一样，
0: 就是什么注水的方式啊，
1: 哦，方式，哦，对耶，
0: 对，然后还有就是他怎么绕圈的，然后还有他。还有什么？我自己也忘记了。
1: 反正就是各种可能，他们都去做尝试，这样，然后喝出来就不一样。
0: 没错。
1: 哎、欸，其实这真的蛮有意思的，因为好像我们这种你知道比较不是专业，就是在喝咖啡或是手冲咖啡，平时在家里一样的豆子，的确我每天冲出来，喝起来也都不一样。但是以机器来说，当然它可以稳定。但是我觉得有趣的就是我自己每天冲出来不一样，它就会让你带有一点新鲜感。
0: 没错。
1: 虽然我们只是为了咖啡因嘛，可是有时候那个嘴巴上的口感。还是会让你觉得，今天好像又有点不太一样。我觉得那蛮有意思的。那我想了解说，因为我进到这个空间，我发现其实以它的装潢来说，比如说外面就有一个世界咖啡地图，
0: 对，
1: 然后进来这边又有像刚刚讲的个人化咖啡饮用指南，然后它有点像是步骤，让大家去了解这边一整串的这些装潢或者是氛围。当初在设计的时候，希望大家走进来想要有什么样子的收获或者是学习吗？
0: 希望能够第一个就是我们一进门就会看到台湾特色茶地图
1: 哦，对，
0: 就是希望能够让大家了解到说，就是台湾的茶叶，它的分布之外，那其实台湾茶在世界上其实也还蛮厉害的
1: 哦，对
0: 对，那除了台湾茶之外，台湾的咖啡其实也很厉害，
1: 对，
0: 台湾咖啡其实在国际上的比赛一直都屡屡得名，对，那也希望能够。让大家知道我们其实台湾很厉害的，
1: 对对对对
0: 对对。然后在其实这些知识之外呢，我们也有提供中英语的那叫什么中英语的语音导览
1: 哦。
0: 那除了大朋友之外，小朋友也可以透过聆听，因为他们小朋友可能还有些不太识字
1: 看字啊，
0: 对，不太会看字的时候，我们可以透过聆听的方式一起去跟爸爸妈妈跟爷爷奶奶一起来了解，就是这其实共一起创造了一个就是其实适合大家一起全家一起学习的空间
1: 啊，
0: 对，然后了解这些知识之后，喝杯咖啡，喝杯茶，然后来到了，就是到了，这叫什么？
1: 桌子。餐厅。
0: 对，我们这边有就是大概6张桌圆桌，然后20几张椅子，让大家一起坐着，就是全家来这边一起聊聊天，喝杯茶，喝杯咖啡这样子。
1: 哦。
0: 还有阅读区哦，我们这边也有，
1: 还有书、
0: 绘本，然后还有一些茶跟咖啡的。就是比较专精的一些书，可以大家可以一起来学习。
1: 那这边因为它的空间氛围非常舒服，就比如说我今天来科教馆，刚好走到 B1，要觉得有点累，想要进来喝杯咖啡，就我也还没有想要学习这么多的话，我可以就进来，
0: 当然可以，
1: 喝杯咖啡就好，
0: 当然可以。对，就主任他其实也有一个希望，就是因为B1他其实比较少空间可以让大家休息。就是其实其他间教室啊，很多都是小朋友们在上课，爸爸妈妈不知道要去哪里，然后都一直站着在教室外面，然后主任就想说，我们就开放这个空间，让大家坐着，可以喝杯茶，然后可以看个书，然后等待小朋友下课。
1: 哦，很棒哎，因为科教馆有很多课程，
0: 对，
1: 就是爸爸妈妈如果你帮小孩报名之后，这个就有点像是。比如说百货公司的什么男友区、老公区的那种感觉，家长区，
0: 没错，
1: 在那边等待

0: 到还下课。
1: 对，
0: 那我最后也想问一下宜萱，就是像我们刚刚讲到，我们比如说家人啊或者什么来这边可以做这样的体验嘛？
1: 嗯，
0: 这边因为它也是在 B1， 也有点像是一个可能空间或教室，
1: 嗯，
0: 会有那种比如说定期啊推出类似的，比如说活动啊或者是怎么样的课程邀请大家来吗？
1: 嗯我们这边每个月都有一次的咖啡沙龙讲座，我们是邀请专业的咖啡老师，来跟大家分享，就是很多种主题。
0: 对，
1: 然后像下个月的主题是关于台湾咖啡，我们邀请到了就是算是台湾咖啡的权威来，所以大家可以来报名。那除此之外，我们在每天的早上10点跟下午3点，
0: 对，
1: 都有一个创意体验课。
0: 嗯，
1: 那内容都是跟茶跟咖啡相关。
0: 对，
1: 像最近大家比较喜欢的是如何制作一杯属于自己的绿挂包。
0: 对，
1: 就是我们自己选择一种陪都的咖啡豆，然后自己手磨。
0: 嗯，
1: 那自己设计绿挂包的外带，还有自己封口，这些都自己来，
0: 全部自己来。
1: 对，然后就可以带回属于自己的一包咖啡。
0: 哎，那这样可以，比如说逢年过节，我就来一边，然后做成一个礼盒嘛。
1: 可以啊，当然可以。
0: 好
1: 啊，
0: 拿回去送给爷爷奶奶之类的。啊，这我自己做的哦，这样。
1: 我们这边也有礼盒
0: 哦。
1: 就是大家可以选5种陪度，可能1种陪度就挑一包，然后回去自己科学实验看看。
0: 对对对对对对，然后其实也是就送礼自用两相宜，
1: 没错，
0: 就是这样。那这样相关的课程，大家要报名的话，会是透过什么样管道吗？还是
1: 啊，我们就直接透过科学馆的网站，我们有就是实验云里 try 咖啡的网页，
0: 对，
1: 然后也可以到现场的科学学习中心的服务台进行报名。
0: OK， 就来然后报名。那相关除了科教馆的网页 Try Cafe， 我们这边是有自己的比如说社群网站吗？还是哪边可以大家可以追踪或者了解新的资讯？
1: 可以追踪科教馆的网站。
0: 哦，
1: 对，还有应该说科教馆的 Facebook 跟 IG， 然后我们都会把这些消息就是 po 在上面。
0: OK，
1: 对，
0: 好，所以其实大家对于咖啡对于茶有兴趣，或者是其实带着小孩来到这边，有点像是学习，就是做实验啊，我觉得它蛮有趣。因为像我们家就是一直在喝咖啡，然后我儿子就会常常说那是咖啡吗？因为我们都跟他说咖啡不能喝，如果今天跟他说不是，他就会说那我要喝。哎，我们今天杯子里面不管装什么，我不给他喝的我都会说这是咖啡。他就不能喝，所以他应该对咖啡很熟悉的，所以或许之后我会带他来去认识一下到底咖啡它的原本是什么，然后它为什么会变成我们杯子里的咖啡，
1: 对，
0: 他可能会更了解这个背后的原因跟故事。那当然今天也非常谢谢宜萱跟我们介绍，这是在科教馆 B1， 好，这个是 Try Cafe 这样的一个非常舒服的空间。我们再次谢谢宜萱，谢谢你，
1: 谢谢你们。

11:22，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我是上恩。国道一号北上11.5到10.8公里，汐止前内线施工到6点钟哦。所以刚跟你介绍是在台北的这个科教馆，那有兴趣的话，或许可以去走走，关于咖啡这件事情，做做实验，这些在家里也可以啊，对吧？做做一些，比如说温度差别，喝起来有没有什么不同的？像我前阵子就有做了一个，你知道用 AI 问，因为我想喝冰咖啡，然后我就觉得每次我都加冰块，然后就觉得好稀哦。我就问他说：“那我的绿挂可不可以有其他，就是冰咖啡的泡法？”他就说：“可以，你就把呢你的绿挂咖啡丢到那个冷水里，你就泡一泡，放到冰箱，然后泡个可能8到12分钟，它就是一个冷萃咖啡。”我说：“哦，真的哦，我就试试看看，蛮好喝的耶，说实在的。”可能跟那个粉有关系啦，但我觉得我的那一个绿挂咖啡这样子泡比我直接用热水冲然后加冰块来得好喝，这是我自己的感受，或许你也可以试看。这首歌来自曹阳，叫做6号咖啡馆。

你一生的碎片造成多少家庭破碎，酒驾造成的伤痛只怕时间都很难还原。为了大家的交通安全，请再勇敢一次，拒绝酒后开车，多多利用代驾服务。我是林心怡，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同学上课咯，快到午餐时间了，我们来用食物练习造句好了。第一题，荷包蛋。
1: 为了守住荷包，但愿不要被诈骗。
0: 荷包蛋，哎，好了好了，算你对。下一题，油炸。
1: 我知道，电话接起来，对方说我要解除分期付款，我说哎呦诈骗哦。
0: 哎呦诈骗，哎，好了，你观念很正确，可以。第三题，瘦肉好了。
1: 我，海外求职诈骗多 ，solo 前往危险多。
0: solo 瘦肉，要确定呢，这样造句真的可以吗？
1: 不行吗？那老师你再出一题，我会认真回答的。
0: 好，最后一题，培根，我看你怎么造句。
1: 投资诈骗很多，稳赚不赔根本不可能的。
2: 大胆怀疑，小心求证，165反诈骗专线关心您。

0: 只要一开口，不管说什么，应当是一幅巨作。
1: 只要一收听，不管做什么，应当是一种陪伴。
2: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尚恩 in the night，
3: 让尚恩挑选好的音乐陪伴你夜晚的三小时吧。
0: 你好，我们是
4: 浅提乐团，
0: 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11:33，国道一号北上11:05到10:08公里汐止前内线施工，台九线46.3公里平林路段这边有落石坍方哦。现在这边是开放单线双向通行，那不过建议小型车走国五，大型车的话改走台二线了。台78线往西湖尾的出口这边有动物哎，要注意一下。接下来要听到这是唐爱轩的歌，叫做《黑咖啡》。

来自陈玲儿，咖啡冒泡。台九线46.3公里平林路段，这有落石摊方哦，这边是单线双向通行，小型车请走国五啦，大型车的话走台二线，避开这个段落好吗？

找到。

来自张学友，这首歌叫《咖啡》。11:49，在国道一号北上69.2公里，杨梅路段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占用了内线车道哦。来听到的这是吴声美的歌《下晡的咖啡厅》。

来自林心怡，这首歌叫《等一个人》。国道一号北上69.2公里杨梅路段哦，这边有一辆小客车自撞事故占用了内线车道。另外，台九线46.3公里双向这里平林路段落石坍方，单线双向通行哦，小型车我会建议你走国五哦，大型车的话你可以改走台二线哦。12点前这首歌来自空气工团，叫《老板的咖啡》。待会整点路况之后继续回来喽。

0: 夜深了，试着让自己爱上昨天的失态，也善待昨日的失败。
1: 不管变成什么样的姿态，都要很愉快。
0: 每一天都可以笑着看世界，开启新的期待。
2: 变成很准，姿态都很愉快。
0: 你好，我们是
1: 晨忧，
0: 现在时间
1: 半夜12点。
0: 在新的一天，让警察广播电台陪你找到
1: 最自在的状态。

Hello， 大家好，我是 Freya 林飞如。不论你是一个人开车去上班，还是一个人开车去看海，路途中你不孤单，还有警察广播电台给你最新路况，陪你平安出门，安全回家。

间来到了9月2号12:02，京广路况导航。在国道一号北上69.2公里杨梅路段这边有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占用了内线车道，再麻烦留意喽。另外，国道一号北上11.5到10.8公里汐止前内线施工到早上6点。接着我们来关心台九线46.3公里平林路段，这边有落石坍方，现场是单线双向通行，建议小型车的朋友呢，如果可以，请你改走国道五号；大型车的话，请你改走台二线。台78线往西湖尾的出口，稍早说有动物，不知道还在不在哦。台3线南下38到39公里，这边桃园市大溪区有路树倒塌，占用了外侧车道。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请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风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我塞，若是拄到地震吼，来自拍打卡，乖乖上传。
0: 在你一个欧汉棋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如果能够再重播，还有勇气去把握。
4: 我其实一点都不酷，
5: 因为还有好多事还没有做，
6: 也有好多话还不敢说。
7: 还好在努力兑现成就的过程中，
8: 有尚恩、尹的奈在空中陪我。
4: 大家好，我们是
9: 公馆青少年，
4: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让尚恩安排好音乐，在空中陪你深夜的三个小时咯。

当时展荣展瑞的歌叫做 Coffee High， 还有 Tremble Zemble 咖啡因。12:11第三个小时，长安 In the Night。国三南下中和隧道。

内侧两线施工，还有国三南下木栅景美隧道内线施工，国三北上景美木栅隧道内线施工，留意喽。国道一号北上69.2公里杨梅路段，这边内线有一辆小客车的自撞事故，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当中喽。

girl， 把你头顶同个游泳圈，像所有圈内的对手，注意交通安全，警察广播电台。

这是欧汉声的歌，叫《皇后杀手》，12:19。台九线这个是46.3公里，平林路段落石坍方是已经排除的了，太好了。不过呢，国一北上69.2公里杨梅路段，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占用内线车道，还没有收到后续消息哦。

来自艾薇，这首歌叫做《计算浪漫》。12:28，活塞南下中和隧道内侧两线施工哦。那另外，国一北上69.2公里杨梅有小客车自撞护栏事故，占用了内线车道，请小心。

9N88，这雨下的太急，让人措手不及。提醒你，雨中行车，请点开车灯，放慢车速，小心驾驶，务必睁开眼看仔细，然后随时锁定警广，掌握路况。让我们陪你在走段路，平安迅速抵达目的地。

Hello， 你们好，我是 Nick Real 周汤豪。尽管是我的菜，跟我一起上 Facebook 搜寻 PBS 尽管会客室，按个赞，关注尽管的动态吧。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Jade， 我是嘟嘟，
1: 我是 AJ。
0: 万物皆欲，如何控制欲望是我们人生的课题。想要让欲望瘦身，就先听上恩。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景广全国治安交通网。
1: 上恩 in the night， 一口气用音乐填满你的脑袋，让欲望远离你的脑袋。

给我钱钱钱，给我钱钱钱，给我钱钱钱。芒果酱这首歌，小子 AKA 给我钱，他后来唱名的这些，他是不是都相信音乐的？12:37，好，排除喽。国一北上69.2公里杨梅路段，这边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顺利排除喽。接下来五月天，三个傻瓜。

Shawn Mendes 这首歌叫做 Treat You Better， 还有刚刚是蔡明佑，还有哈哈，歌曲叫哈哈。12:52，不要疲劳驾驶哦。还有路况，麻烦你告诉我们，拨打0800000123。

来自弦子，这首歌叫《心跳》。好啦，今天差不多就陪你到这了。等一下一点钟会整完整的路况消息之后，要交给秋哥，让他陪你到凌晨四点钟。最后，这是 Zone 的歌，叫做《忧伤的瞳孔》。我跟你说声晚安，明天晚上十点，我们继续喉咙见，拜拜。

0: 凌晨一点钟，即使有星星在天空闪烁着，
1: 也别忘记把车灯打开，照亮你的前方道路。
2: 大家好，我们是
3: 城市备忘录。
2: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时间是凌晨1:01，尽管路况导航。在国道3号南下中和隧道内侧两线施工到6点钟，以及国三南下木栅景美隧道内线施工一样到6点。国三北上景美木栅隧道内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哦。还有国道3号南下的埔顶12隧道外侧两线施工。国道1号北上11.5到10.8公里汐止前内线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还有要留意到的呢，这是在国道1号北上158.5到157.1公里泰安服务区外线车道这边施工。国一北上182到179.8公里南屯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到早上的6点钟。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

0: 3, 2, 1。京广交通安全比赛最终场，最后两位选手阿广跟小景，究竟谁能胜出？来进行听声辨对第一题。在刚刚播放的音档当中，有何不妥？
1: 我知道，用口哨吹警广的台呼。
0: 答错。
2: 我知道，驾驶人未系安全带。
0: 没错，刚刚驾驶上车没有听到这个声音哦。再来下一题，请播放音档。请问刚刚播放的音档当中有何不妥？
1: 我知道，我知道，汽车驾驶人不是中了乐透，就是被老板加薪。
0: 恭喜，答错。
2: 我嘞，
1: 我知道，驾驶人笑得这么开心，一定是边开车边玩手机看影片。
0: 恭喜答对。安全带系好，生命才有保，开车要专心，切勿滑手机。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3: 大家来找茬，请找出错误的地方。
4: 宝贝，没想到我可以在14岁的时候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为你的第一次负责的。
5: 再多的海誓山盟都无法为自己的身体和未来负责。刑法规定，与未满16岁的男女发生性行为都是属于犯罪行为。
6: 预防犯罪，警觉多一点，诡计滚一边。
5: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0: 都希望自己和心爱的人永远平安健康，那就从饮食习惯开始做起吧。
1: 如果习惯吃油腻的食物，记得也要多吃青菜水果，来降低胆结石或其他疾病的风险哦。
0: 大家好，
1: 我们是一虎一虎，和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不不，那刚刚是哪部？麦阳阿哥曼达奥隆瑞。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又来到新的一天啦，现在是9月2号星期三凌晨的1点10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在刚刚听到的歌曲是杭世璇的 Go Go Fighting。 虽然说夜间这个时刻呢啊，还是有地方在下雨呢，哈哈，这个南部地区果然不意外的仍然发布大雨特报，尤其恒春半岛是豪雨特报啊。幸好哈，在过去一个小时看起来这个雨势呢比较集中在东南部地区了，但是呢朋友们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还是要多加小心了哈。那么夜间开车持续收听警广，掌握路况啊，有这个及时的天气讯息呢，奕勋也会在节目上面来跟大家及时通报啊，南来北往东奔西跑呢，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啊、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也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啊，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了啊，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哎呀啊，我才刚上班就看到有事故，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内坜出口呢，有小客车自撞的意外，目前啊有通报事故小组前往紧急处理当中。

Love Story 泰勒斯的歌曲1:16。好，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今天夜间依然有不少的施工，在国道3号南下中和隧道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南下的景美木栅隧道、北上的景美木栅隧道哈，这个同样的地段啊，都是内侧车道有施工啊。一样在国3好往南走呢，南下的埔顶1、埔顶2隧道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好，看到在中部区域呢，中部区域还在国道1号北上的211公里园林交流道路面有刨铺工程，所以呢封闭往西湖方向的入口匝道哈，哎呀麻烦朋友们提前改道了。那继续往北呢，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在进行啊，继续往北走到了158.5到157.1。泰安服务区的路段哦，这里是外侧车道有跨越桥的施工。那么在中部区域的国道3号呢，在南下的227.6到230.6南

侯交流道，这里外侧两线车道也有刨铺工程在进行。中部有下雨吗？看起来应该是没有了哈。留意身体状况，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魏佳莹，我们是琪琪与弟弟。

来自吴汶芳这首歌曲《跷跷板》，而且呢，这个歌曲在副歌的部分还巧妙融入了我们都非常熟悉的一首华语经典歌曲《给我一个吻》，对不对？非常的轻松。可是我们每天的生活似乎都像跷跷板一样你坐在一头，然后呢，生活当中所有大大小小的压力、大里大杂的事情，坐在另外一头，不时的你想办法压赢它大部分的时间可能是压力赢了你不知道是不是很累呢？昨天过得怎么样呢？哇，昨天北部整天，应该说下半天之后一直到晚上刚刚一直都在下雨鞋子这个淋湿了一双，觉得哎呀实在是好不开心但是呢，这个南部地区可能就想说，没有，我就鞋柜里面已经没有一双鞋子是干着的了已经下了超过半个月的雨了呢目前呢，这个全台各地即时的气温呢大概都是25度上下，因为昨天几乎全台湾都下雨了啦所以呢这个夜晚呢，感受上是真的是蛮舒服蛮凉爽的。只不过呢，南部地区还是持续会有阵雨这个高雄、屏东还有台东县目前都是大雨特报的范围。那么也因为受到西南风迎风面的一个影响所以呢，南高屏还有在离岛的澎湖、金门、马祖都是比较容易出现6级以上的阵风，所以尤其走在沿海公路的朋友们就要多加留意了事实上也避免这个尽量避免前往海边或是山区活动才会安全了，因为预期呢这个雨还会继续下这个上个礼拜呢，我们的老朋友沙德尔又回来啦实在是很伤脑筋这颗沙德尔台风复活了，它目前的一个中心位置呢大概是在鹅銮鼻的西方570公里的海面上其实还蛮近的呢持续往台湾海峡的南方前进，预估呢礼拜三礼拜四会间接影响台湾附近的天气礼拜三不就今天了吗所以呢它间接会把这个西南风带上来南部地区很辛苦了，可能下雨会下到礼拜五甚至是周末台湾的西南方一颗台风苏里马森东方台面上又有一颗台风，台北的东南东方大概是1100公里海面上有一颗第23号的轻度台风叫做科罗旺不过呢未来它预估是偏北的方向往琉球附近的海面前进距离台湾是比较遥远，天气是不会有直接影响，只不过北上的过程当中仍然有可能为台湾东北部东部地区带来一些些水汽，所以呢今天明天的降雨热区渴望是在南部这个东南部，那么周末呢可能连北部也都会是不定时的短暂阵雨啦。总之要随时携带雨具在身上。好，稍早呢这个路况的好像

消息啊，原本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内坜出口有小客车的自撞意外，现在已经接获排除了。那么就送上经典的给你一个吻吧，只不过是周蕙的翻唱版本。

0: 好好，
1: 趴车
2: 在大马路边开车边鞠躬。
0: 哎，准备要靠边停车了，你方向灯打了没有啊？
1: 没有。
0: 爹，那你后照镜看了没有啊？
1: 没有。
0: 哎，你是来乱的，怎么该顾到的安全守则通通都没有啊？
1: 我又没有叫你非得坐我的车。
0: 爹，感情我是误上贼船了。那好，这上次你红线违规停车，上上次胡乱并排，还有上上上次把车往路口一丢啊，大摇大摆的说相声去，有没有都收到罚单呢？
1: 有。
0: 那你还敢死性不改，有没有打算要痛改前非啊？
1: 有。
0: 那好，我就送你停

0: 车十字真言，有没有很想知道啊？
1: 当然有。
0: 听好了，远离红黄线，白格停里面。
1: 嘿，真有你的，那我缴罚单的钱也看你喽。
0: 嘿嘿，很抱歉，我也没有。
1: 嘿，
0: 好好，
1: 爬车，
0: 安全停车，一鞠躬。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0: 家好，我们是
1: 皇后皮箱，
0: 在这喧嚣的世界不会孤单，因为我们还有景广。
2: 欢迎打开 IG 搜寻 Love PBS 104.9，掌握景广的最新影音消息，
3: 并且按赞追踪分享动态，有你一起就能让景广留下更多美好的回忆。

时间是凌晨的1: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这一节呢，虽然说没有新增道路状况，但是夜间持续的一些施工，还是要提醒你多加小心。在国道5号南下的南港石碇隧道外侧车道施工，那南下的雪山隧道，这里是内侧车道裂缝灌注工程；北上的雪山隧道，这里是外侧车道进行施工哦。省道呢，台六十二线在双向的中仑、马林、四角亭，还有结于龙潭堵隧道啊，这里都是外侧车道有工程，预计会到6点钟啊。另外在台六十二线西向的1.7到0.3公里哈，这里是马林隧道，则是内外侧车道会有轮流封闭。也就是说哈啊，在马林这个其他的隧道呢是只有封闭外侧车道，但特别在马林隧道要留意，可能不是只有外侧车道在施工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这几天呢，预期呢都会是不太稳定，湿湿，在白天应该算湿湿闷闷热热的天气，对不对？这个夏天感觉除湿的产品又卖得很好。

雨天潮湿呢，很多家庭应该是必备会有除湿机啊，持续在运转。当然，你如果家里开空调的话，哈，本身呢，空调其实就除湿的功用了，对吧？啊，然后呢，在衣柜里面会放除湿盒。啊，我这衣柜里面呢、啊、没有放除湿盒哈，然后呢有一些这个衣物啊，像是现在夏天就不会用到长袖了，对不对？然后呢到冬天的时候，就把这堆放在衣柜最角落的长袖衣物要拿出来穿的时候，发现哇，发霉了哈，就不能穿了哈。但是呢，变成一个合理买新衣服的借口。但是，可以的话，当然还是希望这个买过的这个宝贝衣服，哎呀，能够，这个保存的越完好越好，对不对啊？

所以呢应该是必备除湿机还有除湿盒，但是小心哦，这个除湿机的冷凝水可以拿来做什么功用，以及呢除湿盒它如果异化了哈，如果把它丢掉的时候也要注意一些妹妹嘎嘎的小细节。

我们常常放在鞋柜里面、衣柜里面的这种除湿盒呢，它其实主要的成分是氯化钙啊，它是强碱性哦，是有腐蚀性的哦。这个虽然说在放在这个它里面的这个氯化钙，嘿，保护在它这个载体里面哈。正常摆放没有破损的状况下对人体不会有影响了哈。但是如果外观破裂，高浓度的氯化钙水容易流出来了，一旦接触到呢就很有可能会引发过敏反应，直接碰触到皮肤会引起红肿疼痛甚至是灼热感哦。如果接触到眼睛则会有剧痛，你的这个视力可能会产生问题哈。如果不小心被宠物或是小孩误食了，则会非常直接的刺激到消化道，会导致恶心、呕吐、腹泻。所以呢，不论是以上什么样子的状况，最重要的就是这样，要赶快去看医生。当然，绝对不可以碰触它。就连呢，你发现，这个放在衣橱、鞋柜、橱柜里面的除湿盒呢，里面已经液化了，不能用了，要换新的除湿盒了。小心哦，里面的液体不要直接倒在排水口，或者是你想说，省水拿来浇花啊，小心哦，高浓度的氯化钙水溶液对于植物来讲也是不能吸收的啦。明天，这个植物直接哭给你看啊，这个如果没有经过稀释呢，可能会导致排水管的金属零件快速的生锈，植物呢也会凋零的很快。那么这个除湿盒要怎么这个丢弃呢，就非常的简单了哈。这个可以加入水或是温水先溶解才进一步处理了哈。那么这个除湿盒一定要留意，因为里面的氯化钙它是有强碱性啊，会伤害到人体，也有可能会破坏到环境之外，你说除湿机里面的冷凝水拿来冲马桶、拿来浇花大概没问题了吧。好，事实上这个冲马桶浇花大概还 OK 了哈。不过呢哈，你如果拿来做其他的用途，比方说你拿来洗衣服、拿来洗碗啊，甚至要煮沸拿来喝，这都妈得真正是不行。为什么呢？有毒物专家解释了哈，这个除湿机的冷凝水呢，它聚集了空气中的湿气、水气之外，事实上连细菌、灰尘、霉菌的孢子，甚至是化学物质等等的污染物都会这个融合在这个水滴里面，滴进你的这个除湿机里面的储水槽。所以其实这个水算是蛮脏的哈，就算呢你煮沸过滤了之后也不一定能够消除所有水中的杂质。所以呢尽量拿来这个进行清洗用就可以了哈。这个清洗浇花的用途，我想这几天呢还是会持续的下雨，对不对啊？家中的除湿盒可能很快就会用完，除湿机很快就会积满水啊。这个除湿盒用完需要丢弃的时候注意哪些事项啊？或者是除湿机的这个储水槽当中水又满了，怎么使用才会卫生又安全？这个小撇步不要忘记啦。来自青虫阿伟这首歌曲，没关系。

稍早听到来自青虫 Aoi 的《关系》之后是非常轻松啊，这个吾贝雅和天际线融合爵士乐团一起合作的《Blue Dream》，时间是凌晨的1:49。好，目前没有新增道路状况，但是夜间施工，在国道三号南下的中和隧道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国道一号在北上的11:05到10:08，细致之前哦，这里是内侧车道有施工。顺子他的歌曲可以有爆发力啊，但也可以很轻松，这首《太阳》。

稍早听到顺子的《太阳》，之后是方大同的《没啥好说》。但是《没啥好说》，我想他的音乐道尽了千言万语。这首歌曲是收录在他生前最后一张作品当中，真是值得怀念。时间是凌晨的1:56。好，很快一个小时，等一下呢，2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2点之前，他是小野丽莎，思念满意。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持续空中见。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灿。半夜睡不着吗？欧啦，后啦，那就跟着景广的音乐动起来。不管你是谁，来自哪里，都欢迎一起来享受快乐，就是这么简单。现在时间凌晨2点钟。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啊，都是夜间施工，提醒你多加小心。在国道二号西行的20到19公里莺歌系统路段，这里内侧车道在施工啊。另外，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1:05到10:08汐止之前是内侧车道有工程。国道三号南下的中和隧道内侧两线车道都在施工，南下以及北上的木栅和景美隧道，这里都是内侧一线车道有工程哦。中部区域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园林交流道西湖方向的入口匝道，因为刨铺，所以这里入口匝道封闭了，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在进行啊。在中部区域的国道三号呢，南下的227.6到230.6，这里是南投交流道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施工。最后，在省道的台62线双向的

中仑、马林、四角亭、婕妤还有龙潭堵隧道外侧车道施工封闭。那么特别在西向的马林隧道呢，是内外侧车道轮流施工封闭，要麻烦你经过多加注意哦。以上路况由易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哎，奇怪，我最近有行驶高速公路，怎么没有收到高速公路通行费账单啊？
1: 你是不是已经没有住在户籍地址啊？如果没有居住在户籍地址，或不方便移动户籍地址，那要记得到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以后啊，账单就会以通讯地址优先寄送哦。
0: 哦，原来如此，难怪我没有收到账单。
1: 另外啊，你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申办 ETC 电子账单，每月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响应账单无纸化，而且再也不用担心漏收账单喽。
0: 哇，这么方便，我现在就来打电话申办。
2: 提醒您，若没居住在户籍地址，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如有异动，也请记得更新。建议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节能减碳又便利。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我是跑车，时速0到100只要3.2秒，时间和空间是阻挡不了我的啦。
4: 喂，硬冲不好啊，开车切记不超速不逼车。
3: 拜托拜托，我这部车的引擎天生就该在马路上奔驰。哎，是谁？是谁敢逼我的车？
5: 让开。
4: 喂，硬冲危险呐、啊！不要跟他一般见识，你就让他先过嘛。
3: 这好吧，
5: 这还差不多。啊！
3: 喂，好险呐、啊！
4: 你看吧，硬冲不好嘛、啊。虽然我是部老爷车了，可是我吃过的油比你走过的路还多。欲速则不达。
3: 哦，知道了。
6: 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开车切记不超速、不逼车，硬冲不好哦。交通部关心您。
7: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为了加强反诈骗宣导，内政部警政署设置165全民防骗网，欢迎大家多上网浏览。其中打诈仪表板提供各种防诈知识、最新的诈骗手法以及各式各样的案例，可以加强我们的防诈意识，让诈骗犯无所遁形。内政部关心你。
8: 景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白安，随手关灯爱地球，一个小动作节能又省碳。

时间是凌晨的2:06，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呢，虽然说没有新增道路状况啊，但是在台三线双向的20到22公里哦，横溪路段这里内侧车道有工程，预计会到清晨的6点钟。那么其他呢，这个双北市区有一些零星的市区工程啊，在台北市的麦帅一桥往松山的方向啊，下层的右侧车道啊，就是外侧车道了哈，进行封闭施工，但当然其他的车道可以正常行驶。一样在台北市市民高架往西烟厂路88号上方到光复南路上方哦，外侧车道有工程。新北市三重区的重阳大桥双向移动性施工，局部的汽车道可能会受到影响，但是不影响通行，麻烦你经过多加小心了哈。

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中岛美嘉 Missing。

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来到这一节呢文艺复兴的小单元，我是逸勋啊。这个小单元当中啊，逸勋可能会跟你分享我看一本书啊，或者一部电影啊，或者是跟艺文相关的一个艺文趣事啊。今天的这个单元内容呢非常的特殊啊，这个上个礼拜啊，不知道为什么觉得好像发生很多大事哈。首先呢啊，这个星期一啊，逸勋在这个节目单元当中已经跟大家复习过了陶丽巴顿啊这辈子的一些经典歌曲。不过上个礼拜呢，事实上还有另外一位艺术家啊也陨落了，他就是来自日本的草间弥生。啊，草间弥生呢，我想很多朋友们对他的作品应该是不陌生啊。就算你啊没有直接走进美术馆看过他的作品哦，我想你可能也讲得出，哎啊那个这个南瓜作品很多了啊，或者是他的这个作品当中充满了很多圆点啊，有密集恐惧症的人呢一定要谨慎观看他的作品了啊。没错啊，这些五彩缤纷的圆点、南瓜，甚至还有镜屋啊，充满镜子的一间房屋啊，几乎都是全世界对于草间弥生的代名词。草间弥生啊，可以说是近百岁的人瑞啊，因为呢，他是1929年出生的啊，一直到最近逝世呢，他已经97岁了。但事实上呢，他的人生大部分的时间啊，这个都跟自己的痛苦在进行奋战和拔河。10岁的时候，他就被诊断出有幻觉啊，生活当中饱受痛苦折磨的他呢，事实上就持续用画笔把他脑袋当中的世界啊画下来啊，也疏解他个人的痛苦经历。比方说呢，我们今天熟知他的作品当中充满的圆点呐、啊，事实上真的就是他脑中的世界啊。这个草间弥生他的作品呢，除了有圆点这样子的一个元素，还有网状的图案，事实上还有花卉啦哈。这个真的是他在出现幻觉的时候眼睛里面看到的世界，而这个眼睛里面看到的世界把它变成啊这个色彩鲜明的作品之后，哎，又出现了一个专有的艺术名词，叫做无限艺术。其实讲到现在呢，哈，这位非常有风格的艺术家逝世，我想你对他认识圆点、南瓜、镜屋啊，你对草间弥生的认识已经及格了哈啊。但是啊，你知道他除了这些元素的作品之外，他到底还有哪些非常鲜明你一定要知道他的作品清单呢？逸勋今天就来带你一起回顾一下吧。首先不免俗的还是要讲南瓜啊，这个草间弥生呢这辈子创作过的南瓜非常多颗啊，呵呵，最经典的呢啊，在这个1994年哦，日本的直岛呢啊，他创作了一颗黄色的南瓜啊，这大概是这个大部分的人在对于草间弥生的印象当中最鲜明的一刻了。那是一颗巨大的黄色南瓜啊，几乎比人还要高，然后呢它布满了黑色的圆点啊。事实上呢，草间弥生啊，他说在童年的时候他就对南瓜有特殊的感情，他形容南瓜给他自己带来生活当中的喜悦啊。这件事情也可以转成啊，他把自己私人的记忆转化成公共艺术的代表，这事实上对艺术家而言是一件很赤裸的事情。因为呢，刚刚讲到他在小时候其实饱受精神疾病的一个折磨啊，在他的精神疾这个世界当中，也许南瓜是可以对他带来慰藉的事物，但他现在把这个对自己而言能够带来慰藉的事物赤裸裸的展示给所有的大众观赏，其实有一种艺术家把自己内心的世界分享给你，
你就走进了他的世界当中，听起来还是非常的感动啊。他的南瓜呈现的模式呢，啊，这颗黄色的南瓜，然后里面这个布满了黑色的

原点，用色呢是非常强烈的对比啊。这颗南瓜啊，也许走进美术馆可以看到，事实上呢，后来啊，他还把南瓜放在不同的公共领域空间啊，让这颗南瓜诠释出不一样的意涵。既然讲到草间弥生的南瓜啊，那么我找到了一首日文歌，然后呢它的标题也叫南瓜，卡利怪妞，这首歌曲叫南瓜的逆袭。

卡利怪利欧这首歌曲 Crazy Party Night， 他在讲的是哪一个 party 呢？当然是下一个月的万圣节 party， 因为有南瓜啊，这个在万圣节的时候才会有南瓜装饰，对不对啊？这个符合这个刚刚呢，在歌曲之前文艺复兴小单元当中啊，跟你聊到的啊，草间弥生他的经典代表作品就是南瓜了。哦，必须要说呢，其实我没有真正在这个美术哎，有哎，好像有看过他的这个小小的其他的这个南瓜的小作品，但是我记得。

的印象最深刻的是哈啊，我有朋友呢是在精品业工作啊，然后呢这个有这个精品啊，曾经有跟这个草间弥生合作啊，推出了这个包包，然后外面的这个造型啊还有图案呢，就是直接啊使用了这个草间弥生的南瓜，然后这个点满黑点的一个南瓜，看过实体之后呢，看过的是这个包包的实体，呵呵，真的是蛮美丽的，蛮好看的，呵呵，当然了哈，这建立在呢没有密集恐惧症的人的眼中啊，呵呵，可能觉得蛮美的，但是价格蛮贵的啊，呵呵，到最后还是觉得看看就好。好，不过呢啊，这个细数这个草间弥生一生当中重要的作品，当然不会只有圆点和南瓜咯，还有一个是镜屋，无限镜屋。但镜屋其实跟南瓜一样，它是一这个二三十年或是四五十年来是有很多不同的系列延伸发展下去的，所以南瓜不会只有一颗，镜屋也不会只有一间。其中呢最早的一间是来自于1965年的魂魄的原野，这个是草间弥生第一次他把无限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啊，在一个空间领域当中发挥出来啊。据说呢他是亲手缝制了大量红色还有白色的装饰软雕塑，把它们布置在房间的地面上面，利用镜子反射，让你看起来这个房间好像无限远。你就想象啊，这个电梯当中哈，四面都有镜子，人进去你就会觉得哎，你看某一面的镜子呢，因为你的前面后面通通都是镜子，所以这部电梯感觉好像就是一部无穷无尽的列车这样子的感觉。没错啊，草间弥生在他的无限镜屋就是用这样子的概念。当然啊，你说你现在在这个电梯当中，四面都有镜子的这个电梯当中，你感受到电梯无限延伸的空间，事实上也很有可能这个灵感来自于草间弥生啦。也许第一次看到他无限这样子题材的作品呢，觉得很新奇，但事实上这样子的一个创作仍然是来自于草间弥生童年啊的恐惧。他透过大量的制作重复，他希望削弱恐惧。他在探讨的事情当然是借由这样子的一个无限延伸，还有这个重复，还有这个复制的一个概念，恐惧是不是可以被消灭呢？所以草间弥生的南瓜或者是他的无限镜屋看起来很震撼啊，的确是很美，但是他用美包装了恐惧，的确是非常非常令人深思，你可能要看到第二层第三层才可以懂它的寓意是什么。但是有没有更可爱一点的作品呢？有，其实还有花，而且花的这个系列哈，是在1953-1963年就开始发展了。这个作品呢，最早它是用粉彩还有水粉画画在纸上的啊，可是呢，后来这个雕刻出了巨大的花朵形象。对他而言呢，这个花是很自然的这个植物，但可能也是内心世界的投影啊。这个花卉它的发展事实上是比南瓜还要早的，只是呢它没有南瓜还有圆点这么的家喻户晓。事实上他花的系列呢现在看起来，我觉得跟日本另外一位的这个作家叫做村上龙，好像也有一点点可爱的这个印证之处。但事实上在早期的时候，他是从传统的日本绘画的角度出发，然后呢逐渐发展出自己反复密集以及重复的一个语言呢，可以说花这个重要符号也许后来衍生出了南瓜。
在差不多时代的时候呢，他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创作叫做水仙花园。这个水仙花园呢，事实上是1966年的时候他

用1500颗闪亮亮的银色镜球，没错，他又用了镜子反射的概念在他的艺术作品当中了。当年呢，是在这个威尼斯展期间，他用这样子的一个镜球啊，在意大利馆外的草地上啊，这个每颗镜球呢，因为量非常多，你如果只有一颗的话，感觉好像没什么，但是也有1500颗，你人置身在这个镜球当中，你突然会觉得好像虽然说是在户外开放的空间，但是却走入了一个迷幻的开放空间啊。这个草间弥生他更大胆的贴这个标签，贩售的标签在镜球上面，他想要探讨艺术和商业的距离。当然哈，这个诸如此类啊、还有很多这个草间弥生，他一生创作超过一甲子，还有很多数不尽的作品，今天真的是足繁不及备载啊！把这个经典的他的作品元素，南瓜、镜屋、花，甚至是啊，我觉得看起来非常震撼，而且探讨的这个作品理念，其实呢，跟我们每天息息相关的生活也有一点关系的水仙花园，介绍给你认识了啊！这个来自日本的。草间弥生呢，其实是在1957年一个人前往美国发展。据说呢，他当时要去美国的时候，他还在思考我到底要不要去呢，他就写信给当时的一位艺术大师，叫做乔治亚·欧基福，自己请教啊，这个是否应该要到这个美国发展。没想到这位艺术家还真的回他了啊！这也间接促成了草间弥生最后决定要在美国发展的契机。可是呢他去到了美国之后，他却这个用自己的语言不按照当时艺术界的一个规则，所以今天好像全世界才会出现有草间弥生的浪潮。可是观看他以上的这些经典作品，他是为了要引起浪潮而创作吗？事实上不是，而且很多的作品不但有他深刻要表现的理念啊，这个更仔细的探讨，其实是草间弥生把自己内心的非常深沉的一块挖出来，想要跟你分享这份的真诚啊，这个转化成南瓜，转化成圆点，转化成进屋，事实上也好像让我们在看作品的过程当中，这个更了解了这位艺术家啊，他想要跟你分享的某种我们值得可以学习的人生态度。我们每个人其实呢都可以是独特的甚至有一些不理解的地方，但是你可能要先自己消化，然后呢这个想尽办法让这个负担成为一种美，找到适合的方式让它变成属于你自己的力量，就像草间弥生一样。所以呢，以后想起草间弥生啊，可能不会只想起了啊，他一头非常鲜艳的红发啊，穿着这个也很鲜艳亮丽、充满圆点的衣服。也许下一次你再看到他的南瓜啊，或者是其他系列作品的时候，你会想起这位独特的艺术家，从小他的生活经验，然后结合他的作品，持续告诉我们哪些应该要遵从的生活态度。最后要送给你《菊儿》这首波尔卡《圆点与月光》。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高速公路局局长陈文瑞。大型车的车体较重，操作不如小型车灵敏，所以行驶高速公路时一定要更加小心，不要超速，拉大与前车的距离，也要系好安全带，才能保障自己和他人的安全。祝福大家出入平安。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千娜。我知道出社会为生活打拼是很辛苦的，但是不管遇到多少困难，千万不要用毒品来解决问题哦。你可以去运动还是来听我的新歌，都是不错的选择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时间是凌晨的2:37。啊，目前没有新增道路状况，但是夜间的施工提醒你留意了，在国道3号南下的埔顶一、埔顶二隧道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国道5号南下雪山隧道内侧车道进行工程，北上雪山隧道是外侧车道在施工。

省道在台六十二线的双向中仑、马亭、马林和四角亭、捷宇还有龙潭堵隧道外侧车道施工封闭。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许富凯 Chill All Night。

来自 ICBO 这首《宠坏》，时间是凌晨的2:45。哎呀啊，还有没有在下雨呢？过去一个小时看到，哎呦啊，这个降雨状况似乎有稍微缓和一点点啊。过去一个小时呢，在台东花莲的尤其接近海边哈，然后呢还有恒春半岛还是有下雨，可是呢啊，因为这个南部地区啊受到低压的影响，事实上这个雨可能说来就来啊，所以呢啊，中央气象署持续还是针对高雄、屏东还有台东地区发布大雨特报。稍早事实上在这个新北还有宜兰也有豪雨啊哈，虽然说呢夜晚啊，这个北部地区这个因为雨势比较偏是对流云系，夜晚的对流云系发展的差不多了啊，就比较没有降雨的状况了。但还是要提醒你哈，连日以来的降雨呢啊，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活动。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它是 Bruno Mars 这首 Moonshine。

来自维纳 Verna 这首歌曲 27 Say 27岁要说什么呢？时间是凌晨的2:52啊，没有最新道路状况啊，太棒了。但是夜间部分的施工在台三线双向

上的20到22公里横溪路段内侧车道有工程，在台62线双向的中仑、马林、四角亭、捷鱼还有龙潭堵隧道，这里外侧车道都在施工。国道3号呢，南下的310到311点。

一连几首快歌、哦、从台语听到英文再到中文，阿令的歌曲三八一朵花，时间是凌晨的2:56。又刚刚好，刚刚呢文艺复兴的单元讲到这个草间弥生，哎，他的这个作品当中也有花，所以我们用这个听音乐的时间又听回今天的主题了哈。好了，等一下要来到三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既然回到草间弥生，那就再回到他的经典代表南瓜。南瓜泥歌迷俱乐部这首金色的海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持续空中见咯。

0: 现在时间是半夜三点，抱着美梦大声唱出咱的青春。
1: 迄、那个热情固执、勇敢的模样，就是咱的骄傲。
2: 大家好，我是
1: 李吴兄弟，
2: 伫警察广播电台，甲你做伙
1: 向前行。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以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都是夜间施工，提醒你多加小心。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1:05到10:08汐止之前，内侧车道在施工。国道三号南下中和隧道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那么南下以及北上的木栅和景美隧道内侧一线车道都有工程在进行。国道二号西行的20到19公里莺歌系统路段，这里也是封闭内侧一线车道在施工。中部区域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11公里园林交流道跑步工程影响到西湖方向的入口匝道，还有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施工。中部区域的国道三号南下的227.6到230.6南投交流道路段，这里是外侧两线车道有跑步施工，请你留意。在台76线双向的八卦山隧道，这里内外侧车道移动性的路面清扫作业啊，也请您多加小心。还有台74线西行的7公里南屯到快关内侧车道、外侧车道啊，这个轮流有摄影机的安装施工，预计会到清晨6点钟。以上路况由易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我已经掌握双面间谍的行踪了，我们快出发吧，老皮。
1: 好好好，哎，你等我一下。
0: 哎，老皮，你在干什么？快上车，不然他就要逃走了。
1: 马盖先，现在天气这么热，出发前要先做好各项检查好吗？我正在检查轮胎的胎压以及胎纹有没有异常。
0: 哎，你检查的这么仔细啊？
1: 当然，接着还要看油箱跟水箱是否充足，不够的话马上补足，这样才能安心上路。
0: 哇，有你这样的驾驶真安心，帅啊，老皮。
2: 夏季行车不宜时间过长，应该每隔2个小时或行驶一段路程之后，适当停车休息的同时检查轮胎温度。行车过程中要注意冷却系统的降温措施，冷却水、电瓶水、机油，夏季蒸发较快，都要及时检查。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阿布，我终于考上公务员了。
1: 阿明在经过五年的努力工作，终于升上了科长的职务。
2: 科长，这个案子啊，就拜托你了。
0: 要不要收啊？100万呢？
3: 收不收吧？100万你要赚到什么时候啊？
4: 不可以，这是贪污不对的行为。100万呢，你可以买车、买表、买钻石，还可以。收吧，收吧。
5: 公务员应该坚持廉洁，想想你的家人吧。
0: 对不起，陈老板，你的好意我不能接受，这个案子我会依法处理。
1: 廉能是政府的核心价值，贪腐足以摧毁政府形象，公务员应坚持廉洁，拒绝贪污。廉政检举专线0800-286-586。以上广告由法务部廉政署提供。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严佑廷。如果龟干滑手机，眼睛容易疲劳，记得适时让眼睛休息一下，你可以多去户外走动走动，接近大自然，帮助身体健康哦。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我

时间是凌晨的3: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最后一个小时。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啊！虽然说我知道夜间开车非常的寂寞，刚刚好现在啊，这个智慧型手机功能实在是太齐全了。然后呢，这个台湾网络很方便哈，好像这个没有人懂你，就算有朋友在身边的时候，一只智慧型手机好像就能够打发所有的无聊啊！但是没办法了哈，开车我们当然是安全第一呀。不幸好呢，我看到现在道路状况应该都维持得非常的安全，因为没有最新事故传进来。来自林西子，只想一个人静静的看着、听着、等着，也许我就睡着了。

好，我们景广的老朋友啊，林夕子这首《只想一个人静静的看着、听着、等着，也许我就睡着了》啊，能够有这样子的状态，真的是再幸福不过了，对不对？可是你不觉得很奇妙吗？睡意常常来的不是时候啊，啊，真的该睡觉的时候反而睡不着，然后呢，不应该睡觉的时候却一直打瞌睡。啊，能够啊，这个比方说一周当中播出一个周末的下午，啊，有一个时间呢，啊，就在家里的客厅啊，这个倒卧在沙发上。看着书啊，就不一定就是说，哎，这个一定要看个100页，今天一定要看完。可是呢，你看着看着睡着了也没有关系，睡醒了再继续看啊，看了一段又睡着了啊，有这样子的悠闲时光，真的是好令人羡慕。只不过呢，现代人真的生活很忙，可能很难拨得出这样子的一个悠闲时光，怎么办？啊，3:17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持续的夜间施工，要麻烦你多加小心了哈。在国道一号呢，北上的182到179.8，这里是南屯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再往北走，北上的158.5哈，158.5到157.1，泰安服务区的路段，这里外侧车道有跨越桥的施工。国道三号南下的227.6到230.6，南投交流道路段外侧两线车道也有刨铺工程在进行。有路况报警广啊，这个也提醒你啊，夜间开车绝对不要疲劳驾驶，留意你的身体状况咯。他是 Sabrina 胡迅武，路边的野花。

来自少女卡拉这首《做你的朋友》3:27啊，让这个安全成为你的朋友，在夜间开车持续带着走。目前没有新增道路状况啊，这个持续的夜间施工呢，在市区啊，看到在台北市哦。麦穗一桥往松山的方向，在下层的右侧车道是封闭施工的。在市民大道往西呢，烟厂路88号上方，一直到光复南路上方的路段，这里外侧车道也是施工。新北市三重区的重阳桥双向移动性施工，会轮流占用局部的汽车道但大致上车道都还是可以通行，只要麻烦朋友们经过时多加小心。注意体力状况啊，这个好一阵子没有关心朋友们啦，大灯一定要。

要开呀 然后呢，开对灯。如果你使用过远光灯，也随时帮我们切换回来哦。来自 Lauren Spencer Smith 带来这首歌曲《Stay》。

0: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1: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0: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1.5小时到2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1: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2: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您好，我是好康书店的客服人员。因为系统操作错误，请您配合到 ATM 解除分期付款哦。
4: 我最近没有在书店买东西，而且 ATM 不能解除分期付款，诈骗！
5: 阿爸，我被坏人抓走了，你赶快拿钱来救我！
4: 拜托，我还没有小孩啦，诈骗！
3: 海外高薪打工，免经验，免语言能力，还包吃包住包奖金，心动不如马上行动。
4: 天底下没有白吃的午餐，泰国有我又低门槛的工作肯定不单纯，诈骗。
3: 哎，你怎么这么难骗啊？
4: 小姐，立马帮帮忙，你打到165了啦。
6: 提醒您，接到陌生来电或讯息时，务必保持冷静并主动求助，可拨打110或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证。多一份谨慎，就能多一份安心。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7: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专员吴佩珍，准备好紧急避难包，灾害来临不惊慌，及时避难，

拎包就走，找一个双肩背包，把粮食、饮水、御寒衣物，你需要的物资通通装好，想装什么个别需求自己来。女性生理用品要记得，家中小朋友奶粉、尿布不能少，不需要花大钱也可以准备，最贵不一定最好，依自己需求准备最适合。消防署关心您。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时间是凌晨的3:34啊，清晨这个时间是不是开始有秋天的凉意了呢？还是只是因为昨天全台各地都下过雨南部地区甚至还在下雨，所以比较舒服一点呢。全台各地即时气温大概是24到25度，24到26度了哈。在这个东部地区也还是有26度平地的这个低温。下雨的部分呢，中央气象署仍然针对南部的高屏还有台东县都发布大雨特报啊。过去一个小时的确迎风面呢，南部东南部地区甚至花莲的山区都还是有零星的降雨状况。冰雨这个行经天雨路滑的地段务必要减速慢行，小心的开车。这个礼拜呢今天明天的这个天气比较辛苦一点，也可能是最不稳定的。台湾目前这个西南方还有东方个别有一颗台风，西南方这颗台风就是这个重整阵脚重新复活的沙德尔台风它预计呢会往东北方的方向移动今天的下半天一直到明天，距离台湾海峡最近这个明天呢开始会逐渐的北转，然后接近中国的陆地之后又会再次减弱为热带性低气压。目前评估发布海上台风的警报事实上并几率并不高，但是呢也不排除比较靠近台湾海峡的话还是有可能会发布海上台风警报。但是不论有没有发布海上台风警报它都会为这个中南部地区带来比较强劲的西南风所以一直到明天下雨的态势是不可少的了那么在北部地区呢，不但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雷阵雨也还是有可能会发生之外要留意的就是东方在台北东方的一颗科罗旺台风，这颗台风呢预计持续朝日本的方向前进，对台湾是不会有直接的侵袭，但是在北上的过程当中可能会改变台湾附近的风场，那么到时候也许就是星期五星期六呢风向就会偏北风，那么北部地区就会变成是迎风面咯，就比较容易出现短暂阵雨。整体的天气呢预计要到礼拜天水汽才会逐渐减少。我知道中南部地区东南部地区已经下了超过半个月的雨了，得再辛苦一阵子了梁静茹，分手快乐。

这首情歌界的国歌，梁静茹的《分手快乐》啊，希望赶快跟雨神分手快乐啊。3:41啊，虽然说目前没有新增道路状况，持续的夜间施工，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1:05到10:08汐止路段内侧车道有工程，国道三号南下的中和隧道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道二号西行的20到19公里莺歌系统路段，这里内侧车道有工程啊。国道五号呢，在南下的雪山隧道封闭内侧车道进行裂缝灌注工程，但是在北上的雪山隧道啊，是外侧车道在施工啊。除此之外呢，省道台三线双向的20到22公里横溪路段内侧车道在施工啊，预计会到清晨的6点钟。小心开车，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光良这首《勇气》啊，这首歌曲原唱虽然说是梁静茹，但是啊，它其实是光良创作的。

我把收音机打开，听着别人的失败，哽咽的声音仿佛诉说着相同悲哀，你的依赖还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吸毒上路，车辆就会变成街头隐形炸弹，毒驾不仅害人害己，更是形同谋杀。全国警方已全面加强拦查，对于毒驾零容忍，绝对依法严办，请珍爱生命，拒绝毒品，安全驾驶才是回家唯一的路。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2: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铃。
3: 大家好，我们是 Bing Girls 冰果甜心。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是凌晨的3:52。稍早有听到李圣杰的《手放开》，你知道李圣杰他其实很喜欢打网球吗？他其实也很会打网球，曾经担任过这个台北市网球协会的理事长。为什么要讲这个呢？因为有这个网友发现一件事情哦，李圣杰在唱这个《手放开》这首歌曲的时候，唱到副歌其中一句话他的手呢会突然这个比出一个挥拍的动作。我仔细比对了一下，还真的呢，在很多的场合当中，他在这个唱《手放开》，这个手不仅是放开，还用力的挥拍啊，仿佛一边唱歌还在一边打网球啊。哇，真的是这个唱歌也是他的兴趣，对不对这个打网球也是他的兴趣，对不对？一首歌结合了两个兴趣，真的是非常的妙，非常的厉害。

李圣杰呢他参加歌唱比赛出道受到吴宗宪的这个赏赐。吴宗宪曾经本来想要邀他进入

亚裔亚欧，这首《放开你的手》，时间是凌晨的3:57，稍待会儿啊，4点整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一讯就要把时段交接给亚玲，让她陪你到天亮了。好，要进入4点钟之前呢，有一则路况提醒朋友们留意哦。台七线的北横公路在南下的30.2公里啊，荣华桥之前说是有落石啊，会影响到行车，目前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最后送给你陈慧婷《美好人生》啊，新的一天，希望你可以平安、健康、愉快。我们就明天星期四一样凌晨1点钟空中再见啦，拜拜。

天色也未光，不管你是已经睡醒，还是整年无睡，若是想要有人陪阮斗阵到天光，警察广播电台就是恁上好的选择。用好听的节目陪阮等待天光。大家好，我是陈怡婷，今嘛时间早起四点。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奕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台七线北横公路南下的30.2公里哦，荣华桥之前路面有落石产生，目前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要麻烦你小心通过。接着在夜间的施工，国道一号北上的11:05到10:08细址之前，内侧车道有工程。国道三号南下的中和隧道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南下的埔顶一、埔顶二隧道则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国道五号在南下的雪山隧道内侧车道进行裂缝灌注工程，但北上的雪山隧道是外侧车道在施工。在中部区域的国道一号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这里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国三南下的227.6到230.6南投交流道是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施工。最后省道的台三线双向20到22横溪路段内侧车道有工程，台62线双向中仑马林四角亭捷鱼还有龙潭堵隧道外侧车道都是施工封闭，会到6点整哦。以上路况由奕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已经4:06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看到那个轻度台风沙德尔还魂，哎呦，这个风太险，我告怪奇哈。好，沙德尔又出现了，那他在昨天晚上8点，心位置在鹅銮鼻西南西方570公里处，预计到了今天晚上，中心呢就会在鹅銮鼻西方410公里处了。真是念念不忘哈，舍不得台湾界的红台。哦，今天因为受到低压带的影响，天气不稳定，短时间强降雨还是会有的。那在东部会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南部跟东部也要注意下大雨的情况，其他地区包括离岛也有可能有局部短暂阵雨。目前有豪雨特报，针对的是恒春半岛、高雄、屏东、台东。

哦，周杰伦《烟花易冷》，一来这个歌曲的氛围蛮适合这个秋凉的夜晚。这一首歌呢，还有英雄美人帐的哈，而且加上一点那个时空穿越的感觉。好，哎呀，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前世今生的故事哈。台风马西乌克林五爷前世今生哦，大家注意一下，沙德尔一冒出来又离我们距离比较近哈。好。现在时间4:13咯，尽管我是雅玲，台七线南下在30.2公里啊，荣华桥前哦，这边要注意落石的情况，小心哈。除此之外，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典故啦，喂，来到施工现场，目睭的背后金毛塞吉亚。

0: 也是很有美感的歌曲《香香对对》，好几个演员哦，方清、邱启文、柯淑媛这位合唱的歌曲。
1: 滴了滴了，滴了滴。人生路途，那是有好朋友相陪，就亲像伫咧天顶有一粒星，照咱的路。暗时啊，开车，买会记哩甲大灯泡开照路，甲头前的路看好清楚，而且会记哩保持安全距离哦。大家好，我是钟琪，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哦，4:18啦，尽管我是雅玲。那台七线这边南下30.2公里荣华桥前落石的情况依然要留意哈。而国一现在北上汐止前的内线这边是有工程在进行的哈。再来是北上园林交流道，这里封闭西湖方向的入口，以及泰安服务区外侧这边也有作业哈。那国一的北上南屯那一侧也在施工，小心啊。

0: 怎么去看破，毁了我们初次相遇的树下，影子在颤抖。
1: 到底用什么陷阱才能够把你唤醒，一起去完成我们曾经做过的约定。
0: 希望你对我生气，用你的情绪压制我。

哦，打不通的电话，打不通有可能，电话半夜嘛是有可能啊，对吧？哦，不要太过惆怅啦，换个人比较快。好，4点22分，哦，我们福台线有一个提醒，就是在台九线这边双向 46.3 公里平林路段哦，出现了摊方，而且树也倒了，这个点根本就无法通行，提早先避开、哦、调整动线，先避开台九线双向 46.3 公里平林路段，目前是无法通行，因为摊方还有树倒塌的情况，谢谢。好，那另外台七线南下 30.2 公里在荣华桥前有落石要小心，这三个面板有的摊方啊，有的有落石，齁，所以那本就要背后金，齁，谢谢啊。然后打不通了电话，对方呢跟你说麦克讲了，麦克弟弟卡啦。

哦，阿令的歌曲《麦哥共》4:26啦。台九线要留意双向46.3公里平林路段，因为摊方还有树倒下来，无法通行，一定要提早调整动线，避开这个点哈。

0: 来，再过几秒，4:31哦。请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雅玲。很注意要特别注意路况，在台九线哈，双向46.3公里平林路段，因为摊方树也倒了，这里根本无法通行，一定要提早调整动线，避开台九线双向46.3公里平林路段哈。现在这边是无法通行的，双向都一样哈。还有台七线南下在30.2公里荣华桥前落石要注意啊。哦，国道上施工的点固打五一，国一的话北上汐止前的内线，还要注意在北上南屯内二侧以及泰安服务区外侧这边也要留意施工的情况。那北上园林交流道也是因为工程封闭了西湖方向的入口哈。国三是南下南投交流道外二侧有工程，然后南下在白河交流道内线中寮隧道中外线都有作业哈。而国三的景美木栅隧道双向都在内线施工哦。国五是雪隧双向有一线车道在进行作业，南下南港石碇隧道外侧也要留意哈。那国二目前西行莺歌系统内侧也在施工，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1: 好，瞌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雅玲笑声来哦！
2: 周一到周五早上4:00-7:00，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林心怡的歌曲《豆腐》，而且它不是那种嫩豆腐，是冻豆腐，用豆腐来形容爱情，这很有创意。4:36啦，目前因为在台九线双向46.3公里平林路段这边呢是完全无法通行，因为有摊方树也倒了哈，一定要提早调整动线，务必避开台九线双向46.3公里平林路段这边。那以及要注意台七线南下30.2公里荣华桥前落石的情况，也是要小心哈。好，这嘛是也跟档哦哈，用可以吃的食物来形容爱情。雷梦二游翁玉君蔡昌宪。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小花。网络交友别轻易被甜言蜜语欺骗，如果对方一下心肝宝贝，一下提出借款要求，甚至要你去银行贷款，这一定是诈骗，千万不要汇款或借钱给他。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大家好，我是戴爱玲。喝酒之后如果还敢开车上路，你就给我气垮麦啦。你可以搭乘大众运输或选择代驾服务，让我们一起拒绝酒驾，平安回到家。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已经4:42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哈，在即时雨量图来看，台东市台南的关田这边下雨是比较明显的哦。在南部这边连着下了好几天的雨，昨天晚上也有提醒土石流黄色警戒，总共有13条，主要都在高雄六龟这里。好，目前在路况方面啊，台九线的双向46.3公里平林路段受到坍方路树倒塌的影响，这里无法通行，无法通行，要避开，提早调整动线。而台七线南下在30.2公里荣华桥前落石也要小心哦。

来，我们来讲一个来自美国的外电报道。美国洛杉矶有对情侣，他们家里呢有好大一个游泳池哈。然后呢，最近发现呢，他们这附近啊，因为靠近洛杉矶国家森林，这附近有很多熊。结果呢，这个黑熊们每周都会来他们这里呢，到他们家来。有一次，有的时候就在游泳池里面泡水，有时候来这边睡午觉，有时候是熊妈妈带着小熊们来玩。哇，第一次见到的时候，这个情侣有一点惊吓了哈。但是他发现这个熊哈，好像只是来找个地方休息而已，就是说彼此不要去伤害对方，那可以相安无事啊。他们在这边呢，蹭蹭树啊，哦，打瞌睡呀，啊。天气热的时候，说还跳进游泳池里面，顺便给他游一下，这样子。哦，不同人面对，如果你家里边然后常常都有熊来这边，来家那个又困起来哈，那每一个人反应不一样。这一对情侣呢，多妙，不愧是网络世代的人哈。他们为这一群黑熊们开了一个那个 IG 的账户，就把每一次他们来那个活动的情况把它拍下来，哇，这样也行哈。然后还特别，网络上还蛮多人喜欢看这群访客们的动态哦。所以呢，这变成他们生活当中另外一种乐趣了哈。也就是说，他们会去注意观察熊来了，他们就那个躲起来嘛哈。大家不要互相不要同处一个空间了就好了。他们在最初的时候，他们搬进来发现，哎呦，真的是怎么会有熊跑进来？一开始他们用的是比较一般人的反应，会用叫喊的方式啊，拿那个喇叭哈去按啊，甚至用装有这个软橡胶子弹的彩弹枪来驱赶。但是后来发现哦，这个也没什么效果，而且对他们来讲，他们觉得这样做不太好，自己也不舒服，所以干脆就想了一个能够确保自身安全，又可以让这一些熊也安全，然后让他们快乐一点，那就是选择哈，就是保持安全的距离哦。这也是蛮大度的啦哈。如果你家里边的空间，你要让出一些时间给一群熊。

哦，这是笑笑熊的歌曲 Joko Joko Joko。 好，4:50，觉得节奏小够够嘴啦哈。哦，现在有一个最新通报，国二西行大南出口，注意一下，因为有两台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哈，刚刚才通报而已。这是在国二西行大南出口要留意追撞事故，才刚刚通报哦。那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台七线南下在荣华桥前的落实情况已经排除，但是台九线依然要避开双向 46.3 公里平宁路段，这边摊方的关系无法通行，一定要注意避开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刚刚笑笑熊，接下来还有幻蓝小熊 Girl Top。

已经4:54了。那目前呢，在路况方面，国二才刚刚通报一起追撞事故哦，在国二西行大南出口，西行大南出口这边务必留意追撞事故哈。还有在台九线要避开双向46.3公里平林路段，因为这里摊方树也倒了，根本无法通行。提早调整动线，避开这个点，不然来到平林路段这边是无法通行的状态，塞吉拜托拜托。那另外现在在国一、国三、国二、国五有一些施工点，来到施工现场拜托起来，咱目睭一定要背好金，塞吉拜托拜托。还有现在在我看一下那个即时雨量，现在主要的在下雨的地方呢，就是那个台东哦，现在澎湖、七美也是哦，台东还有屏东以及台南北区这边哈，都会注意的，会减行哦。

对时前安排的是够正红，讲最帮买球啦哈、哦，要记得口水擦一擦嘞。

0: 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1: 欧巴雄起。
0: 那是需要音乐下来陪，
2: 随时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免拍摄，春夏秋冬拢来甲恁做伙。
3: 今嘛时间是透早五点。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二有一起追撞事故刚通报不久，务必留意国二西行大南出口两台小客车追撞了。而台九线还是要避开双向46.3公里平林路段这边，因为有塌方路树倒塌，根本无法通行。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有一些施工点。国一的话，北上汐止前内线。而国三呢，国三在埔里12隧道南下的外二线，然后在景美木栅隧道双向都在内线施工。国二西行莺歌系统内侧也有工程，国五雪隧双向有一线车道在进行作业。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果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哪灵。

5: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好，那个又复活的红台叫做沙德尔，哎呀，一冒出来，今天凌晨2点中心位置就已经在东沙岛西北方70公里处，是鹅銮鼻西方的480公里哦。然后预计到了明天同样时段哦，会在鹅銮鼻西方390公里处，所以要请东沙岛附近海面呢航行作业船只要特别注意这个台风的动态哈。好，除了沙德尔，另外还有科罗旺台风，目前中心位置在台北东方1120公里处哈。那今天受到低压带影响，还是有一些地方会有短时间强降雨哦。东南部会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大雨甚至到达豪雨等级，南部、东部短暂雨也有局部大雨的几率，其他地区包括离岛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的情况哈。今天在新北宜兰山区要注意豪雨的情况，而恒春半岛、高雄、屏东、台东都要注意有大雨特报哦。温度方面哦，今天真的凉多了啦哈，不到30，现在全台平地最高温在屏东新埤这里28.7度啊，也有一点开始有一点秋凉的感觉了啊。其他各地呢，25到28度左右啊。

每一次在秋天里面觉得一定要听的歌曲来自齐豫九月的高跟鞋。诶，很奇特啊，你有没有发现八月跟九月就是那个一换到九月真的那个秋凉的感觉就越来越明显了耶。5:11哦，国二这边西行大南出口还是要留意小客车追撞的情况，还有台九线务必避开双向46.3公里平林路段，因为摊方无法通行，要提早避开。嘿。

0: 哎，志明，我刚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的国道通行费没缴，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赶快缴费。
1: 哎，先别急着点网址啊，最近诈骗很多，不止发简讯，还会寄电子邮件，一不小心啊，被诱导点击连结或下载 APP， 就可能受骗。
0: 那我要怎么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查询。另外啊，建议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当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除了能轻松辨别诈骗讯息外，更不用担心欠费哦。
0: 哇，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办。
2: 提醒您，近期常有冒用国道通行费催缴通知进行诈骗，请勿点击不明网址或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缴费及查询，请使用远通网站、远通电收 ETC APP。建议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安心。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现在时间刚好是5:18哦。尽管我是雅玲，国一下有一个最新提醒，要特别注意掉落物，因为是铁片哈。国一在北上86公里，湖口前的外线有铁片浪里夹，小心哈。而国二西行大南出口，两台小客车追撞事故也要留意哦。再来，依然要避开台九线双向46.3公里平林路段，这边因为树倒了，而且也有坍方的现象，无法通行哈，务必避开，拜托拜托嘿。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云林的报道。云林现在有一个台湾布袋戏传习中心旗舰巡演，好，这系列活动9月6号的被出棚，说从云林北港出发。

啊，而且呢陆续的哈、哦、往这个台北，然后嘉义、台南、台中各地，总共要巡演12个场次哈、哦。比较特别，也会来到台北演出啊、哦。今年参加巡演的剧团哈，这也都是很有特色的哦。那他们演出了一些经典的戏剧哈，说是经过很多的专家，好几位布袋戏大师精选出来的。好，第一场在9月16号是在北港的文化中心开始。

哦，回熊路，我还是觉得黄飞唱啊有够赞哈，一种气味。想到布袋戏，大家都想到黄俊雄老师。啊，那真正唱布袋戏的歌，谁听还是那真的是，也是无法取代的哈。来，来听一首白歌曲，《粉红色的腰带》。

0: 欢迎收听阿宝啊之声。
1: 大家好，我是阿宝啊。今天你讲的是行人的交通安全。阿宝阿妈，耳机上、欧巴上，行动不方便，过马路就要走行人穿越道，铃公叮叮。驾驶人开车、骑车来到行人穿越道时，就要让行人先过，铃公好不好？我们还可以主动关心，帮忙年长者过马路，铃公赞不赞呐？
2: 赞！
1: 谢谢阿宝阿吉祥，下回阿宝。你是不是耳机上？
3: 啊，我哦。
1: 耳机上过马路要小心呢。
3: 哦。
1: 嘿，阿布，你是不是？
4: 啊，我不是欧巴桑。
1: 啊，你是欧巴桑。
5: 无论您是不是阿公阿嬷、欧吉桑、欧巴桑，都要注意年长者行的安全哦。交通部关心您。

哎，再过几秒，5:28，我们来讲一下来自桃园观音的报道。在桃园观音这里啊，只有一位种柚子的农民哈、哦，然后他四分地里面呢，每一株都是超过50年的老樟哦。哇，这个今年78岁这位农民哈、哦，他说他当初呢，选择在观音这边来种柚子，但是呢一开始就遇到土质的问题啊、哦、红沙土比较起来说并不是最适合来种那个柚子的哈、哦，所以他就从土壤改良，然后合理的施肥，花了很多年改善，因为那个红沙土他就说他要抓住那个肥料的那个，就是说效果没有那么好、啊、所以呢他把花了很长的时间把土质改善了，再配合精致化管理，哇，一样种出水分饱满品质稳定的这样一个老樟的柚子、啊、说呢他自己原本、哦、是从事建筑五金的工作、哦，那在50多年前，他就已经在观音买下了农地。50多年前就开始过的那个半退休的生活了哈。好 ，OK， 哇，这么年轻的时候就这样哈。然后因为他的父亲。

本身就是种柚子的，所以耳濡目染，他决定了跟随他的父亲，但也真的克服了很多的问题，也意外的成为桃园观音区唯一的柚农啊。

0: 哦，已经5:30了。我补充一下，刚讲那个桃园观音区的那位柚子农，应该不是50多年前啊，应该是50几岁的时候就开始进入这样一个领域了哈。好，目前呢、啊、在路况方面，哦，又是在国二，现在是3台小客车追撞事故哦，在国二西行机场系统入口，3台小客车的情况，随即才刚刚通报而已哈。那另外国二的西行大南出口，之前是2台小客车追撞了哈，所以在国二现在就有2个事故点，都在西行。一个在机场系统入口，一个在大南出口，哈，务必留意，拜托姐。而国一北上仁德系统外线有铁片掉落，台九线双向46.3公里平林路段，因为坍方的影响根本无法通行，一定要提早避开，哈，拜托姐了哦。再来，国道上施工的点，国一北上汐止前要注意内线。然后北上园林交流道、哦、这边施工封闭的西湖方向的入口，以及泰安服务区外侧，还有南屯内二侧都有工程哈。国三是南下南投交流道外二侧也在施工，还有南下靠近白河交流道的内线，以及中寮隧道中外侧都有作业哈。还有在国三的景美木栅隧道双向都在内线有工程，南下中和隧道内二线也要留意哦。国五的话，雪隧双向都有一线车道在施工，还有南下南港石碇隧道外侧也是要小心哈。而国二西行莺歌系统内一侧这边工程也持续着哦。有路况提醒，麻烦拨打部专线哈，0800-000-123。
1: 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出入东西 ，Bonjour。元气满满哦，还有安全至上 ，Hockey 啦！放心要尽管，放心不压零。

雷斯里哲言超越一万英里，5:37哦。不知道你那个公里数多少了，你已经开多久了，开多远了。重点是不论方向在哪里，希望你都能够出入平安。来，现在在国二呢，因为两个点都是有事故，而且呢都是追撞的情况，今天把这背后给一定要特别注意现场跟彼此的安全。一个在西行机场系统入口，这里有三台车的事故，还有西行大南出口两台小客车追撞了哈，所以拜托起来。那国一的话要注意掉落物是铁片，掉在北上仁德系统的外线。台九线双向46.3公里平林路段要避开，这边因为摊方无法通行，小心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网络投资诈骗还是非常的多，不管是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千万不要轻易相信，不要轻易相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或 APP。有任何可疑，请随时随地拨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警政署随时随地关心你。
1: 好，已经5:42了。目前呢，因为在国二两个事故点，而且都刚通报不久哈，务必留意西行大南出口是两台小客车追撞，而西行机场系统入口三台小客车的事故哈，随即拜托起来哦。
2: 健康按个赞。

来，我们来想一下哈、哦，感冒糖浆，糖浆啦哈。哦，很多长辈哈、哦、改动这饮料来喝，你知不哈？哎、哦，有时候觉得喉咙痛啊，流鼻水哈、哦，有一些长者呢，常常就哦那个感冒糖浆拿来喝一口再说哈、哦。但是医师提醒啦，不要把它当饮料，然后一直喝哈、哦。为什么？因为感冒糖浆它是同时含有多种药物的成分哦，这里面的药物本来就很多种。啊，如果你又有搭配诊所的药包，然后你等于是相同的成分重。

重复的，而且在那个短时间里面你吃下去太多剂量、哦、那尤其本身有糖尿病、肾脏病或高龄者这三大族群要特别提高警觉、哦、这个现在进入到秋季了、哦、开始因为在秋天里面本来在这个肺部啊，还有我们的呼吸系统来讲、哦、它进入开始也比较辛苦了、哦、因为慢慢的空气中的水分要变少了，然后很多人这个呼吸道开始就觉得比较容易出现一些状况，诶，这个时候就有的人习惯就拿着一瓶那个感冒糖浆，想说我先喝一嘴才说哈，不能这样，不要以为感冒糖浆喝起来甜甜的很好喝，没要紧，它其实是好多好几种药物合在一起的哈。那也有的说反正我先喝完让症状减轻一点，我开来看医生、哦、这样子可能效果又好又快、哦、千万不要、哦、那如果你去看诊而且你有喝感冒糖浆，你一定要跟医生说，或者你要问一下医生、哦、就是开给我这个药、哦、啊，如果我有喝感冒糖浆这样才有要紧啊、哦。因为感冒糖浆常见的成分里面包括退烧止痛、抗组织胺、鼻塞解除鼻塞，还有呢镇咳祛痰的药、哦、所以你就会这么多药、哦、跟它鸡尾酒来刚同样放在一起，你会吃你会觉得至少有一些症状你会觉得好像哦比较缓解一点、哦、但是坦白讲你在同时间吃这么多药，这并不是真的，不要太常去、哦、改动这饮料，然后呢经常这样喝，要小心、哦、那刚讲本身如果糖尿病、肾脏病、哦、高龄者真的你就是你又喝了感冒糖浆然后又吃了门诊的一些药物的话，要小心那种所谓的互相就是相同的成分吃的太多、哦、或者有什么样的成分互相会有一种阻抗的这样一个情况，都要注意，重点是问清楚，还有千万不要把感冒糖浆当作饮料哈。

来上来这个歌，张三李四，唱完叫做欧吉桑好大啦，好大啦，啉茶啉水嘛，写晒啦哈。

哇，气势磅礴诶，这对歌欧吉上欧搭这个写词的人是吴雄老师齁，非常经典对吧齁，然后不要不要说对对对齁，说查甫人千万不能跟他存一支嘴，欧吉上天不怕地不怕跟他给他欧巴上娘娘。好，已经5:51咯。欧吉上说来说来动的嘛，欧巴上一来齁。重点哦，别那干啦叫欧巴桑，爱叫小姐。

来，现在时间5:55了。国三现在有事故的通报哈，而且是大货车自撞之后翻覆的情况哦。那就背后请务必留意国三北上260公里在斗六出口外侧路肩要注意哈，大货车翻覆事故哦。而在国一高架北上26.5公里细武环北前外二线，这里有小货车小客车追撞了哈。国二两个事故点都要注意，都在西行机场系统入口还有大南出口都有小客车追撞的情况哈。然后国一北上仁德系统外线铁片还是掉在这里，台九线务必避开双向46.3公里平林路段，这边因为摊方哦无法通行，根本过不去，所以一定要提早改道，先避开台九线双向46.3公里平林路段，目前双向都是无法通行的。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来，我们来讲一下高雄市龙华国中资优班的一个二年级的同学，叫做郑辉汉。他呢有一个很有创意的发明哦，他研发了一种叫警示安全帽哈。这项发明拿到今年度矽谷国际发明展金牌啊。他的发想来自于住家附近才有下水道跟建筑工程。他说呢，工人在潜在危险的环境里面工作，他就想说，哎，安全帽里面如果加个警示装置，万一啊他的环境出现了危险气体，这样子呢就可以马上发出警报提醒工作人员撤离哈。那真的是很有创意也很实用的这样的一个发明啊。

好，我是蔡多多，让大家欢乐多更多的蔡多多。世界之大，人走着，如果边听着景广，在一样的路上就不孤单。哎呀呀，早上6点钟啦，记得确认东西都有带齐再出门。走吧，让我们和景广一起迎接美好的一天。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国道上有好几个事故点哈，把就背后请务必留意彼此安全。在国一高架北上26.5公里细武环北前外二线有小货车小客车追撞了。而国三北上260公里斗六出口大货车自撞而且翻覆事故占用在外侧以及路肩哦。国二呢，西行机场系统入口三台小客车追撞，还有在西行大南出口是2台小客车的事故哦。另外国一要注意掉落物铁片掉在国一北上仁德系统外线哦。台九线务必避开双向46.3公里平林路段受到坍方影响无法通行，务必避开耶。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请我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哎呀，这个沙德尔台风真的是又复活了，对，没法度，但是要注意一下它的动态哈。凌晨2点，中心位置已经在东沙岛西北方70公里处，也是鹅銮鼻西方480公里处啊。预计到了明天同样的时段，会在鹅銮鼻西方390公里处，所以呢，东。

沙岛附近海面航行作的船只要特别注意哦。而轻度台风科罗旺今天凌晨两点中心位置台北东方1120公里处啊，今天受到低压带影响，天气还是不稳定，短时间强降雨依然要注意哈。今天是东南部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会到达豪雨等级，南部、东部哈有局部大雨的几率，其他地区包括离岛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啊。在午后山区也要注意，有可能下大雨哦。哦，温度方面真的有秋凉的感觉哦。现在台湾平地最高温只有28.8度，在屏东新埤这里啊。那其他各地现在的即时温度是25到27度左右。但到了中午前后，北部高温可以来到33度哦，中部有32度。南部今天的上高是29度，好，东部的话30，离岛最高是28度啊。

国二西行在大南出口还有机场系统入口两个点的追撞事故都已经解除了，但是国三要特别注意北上在260公里斗六出口这边，因为是大货车自撞之后整个翻覆的情况，那现在占用外侧跟路肩齁，把揪了背后跟背头起来，一定要特别注意现场情况跟彼此的安全。还有台九线务必避开双向 46.3 公里平宁路段哦，这边因为坍方所以根本是无法通行，一定要提早调整动线，否则来到这边没办法过去哦。好，再来国一高架北上 26.5 公里细武环北前外二线要小心，这里追撞事故刚通报不久，而国一北上仁德系统外线铁片还是在这里啊，注意哈。

0: 被爱灌溉长大是一件幸福的事，在自己的能力所及，别吝啬把爱分享出去，创造更多的幸福。
1: 如果在日常生活周遭看见走失儿童，一定要发挥爱心，带他到附近的警察机关寻求专业协助哦。大家好，
0: 我们是好乐团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6:16了，尽管我是雅玲啊，今天听偶尔收在台南七股、安南区、澎湖、万安、台东的大武、高雄鹿竹、哦、基本上现在就是台南，然后台东、高雄这边哦，好几个区域，今嘛在都好哈，这里要注意安全。好，再来，目前在路况方面，台九线。一定要特别注意避开双向 46.3 公里平林路段这边，因为这个点坍方了，路树倒塌，根本无法通行，一定要避开，否则来到这边真的就是过不去，真的提早避开台九线双向 46.3 公里平林路段这里。而国一高架北上 26.5 公里西武环北前外二线要注意小货车小客车追撞事故。国三的话，北上260公里斗六出口哦，外侧路肩要小心，这里有大货车翻覆的情况哈。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好，我们来讲一下，就是在农历七月，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很多的庙宇啊，哈，都会有这种普渡啊。不过来讲一下，云林有一间庙说他们中元节是不普渡的，这你要得办哈？为什么？为什么？那个好兄弟问为什么？好，因为这边这个庙呢是钟馗爷庙，好，祭祀的神是钟馗。你知道钟馗是做什么的哈？我们印象中钟馗跟抓鬼就会连在一起，对不对哈？说钟馗庙不办普渡法会哈，是这个用一种比喻哈，说呢，如果是警察哈办的这个活动，你猜通缉犯敢不敢来参加哈？说来的话，恐怕通缉犯会被上铐逮捕哈。这个每一个地方哦，就是在农历七月真的有一些特殊的一个习俗。然后我们来讲一下，像在那个新竹都城隍庙这边，你知道在农历七月的时候，一般我们到庙里边它会有龙门跟虎门嘛、哦、一般我们进呢是从龙门、哦、然后出是从虎门，可是哦，在新竹城隍这边呢，他们农历七月的时候，西边的这个虎门是不能走的，信众不能走，那要留给谁？那是留给好兄弟的，所以那个是要空下来的。哎，如果你有机会在这个时候去新竹都城隍，要记住虎门不要不小心去走啦。好，看到说钟馗庙不普渡，我觉得这一首歌很适合，

哎呦，准备要打呼的，口水快流下来的，把酒给妹淋起，把酒陪妹淋起。来，我们打一下瞌睡虫哈。阿妹的歌声，喝大地的大意。

哦，你讲七早八早，你让人冰冰冰冰，这个节目存在就是为了唔通让你度过呢，哈、哦，希望大家能出去平安。六点二十三分哦，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电沟通网王阿良。目前在国一北上仁德系统外线，要注意铁片还是赖在这里啦。然后国一高架北上 26.5 公里细武环北前，外二线要小心两台车追撞事故哈。国三的话是北上260公里斗六出口外侧路肩，要注意是大货车整个翻覆的事故哈。再来台九线务必避开双向 46.3 公里平林路段，摊方的关系这边根本无法通行啊。

0: go？
1: 哦，邓紫棋 ，Where did you go？ 不管你要去哪里，希望出入平安呐、啊。哦，6:28。来讲一下，这个中元节已经过，然后中秋也在不远处了哈。七兆八兆那个中秋月饼早就广告满街了。 OK， 今年度新北市蛋黄酥节，他们今年有主题是经典蛋黄酥跟创意蛋黄酥作为主题，所以呢号召这个在地的糕饼业者来参赛，然后最后呢比赛结果说有12家脱颖而出，然后呢有把这个平林文山包种茶的、巴黎的柑橘，还有连杜拜巧克力这种都放进去了，哇，好哦。但在经典组里面，当然各式各样的豆沙、哦、这种豆沙的蛋黄酥这是一定要的、哦、然后在创意组里面也有的把小巧可爱的剥皮香蕉这样一个外形哈，它做的是剥皮香蕉的外形，但是呢其实是莲蓉馅呢、哦。然后还有一个叫结缘蛋黄酥，以巴黎的柑橘作为创意的灵感。哎，重点是我干嘛这名喝了袂歹哦哈 ，get in 呐啊。

0: 6:30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哦路况方面因为有一些事故点哈，那么就来背后给毛拜托。在国三北上260公里斗六出口，因为有大货车翻覆的事故，现在呢占用在外侧以及路肩呢。而国一高架北上26.5公里细武环北前外二线要小心，这里有小货车小客车追撞的情况。国一北上仁德系统外线铁片还掉在这里啊。台九线哦，目前双向46.3公里平林路段受到坍方影响，根本无法通行，一定要提早避开台九线双向46.3公里平林路段这边，拜托拜托哈。有路况来当提醒，加麻烦卡电话哦，0800-000-123。
1: 拆解犯罪手法，
2: 筑起安全防护，
3: 治安守门员。
1: 你好，我是刘威，欢迎收听今天的治安守门员。近年诈骗犯罪持续演变，从假投资、假交友、假冒检警，到近年来利用 AI 技术模仿熟人声音，以及透过物流、面交等方式转移金流，犯罪手法推陈出新。面对犯罪模式快速变化，新北市警局持续分析诈骗趋势，从查缉车手、阻断金流到强化防诈宣导，多面向打击诈骗犯罪，希望降低民众财损。根据打诈仪表板数据显示，假投资诈骗仍是目前财损最高的诈骗类型。新北市警方也分析近期查获案件，发现诈骗集团除了会要求被害人汇款或是面交现金之外，也开始利用超商交货便服务寄送黄金等贵重财物，再由车手前往取件，不但可以透过物流系统掌握配送进度，也增加警方追查困难。刑事警察大队侦四队副队长李中谦表示，日前有一名被害人遭假投资话术诈骗，准备寄送重达45两、市值850万元的黄金，所幸警方及时掌握情资，成功追回财物。后续专案小组持续追查交货变诈骗，在短短一个月内就查获了50件诈骗包裹，查扣现金超过1000万元，黄金3.62公斤，总价值超过2600万元。这也反映物流已经逐渐成为诈骗集团转移金流的新管道。
4: 诈骗集团常以低风险高报酬等各种投资诈骗话术为由，诱导民众交付现金等各种贵重财物，均属高风险诈骗手法，凡涉及不明寄件代码，要求至超商操作寄件或交付现金等财物情形，应立即停止操作，并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
1: 阻止诈骗金流只是第一步，如何在车手取款之前及时介入，避免被害人财产落入诈骗集团手中，这也是警方查缉工作的重点。日前有一名曾任职新北市中和侦查队的退休刑警，在台北市发现一名男子还有高龄妇人进行可疑面交，凭借多年办案经验察觉有异，立即尾随对方，并通知树林警分局到场支援，警方顺利查获18岁周姓车手，现场查扣4块，总重3.5公斤，市值竟然高达1400万元的黄金金砖，成功拦阻巨额财损。树林侦查队副队长吴彦挺说，
5: 于辖内四围路当场逮捕一名面交车手，查扣市值约1400万元的4块黄金，全案依诈欺等罪嫌移送法办，并扩大溯源侦办。
1: 除了强化查缉拦阻车手之外，提升民众识诈能力也是降低诈骗案件的重要一环。俗称猜猜我是谁的诈骗手法近年再度出现，并结合 AI 变声还有个资外泄等方式，提高被害人受骗几率。永和警方日前侦办一起案件，一名王姓老翁接获儿子的电话，对方以更换手机号码以及资金周转为由，诱使他交付55万元现金。诈骗集团得逞后食髓知味，

0: 再次锁定同一名被害人行骗，警方掌握情资，提前部署警力，当场查获19岁雄姓车手，后续在巡线查获另外一名无姓车手。永和派出所副所长杨慕德提醒，接获亲友借款要求变更联络方式，或是以电话要求交付款项时，都应该透过原有联系方式再次确认，避免落入诈团陷阱。
1: 当场查获诈欺车手及诈款65万元，全案依诈欺及洗钱防治法等罪嫌送办，并经新北地方法院裁定羁押禁见。
0: 从分析犯罪趋势、阻断诈骗金流，到及时查缉车手以及深化防诈宣导，新北市警方持续透过查缉还有预防并行方式，提升打击诈骗效能，但仍呼吁民众，如果涉及高获利投资，要求寄送黄金、交付现金，或是亲友突然更换联络方式、借款等情形，都应该提高警觉，多方查证。如有疑问，可以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是110报案，共同建立全民防诈安全网。今天治安守门员是由台北分台刘威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财及假交友诈骗都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一旦被骗损失金额非常高，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上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诈骗案例，避免受骗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3: 大家好，我是那个无行无出名，愈行愈好心情的阿玲，我是雅玲，欢迎继续收听《放心有警广》。6:37了，现在在国三有一个最新通报，国三南下安坑入口两台小客车追撞了，这个才刚刚通报处理而已哦。倒是国一高架原本北上细五环北前外二线追撞事故已经排除，暗歌现场因为回堵大概2公里左右哈，所以车流疏解还是需要一些时间，也要注意彼此安全，拜托一下哈。然后先前在国三北上260公里斗六出口大货车翻覆事故要特别小心外侧以及路肩哦，台九线依然要避开双向46.3公里平林路段，这边因为摊方无法通行啊。
4: 飞向你，
5: 飞向我，
4: 航班动态
6: 一手掌握。
3: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主任航务员杨栋才，好的，早安。
7: 早安，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首先，松山机场目前是晴时多云的天气，气温26度。那么松山有飞扬的其他国内机场部分呢，马祖的南干机场、北干机场下着小雨，天气比较不稳定，气温26度。离岛的澎湖也是下着小雨，26度。离岛的金门则是多云时晴的天气，气温27度。东部的花莲多云时晴，28度。东部的台东下着小雨，27度。航班动态方面呢，国内线航班目前南干、北干机场天气不稳定，那建议今天要前往南干、北干机场的旅客再特别注意航班动态。而国际及两岸航线目前都是正常起降的。接下来提醒大家，为了维护飞扬安全，在机场四周的一定距离内是禁止饲养鸽子或是喂食野鸽的。以我们松山机场为例呢，在起飞和降落航道旁的基隆河以及淡水河河道，还有机场附近的和平公园都是不可以的。大家在这些地方游玩之余，也要特别注意，以免飞机的发动机吸入异物造成意外。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喽，拜拜。
3: 好的，谢谢主任航务员杨栋才的提醒。国一现在最新提醒，在北上321.3公里过大湾中线有掉落物哈。 然后国

佛山两个事故点，一个是在北上260公里斗六出口外侧路肩有大货车翻覆了，以及南下安坑入口两台小客车追撞事故刚通报不久哈。而台九线双向46.3公里平宁路段要提早避开哦，这边因为摊方的影响根本无法通行啊。

白天和春天摆开的，他们要穿的。

廖大生送走 Angie 为挂起阿公的时代，阿公的时代，哇！一开始还有那个非常实境的那种街头的声音，哈，对吧？阿公的时代，人比车卡侪，今嘛车比人卡侪。好，等一下再讲车子的事情。不过在这之前，哈，又有新的路况要注意耶。目前在国一高架有一个新的通报。北上 29.2 公里西五环北前内线是两台小客车追撞了哈，这是在国一高架北上 29.2

2.2公里，内二线，内二线要特别注意哈。而国三北上260公里斗六出口，大货车自撞翻覆的事故持续占用在外侧以及路肩呐、啊。还有南下安坑入口两台小客车追撞情况也要注意哈。国一北上321.3公里过大湾中线有掉落物，还有先前北上仁德系统外线铁片要洗到你家哈。国十现在有一个最新提醒哦，有车子抛锚停在国十东向3公里过顶金系统路肩要特别注意故障车，才刚刚停在这里不久哈。台九线双向46.3公里平林路段这边因为坍方的关系根本无法通行，要提早避开哈。哦，国三有一个事故排除了，原本南下安坑入口追撞的情况现在已经解除了。那我们来提醒一下，交通部最近公告修正自行车租赁定型化契约哈，然后关于这个微型电动二轮车，这一次这个修正的规定里面就是要对于出租人哈，微型电动二轮车的出租者应该要揭示所谓的投保强制汽车责任险，而且在把这个车子租借出去之前要教导操作哈，这个都要做就对了。好，微型电动二轮车已经是纳管强制要挂牌，而且必须要投保强制汽车责任险，要完成这些之后才能够上路哈。不过现在说观光景点还是有一些事故频传，那部分的业者没有投保，导致呢民众后来遇到情况的时候求偿无门，所以现在哈已经正式公告修订相关的规定了，特别是对于这个租赁业者哈有这样的一些责任了哈。

哦，Super Junior 给你的约定6:51啦。今天这个透早很不严，要注意的点真的比较多。国一现在最新通报啊，北上3亿爬坡道路肩，什么情形？有猪走在路肩上，好，注意一下它的动态。目前呢，有猪在国一北上3亿爬坡道路肩这边走动哦。而国一北上321.3公里过大湾中线留意掉落物哦。国一高架则是北上29.2公里，在西武环北前啊，内线要小心，两台小客车刚追撞不久哦。而国三北上260公里斗六出口，大货车翻覆事故持续处理，还是占用外侧以及路肩哈。国十要特别注意，也是刚通报不久，有车子抛锚停在国十东向3公里过顶金系统外侧路肩这个范围啊。台九线双向46.3公里，先前平林路段因为坍方，原本是双向都无法通行，那现在呢，最新情况说这里已经可以单线双向通行了。但是还是要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哈。哦，现在有两个事故点在台南市东区自由路一段31号前，以及云林斗六大同路跟公正街交叉路口弄速高，所以哈，拜托拜托。然后台南市北区现在最新通报，河尾路二段跟西门路四段交叉路口也是有事故哦。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德国的报道。德国气象局有个最新统计，在今年夏季，这是他们自从德国有完整气象记录以来最热的夏天之一。在六月底的时候，前所未有的极端的温度，德国这边竟然出现到41.8度，哎，哇，他们真的绝不敢相信哈。然后呢，德国气象局他们有做一些研究，认为说是受到人为暖化影响导致这样一个极端的气候哈。你看德国都可以热到40度以上了，然后我们来讲一下那个所谓气候之异常。就是该冷的地方很热，然后呢不该下雨的地方下雨，然后应该开不了花的地方，哇，现在变成一大片的花海。这在哪里啊？全世界最干燥的一片沙漠，这是智利的阿塔卡马沙漠。这个沙漠说是全世界最干燥的，但是最近在这边竟然可以看到一大片就像春天一样，这叫沙漠的花海，不可思议啊。这一片极旱之地竟然呢超过200种的花卉盛开了，这一大片的花海让那个看到的人都不太敢相信到底会形成什么事情。整个花开的面积有到达15000平方公里，哎，哦，而且说这片花海可以延续到11月哦，你看多强，这也是受到气候

异常的影响啊，哈，因为在这么干旱的地方，然后要开这么大片的花海，所以要配合很精准的天气条件哦，要有足够的降雨量，然后足够的低温，然后呢又要能够唤醒在这种极旱

新北环快往北新店入口有小客车自撞占用在内侧哈。国三北上和美入口遭到拖板车的物品掉落停放，现在这个拖板车停在车道上哈。还有国一星亚姐的北上三义爬坡道路间有猪在这边走动哦。待会七点我们还会诊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哈。今天这个清晨哦，有一些地方哦，这个事故真的不少。目睭的背后，一定要特别注意哈、哦，周遭的情况。希望大家当自己平安呐、啊。我是阿玲，咱明仔在空中再会哦。

0: 握即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要注意北上152.3公里三义爬坡道路间，这边有猪在走动哦。而国一北上321.3公里过大湾中线有掉落物。国三北上和美入口匝道拖板车因为物品掉落，现在是停放在车道上哦。而国三还要留意北上260公里斗六出口大货车翻覆事故，持续占用外侧以及路肩哦。国十东向3公里过顶金系统外侧路肩，这里有抛锚车。台九线双向46.3公里平宁路段哦，先前这边有坍方的现象，目前是单线双向通行。新北市环快往北在新店入口小客车自撞占用在内线哦。云林斗六大同路跟公正街交叉路口，还有台南北区河尾路二段西门路四段交叉路口，以及台南东区自由路一段31号前，这几个点都有事故，而且都刚通报不久哦。由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家好，我是警广台中分台主持人菲菲。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你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和云林以南的朋友，可以将频道调整到全国网 FM104.9。中部地区全国网频道是 FM105.1。警广台中分台 FM94.5。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警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不敢讲，在你驶车的过程中发现到任何路况，都会当打电话给警广，感谢你的支持。也提醒你，为115年一月开始，高速公路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你卡阮的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搁起三，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来受理。若是拄着电话中，会使先伫语音系统留话，阮会赶紧来处理。多谢你热心斗三工，真努力。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出入平安，顺心如意。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广，感谢您行车途中发现任何路况都主动提供给警广。想要提醒您，从115年元月份开始，如果您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拨打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再按3，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受理。如果遇到电话满线，也可于语音系统留言，我们会尽速处理。谢谢您热心帮忙，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行车平安。
0: 开车行经路口，必须随时观察周遭环境，注意来车与行人，而且务必落实慢、看、停的原则。尤其是行经无红绿灯的路口，更要减速停看，并且依照现场的标志标线通行。
2: 所谓慢，就是接近路口时应该放慢车速，让车辆维持在随时可安全煞停的状况，避免遭遇横向来车或行人时反应不及。看，就是行经路口时必须摆头左右查看，确认有无行人或者是其他车辆正在逼近。停，就是驾驶人必须依据路口现场的标志与标线来决定是否必须要

0: 要完全停止。
1: 再次提醒，安全是每位用路人共同的责任，遵守交通规则，落实减速停让观念，共同打造更安全友善的行车环境，让我们成为安全好驾驶，守护每一次出发与抵达。以上广告是由交通部提供。
2: 搭乘希望列车，我是列车长真晴。

0: 天活力的开始，
1: 就在希望列车。呜
2: 呜呜！早安，希望列车
3: 出发喽！
0: 早安，朋友们，我是真晴，欢迎跟我一起共度从现在开始一直到十点钟的希望列车。我刚刚要准备下车的时候，雨就这样子哗啦啦啦、哗啦啦的下来了。中央气象署发布了豪大雨特报，今天恒春半岛有局部大雨或是豪雨，那么比较集中在于南部地区。好，那么因为也受到了低压带，还有有一些这个包括了台风外围的影响啊，所以呢有短延时强降雨，特别注意，而且呢一定要注意好啊，尤其低洼地区注意防积水。连日降雨呢，山区其实很容易有落石坍方，所以呢在这段时间没必要的话先不要往山里面跑，还有溪水暴涨，千万不要去溪边去戏水哦。在这段时间，尤其在汛期，在汛期的期间，山区、海边、溪边都先不要从事一些的游乐活动，非常的危险。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哎，很开心啊，冒险啊，挑战，可是这时候的挑战也许是陌生人来救，可是在陌生人来救的时候他安不安全不一定哦。好，所以我们都能够同理，为他人多想一想，不要让爱我们的人担心。来，省道的台74线，也就是呢在大雅系统，它要衔接到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路段行车速度比较慢。台74线的松竹到潭子系统往国四车流量也是相当大。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新竹系统行车速度慢哦，落在40。早点出门比较好，因为外面呢有一点点飘雨啊，那雨势呢不一定，有一些的路段呢可能稍微大一点点，那有些路段呢你会发现天气昏暗昏暗的，把酒好背好金哦，灯啊开起来哦，好不好？来那个哎哦对哦，我忘了打开那个所有朋友们跟我打招呼的讯息，难怪我就觉得好像少了一些什么，有没有？因为觉得有时候都会觉得少了一些什么，原来忘了。忘了做这件事情，来换楼，我看到你了，换楼，早安！还有雨欣也来了，是不是？换楼，雨欣，9月15号你们会来捐血吗？哎，魏勇、雅红，还有雨欣也来了哈！哎，有一个是雨欣，我两个雨欣哦，一个是雨欣哦，好，一个是雨欣哦，都一样，都是雨欣嘛。那个是那个换楼，换楼的小宝贝哈，也是雨欣。好，来那个冠宇。还有又胜又祥、淑娟、小暖、嘉义、陈伟，好，陈伟说呢，现在啊、哦，往草湖的方向，在他在台74线，往草湖的方向都在下雨，特别的注意下，把车灯打开，开车的时候格外的谨慎小心。真人也来了，阿星，阿星早安，厂员洪志，还有那个郑希奇，哎，郑希奇说呢，快要行沟啊，行沟。生菇就是呢，那个因为一直下一直下雨，哦，谁勾谁勾啦，谁勾 ？Sir， 早安，欢迎一起搭乘希望列车。还有那个泰苗栗也下毛毛雨哈、哦，苗栗，好的，大家把大灯打开，小花、小花、兰花，一朵花都来了，准备好接播的密码哦。眼睛睁大一点啊！那个，哎，怎么都很少看到小朋友？小朋友，你们赶快出门！那个是不是又开始动作慢起来了？来，动起来，准备好了！来，一、二、三，哈哈哈！感觉怎么都是那个爸爸妈妈已经出门的感觉哦。雅慧，雅慧，早安！哟，终于看到了小臂子伸。

小朋友啦。小鼻子生，你们很棒哦！我一看到小朋友已经在打招呼了，就代表你们出门了。其他小朋友嘞，还在拖时间吗？他想说到学校的时候有老师那边念，没想到呢开了收音机也有一个那个真情姐姐在这边念啊，到哪呢好像呢都少不了念。好，来啦，快点啦，小朋友赶快啦，出发啊啦哈，那个乘风云童马西还有小轩马西啊，小轩有佩欣凯宁都出发了对不对哈，有有有，对嘛，我就说这样才正常啊，振兴爸爸明夜妈妈博翔展伦二姐，我看到这时候看到小朋友才正常，因为我之前都是七点我一开麦的时候就有很多小朋友出现，今天是安怎勒，那些都没怕招呼啊，来有微展来啊，微展跟江河音都来怕招呼啊，哎，米西啊，是怕招呼吗？总是怪怪的。啊，但是你懂我，我懂你。好，我们都互相懂，我们都在打招呼，对吧？哈。后来金红搞子啊，说有一只猪哈、哦，说有一只猪在那个国道一号，国道一号北上152三义路段外侧路间有一只黑猪逆向的往南行走，非常的危险。好来，国道三号有一起事故，在北上260北斗，不是北斗，是斗六，斗六出口。国道三号北上的260斗六出口，大货车自撞，它有翻车，现在占用到了外侧跟路肩，蛮危险的哦。来，这个国道三号北上260公里斗六出口，大货车自撞啊、哦，那现在是有翻车的状况，占用到了外侧跟路肩，特别的注意一下。省道的台74线大雅系统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是慢的啊，不过呢时速还在60。台74线的松竹到潭子系统，车流量呢是比较大的啊。好来，英语说大朋友来了，有看到喽，还有小勋都欢迎你们。来那个好 ，Vicky， 第二哈，是不是怕招呼哦？你懂我哦，对吧 ？Vicky， 还有雅后。哦、然后又说什么怕招呼哦，怕招呼啊、哦，怕招呼哦。呵，还有谁呢？啊，那个陈伟也跟我讲说是怕招呼哦。呵，来，大家都来怕招呼哦。来，那个崇奎，对呀、啊，崇奎说其实这种天气是真的很好，拱，所以他们说他们家才刚起床。哎，所以你用我们的景广来当闹钟吗？是不是？是 Kitchen 呢、哦？是这样子的吗？崇奎。早安，你们还没出门哦。哎，那个明胜说呢，现在赶着出门很好，有被催的感觉了哈。好，来慧玲高赞，呵，来第二波的密码要准备喽。乘风云头适配哦，江河音 LKK 有没有？丙山龙哥到现在都没有看到，哈哈哈，龙哥动作慢哦，哈哈，这是怎么了？因为呢，龙哥平常都很有纪律的哈。好啦，我们先待会儿第二波密码，我们等一下大家来台74线的松竹到潭子系统。往国四车流量呢是比较大的哦。哦，九号啊，猪九号，贺史宾赛，殷倩豪之玉才玉芳，永兴永嘉，高赞。虾米啊，哎，同学，有些人还没出门，有些人早就去学校了。喜，你怎么那么棒啊 ，Alice？ 特别强调。他们家的喜下车了。

Dancing in the Dark， 这首呢是 Bruce Springsteen 所唱的。玉兰姐姐说苗栗在下雨喽，苗栗下雨了，龙哥终于出现了哈，刚刚有在点名你哦，然后呢我们就偷笑了一下，说呢，哎呦，龙哥今天晚哦，好好好，来来来，那个。好了，被念一念以后，小朋友都出现了哈，雨熙、燕晨、雨桐都来喽，还有紫言、紫晴也来了。紫言、紫晴说呢，丰原有在下雨，特别注意了。惠美还有清亚，欢迎你们一起搭乘希望列车，第二波的密码准备好喽。今天真的明显感受到很多的朋友啊，比较晚出发，尤其我们的小朋友啊，现在才看到很多的小朋友出来了。来 ，Eric， 早安，还有木汤博、龙信。好，来第二波的密码准备好咯，还有腾越老师，哎，老师都不能那个迟到的，还有旭农，旭农在吧，旭农早安，来第二波，来一二三哈。

这个是那个宝祥，宝祥哦，你住在日本呢、啊、哈、哦，贺达来，早安，还有呢，来 Eric 来，那个 Eric 说呢，在中民南路过了崇仁国中有事故发生，这一段非常的塞。那个 Eric 他是往什么方向？能不能告诉我一下？在那个崇仁国中这里啊，他是往哪里？中民南路过了崇仁国中的门口，因为有事故，现在呢是有堵车的情形。好，那么另外还有就是呢，在国道的部分是有事故的，国道三号的北宜上260斗六出口处大货车自撞翻车事故，现在还在处理当中，所以呢也造成了在北上国道三号的北上斗六路段行车上面也会受到一些的影响啊、哦，特别的注意一下行车的安全，不塞，但是呢注意一下那么因为有翻车事故啊、哦。好，来，目前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也就是呢在大雅系统一路往北到台中系统时速在60，台74线的太原到潭子系统往国四，草湖到雾峰车流量比较大哦。孝贤，孝贤说呢，苗栗苑里毛毛雨，桃园也阴天了，陈梅谢谢你哦。好，非常谢谢 Erica， 他说呢，中民南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崇仁国中的门口有事故发生，中民南路过了崇仁国中往台湾大道方向因为有事故塞车。员外，员外早安。

这是呢放浪兄弟的 Happy Birthday， 祝福所有九月份的朋友生日快乐哟！放浪兄弟唱的 Happy Birthday。苗栗的雨越下越大了，大家记得把大灯打开。Erica 说，钟明南路过了崇仁国中的门口啊。钟明南路过了崇仁国中的门口，往台湾大道方向，因为有事故塞车塞得很严重。然后我刚刚有看到是谁告诉我你在大甲东路上面的。能不能给我更详细的讯息好不好？好，金红吗？是不是金红？金红他说呢，你是说在哪一个交流道上面？不过他现在在大甲东路上哈、哦。来，金红，如果方便的话，给我更详细的资讯，让我知道哪边还有在塞车啊。那么谢谢大家，那记得把大灯打开好不好？还有博佑，看到你了，博佑。另外呢，就是在台74线的草湖到五峰、太平到潭子交流道，还有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以上的台中系统往北行车速度呢，都是落在40。台74线的草湖到五峰、太平到潭子系统往国四，这里的行车速度是慢的。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服务区车流量呢也都是相当大。黄哥小朋友还有雅琴、瑞佳，欢迎你们！对那个。苗栗的雨哦，越下越大哦。蔡希亚来啊，记得呢，检查一下车灯有没有打开。还有呢，那个小芬来了没？小芬，早安，慧芬。好，来，那么如果说呢，有其他的路况要提问警广，再麻烦啊，打一个电话进来，0800-00123。方怡业务，好久不见了，好久没跟你们打招呼了，方怡业务啊。还有那个江和英也来了。来之前呢，之前不知道是哪一位朋友告诉我说呢。刘宇宁的歌很好听，然后那个，对，我也觉得他歌不错啊。可是呢，后来结果那个，因为我后来我就不要说什么话，结果他就误会说我觉得不好听。没有，没有，没有，很好听。所以我现在再来播一次，是谁？是谁？我忘记了，来跟我打一个招呼。林轩、凤乳、小军、小军早安，马娘高炸。哎呦，小军说呢，上班弟弟会经过幼儿园，结果都会听到小宝贝都哇哇哇，我不要上课，我不要上课。好，来，我们让小朋友一起上课，来来准备好，小宝贝要进幼稚园的小宝贝来一起哦，家父也一起来哦，这哥哥了哈，国三，和和也一起来，准备好，来一二三，哈。

林轩，林轩，你们家的那个幼林子俊、陈佑都去上课了吗？跟他们说早安哦，宝贝们早安哦，还有新纯、崇玉都来了，欢迎你们来。我先来提供一下路况，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服务区，还有呢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国道三号，也就是呢在新竹系统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呢都是比较慢的。那么另外呢，就是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台中系统，台七十四线的太平到潭子系统往国四，草湖往雾峰，往雾峰的方向车流量是非常大。中明南路过了崇仁国中门口，崇仁国中的门口哈，那么是有事故发生，这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就是在崇仁国中的门口。好，来，那么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152，那只猪还在吗 ？OD 五级的 OD 哈，在三一路段，在外侧路街呢。是幻化。好，大甲重说，大甲东交流道应该是在大甲交流道周边道路，甲后路、甲东路这里塞车是不是？好，谢谢大甲虫，大甲虫，谢谢你啊！好，来帮我们说，大甲东交流道这沿线都在塞车。

0: 张靓颖跟刘宇宁的《不沐春风不遇你》，好有追剧的感觉哦。猪猪、
1: 幼林、
0: 菲昂、依林都在了。好，待会儿准备听新闻喽。好，来准备好了，解拨密码哦。来，一、二、三，哈哈哈。

甲东路这沿线路段是有塞车的哦，还有中闽南路过了崇伦国中的门口，因为有事故发生，周边道路也是塞车。待会儿准备提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预估台风沙德尔今天开始就有北转的迹象，发布海上台风警报的机会进一步降低。不过受到低压带影响，今天南部花莲以及澎湖需防大雨，且台东可能会有局部豪雨发生。今年国庆大会

0: 为主题及主视觉昨天公布，庆筹会秘书长吴唐恩宣布，将邀请500位民众亲临大会现场观礼，明天起到9月10号开放线上报名。记者林雨辰报道。
1: 115年的国庆主题为中华民国生日快乐，主视觉则以台湾 Together as One 为核心的精神创作，双十图形以镜片的矩阵构成，象征汇聚众人的力量，推动国家持续向前。国庆庆筹会秘书长吴唐恩表示，今年国庆游行的亮点将呼应近年来推动的全社会防卫韧性，纳入防灾式的参与，
2: 比如说像我们的有受防灾式的部分，包括里长、里干事，还有我们的民防、义警、义消、公益大厦的管理员，还有保全业者。那我想这一次我们会把这一次的整个防灾式的部分纳入活动，也是希望是说让大家知道，对一个全社会防卫的部分，其实我们台湾是一个有很多天灾，譬如说台风、豪雨，那甚至地震，那希望每一个民众都能在有接受防灾式的训练的时候，就可以来做一个紧急的应变。
1: 此外，国庆大会将开放500名观众现场观礼，9月3号上午10点到9月10号开放线上报名。若要参加庆典活动的来宾，务必要携带国民身份证，并佩戴观礼证，并配合现场的安全检查以及注意事项，一律活动顺利进行。记者林雨辰台北报道。
0: 刑事局破获诈骗集团利用假投资等手法行骗，并以三方诈骗交错存转金流，出估有186人受害，财损金额高达4000多万元。刑事局搜证后发动拘捕，将郑姓主嫌等30人逮获。记者吕明宗报道。
3: 刑事局接获报案，指称诈团刊登虚拟货币等投资讯息，谎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随后指示被害人注册账号转汇投资款项。当被害人想出金时，又要求被害人透过超商交货变寄送提款卡及密码。刑事局组成专案小组查出，除了假投资，诈团还以假网拍、假贷款等方式骗取提款卡，再用其他诈术诱骗第三人将款项汇入账号。初步清查，被害人已有186人，损失金额高达4071万多元。刑局侦九大队一队副队长陈彦敏说，
4: 该集团诈骗第三人将款项汇至该账号，形成不同被害人之间的交错金流汇款连结。此外，为了规避警方追查，该诈欺集团采取多种方式交接运转提款卡，并以小额转账测试该账户是否正常，也要求使用租赁车辆或伪冒车牌车辆掩饰身份及行踪。
3: 刑事局历经数月埋伏搜证，掌握郑姓主嫌及共犯行踪后，陆续展开拘捕行动，共计查获30人到案，到案地点署也已经侦结，依诈欺罪嫌提起公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疾管署表示，上周类流感门急诊就诊达101628人次，较前一周上升 5.6%。 适逢开学季，疾管署提醒应落实手部卫生与呼吸道礼节，如出现症状应尽速就医并在家休息。记者杨欣报道。
5: 疾管署表示，类流感近期呈缓升趋势，上周新增85例流感并发重症病例及14例死亡，本季流感季累计1224例重症及234例死亡。另外，虽然新冠肺炎疫情下降，但仍处高原期，上周新增69例本土重症及18例本土死亡。疾管署副署长林明诚说，
6: 整体新冠的疫情虽然说有点下降，但是其实还是在高原期，每周的话单周还是会有超过2万人在看病。那另外的话是类流感的话，是 RUS 的急诊病例占比现在是 4.5， 接近我们的那个流行阈值，单周也超过就诊人次超过10万。
5: 疾管署表示，截至今年8月30号，本季新冠疫苗累计接种约183.2万人次，目前全国还有约11万剂，因为解冻后效期因素，本季新冠疫苗提供接种到9月9号，提醒有接种需求的民众，特别是年长者以及具重症风险因子的人，把握机会尽速接种，以提升免疫保护力，降低感染后导致并发重症或死亡风险。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3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短阵阵雨或雷雨，25到32度，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29度，东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0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悠游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林志盈。台湾已经迈入超高龄社会，为了守护高龄长辈与所有用路人的交通安全，交通部自115年5月起正式实施高龄驾驶人驾照管理新制。本次新制最重要的调整就是将首次换照年龄由过去的75岁下修至70岁。换言之，年满70岁的驾驶人只要完成体格检查、安全教育训练及危险感知体验，即可办理换照。此外，年满75岁以后仍需每3年换照一次。除了完成体格的检查及危险感知体验外，还需通过认知功能测验，以确认驾驶能力符合安全上路的需求。推动高龄换照制度，不是要限制长辈行动自由，而是透过定期检视身心状况，及早发现风险，预防事故发生，能多一份安全把关，就多一份行车保障，让长辈们开车更安心，家人也更放心。
1: 高龄换照新制上路，安全守护在升级。定期换照不只是法规要求，更是对自己与他人生命安全的负责。提醒家中长辈留意换照的时间，共同打造更安全、更友善的交通环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抱抱，来抱一抱。
1: 哦耶！来，我们邀请到的是台中市中大队，今天是珍奇，珍奇早安，
2: 主持人早，
1: 早安。
2: 然后跟大家报告一下今天早上的道路交通状况。
1: 好的，
2: 现在在连外道路的部分，丰原交流道这边目前下匝道是车流的在增加中，上匝道部分是车流顺畅。
1: 嗯，
2: 那大交流道的部分，北上匝道汇入处这边是排队有拥塞的状况，下匝道的车流是正常的。台中交流道这边北上匝道目前有在排队中，那下匝道的部分车流是正常。再来，在南屯交流道这里上匝道车流正常，下匝道的部分是往工业区的方向车多，有排队状况。另外，台74线快速道路上面车流比较多的路段，西行往快官方向太原到潭子系统这个路段目前车多，那西行的环中路要衔接到中心地下道这个匝道口哦，目前速度也是比较慢的。那东行往雾峰方向目前是大里一到草湖的匝道哦，这个路段车流持续的在增加中。市区道路部分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在神冈区的中山路，从大丰北街到大洲路，这里往丰原交流道的方向车流是有增加的趋势。市区的台湾大道上，从安和路到工业区一路这边双向车速是比较缓慢的。
1: 是。
2: 那全西路上，从文心南五路到环中路往工业区方向，这边是有车多在排队的状态。市区的中清路上，汉口路到北平路双向，然后这边车流量也是比较大，车多速度比较慢的状态。那广福路上，从环中路往广福路桥的方向，目前也是有排队的状况。那以上路况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提供。那现在外面大部分都在下雨，大家出门记得带雨具。
1: 是。
2: 那骑乘机车还是开车前，可能注意一下自己的那个胎纹胎压。那祝大家行车平安，谢谢
1: 珍奇。珍奇，我跟你讲，那个崇仁国中之前有说有事故，但不晓得现在排。

0: 除了没，就是他往台湾大道那里，崇仁国中这里。
1: 好，没问题，我再帮你询问。
0: 谢谢，谢谢珍奇。好，拜拜。
1: 好，拜拜。
0: 好，刚刚朋友们就说崇仁国中这里，因为在那个门口有事故发生，所以呢塞车蛮严重的啊。不晓得现在的事故的状况如何？如果有其他新的更新的，再麻烦朋友们提供路况给我们。台74线的德芳南路到五峰，还有太平到潭子交流道往彰化的方向，以及五泉溪这里往五峰车流量是比较大，落在20。好，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呢，南下的台中系统还有北上的后里啊，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都是落在40到60不等。国道4号的部分，也就是呢从后峰到台中系统这沿线往清水的方向，行车速度也是慢的。稍早之前我们还有提到是北上260斗六出口大货车自撞翻车的事故，占用到外侧跟路肩，主线车道的车流量呢没有受到什么影响。不过如果朋友们在经过这路段还没有排除的话，也更要特别的注意一下。因为呢现在我不知道这个斗六那边有没有下雨，但有些的地区呢是有下雨的状况啊，所以呢都要请朋友们记得把大灯打开。好，来国道一号的部分，稍早之前说有一只猪啊 ,OCLD,ODOD 在北上的三义路段，不晓得现在人到哪不是人。我们在今晚来第一去打哈，那如果说呢，朋友们在这个路段也跟我们说一下喽。有水饺早安，还有春吉，欢迎你们，还有 Lily 君婷、轩豪、洪志，还有红燕、蓬蓬。蓬蓬说呢，现在开学之后啊，真的比较容易感受到塞车的感觉，对不对哈？好像大家都出门了啊。好，记得把那个大灯打开，因为呢天气的状况啊，很多的地方都是有下雨的。沙德尔台风哦，神奇复活 哦，所以呢，它现在的这个位置是在鹅銮鼻西方480公里的地方，每小时6公里的速度向东北转北行进啊。那么当然呢，这个在整个天气的状况啊。大低压带如果说远离台湾的话呢，可能南部的雨势呢就会比较舒缓一点哦。不过呢在这几天大家还是要特别注意一下，那么在整个天气的状况呢仍然还是会有下雨，像中央气象署也发布了豪大雨特报，今天恒春半岛有局部的大雨或豪雨，高雄、屏东、台东都是有豪大雨的哦。啊，那么如果在这段时间您会上山有安排一些行程，建议哦先暂缓好不好，以安全为最重要。还有溪水很容易暴涨啊，所以呢如果有一些溪水的在溪边的活动，海边水域的活动的话呢，都特别的注意一下安全啊，能够尽量避免，先暂时避免。

二代韩非，她是那个王中平跟于浩然的女儿韩非所唱的《恋爱吧就是现在》。好，来台74线的德芳南路到五峰这沿线路段，还有太平到潭子往彰化的方向，以及崇德这一路啊，一路走到了中清地下道往彰化的方向，这里的行车速度也是慢的。好，来武泉西这沿线路段，一路到了西屯，这里时速落在20。好，这是呢在台74线的路况哈。那么德芳南路到五峰，还有太平到潭子交流道，崇德到中清地下道往彰化，还有西屯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都比较慢。国道一号的部分呢，北上的大雅系统到台中系统啊，这沿线路段，还有呢北上的后里这沿线路段，时速呢都是慢的。好，舒曼说什么呢？舒曼说北上的后里下了交流道哈，这里是定点排队的哦。行车速度非常的慢，后里啊，这是呢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路段，行车速度要准备下来下交流道是要排队的，塞车塞得蛮严重的。好，非常谢谢舒曼，开车小心，大灯把它打开，那个湿哒哒湿哒哒的，有没有？天气呢不是那么的好啊。重硕、庆动、淑华，你们都来了，玉芳、玉云、鲁鲁咪、莉莉、轩好，你们都来了，有没有把大灯打开？还有那个9月15号是我们的捐血日哦。有没有把它登记下来？好，那么记得9月15号上午的9点到下午的4点，空中传爱晚秀捐血。我们每一年就有两次啊，一个是3月，一个是9月。好，所以大家可以把那个时间都把它先预定好。那么在在这一次呢，是在9月15号上午的9点到下午的4点，在台中市黎明办公区礼堂，我们办捐血活动。好，那么如果说呢，想要知道地方的话，你导航就导航外交部中部办事处前，所以我都会说啊，也顺便去检查一下自己的护照有没有过期啦，有没有要换护照啦，好，也顺道了啊，来外交部中部办事处前这里啊，到时候你就会可以看到捐血车。好，所以我们这次呢，有很多的老朋友啊，我们的友军都一起的来共襄盛举，包括了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台中南屯第一分会、台湾中油股份有限公司、油品行销事业部的台中营业处，每次那个中油的那个现场都是一群年轻的帅哥美女啊来帮忙啊，真的是太感谢。还有台中市政府警察局、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都会在现场。那么我们在现场都会有那个摊位，有奖征答啊，包括有交通安全的啦，还有呢市诈要防市诈的一些的观念呐啊，那么这些呢能够提升大家一些的市诈能力，还有防诈的观念等等啊啊，那么都在这个现场都有设摊。其实只要来玩那个游戏就会送你礼物，真的就是好玩。但是呢最重要一点就是呢寓教于乐啊齁，让大家能够来排排队啊，能够来稍微有一点概念，就是至少呢去玩一些的游戏，诶，有那个概念我们最重要。好，还有那个如果家里面有那个什么废电池或者是旧的3C产品的话，大家也可以带来，因为我们在这一次现场台中市环保局也会来设摊，不过数量蛮有限的哦，就是说您把家

中的废电池跟旧三 C 产品带来，就可以换有机肥料。这个是数量有限的。好，那接下来呢啊，开始要捐血咯。好啊，哦对，补充一下这次还有那个义诊服务，台中市中医师工会，大台中中医师工会，中医师也会为捐血的朋友义诊服务啊。这是呢我们在现场当中，在这一次的活动当中一起来参与的。好，那么接下来就是呢换捐血活动的朋友咯。您有捐血 250cc、哦、是不是会拿到很多的奖品？我们这次还特别请大家记得带环保袋，还有一个是什么保冷袋。如果在之前你都有听到我们在不断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不断的宣传的话，你就会知道说哦，我们的礼物是需要用保冷袋的。好，所以呢我都要非常认真用心的来特别谢谢我们这些的企业，因为呢有这些的企业他们一起共襄盛举，我就每一次都一定要讲一次，我们没有什么回报，你说我们有钱吗？我们根本没钱，没有钱我们的这个企业厂商他才这个真的知道说我们是纯公益的，因为我们没办法回报。我曾经听过有一位啊，真的一位老师他就讲，他说我们当去做善事的时候，去做公益的时候，或者去帮助一个人的时候，最好的方式就是那个人啊，他没有能力回报你，那才是一个真正的从由心而发，就是能够去做，很愿意去这样做的。那我都觉得啊，那个上天他一定呢是会回报的，那个上帝一定是整个会把所有的祝福一直追着你跑，说啊，蛋姐嘞，你曾经在什么时候还帮了什么人？来，我告诉你，我要把祝福给你。所以不是我们去追祝福，而是祝福追着我们跑啊。好，所以我要祝福啊，所有的企业团体啊，都是祝福追着这些的公司。追着这些老板，还有企业，还有所有很有爱心的朋友们啊，那么都一起的能够每一天都拥有非常丰富的祝福。好，我们非常谢谢企业团体啊，就是包括了雅芳国际食品公司，还有呢正隆股份有限公司、毅力营造、维他路基金会、阿华师茶叶股份有限公司、贸易工业公司。这个阿斌也是哦，这个低调到不行，每一次呢跟他说这个要不要上个节目啊，分享一下你当初怎么创业。不要。其实我们有很多企业厂商，他们都是说不用，这样就好，你知道，都觉得他们好可爱。好啦，那还有那个中油台中营业处啊，非常谢谢那个吴家德总经理啊，维赫国际餐饮也这一次呢特别加入我们一起参与公益的活动，还有呢台中市蛋类加工派送业职业工会，以及双人企业有限公司季董啊，季董也是就勾追，也是一天到晚都是在做公益啊，还有善心企业的黄先生啊，这真的是超低调的，还有那个社团法人台湾连锁加盟促进协会中区分会，哇，这个也是呢一直在做公益的，阿聪是樱岛家喜常来公司，他几乎呢就是尽管办公益，他们一定在，就是这样哈。好，所以呢真的是非常的谢谢今天那个喜常来公司的特助琼文也会到节目当中跟我们来聊聊天。你知道有时候啊，我们刚刚在讲到新二代，韩非不是新二代吗？你知道那个创业啊，尤其是长辈父执辈的啊，能够把这样的一个事业承接给，就是传承给下一代的时候，中间的过程相信呢也有一些的点点滴滴的故事。好，我们今天也会请张琼文呢来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他是喜常来的特助。好，那么好，我们讲完以后呢，我们要跟大家讲哦，这些的企业团体他们就是赠送什么礼物呢？如果说您捐完血的话哈，250cc 的话，您可以获得雅芳羊肉炉，这个就是需要大家用保冷袋，这样子会比较好拿。那其他可以用环保袋装进去哦，包括了不锈钢咖啡杯、维他露饮品、阿华师茶包及环保手提袋。我跟你讲，我真的也非常谢谢阿华师，因为每一次，因为我们人手真的不足，然后再加上那个我们也真的是实在是常常就是我们自己都是从头到尾都自己来嘛哈。那他们可能也蛮可怜我们是老弱妇孺。所以阿华是每一次呢都会那种帮忙哈，就是能够帮我们运送一些的物资，其实都是我们自己搬呐哈。好，都会运送一些的那个什么一些赠品，要不然其实东西蛮多。然后呢还有那个什么社团法人台湾连锁加盟促进协会的中区分会，他们也都会呢主动来帮助我们哦。这个就是让我们知道说人手不足，然后能够比如说有一些要协调啦，或者是能够可能在人力需要搬运的啊，哇，这个都非常谢谢这些志工们哈。好，所以呢，阿华师茶包及环保手提袋，我好像又跳回来哈。来，这个有会送这个哈，还有蒲公英的环保抽取式卫生纸。另外呢，我觉得这个还蛮好用的。

那个伞面蛮大的晴雨两用伞，而且它那个色系就是一个很亮的橘色色系，所以呢之后我们大家伞一打开，大家就知道我们都来捐血了哈。好，来，还有一帆风顺，祝福大家吃完一帆风顺，一帆风顺小礼盒。

您就可以获得。那如果说您又捐了您是捐了 500cc， 您就还可以再拿到中油公司特别提供给您的玻尿酸沐浴露啊，还有呢一个神秘的小礼物啊，非常非常有限的神秘小礼物啊。好，所以呢数量有限，真的是送完为止，我们很希望每一个人都有，但是呢我们真的是数量有限啊，送完为止。好，所以呢大家来做爱心，我们就知道我们知道一点都不孤单，因为呢我们都在一起，能够希望把爱的回圈不断的扩大，让我们的宇宙的小分子哎呀充满着爱的能量啊。非常谢谢大家，9月15号记得空下来，如果你是总裁是董事长的话，也告诉大家，告诉你的同事，9月15号让它成为公益日吧。好，就是在这一次可以让大家来捐血啊。非常谢谢朋友们共襄盛举，记得带身份证健保卡，身份证健保卡，我就常说不要只带便当没带书包啊，所以呢不要什么东西都带了，保暖袋带了，环保袋带了很好，但是忘了带健保卡还有身份证嗯汤哦，好好记得哈。好，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大雅交流道，北上的台中系统，北上的后里，时速落在20到40不等，台74线的太平到中清地下道往彰化，西屯往雾峰，德芳南路往雾峰，行车速度非常的慢，落在20，行车速度很慢啊。娱乐围城 BK， 你们都来了哈，雄雄、志文还有宇轩，宇轩说国道三号往国道四号，国三往国四，中港系统这里有事故发生，所以呢整个行车速度受影响啊。国三往国四，中港系统，中港系统这里是有事故发生的。

是呢，我的太阳，很多的歌手一起唱的歌。来，我跟大家补充一下，在向上路六段往台中的方向，过了龙井交流道有抛锚车。向上路六段往台中方向，过了龙井交流道，这里呢有货车抛锚。非常谢谢 GH。还有呢，在行车上面，如果在国道三号南下中港系统要汇入国道四号，这里的转弯地方有事故发生，造成了在这个路段行车速度非常慢。

0: 行车安全的最佳保障。希望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国道1号南下无堵的